0: 你画一点东西吧，然后就在上面画了一些插图啊，有一个大的很大的牡丹花穿插在个几个字的上面，还是挺好看的。
1: 这一世便成为不平凡的开端。吴立地在校园里越画越起劲儿，一幅幅精美的板报从他的画笔下诞生。
0: 其实一开始画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心，特别担心是吧？因为你看吧，如果要是他们都是大学生，看不上眼，心里还是比较难为情吧，是吧？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画的多了，还有也有很多学生夸赞吧，后来还越来越胆子大一点。其实一开始画板报，其实我还是我们家人惊讶还是比较大的。
2: 这个他就是画画，还是一种天，他还是天赋啊。他爱好也蛮多知识，他这个是烧的比其他的爱好好嘞。
3: 到我面前炫耀的画，画的南京大学能画的被表扬了。我妈在我心中是一个很伟大的

0: 当时这幅画也是画了有两三年了吧。当时是我们山东的楼东负责人叫我画的，是我们南大的图书馆。其实每幅画差的都有一点可惜，特别是画的比较好的一幅画吧，画的更加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也还好，差的最后也可以画了一幅新的吧。
1: 他的画作陪伴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走过大学时光，他的故事也在默默鼓励着学生们勇敢奔赴自己的人生理想。今年三月份，南京大学的学生们悄悄为他办了场画展，名为保洁员吴阿姨的春天。这份特殊的礼物成为了吴立地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之源。
0: 是春天吧，是几个同学吧，把我之前说话的话都把它弄那个这批纸给打印下来，然后把那个画展，当时过去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过去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前面在搞什么互动，然后那同学说你去看，你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当那个画的那个画映入我的眼帘的时候，那真是真的很感动，当时就感动的流眼泪了。
2: 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励志的，我会从阿姨身上学到就是要对生活永远保持一颗热爱的心。
3: 看见那个展板上面有画一个向日葵，然后很多同学也在旁边留言说今天也要开开心心的呀，希望大家开心过好每一天之类的这种祝福，然后就感觉心情非常的好，感觉整个一天都被点亮了。
4: 就是人生它可能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嘛，我其实最想跟阿姨还是说的是谢谢你。

0: 沿 G314 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托格伦下村。
1: 诺志太好吃了，
2: 传说中的鹰。
3: 你怎么口感那么重啊？这个鹰。
1: 哇，太好吃了！
4: 妈呀妈呀！
5: 哈吉克族的婚礼分成八个环节，
1: 这事也太好了吧！
6: 大悦城就缓缓了，我们仨在这儿待两天，
1: 太值得了。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我们行驶在 G314 喀拉昆仑公路上，上期节目中我们一路揽进帕米尔高原极致的风光，

0: 干杯！
1: 干杯！
2: 汉密尔高原之旅，
1: 拉开序幕。
3: 哦，你来，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
4: 沿途中总能遇见淳朴热忱的边疆儿女，我们从马纳斯史诗中读懂了代代相传的英雄故事，在柯尔克孜族的婚礼中感受到了溢满的热闹与欢喜。走进边境村落，聆听买买提大叔一家戍守边疆的艰辛。
5: 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4: 短暂的相聚中，体会到他们快乐又珍贵的小幸福。今天受当地朋友邀约，我们前往慕士塔格冰川脚下的古村落，共赴一场藏在雪山深处的人间烟火。

0: 们今天要去的是托格伦下村。耶、我对那儿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是我有个朋友对那儿特别熟悉。
1: 哦，是吗？太好了。
0: 他在前面等我们，就是发型特别支棱的这位。
1: 哇，你朋友？哇哦，好正式啊，好正式。我的妈呀！西装革履。
0: 今天绝对是精心打扮了一番。嗨，阿里弗。
2: 嗨，西元你好。
0: 久等了，今天很帅。
1: 你好，你好。
3: 嗨。
4: 上车，上车。好帅呀、这发型是精心捯饬的。
2: 没有，我这是自来卷。
0: 天生的。
2: 是的。哦哟、
0: 阿里弗很厉害的，他是新疆的文旅推荐官。
1: 那懂得多，正好带我们玩。
0: 今天交给你了。
2: 没问题。我们出发吧。欢迎大家来到万山之祖、万水之源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里呢，平均海拔4000米，它地处于帕米尔高原东麓，是我们坐落于世界屋脊的一个云端秘境。

0: 个雪山从云里面若隐若现透出来，好漂亮啊！
1: 嗯，而且那个云层直接在山间哈，都不知道是云低还是山高哦。
2: 这个又是雪山换了的水，
3: 冰川融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这条河呢，叫做塔什库尔干河。
4: 塔什库尔干河全长298公里，是帕米尔高原万水之源的组成部分。作为叶尔羌河的主要支流，发源于新疆与阿富汗交界的克克图鲁克，它由高山积雪和冰川融水汇集而成，四季流淌。河水一路流经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与阿克陶县，滋养出广袤的金草滩高原湿地。河谷沿岸还留存着石头城千年遗址，滔滔流水横贯高原，也是帕米尔生生不息的生命脉络。
1: 感觉今天的雪水量很足。
3: 对，登了穆什塔格冰川是吗？
1: 是四号冰川。
3: 你们选择的是徒步登上去的是吗？还是骑马？
0: 徒步。
5: 距离终点还有500米。
0: 哎，那一半了。
5: 一半了，嘿。
6: 行程过半。
5: 到了，真的到了。
6: 4688。
5: 登顶，打卡一张。
0: 登顶。
3: 四号观景台到4688那儿了，对吗？
0: 嗯
3: 嗯。勇士阵领了吗？
0: 你领了。
3: 哎，可以，那说明你没有白去。你看，像我们塔什库尔干县呢，它的区位优势比较独特。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我们丝绸之路古镇上面的一个丝路重镇，它毗邻三个国家，大家知道是哪三个国家吗？
0: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3: 不对，
0: 俩都不对，
3: 两个都不对，
0: 一个没说对，
3: 两个都不对，
0: 巴基斯坦，
3: 哎，有，还有呢，
0: 我就知道巴基斯坦，这还有啊，
3: 那我就不卖官司了，我给大家说吧，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哦，毗邻三个国家，所以我们这里一线邻三国，两口通两亚。有着两个常年开放的国家一类陆路口岸，是洪吉拉夫口岸和卡拉苏口岸。嗯，洪吉拉夫口岸呢通向的是巴基斯坦，卡拉苏口岸呢通向的是塔吉克斯坦。嗯，今天我们前往的也是穆什塔格峰脚下的一个神秘的小村落，叫做托格伦夏村。
1: 山脚下的村落
3: 啊，对，穆什塔格山脚下的托格伦夏村慢慢映入我们眼帘喽。
4: 昨天我们见证了穆什塔格峰的壮阔，今天在它的山脚下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翠绿的草甸向雪山铺展，清浅的溪流绕着原野缓缓流淌，雪山环抱之间，古朴的托格伦夏村静静坐落于此。我们带着满心好奇，一起走进这座藏在高原深处的塔吉克古村落。

0: 到喽。
1: 嗨
2: 嗨，苹果，
1: 咱们又见面了。
3: 我想念你。
1: 睡得咋样啊？是不是想我想的睡不着？
2: 睡不着，
4: 夜不能寐，咱们这

0: 想你想的又发烧又吐啊，想你想的。
1: 我的嗓子比前一天还差，
0: 想哑了，想你想的，半夜喊你的名字，
2: 早说嘛，我就过去了。
1: 其实我们是有点太猖狂了，不应该洗澡的。
2: 这其实也有我的问题，我应该做好温馨提示的。
3: 我们是知道的，
0: 我们已经连续洗了三天了，
2: 罚你们在这儿多住一天了。
4: 啊，干嘛？
0: 啊，小朋友你好，
2: 这是我们塔吉克族的传统民居兰盖利，咱们可以进去看看。
0: 这是他们家的名字，
1: 米拉江下来。
0: 下来，好好听的名字，下来。
2: 那你们看一下，谁是米拉江，谁是下来？
0: 咱两个人啊，
1: 这两人啊。
5: 对啊，
0: 这不是一个姓和一个名啊。
2: 对啊，
5: 那姓名呀、啊。
3: 米拉江下来是吗？我反了，
2: 下来米拉江。
1: 下来是姓是不是？
6: 对，
2: 父亲的名字叫下来。哦，所以说他的后面点跟着父亲的名字，他是名，他是姓。
1: 这个家族就是下来家族。
0: 不是，他的姓是父亲的名字，父亲叫下来，所以他就姓下来了。
2: 就是像我，我父亲就是热加美美提是他的名，库尔班尼克是他的姓，然后到了我叫阿利玛是我的名，热加美美提是我的姓。哦，
1: 用名当姓。
2: 对
7: 对，
2: 现在懂了吗？
0: 懂了懂了。
2: 里面请。
1: 我的孩子就只能姓迪了，他不姓杨了。就是这个意思。
7: 是这意思。
0: 哇
3: 哇哇，这个干嘛？
0: 打囊。
3: 打囊就是烤囊的意思吗？
5: 是的。
1: 里面温度可高了。
5: 是。
0: 也没有油对吧？
2: 没有，上面就只是撒点烟水了，最上面那一层会再加一点牛奶。哇，
0: 太健康了。
1: 刚烤出来的囊可好吃了。哇，这个是不是可以吃？
0: 这能吃吗？
3: 可以吃啊，
8: 就是那个刚出来的，
2: 那个很烫的。
0: 哎呦，小心小心！哎呦，太烫了，太烫了。
1: 拿得住吗？
2: 可以。哎，
0: 不行不行，哎不行，快放下吧，快放下吧，快放下吧，太烫了，你先晾一会儿吧。
3: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他也烫，他忍着呢。
3: 快快快放下！
0: 别忍了，哎呀，哇，哇
1: 哇。哇，好好酥脆！哇，
3: 我从来没吃过就是这么第一手的囊，
5: 超级一手哦。
2: 吃的是慢一点。哇，
6: 别咬嘴了。
0: 哇，那这也太酥了吧！太好吃了。
7: 那这也太好吃了。这跟我在别的不是新疆的地方吃的囊不是一个味儿。
0: 太好吃了。
1: 刚烤出来的特别酥香。
7: 啊、这个好香啊，就纯面的那个香味儿。
2: 要不要体验一下？
0: 可以啊，
7: 打囊好啊。
2: 我姐姐来教你们啊。嗯，
1: 得戴一个这个手套。
0: 这样倒，手能伸进去。
2: 可以，
3: 这是个大手套的感觉。
7: 你要感受一下吗？
1: 来。
3: 哎，你聪明哎，你可以把那个勺的那边搭到边缘，它就那个了。哎，
5: 差不多了，有感觉了，
1: 够不够大了？
5: 够了，够了。哎，然后这个环节过后，还有一个环节，
1: 烤。哎，拿到这里来。
3: 它怎么贴到那个上面的？它不掉下去的呢？
7: 不掉下去的原因，它还得沾点水，
2: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
3: 不是普通的水，
9: 盐水。哦。
0: 他直接放了。哦，用手的，烫不烫？
3: 我这个很有技术含量。哦，最上层铺一层牛奶。
1: 所以我们看到囊上面圆圆的，其实是指纹。
2: 对，其实像之前的话，其实还有那种弄花纹的。
1: 这个是家家户户都自己有个自家的囊坑是吗？
2: 是的。
6: 是的。
2: 咱进房子吧，
3: 走。
2: 走到家门口了，咱再讲个小知识点。
3: 好，
2: 我们这里他因为非常尊重女性，进门敬茶敬饭都是女士在先。哦，
0: 谢谢。哇，你先走吧，姐。
7: 走，
0: 姐。

0: 那女性是不是也分年龄啊？
1: 对，
0: 走吧姐。尊敬。
1: 这个就是塔吉克族的传统民居蓝盖店。
0: 这好漂亮，
2: 对，这感觉像新房。
0: 这好漂亮啊，这都自己绣的。
3: 对，哇
2: 哦。我们在买卖提大叔家也看到他们也是通铺，所以你们一大家全住在一起。
1: 对，哦，以前一家三四代就生活在一起，就在这个房子里面。
4: 这个就是卧室还是也是客厅？
1: 客厅。
2: 哦，这客厅。
1: 这个房子是土房子。嗯，进门之后首先看到的那个暗处呢，就是现在的储物间。哦，对，以前放柴火的。按我们塔吉克族的最最最传统的民居，其实我们的灶台是在屋子里面。以前只是现在我们经济条件好了之后，我们的南坑就移到了外面。嗯，然后另外你们看一下这个房子跟普通的房子有什么区别。
4: 什么区别？有这个支撑，
3: 还有
4: 有天井。
1: 它的特点你们都讲到了，但是你会发现除了天窗之外四周是没有窗户的。
2: 哦，对，
3: 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再猜一下，发挥一下想象。
4: 没有窗户怕冷啊，为了御寒。
1: 对，就是怕冷。其实就跟那个毡房一样，上面下雪了它就可以盖住，是一样的道理。以前我们的灶台就在天窗下面。哦，然后天窗又有什么作用呢？
0: 排气、
2: 通风、采光，
3: 还有计时。
4: 哦，看几点钟。
3: 太阳光会打下来。哦，
0: 看打在哪里，
3: 就当日晷是一个概念。哦，
1: 然后你们再看，你们又讲到了它是有柱子，一二三四五，这五根柱子就是这个房子功能区域的划分。嗯，然后我们这个炕也非常有特点。那这个炕的话其实也分为上炕、中炕、下炕。刚刚我讲到了我们非常尊重女性，那咱也能猜到上炕是给女性做的。那你们猜哪个是上炕？
4: 我感觉我这是上炕。
3: 不对，杨老师错了。
4: 不对啊，上炕我看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呢？
2: 我看有什么特别的。进门右左，这个是上炕。
1: 哎，对，
2: 因为进门的左手边，是不是
4: 就按顺序这么排是吧？
1: 对，这个是上炕，一般是女性做的。哎，
0: 那我正好坐在这个上炕位置了。
4: 你就坐的对，上就坐上炕。
2: 那我得挪过来。哎，上炕、中炕，
0: 那中炕给谁坐呀？
1: 中炕，杨迪老师做的也非常对，一般是给男性的。
4: 哦，我坐这儿刚好。
0: 那下炕呢？
3: 也就传说中小孩那桌。哦，
0: 那这个炕是烧火的吗？
1: 这个不是烧火的炕，最早就是灶台取暖做饭。
0: 炕本身是不热的？
1: 不热的。哦，
0: 跟咱们还是不一样。
1: 它是土炕。嗯，而且这个房门特别矮，然后又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天窗。
0: 确实保温，
5: 确实。嗯，
1: 而且那个粮仓的门不是谁都可以掌管的。是给女主人的。
0: 哦，管粮的，
2: 手握大权。
1: 这个房子其实现在几乎是没人住的，就婚丧嫁娶，对，全是在这个房子。有重大活动我们会在这个房子里面，其他时间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卧室。那这个传统民居咱也看了，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现代的房子。
0: 现在是那种就是抽水马桶啊什么的，是吧？智能家居呀，搁屋里一喊你好谁谁，把窗帘给我拉开，是吧？
3: 嗯，下一站
0: 走路吧。这个走路可达的，
3: 走上一段
1: 运动运动。
0: 太好了，这个好漂亮啊。
4: 好像也有绵羊。
2: 嗨嗨，
0: 过来了。哎呦哎呦，不怕不怕，你还怕？不怕不怕，过来了过来了。
4: 你没想到吧？
2: 行动力有点太强了，
0: 一叫就出来了。
4: 你就仗着他有栅栏在那疯狂逗他，结果他出来了。你现在懵了吧？

0: 的太宽了，挡不住的。
1: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2: 带人家羊一起来的，
1: 羊出来了。
3: 这样
4: 子，你就这样，走什么？走什么？完了完了，走什么？
3: 走里面请。来，现在根据这个房子，你们猜猜你们应该坐哪里？
1: 他们坐这儿上炕，我是这儿，但是这边也是炕，所以可以坐这儿了。
4: 这个位置，你现在是坐对了，对
3: 吧？真的坐对了，
4: 真正坐对了。
5: 暖气
4: 都有，
5: 然后也没有天窗了，
0: 窗户
4: 有窗户了，
1: 但是还是保留了以前房子的很多特色。
2: 这个还在，
5: 就是格局还在，
4: 但是柱子少了一根，
3: 少了一根，
4: 这是四根的。
0: 这又开饭了呗，咱们这是。
3: 对，
2: 这是什么？奶疙瘩。
4: 对，是的。
2: 我想吃一个这个。
6: 可以。
0: 这是酸的吗？你尝尝。
2: 不是酸的，但是是硬的。我想象中它是软的。
1: 我这个挺软的。
2: 这个蘸酸奶也可以的。
5: 好吃。
1: 这好吃。
5: 这正好好吃。
0: 谢谢。哦，
2: 谢谢。
7: 嗯，
2: 没事，
7: 拿一个。
2: 嗯，好，
7: 谢囊。
2: 哦，谢谢。你看又吃囊了，
5: 吃一块。
1: 对，
5: 哎，这是凉的。嗯，
4: 这是青稞囊，大家可以看出。哦，
1: 颜色不一样。
4: 颜色不一样。
2: 好吃，好吃，好吃。
0: 这是不更顶饿？
2: 顶。
4: 嗯。因为它是粗粮。
2: 好吃。
4: 青稞囊它耐寒耐旱，所以容易在高原种植。
1: 我发现这边款待客人随时随地都像过年的那种。
4: 是的，
1: 糖果啊，各种瓜果很多。
8: 品着一桌的美食，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塔吉克人的热情。从传统民居到现代民居，一眼可见的生活变迁也沉淀着高原独有的生活智慧。烟火质朴动人，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0: 又有点那个什么了，晕
2: 困了，有点困了，
0: 这真是上炕了，
1: 这都已经
2: 上了困劲儿了，确实。
1: 直接可以睡。
4: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枕头上面刺绣，花纹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你们知道这是怎么绣出来的吗？
1: 一针一线。哎，
4: 我现在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2: 好，
4: 来看一下。
0: 吃饱喝足，干点活。
3: 你们要是不给我把材那个嫁妆准备好，你们就别想走了。
4: 对，
5: 给你绣出来呀。
4: 对，肯定要一针一针的绣出来。我们有个说法，如果一个女孩她不会刺绣的话，她是嫁不出去的。
0: 小苹果，你会的吧？
3: 我会，我会。
0: 哦，在室外刺绣。
3: 我们像一般结婚，我们要给男方的七大姑八大姨也准备纯手工的帽子，还要给他准备枕头啊、褥子呀、被子呀，然后里面都要有刺绣。
2: 都得你一个人绣啊？
3: 以前就是姑娘出生之后，娘家就开始给她筹办嫁妆。其实整个刺绣瓶当中最难的就是我们头顶上这一顶帽子，非常的精细。你看他就是在帮他女儿一起准备这个嫁妆。
0: 小羊又来了，
5: 小羊来了，
0: 小羊。
3: 然后在我们的刺绣瓶当中，其实能看到我们在大自然当中看到的所有物品。最难的就是这个
1: 是帽子的边儿。
3: 对，帽子的边儿。这个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彩色的，它代表的是水。哦。然后其实像这个帽子上面，我头上这个最下面，这代表的是鹿。哦，
2: 黑色的是鹿。
3: 对，然后上面的话，
1: 绣这个之前也是先画图。
3: 不画图啊，
1: 就凭
5: 在脑子里。
3: 对，以前我们那些老一辈都比较聪明，他看到什么就能绣上去。我们就必须得去模仿他们。
1: 原来是这样。
0: 像这样一小片要绣多久呢？
3: 一个月到三个月。你看你身后那一箱子，
7: 这是吗？
3: 哇，全是阿姨帮他弄的嫁妆。妈呀妈呀！
2: 哎呀，好可爱呀，这个小羊。你在顶我？
0: 好可爱呀！
1: 开始使劲了。
2: 开始使劲了，
1: 用点劲儿。
0: 就是小羊跟小朋友一样，他也淘气。
1: 主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2: 对，我怕伤到他。
1: 我们的重心还能放在刺绣上吗？
0: 还有不同款式的，
2: 这个好好看
0: 呀。还有冒烟的呢。
3: 这个其实也要有很大的区别，跟我头顶上这个和你手上这一点是有区别的。
2: 那这种是什么的呢？
3: 叫彩斗衣，这个叫库里塔帽。但是结婚那天一定是戴这个
2: 哦。
0: 然后那阿姨戴的就是好像也是跟你们一样的。
3: 以前的时候这个就是代表着已婚和未婚，现在就是。

0: 根据个人喜欢。
1: 像这个头围就小了。
2: 对啊，那你要去给七大姑八大姨绣的话，你不得大小也不保准啊。
0: 会问。
1: 我头很大。
2: 像我这种不太好弄了。
0: 这个是用公山羊皮做的。
3: 哦，这是冬天可以戴的吗？
0: 它作用非常多。我们男士只有这一顶帽子，然后天冷了时冷的时候，它是可以弄下来的。哎呀，
2: 这个好，这个好，
3: 这好看啊，可以护住耳朵。
2: 这好，
1: 拉不到耳朵，
2: 这样也行啊，它肯定暖和。
0: 来，咱们绣。
2: 哦，
0: 你们今天要是不绣的话，
3: 我们不让走。
2: 来了，
0: 丹顶老师，哎，我先教你。
1: 好，我学学。
0: 你看这个非常简单，就十字绣。它这个现在是有这种颜色，直接按照它颜色绣就行。
3: 哎，有点费眼睛啊，我发现这活。
2: 这活不好干。
1: 我没有理解是在干什么哦，就把这个颜色给封住。
4: 在这里，它在这里，
5: 在这
4: 里，这里出，然后这里打，这里出，
3: 就是把小黑格给它弄上。
4: 对。哦。
3: 然后从哪儿出？
4: 这有个洞，下面。
3: 这有个洞。
4: 不不不，上面。
3: 在上面这个哦，我知道了。
0: 从这儿您看，你拉就行了。
1: 天哪，这个活儿太细了。
3: 哎，那为什么你最开始这个黑色的不直接打成绿色的这个底呢？你不就可以少绣一遍吗？
4: 绣和没绣的有区别，绣了这个是没绣的。
3: 啊，这个绣完了是有立体的那个感觉。
4: 对。
3: 哦，懂了。
0: 新月姐说不行，我得快快绣，不然苹果的嫁妆就没了。
2: 你要指着我们仨，你够呛了。
3: 对，我怕你八十都嫁不出去，我跟你说。
0: 来，我教你。
2: 我没看懂。
1: 我也没看懂逻辑。
0: 你看它是这种的。因为如果说我们一个一个绣的话，它耗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说我们如果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子一针进去，从这儿再是这样子出来，对吧？我们是一次性，从这儿进，从这儿出。
2: 嗯。然后呢？
1: 我的针都不见了。
2: 针丢了？
1: 针在。吓我一跳，这肯定弄错地方了，对吧？
0: 我不为难你了，好不好？
1: 肯定弄错地方了。
2: 完了，你这不给人毁了吗？
1: 好好，你们弄。

0: 在欢歌笑语中，我们指尖飞舞，似乎这一刻读懂了塔吉克刺绣独有的浪漫。高原上的草木矿物化作色彩，把山川日月绣进图案，平凡的丝线里承载着滚烫的生活期许，一顶顶架着帽子，一针一线皆是母爱，也是塔吉克女性代代延续的坚守。
1: 歌都唱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体验一下我们的鹦鹉。
2: 好，
3: 好的，
4: 走，
2: 谢谢，
5: 谢谢你，
3: 谢谢，谢谢妹妹，谢谢阿姨。

0: 各位老师，这边请。
1: 来啦，
0: 来，哇哦，
1: 哇，传说中的鹦鹉，
0: 对。
2: 哎，他穿那个衣服也有点像鹦鹉。哦，
3: 他还真有带羽毛的这种衣服。嗯，
4: 这个鹦鹉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动作是模仿雄鹰展翅翱翔的一个动作。
0: 说到鹦鹉呢，大家肯定会注意到，你看现在我们艺人们正在吹奏的乐器啊，它叫鹰笛，它是拿鹰的翅骨做成的。对，
3: 我想试试。
0: 相传当时有叫瓦法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姑娘叫古里米热，但是当地的那个地主呢把他们俩活生生的
3: 拆开了。
0: 有一天瓦法在放牧的时候看到有恶狼扑向了羊群，同时天上的雄鹰呢也俯冲下来正在跟恶狼搏斗，然后瓦法呢就弯弓搭箭射杀了恶狼。当瓦法过去的时候呢，发现雄鹰受了重伤，然后雄鹰呼作人语告诉他，小伙子，我可能不行了，在我死后你取出我的翅骨啊，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的步

0: 族会过来帮你。于是乎他就吹起了鹰笛，然后鹰的部族们一起帮忙推翻了地主，结束了人民压迫的生活。从而呢，人们也学习这个雄鹰在天上翱翔的姿势。雄鹰它象征着勇敢刚毅，这也是代表我们全县各族人民像雄鹰一样翱翔在我们祖国的蓝天上，守望相助，筑起了我们手边的钢铁长城。所以在我们这里呢，有一句话，就是一个毡房就是一个哨所，一个牧民就是一个哨兵。
1: 真好，
2: 谢谢，
1: 谢谢，
2: 到了。
3: 我就知道你们要体验这个鹰笛，
1: 所以我
3: 就提前准备了。
1: 太好了，谢谢你，苹果，
4: 谢谢。
5: 老鹰是保护动物，现在鹰笛是数字3D 打印的。
3: 这几个小伙子，这些美女呢，都是现在的年轻的鹦鹉传承人。
6: 老师，
1: 老师，快来吧，老师，
7: 来，快教教我们。
0: 鹰笛老师。
7: 真没有声。
0: 侧着。
3: 你们会不会吹口哨？
1: 不会。
3: 会吗？
1: 不会。
6: 吹口哨。
3: 你先吹口哨，然后侧着，你慢慢移位。
0: 侧着吹，看起来容易，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
6: 侧着呢？
7: 侧着呢？
0: 侧着呢？对。
7: 两个。
1: 我感觉它只是口哨的那个扩声器。
6: 只能回去慢慢学了，这个
7: 对，
0: 可以可以。
1: 我们仨吹这个像有点问题，脑子不太正常似的。
7: 你们这肺活量好厉害呀、啊！
3: 低音高音，
0: 对，
7: 还能更高吗？还能更高吗？
6: 高八，
0: 它还有中音。
7: 哇，已经到慕士塔格峰了。
0: 我们这里也有鹦鹉传承人，可以现场给大家教学哦。
7: 好、
0: 啊，哎，我们这里我们还邀请了我们鹦鹉传承人。
1: 你好、
7: 啊，你的衣服好漂亮。
8: 首先我要做的动作就是鹰在自己的领空翱翔，寻找猎物的动作。
0: 对，
8: 就是眼睛呀、头呀、翅膀呀，各方面都有那种寻找猎物的感觉。
3: 你要寻找猎物。
8: 这个就是我们的后边猿在祖国的主边境线上巡逻的，
0: 像鹰一样、哎，
8: 像鹰一样，就是这样寻找猎物。
6: 你的眼睛啊，你炯炯有神。
8: 然后下一个就是，大概就是翅膀的，
0: 这是展翅翱翔。
8: 展翅翱翔就是象征着力量的。哦，就是这样，
7: 飞得高。
0: 哦，翱翔盘旋。
7: 哎呦，不是，你怎么偷懒这么重啊？这个鹰。
0: 女生的动作来。
7: 大好
0: 吃。嗯啊呀，舔舐自己的羽毛，
3: 就是动作
1: 比较柔软，女生的难一些，女生的难一些，
7: 可以简单点。
0: 最经典的啊！哦，
1: 哇，好柔软的胳膊呀！
7: 感受一下。
0: 可以啊，那一起来。
7: 随着音乐，
0: 来音乐。
9: 亲身体验了鹰笛和鹦鹉，内心充满感动。鹰笛的音色高亢苍凉，是塔吉克人代代相传的古老乐器。鹦鹉模仿雄鹰盘旋翱翔，动作刚劲有力，不仅跳出了雄鹰的坚韧姿态，更舞出了各民族世代戍边守疆的初心。我想这便是守护帕米尔高原最动人的赤诚。
7: 你成功了吗？弄明白了吗？
0: 接下来我带你们去看我们另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塔吉克婚礼婚俗、
1: 婚礼行、
0: 带大家体验一下，怎样？来吗？
1: 婚礼是不是也得跳鹦鹉啊？
0: 是的。

0: 啊，是的，
1: 感觉今天学的全是为了这个婚礼，
2: 而且这个婚礼
3: 一套都是婚礼。
0: 是的，是的。
1: 但我们也那肯定别喧宾夺主，那新郎新娘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舞姿好像也喧宾不了，夺不了主。
2: 这个舞姿
1: 在旁边鼓掌。
2: 行，
0: 走，那我们出发吧。
2: 好，谢谢
0: 老师们。

0: 在我们概念中啊，以前看到很多新疆舞都是扭脖子那种啊，都是维吾尔族，发现这边基本不扭脖子，都是手上的动作多，
1: 还有背部的动作多。
0: 你们会不会也是那种没有广播体操直接跳舞？
2: 哎，您说对了，各位老师之前对我们塔吉克婚俗有过了解吗？
0: 真的没有？
3: 没有，
4: 了解的是柯尔克孜族的。
1: 对，柯尔克孜族的。
4: 对，
0: 不会也是要跳三天三夜吧？
2: 我们这边也是跳三天三夜，而且我们那个步骤还挺多。
1: 这一共得多长时间呀？
2: 前前后后你加起来一场婚礼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哦哟，因为新郎把新娘接回家以后，那一个星期内新娘和新郎是不出门的。
4: 一个星期俩人一门不出啊？
2: 对，是的。
4: 那挺爽，在家玩打游戏，
1: 名正言顺的可以在家里待着。
2: 对，是的。我们现在过去那个地方，刚好把我们所有的婚俗这些环节，都会展现给大家。
1: 展现一下。
2: 是的。

0: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卡斯木，卡老师，
3: 欢迎
1: 卡老师，
0: 欢迎大家来到古兰达姆的家。塔吉克婚俗呢，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婚俗的历史非常悠久，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习俗。那我们塔吉克族的婚礼呢，它分成八个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来
1: 一起。你们八是这么比的节？
0: 这样子可以吗？
2: 对。
0: 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塔吉克族婚俗。
1: 哦，开始了。哇。
0: 我们塔吉克族婚俗的第一个环节呢，首先从择亲开始。
1: 择亲，
0: 对，择亲呢是在自由恋爱的前提下进行。传统的择亲一般以荷包为信物来传递对彼此的爱意。
4: 荷包互换了。
0: 我准备了四个荷包，我们每个人抽一个荷包。
1: 好，
0: 我们来猜一下荷包里面的东西，它寓意着什么，好不好？三位老师抽个荷包。哎，
5: 这个吧。
0: 首先我看我抽到的是什么？
1: 石头。
0: 石头。那大家知道这石头寓意着什么？
1: 心如磐石。
0: 心如磐石。对，我对你的爱情像石头一样硬得很，
2: 对吧？对
0: 对对。
1: 我这个是什么？
4: 杏仁。
0: 杏仁。
1: 幸福，
4: 幸福美满。
1: 我有两颗杏仁呢。
4: 早生小人儿。
2: 成双成对。
1: 成对。
5: 我这个摸着怎么也是石头？哦，不对。
4: 这个是
5: 水晶。
4: 水晶。
5: 不是吗？
4: 是
5: 啥呀？
4: 这
5: 是
4: 什么呢？
2: 这盐。
0: 盐。
1: 这盐。
5: 这是盐啊。
0: 寓意着什么，老师？
5: 生活有滋有味。
4: 对。
0: 对，非常棒。
4: 就是我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你。
0: 对，因为我们塔吉克族认为这个食盐是世界上最纯净的
5: 最纯净的
0: 生活不能缺少。
4: 看看这个
5: 燃烧的火柴。
4: 我的爱像火柴一样熊熊燃烧。
0: 也就是说爱火已经把我的心烧焦了。
4: 烧焦了。你是我的意中人。
0: 意中之人。
4: 爱如焰火。
0: 对对，三位老师都猜对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环节，提亲。确定了彼此恋爱的关系以后，他们要回家告诉父母，然后男方的父母会来到我们女方家。到我们这个女方家一般要去两至三次啊。就问这个女方的父母说，哎，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女孩子嫁给我们的儿子呢？
1: 这就是
0: 提亲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订婚仪式。

0: 定亲呢也是在女方家里举办，订婚有个特别隆重的仪式，准婆婆会给我们的这个新娘戴一顶圆顶的小姨大衣帽、头纱以及首饰哦，然后再送一些部分的彩礼，就在订婚的时候要拿过来。订婚仪式结束以后，紧接着就到我们的这个第四个环节，就是我们的祭故祝福。这个时候会把本年家里有个丧事的亲戚接待一下，表示宽慰。
1: 您看，其实服饰上也有很大的区别，
2: 他们都戴的白色的哦。
0: 然后就是我们婚礼的第一天，
2: 开始了，英迪来了。
0: 第一天就是男女方在各自家里筹备婚礼。
1: 就是从第一天跳舞跳到第三天，
3: 各跳各的。
4: 新娘家也热闹，
5: 新娘家也热闹，新郎家也热闹。是的，
0: 他帽子上缠的白色代表的是纯洁，红色代表的是喜庆，缠绕在一起代表的是白头偕老、红红火火、永远幸福的在一起。塔吉克族的服饰呢，它也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是第三天接亲。
0: 你们觉得我们塔吉克族婚礼有几个伴郎几个伴娘？
2: 八个。
0: 太多了。我们一般会选择两个伴郎，一个结过婚的，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伴娘一般是在男方里都要去选，要么是妹妹，要么就是母亲去当伴娘。
2: 在男方家选？
0: 对呀。到了新娘家以后要喝盐水，
2: 盐水
0: 啊、哦、新郎喝三口，然后是新娘喝三口，哦、嗯、各喝三口，
2: 同甘共苦，是不是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接下来就可以上场到我们新娘、哦、哎，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个彩脚礼，谁先踩上谁当家的意思。哦、嗯、对，要不我们试一下。
6: 好好好，
2: 上去体验一下，我俩上体验一下、
0: 来，可以
3: 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听我口令好不好？
2: 好，
0: 来，谁先踩上谁当家啊。
7: 这种怎么踩呀？哎呀，好可怕。
0: 没踩上，
7: 好可怕。
6: 来，给你踩。哎呀，
7: 别了，
6: 没事，你踩。哎，踩上了！哎，
0: 踩上了、哦！那说明以后，
6: 说明我们没说好，
0: 您成家了，
2: 对，
0: 您就是家里的 number one，
6: 一家之主，一家之主。
0: 彩脚礼结束以后呢，新娘的父母会出来祝福这对年轻人，让他们白头偕老，永远幸福的在一起。然后同时要撒喜糖。
1: 哦呀，有捡喜糖，
3: 粉色的。
8: 见面有礼，
2: 给你一颗。
1: 喜糖
2: 丢到客人的身上吗？
0: 对对。我们要把新娘接走了
2: 啊！接走了。
0: 对对对。到了这个新娘家门口，不能直接走。这个时候呢，这个新娘的父母会出来告别自己的女儿。对，因为她出门远嫁了嘛。对，这个就是我们塔吉克族传统的见面礼仪。
3: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就是到了我们新郎家门口啊、哦，不能直接进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门槛上铺白色棉布，让两位新人同时玩右脚进门，寓意着新娘和新郎在新的家里的生活要开始了，
3: 成家了，
0: 对，成家了。哎，同时玩右脚进门，哦、哎，多么有仪式感！
2: 好幸福、啊。
0: 婚礼的第三天，巴达尔汗证婚人会为我们的新娘揭开她的面纱，揭面纱要揭三次，第三次以后再把面纱献上去，寓意着从此新娘步入了幸福的生活。接下来，新郎新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首先猜一下，
7: 这是什么？石头
2: 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塔吉克族传统的石眉笔，
7: 笔画眉毛的，
6: 演示一下怎么
0: 用法，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一直磨，一直磨，摩擦，摩擦，摩擦，摩擦，摩擦，完了以后就慢慢就开始。
2: 就有色了。
0: 对对，每天都要画，也可以画眼线的这个。
4: 真的有颜色吗？哦，是有颜色。

0: 哇，这个颜色，
1: 这是纯天然的。哎呦，
2: 它是一种矿石。哇，
3: 有点浓了。
2: 哎，
4: 你画了四条眉毛，
2: 对了，
4: 上下上碎了。
2: 第一个画多了，
0: 画到眉毛上面去了。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祝福这对年轻人，跟他们一起跳个舞，好不好？
1: 好。
2: Let's dance。

我们在塔吉克婚礼现场，喧闹欢歌扑面而来，没有繁复的客套，所有祝福都直白热烈。传统习俗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鲜活流淌的生活，让人真切感受到高原民族滚烫纯粹的浪漫与温情。

0: 我们接下来就要体验马车行啦，
1: 坐马车喽，
2: 坐马车喽。
1: 哇，好凉爽啊！
3: 是啊，
1: 好舒服啊。
3: 对，
0: 这个马车还是挺稳的哈。
3: 对，是的。向右看，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阿拉尔湿地。
1: 好漂亮啊！
3: 对，它的总面积呢是10万亩，非常广袤的一片草原。
4: 它是国家一类保护湿地，是一个风水宝地。
1: 好漂亮啊！
3: 所以我们也是呼吁来这里的游客朋友们不要
1: 下去，
3: 不要下去。对，
0: 没错，因为我去年不是爬了非常多的山吗？我的包后面会随时套着一个垃圾袋，因为一定要把自己的垃圾带走。还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无痕山野嘛，我后来还专门制作了一批就是可反复使用垃圾袋，路上如果碰到那种游客朋友认出了还给他发一个。大自然给了你这么好的美景，这么好的享受，一定不要留下一些垃圾到他身上去。我们不仅要喜爱自然，更要敬畏自然。
4: 对对，
3: 是。
5: 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也称金草滩，平均海拔3100米，它是塔什库尔干河蜿蜒流淌自然形成的湿地，是高原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珍稀鸟类的栖息地。高原湿地土层单薄，生态自愈非常缓慢，随意踩踏损毁草木带来的破坏都难以复原，所以守护这片辽阔的金草滩，守护高原上的珍贵生态，也是我们旅行中共同的责任。
0: 这座雪山又是哪一座呢？
3: 萨雷库勒林信都库什山脉，
0: 这里边应该很出片儿。
1: 嗯，这里真挺好看的。
4: 这边有个咖啡馆，我们去休息一下好不好？
0: 哦，哎，有咖啡馆。
4: 咖啡，
1: 在这喝咖啡得老爽了。
6: 他真的吃醋了，
0: 喝咖啡了。
4: 嗨，还有个迎宾犬。
7: 你好。
0: Hello。
7: Hello。你看一下，爱喝什么？
0: 我就来一个特色的，
1: 热的有
0: 特色的热的咖啡，无所谓
7: 了。我帮你安排好不好？
1: 好，
7: 无所谓。
1: 我要冰的，
4: 我要一杯卡布热的。
7: 好的，
4: 可以吗？
7: 我给你安排。
4: 乐琪，我要支付。要付多少钱，老板？
7: 60。
4: 60元，
8: 请确认支付。
4: 确认支付。
7: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收到了。这什么高科技呀、啊？
1: 这么厉害？
4: 这个叫乐奇眼镜，
1: 真的好厉害。
4: 它是一个 AI 实时互动的一个小伙伴，
7: 它可以教我干儿子写作业吗？
4: 它可以。
7: 那我必须订购一个，
4: 确实很方便，大家可以拍照，还可以录像。
7: 好嘞，好嘞。嗯，
5: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7: 我特别喜欢你们，我可以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民宿吗？

0: 可以，可以，
1: 这是我的荣幸。干儿子怎么称呼啊？叫什么名字？儿？八月。八月。二十几岁啊？九岁。咱这干儿子怎么认上的？就是我去年在装修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在那卸货，他就跑过来说：“姐姐，我可以帮你卸货吗？”我说：“不需要，你太小了。”他说：“不，我是男子汉。”
2: 哦哟，
1: 对，就这么帮我卸了好多货，
2: 邻居家的小孩，
1: 对，就我们邻居家的小孩。然后后面他经常过来，我

0: 墙这个它都是稻草漆的，尽可能去还原当地的特色，不要去破坏这种和谐。
1: 哇哦，
2: 哎呦，这里好。
1: 哇，这真不是也是比较开阔的。哇，这里好漂亮啊。
0: 我特意没有把这边做成客房的原因，就是我想让大家更多的视角去看这个风景。
1: 你这有点太好看了，
0: 谢谢。
1: 哇，这视野太好了吧。
0: 这个是我们塔县县城的后山哈，它叫萨雷库勒岭，其实翻过这座山就是塔吉克斯坦。我们面前的这一片呢，就是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大家简称青草滩，就是这一片。
1: 啊，你这太漂亮了，
3: 很治愈。
0: 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能让我整个人会慢下来，
1: 就不想走了，对吧？
0: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是做了8年的背包客，全国到处跑，然后呢，中间也回去上过班，但是上了2年班之后就觉得好像
4: 待不住，
0: 对，待不住，整个人就特别的不开心。嗯，那我就在想，我这么爱旅游，那我开个民宿吧。我2年前来这边旅游，我第一眼就爱上这个地方。
1: 哇，太棒了！
0: 我们坐一下，
1: 好。哇。
3: 舒服
1: 舒服。那你这平时的客流量大吗？
0: 现在刚好是旺季嘛，每天人还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托个人下村被越来越多人知道。
1: 你这真的好，真想住这儿。
3: 是啊，
1: 风景又好，而且你这个漂亮，你自己盖的房子。
0: 是
2: 有多少间客房啊？你这儿
0: 我们总共16间客房。
2: 16间，
0: 对，客房没有做的很多。
1: 你还出去玩吗？旅游呢？
0: 我出去玩。
1: 那店怎么办？
0: 淡季的时候我就要么就是关门，要么就是交给别人来打理，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扑在工作上。
3: 是是是，
2: 对，肯定还是要给自己游玩的时间。
3: 是要有自己的生活。
0: 对，而且我有请了当地的几个小姑娘来帮我打理。对，毕竟我们享受了这么好的环境，在这边创业，也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带动当地的就业，这样。
2: 哇，来了！这是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叫啊，
0: 他是悠悠，
3: 这是悠悠，
0: 这边领养的狗狗，
1: 现在领养还能领养到边牧呢。
3: 他在撒娇，
0: 是，我觉得他们在这边也很开心。
1: 是呀，他跑来跑去的，而且他是牧羊犬嘛。
0: 对对对，
1: 他肯定很开心啊，在这里。
0: 是的，
3: 哎呦，这给他舒服的。
0: 一开始村民还看到他还比较害怕，怕他会去伤害他们的羊。我就跟他们解释说他是牧羊犬，他会把你所有的走散的羊拢在一起。嗯，后面他真的去拢了。哇，村民现在也特别喜欢他。嗯，
2: 骨子里自带的天赋。
0: 对。
5: 哈喽，我让你久等了。
6: 谢谢。
5: 高原咖啡
6: 了。
0: 这是我们村大学生村官，我是福建人嘛。然后他是在我们福建读的书。对于整个塔县和托格伦下村的变化，我的朋友小迪是最有发言权的。
5: 托格伦下历史比较悠久，就是我记得以前比较闭塞，来的人也不多，因为路不好。之前农牧民收入比较单一，种地放羊。现在我们村牧民们都开始开民宿、家访点。我们村里现在有16家民宿，都是我们村民自己运营自己开的。
3: 小迪，你作为当地人，看到有这么多外地的朋友来这儿开店呀、创客呀，什么感觉？
5: 很开心啊，也很骄傲，因为他们这些人来了后，更能带动我们这些村民。就比如说大宝，他租这些员工也是我们村的，所以我还是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我们外地的朋友来这旅游，来这做创客也好，我们村里也很支持，也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合作。
2: 有没有村民会来找你请教一些事情呢？
0: 也会有的。
5: 我们村集体最近注册了个文旅公司，然后一直找他，跟他聊、跟他请教经验。
1: 我真的觉得这里很值得一玩，我觉得这真好。
2: 因为他们都特别热情，去他们家里的时候给你介绍的也很详细，让你各种体验，就算可能有的时候语言不通，但随时随地都在笑，这种感觉很好。
3: 就每个人都是社牛，你知道吗？那种笑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
0: 对对对对，
5: 很多游客每年会来住村民家里，住上个2个月，
1: 再回去，太值得了。
3: 再说下去，我们下一程就缓缓吧。我们仨在这儿待2天，
0: 文喜欢迎欢迎，
1: 这儿真的可以待，
0: 而且出房门躺在那儿，抬头就是心。包括面前这个萨雷库勒岭，早上日照金山就在这儿，非常舒服。
1: 明天在这骑骑马。
0: 我推荐塔县最佳的旅游季节，我一定是推荐秋冬天，很美。那个时候你坐在金草滩上，你就觉得你。

0: 可以跟大自然产生更多的链接。
1: 冬天的时候，那个金草滩的草会变什么颜色？
0: 金色的。
1: 金色，
2: 哇，那很漂亮，
1: 就是那种，
0: 是。你就看着塔吉克族的这些阿达娜娜赶着牛羊，然后呢非常的悠闲
2: 又很治愈。
3: 哎，一说到你家乡这样是不是可自豪了？哎呀，我就觉得像你们两个，你看九岁的小朋友一直在这儿听，其实他将来长大了也许就会成为你们后面的事业的继承人，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各位老师，我们今天一天也都在托个人下村哈，有没有哪一些让你们特别难忘的？
1: 那个刺绣我觉得还挺治愈的，就是你不认真你没有办法把它做好，虽然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掌握它完全的一个绣的一个规律，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的，因为现在很难有完全原生态的一针一线的绣出一个东西来。
3: 我印象深刻打囊。
1: 哦，打囊，热乎的
2: 馕，
3: 这好好吃，这应该是我吃到最好吃的馕，因为它就是刚刚从那个炉子里边拿出，还烫手的，
1: 最烫的时候就扔给我们了，
2: 超级好吃，
1: 那种面香就散发出来，
4: 而且还有咸咸的味道，很好吃。
1: 塔吉克族的婚礼也是，那个流程我必须拿笔记本记。就步骤非常多，但是每一步骤都有它特别的寓意，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而且能保存的这么完整很难得。
2: 今天行程真的很好，而且是比较从容的，每一个活动都很有趣，因为我们前两天其实都是偏体力项的，然后今天在咱们村一下子就，因为旅行你必须要张弛有度，今天这个看看大江大河大山，然后这个雪，第二天你再到这个人文的地方休息休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节奏。
0: 是的，是的，只有慢下来你才能发现身边的美好。
3: 特别感谢今天给我们讲了你们的故事，此刻我们坐在这里吹着小风，看着夕阳，看着远处的雪山还有无边的草地，不管是心灵还是身体其实都得到了治愈。我觉得借此吧，也借着我们的镜头，希望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朋友如果有机会来到托格伦下村，都能像你一样创业成功，即便不创业也可以在这里体会片刻的宁静，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3: 咱们就碰一个杯吧。
2: 好，杯
3: 来致敬我们的幸福生活。谢谢你们，
4: 谢谢你们，
3: 谢谢，
4: 干杯。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此时远处的雪山亘古静谧，古朴的民俗沉淀出岁月温度，外来的新业态赋予村落鲜活的生机。这座帕米尔边境古村，一半藏着岁月静好的温柔，一半拥有奔赴远方的坦荡前路。驶出村落，在 G314 沿线，我们即将会看到绝色风光。置身在绝美的景色里，有治愈，有惊喜，而留在心底的是一路温暖的相逢，是高原上独有的人间烟火。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2: 这是一张神采郑飞扬演唱会的门票，作为总导演啊，我想把它送给一位特别有神采的人。在四川省遂宁市的龙凤古镇啊，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传奇人物，有人说他富甲一方，手里有10000多件宝贝，也有人说啊，他其实就是个穷光蛋，穷到连锅都揭不开了。那么人们对他的评价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跟随我一起去探寻一下。
1: 他叫黄玉安，收藏的宝贝都是老电器。他这儿有中国第一台商用台式计算机，中国制作最早的麦克风，中国遥控电器的鼻祖，新中国的第一款电视机，中国第一款电风扇，中国第一款投影电视机，中国第一款单向窗式空调，中国第一款便携滑动式吸尘器。
3: 这个东西可不得了，
2: 这个是开国大典的同款的麦克风。
1: 这些都被他收藏在他的电器博物馆里。那么他是如何与电器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2: 黄老，我听说呀，在这个地方，您为了放电视差点出人命。
3: 是的。哦，
2: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3: 那76年，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就在这个墙上有一个柜子，就放在这个柜子上面。每天人越聚越多，到了最后那天呢，放的时候已经是好几百，接近上千人了，在外面等待。我说有人了，好哇，这好多人就进来了。这个时候就把我踩到里面了，扔在里面乱踩，我全身都是伤，出血，脸上都是血。后来有好些人把我举起来，就举起来，就从那个像那个门那个门上面，就把我一个一个在外面推出去了。都推到冲到医院去看了。我就说这个电视机太有魅力了，我一定要学电视机，我要学无线电，然后我一定要超出电视机。这是我们遂宁的第一台电视机。
2: 这个是哪年产的？什么牌的？
3: 这个是76年，飞跃牌电视机。
2: 那现在这个电视还能开吗？
3: 能开，
2: 还有图像吗？
3: 还能图像，这个还是好的。这个它还能开，我再打开它，它都还能开。你看，现在已经有图像了。
2: 已经。
3: 这个时候当时无法贴上一个膜，这个彩色膜，它在河北，你看就成了彩色了。然后加个放大镜。这个就远一点，它这个图像就很大了，
2: 就不仅仅是9寸了。
3: 9寸，它都远了，就是10多寸了。
2: 那这台电视也相当于在遂宁的第一台电视机了。
3: 是啊，当时我们安顺的时候，几十里的人都来看这个，又没见过。当时的时候就觉得很神，这个玻璃框里面还会出人呢。这个还有的人老百姓说这个人就哪能钻进去了，还用这些法子说出来了，
2: 非常新奇。
3: 对，新奇了，就是这样。
1: 经历了这次事情，老黄彻底掉进了电器的坑，不仅自己学着做电视，还收藏了很多各个年代的老电器。而在这些宝贝当中，最为珍贵的是哪一个呢？
2: 我看到这件，我都不敢碰它，因为我知道这是您的镇馆之宝。
3: 对，相当于是镇馆之宝，因为它是中文电器，带中文字母，就说产品呢是最早的了。
2: 这是几几年？
3: 1904年。哇，
2: 1904年，
3: 就是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就是关键是，它还是好的，
2: 还能亮。
3: 完整的，包括灯、灯罩这全套好了。通电给你看看。
2: 好了。
3: 我把那个电打开看，你看，这拿开，你看灯丝。
2: 灯丝已经红了。
3: 因为我要保护它，我现在降了压，低压供电。

0: 人家的博物馆是陈列，老黄的要求高，他博物馆的所有东西必须能想、能看、能用。一套自制的遥控器就是老黄的魔法棒，轻轻一点，沉睡的电器就能马上苏醒。
1: 护具，是的。
0: 而这，老黄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2: 在您这个馆里参观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所有的物件，所有的宝贝，都是您亲自去修理维护的，这个怎么做到的？
3: 我从小都爱无线电，后来有大会从事电器方面的工作，接触的电器很多，具备这一方面的一定的基础，然后自己嘛，有的电器没见过就学，就是这样。电器它是一个庞大的，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样，牵扯到很多类的电器，但是它牵扯到你如果是要每个东类电器你都要修复打理的话，那你每个方面你都要有足够的知识。
2: 在这个馆里，您看，您既是馆长，又是维修员，又是管理员，又是讲解员，这个怎么做到的？一人兼这么多职来经营这个免费的这个博物馆？
3: 人手的问题啊，因为没办法，像我们这情况下，我只有自己辛苦一天，就没办法。
0: 博物馆里仅老黄一人，想要妥善照料博物馆，必须拥有良好的身体，所以老黄每天早上都坚持打一套自己编创的健身操，雷打不动。硬朗的身体保障了老黄天南地北的跑，不断搜寻各种宝贝进入博物馆。那老黄又是怎样淘到的这些宝贝呢？
2: 咱们国家第一台台式的计算机，当时这个宝贝您能告诉我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淘到它的？
3: 这个是一个德国人，他在网上发现我在收集计算机，他说我现在要离开中国了啊，他说这个东西都我不带走了，那是你们中国人的东西。听到他这个消息，当天晚上我就和爱人一起，两个人就赶火车到了北京，我就这样，我就把它抱走。
2: 那这件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它是怎么跑到您手里来的？
3: 这个东西呀，说实话，让我真的很多晚上睡不了觉。哦，
2: 这也是在上海发现的？
3: 不，在网上。
2: 哦，在网上。
3: 但是我一看，这个人有半年没上网了，然后我后来干脆没有反过，就把它买下了。但是买下了。半个月还是没很长时间没反应，都大概是都快20天了。我才得到一个消息，哎呀，我太激动了。得到个消息后，我马上，我太激动了，我就是马上赶车开车，就直接到了，也就是连饭都没吃，直接就说了，直接马上就奔过去了。
0: 出于对电器的热爱，老黄每次去买老电器几乎都不还价，这么多年来收了上万件老电器，他又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
3: 以前我那些钱早期都发出去了，在后期因为看到什么好东西，你都还要花钱买，开支很大。
2: 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啊？你也不是一个富翁。
3: 是我们自己只有简洁嘛，像我们能卖的东西资产，像房子啊，我们原来我们还有几套房子都卖了，卖到现在只有做的了，做了现在没办法，都还要我们考虑是把最后的做的都卖掉了。
2: 那我听说您还没得可卖的时候还去贷款。
3: 是这个贷款。哦，
2: 那这些贷款现在还上了吗？
3: 现在贷款很多了，还没还上。
0: 老黄为了这个博物馆可以说是倾家荡产，屋漏偏逢连阴雨，老黄的妻子又得了癌症，他对老黄的这番事业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3: 他说我是癌症，他是真没办法了。其实老婆还是一直支持的，只是说最近呢，他就现在他有点担忧，我挣国家那么多钱，你该明年银行的期限都到了，他说你还差银行几百万，就是两三百万，这个方面有一点焦虑，就是。
2: 是肯定担心，
3: 但是支持还是蛮支持的。
2: 其实听了您的故事啊，我们包括在场的所有人都为您隐隐的担忧。您看。您开这个博物馆呢是免费的，不挣钱。然后呢，收了这些宝贝呢，又不忍心把这些宝贝。

0: 被卖了，那怎么来维系这个生活？
1: 现在我们只是挣了回家一点账，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猪呢，我们考虑按算就卖了，我们就把这个账能还去。还去呢，我们现在做博物馆只是一点租金，那一点租金嘛，我们两口啊一点退休费，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没问题，就能把这个维持下去了。
2: 有关部门得知老黄的情况，想要给他换个条件好的场馆，但老黄不舍得这个老地方。开这家博物馆，老黄吸引了许多朋友，他最自豪最开心的就是每天都有人来参观。
1: 欢迎小朋友，欢迎小朋友啊，小朋友来参观。这个是我的宝贝啊，1925年的，什么你们知道吗？电烤炉，我们中国最早的遥控，你们家里面有遥控吗？它是遥控电器的鼻祖，70-80年代的电视机。这是中国第一台商品化计算机。
0: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有神采就有朋友。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神采奕奕的人，有光芒的人。那你看，我们准备啊，在这个遂宁的体育中心举办一场叫《神采正飞扬》的演唱会。这个呢就是演唱会的门票。我隆重的邀请您去看一场演唱会，
1: 好，谢谢师长，谢谢。

0: 陈导，陈导啊，你看了我问的怎么样？
1: 黄老，哎，您这么早就来了？
0: 哎呀，想看这个东西，我提前都来了，哎呀，激动的很。
1: 我刚才看您对这个感兴趣，是吧？
0: 对对对，啊，我馆里面有一个，但是早些那个形状有点像这样，但是很少了，这个太落后了，这个是无限划算，
1: 是
0: 好建议的，这个好。
1: 然后这样，我带您到别墅再看看，好吧？
0: 好的，好。现在这个高清数字加智能控制，
1: 对，
0: 无线传输
1: 是，
0: 真巧，真先进，哎，非常好。
2: 旋律在夜空回响，灯光在舞台闪耀，老黄聆听的仿佛是一首穿越时光的交响。他终其一生守护的，从来不是冰冷的破烂，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工业记忆。
3: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4: 咱们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5: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6: 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越过半
7: 山。太多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8: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9: 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3: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0: 台上的女花花作品是我做的，
11: 真好啊。
12: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13: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14: 我在菜市场面废话招牌，
15: 谁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16: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
17: 我有一个算一个，
16: 你赔我的份儿啊，你得。

0: 他们与超大型机械为伴，却在小小的驾驶室练就超强操控。他是挖掘机能手，用独特的攀爬技巧带来最为震撼的大型挑战。他是不让须眉的巾帼女司机，用一辆铲车平衡玻璃杯上的汽车。他是港口码头的桥吊司机，却可以用集装箱来踢球射门。手中的操纵杆就是他们触摸极限的钥匙。敬请期待机械驾驶员们的极限操控。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我们见证过很多的挑战者，凭借着人对机械的精准的操控，实现了太多不可能的挑战任务。今天呢，我们要见证的一个挑战项目，将是道具耗费最大、搭建时间最久、安全要求最高、视觉呈现最为震撼的一个大型挑战。只有场外的空间才能满足这个挑战的需求，我们一起到第二现场去看一下。
4: 矗立在现场的钢塔高10米，由数十吨钢材搭建而成，并用十字钢架进行重心固定。同时，为了保证挑战安全，钢塔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4台重型挖掘机进行钢缆固定，2台百吨级吊车也处于待命状态。这是耗资人力物力最为庞大的一次挑战。
5: 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今天的挑战者和他13.5吨的搭档。张师傅您好。
6: 主持人好。
5: 今天您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为大家讲述一下你要挑战什么？
6: 我今天用我们这台135挖机爬这个18米的铁塔。
4: 挑战规则：挑战者将驾驶重塔13.5吨的挖掘机，用机械臂像做引体向上运动一样，顺着6层铁塔逐层攀爬。当挖掘机到达顶部时，再利用机械臂将机身抬起至悬空状态，坚持5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挑战机会。
5: 我们看到张师傅已经出发了。现在看到第一步，
4: 张师傅先把机械臂挂上铁塔凹槽，之后将红色安全胶打入塔体上的圆孔，这是为了确认机械臂已经完全卡进凹槽，保证安全。
5: 现在整个挖掘机的机身已经起了悬空了，我们现在看到张师傅的整个挖掘机在自己的机械臂的带动之上，就像做引体向上一样。
3: 这真的就是引体向上。
5: 我们底座的履带前方伸出了一个横梁，这个横梁必须完全准确的挂在标号是1的台阶的凹槽里。张师傅有问题吗？
6: 距离还不太够。
5: 现在大家只要有一定的物理知识，就能够知道张师傅此时此刻整个挖掘机的机身主要的力量全都承担在机械臂上，而张师傅履带前方的那个钢梁一会儿将承担整个机身的重量。大家看一下，我前方有2段钢柱，这两段钢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张师傅挖掘机前侧的钢梁。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非常严密的计算，但即便如此，我们看到完全钢结构整个铸造而成的钢梁还是断裂。
4: 在白天的练习过程中，当张师傅攀爬至第4层时，由于用时过长，挖掘机底盘上的承重钢梁突然发生断裂，机身险些从塔体翻落。
7: 哎，暂停，暂停！
3: 幸亏有吊车在呢。
5: 不过，请各位放心，经过了一天的抢修之后，我们为张师傅的挖掘机换上了全新的钢梁，希望全新的钢梁能够保障张师傅完成挑战。
6: 我准备脱钩。
3: 张师傅现在要从1号台阶向2号台阶出发了。
5: 他的机械臂现在要够到第3层，固定之后 然后再把整个的机身

0: 排到第二级台阶。
1: 好，那我准备脱钩。好，完全脱钩。
0: 整个的重量全都在机械臂上，张师傅必须完全相信自己的战友。13.5吨的挖掘机，现在履带再一次踏到了上一级台阶的平面之上。张师傅要操作自己的机械臂，把整个的机身往前递进，放下钢梁，必须放到位置才行。
1: 好，
0: 张师傅鸣笛了，成功登陆第二级台阶。
1: 我现在准备脱钩，往第三层爬。
2: 祝他好运。
0: 怎么？
1: 这次脱钩太危险了，他往后仰了。好，成功脱钩。
3: 钢梁究竟能承重多久？张师傅不得而知。而这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无疑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1: 我自己有点看不清楚，我自己是否落在平台上？
0: 您现在落在平台上了。但是您的钢梁是否卡住了，从我这个角度已经看不见了。
1: 我准备脱钩。
0: 第三层成功。
4: 有一个栓好像没卡住吧，
2: 你看这个栓没卡住，红的这个。
5: 边的销子还没打进去，
1: 两边都打不出去。
3: 前一天失败的清理给了张师傅很大的压力，他能否克服心理的障碍，重振旗鼓，一往无前呢？

0: 我就脱钩了。现在整个机身在往第四级台阶上收，钢铁巨塔和这个机器现在形成了一个90度的角。张师傅必须尽快地将履带搭到第四节台阶上。 不然的话，整个机械臂受力的时间太长，而且对整个这个塔身往外拉的这个力也太大。张师傅离地面应该已经到达10米以上了，这个高度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住宅楼的4层楼左右的高度。此时攀爬时间已超过15分钟。 挖掘机底盘的钢梁持续承受着13.5吨的重量，它还能支撑张师傅完成挑战吗？
1: 吊车注意，我脱钩。
0: 我们现在看到张师傅的整个挖掘机继续的上行。 另外，也请大家关注一下挖掘机上面的两根保护绳，保护绳是晃动的，是松开的，也就是说保护绳没有提供向上的力。之前我们和张师傅进行过沟通，他告诉我们，他还从来没有到达过第五级平台，都是第一次。张师傅再次鸣笛，安全的到达第五级平台。
2: 吊车师傅，请注意，我要脱钩。
0: 张师傅开始脱钩，在18米的高度停留5秒钟。
2: 好，成功脱钩。
0: 张师傅的机械臂脱钩。

0: 这个羊角我看不到。张师傅保证安全啊！北边没进去，一边的保险销还没有打上。北边的销打不进去，误差太大。
1: 经过多次努力，在最后一层攀爬过程中，塔顶的卡槽由于误差太大，导致保险销一直没法打入塔体。但张师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大胆尝试，这次他能够在18米的高空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挑战吗？
2: 我准备脱钩。哎，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依我目测的角度，张师傅应该已经到达了顶点，对吗？张师傅，
0: 是的，
2: 我要为你倒计时了，5、4、3、2，成功！
0: 漂亮，张师傅成功了，
2: 我成功了，恭喜您，张师傅。
3: 张师傅用他过硬的技术和超强的心理素质，驾驶挖掘机成功爬上了18米高的垂直钢塔，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挑战。下一位选手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挑战呢？
4: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3: 我的名字叫刘彩梅，我是一名叉车司机，大家都看到了哦。好可爱啊！我们还是先有请挑战助理们上道具。挑战规则：现场有4组由玻璃杯和啤酒瓶组成的玻璃塔，挑战者需要驾驶叉车，利用前叉臂将重达2.1吨的汽车抬起。 将汽车的4个轮胎分别放置在玻璃塔顶端的玻璃杯上，之后，叉车臂离开车体，汽车如在玻璃塔上坚持10秒钟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由于玻璃塔为3层结构，因此刘彩梅必须保证汽车轮胎中心与玻璃塔的中心完全重合，而汽车悬挂在设计时会使轮胎形成一定的内倾角。 当轮胎完全接触玻璃杯之后，轮胎倾角会发生改变，玻璃塔的重心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平衡掌控稍有不慎，玻璃塔将会倾斜倒塌甚至爆裂。
4: 我宣布，我们的挑战者第一轮挑战现在开始。

0: 天的挑战者已经把叉车开到了我们的 SUV 前面。叉车已经将我们的目标车辆缓缓地脱离地面。哦，它还要调整角度，它要把它抬高一点，这样它才能看到前方的情况，否则刚好会被这个 SUV 挡住。
1: 刘彩梅所使用的汽车重达2.1吨，当汽车压在玻璃塔上时，每一玻璃塔所承受的重量相当于8名成年男性的体重总和。当汽车逐渐下降，重心发生偏移时，整个玻璃塔很难做到平均受力，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挑战难度突破极限。
0: 车的姿态不是最水平的状态，它前面这个视线啊太难找了。在挑战过程中，我们的挑战者是不能下车的，他不能下车去查看，他完全要在车上凭借自己的感觉。很显然，刚才这个位置并不是他觉得最理想的状态。
1: 经过仔细观察，刘彩梅决定重新调整汽车的位置，并慢慢将轮胎放下，

0: 好，它现在开始慢慢往下放，外侧的轮子已经落在了杯子上面。它现在在慢慢的把内侧的轮子也落到位子上。1毫米1毫米的下降，好的，内侧的轮子也接触到杯子了。
1: 刘彩梅在挑战过程中为了安全，当汽车摆放在玻璃塔上去，叉车笔只要离开车体2厘米以上就可以开始倒计时。如果车体离开叉车笔距离过大，当玻璃塔崩塌时，汽车很有可能发生侧翻。
0: 他决定要撤掉叉齿了吗？挑战者第一次挑战，很遗憾没能成功。接下来我们将给他第二次机会，我们来看看第二次他的挑战会怎样。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我宣布，第二次挑战现在开始。

0: 觉得他这次的位置比上一次好，因为他的视角，他先只能看到那两个轮子，外侧的轮子已经接触到了玻璃杯，哎呦，压下去了。好，十、九。
1: 很遗憾，刘彩梅的第二次挑战仍以失败告终。此时的她正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2: 让我们再次给挑战者最热烈的掌声。不管怎样，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他能成功。我们的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我宣布最后一次挑战开始。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希望挑战者放手一搏。现在他只要放松了，按他平时练习的状态来是没问题。哎，他觉得位置不够理想，重新再调整一把。这个很难去判断它哪个轮子是不是落在它的指定位置，它有角度的差别。

0: 此时的刘采薇心情已经有些急躁，面对最后一次的挑战机会，他决定暂时退出挑战位置，要求重新测量四个玻璃塔的位置。
1: 我想再确认一下这两个点的距离，我感觉它不对，我要退出来重新测量一下。
2: 行。
0: 利用这个短暂的休息机会，他也重新调整状态，再次坐上驾驶室蓄势待发。
3: 我宣布挑战者最后一次挑战开始。
4: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希望挑战者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0: 外侧已经落下，位置还不错，只要叉尺离开车体，我们就可以倒计时。
1: 刘才梅需要把重达2.1吨的汽车平稳地放在四个玻璃塔上，此时他仅剩最后一次挑战机会，而导致前两次失败的种种因素会再度引发玻璃塔的崩塌吗？好，10、9、8、7。
2: 经过三次尝试，刘才梅终于驾驶叉车成功地将一辆2.1吨重的汽车稳稳地放在四个玻璃塔上，顺利完成了这次挑战。接下来我们将见证的是另一项不可思议的极限操控。在全世界这个重要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工业场所，90%的桥吊是中国制造。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挑战项目。
3: 就是桥吊，我带各位到宁波的舟山港去看一看。大家好，我是强子，我身后的这座美丽的港口呢，就是宁波舟山港的川山港区了。就在这里，我们将进行一项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任务，而这个挑战任务呢，就跟我身边的这些庞然大物桥吊有关系。
1: 大家好，我是宁波舟山港的桥吊司机，我叫涂世杰。哎，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一项据说是高难度的挑战，是什么？
1: 是用集装箱踢足球。桥吊踢足球，现场平台有101个集装箱搭建而成，在高位8米的平台边上放置一个足球。挑战者需要利用桥吊将重达2.3吨的集装箱荡起，形成钟摆运动。 将平台边上的足球依次踢入台下35米处的3个球门，3门全中则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5次射门机会。
4: 朱师傅，你准备好了吗？准备打了。
2: 哇，他这个晃动太难了，他掌握他晃动的力度太难了，这个，这哪看得见球啊？

0: 这个太遗憾了，哎呦，
1: 太可惜了。
2: 由于集装箱击球力量过大，并且足球在飞行时受到风的影响，飞行轨迹明显偏离了球门方向，第一次挑战失败。这时竹师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克服大风对于足球的影响。
1: 看来今天打进希望不大，风吹得太厉害了。
2: 为了克服大风的影响，竹师傅必须利用桥吊滑轨调整集装箱对足球的击球角度，接下来他能够将球打进吗？
1: 我得调整一下轻转，转一下那角度，是不是能够把球偏过来一点。
0: 下面呢，我们再来挑战一次，看一下效果怎么样。朱师傅，
1: 哎，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啊。
0: 他这个晃动太难，他掌握他晃动的力度太难了。哇，

调整后的第二次击球仍偏出球门一点点，仅剩三次机会的朱师傅必须三球全中，他可以做到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击了。
1: 现在就要努力打第二个了。
2: 他是打进了第一个球门，还有俩呢。他就得调整他那个摆动的幅度，因为第二个球门比第一个要远。哇！

0: 第三个是最难的，因为它有35米的距离。
1: 对我来打的话，这个幅度要控制的非常的大，幅度大了以后，这个击球的稳性就差了。出发！喂喂！就在最后一次击球时，朱师傅的集中枪并没有碰到足球，全场人员都陷入了疑惑。他没打门，
2: 他这个高度差一点。
3: 朱师傅，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怎么没有打门呢？最后一次，我觉得这个幅度不够，可能击球的力度不够，所以我就放弃打球了。希望能够再打一次。他等于哦，对，这一球他没击中，没有打，对，没有打，所以应该可以再有一次。好的，好的，没有问题。
1: 现在呢，我们跟你的压力一样巨大，刚才这个集装箱整个冲我呼啸而来，你放松，没有关系。刚才这一次呢不算，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啊，这一次一定要打进，加油。由于朱师傅认为集装箱的击球速度不够，放弃了本次击球，接下来他将如何调整来向这项极限挑战发起冲击呢？

竹师傅用他超强的操控技术完成了这次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他与千千万万劳动者一样，用技术追求梦想，双手创造无限可能，这就是他们的极限操控。

0: 穗山，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1: 咱们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12: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13: 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远不放弃。
14: 太多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15: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16: 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1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7: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8: 集合了，
19: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20: 开始。
21: 爷
22: 爷，
23: 前辈不对，
24: 你是直接咬人一样。
25: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26: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19: 阴天呢。
26: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27: 一路入深海，一头看天眼，
28: 春晚在哪儿？

0: 就生出来了9个月，出生了他怀着9个月。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2: 那老板没给我们印象，
3: 就靠我嗓门。
0: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9: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最后一场，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夏天的回响。在夏天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还是恰同学少年？我相信每个人都

0: 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一会儿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齐文。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走出来的娘家人，今天要坐在这里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啊，非常为今天现场的观众们感到开心，因为我们晋级赛所有的选手的实力都会让你们很安心，但是大家也要好好表现，不然我的点评说不定会让你胆战心惊。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来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星光晋级赛的最后一场，共分两轮，第一轮六组选手分为三队，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分数靠后的人进入待定，从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当中我们会复活一位，进入第二轮的四组选手还要拼出本赛季的冠军，来吧，加油。
4: 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5: 乌云散，
6: 我在抽签环节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吴兰兰，那最想抽到的其实也是吴兰兰，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歌曲还是唱法还是从体型，我们两个都是极致的反差，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说实话我有点想激动，兰兰姐放马过来。

0: 跟大家伙自报家门。
1: 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是一名评弹演员。
0: 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记忆？
1: 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0: 我们真的？
1: 对，是在苏州，有一首童谣嘛，叫做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野啊野，野蛋啊不解。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可能祖父辈带的，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抱着你在夏天的这个月光下扇着扇子啊，哄你睡觉。

0: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像就是夏天的声音了。其实我也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1: 童谣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记忆，
0: 是的，
1: 所以把童谣融入歌当中，无论是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还是康铃康铃母脸子，康铃康铃就是马脖子上的那个铃铛，就康铃康铃马来了，
0: 马走起来会有响，
1: 对的那个意思，就是把这些童谣融入歌当中，就成了温暖的记忆。
0: 对，可能大家对评弹的印象就是唱。但其实评弹属于曲艺，说是很重要的。评弹分很多的白嘛，有表白，表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这个故事。然后念白，念白的话呢，就是角色当中说的话。还有韵白，韵白的话就会带一些那个腔调在里边。
1: 在其他的戏曲门类当中，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它是有分行当的，
0: 对的。
1: 但评弹就是你一张嘴，一个人一张嘴要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0: 对，我们一个人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角色都要，什么老生啊，然后老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小生啊，就都得要。
1: 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0: 会有一些区别。不如
1: 比如说星光大道这四个字，
0: 那我用四种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先来老生。
2: 耳喷星光大道，
1: 这是长者。
0: 然后老太
2: 哟，星光大道，
1: 这个京剧当中我们叫老旦，就是年长的女性。
0: 女性，对，
1: 女性。
0: 然后来个
1: 花旦，
3: 花旦，
1: 花旦，小姑娘。
3: 哟，星光大道。
1: 再换一个，
0: 小声了。
1: 小声，
2: 星光大道。
3: 星光大道。
1: 我不敢，我不敢，我就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
0: 很好，很棒，很棒，很棒。
1: 对，我们叫七分念白，三分唱。
0: 对，我给大家带来了苏州的糕点云片糕，
1: 因为这个
0: 云片糕呢也是有寓意，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乔迁啊或者升学的时候会提着去送，寓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步步高升。
1: 大家看苏州的这个云片糕非常的薄。你看像不像一本书，就是在苏州你吃蟹黄面，吃云片糕，然后听评弹，那是极为雅致的一件事情。
0: 在茶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喝着茶，听着评弹，然后吃着云片糕。
1: 是的，是的，
0: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来苏州。
1: 年轻人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评弹被更多的人接受，被更多的人喜欢。但是他的对手真的非常的强劲，就是所有选手都不愿意碰到的那个人。让我们欢迎兰兰。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
5: 昂言起兮江山北望，
4: 最不想抽到的是狄磊，还有东北女孩戴志乐，因为我们三个呀变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三吨。没想到抽到的是一尘老弟。一尘老弟，你让我放马过来，那我骑着白马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吴兰兰，谢谢。
1: 农牧民
0: 是
1: 这个兰兰特别可爱，就是一路走过来。雪季应该知道他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长调的演唱者的，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变故，然后中途，但是没有虽然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一点不阻拦他对音乐的这份热爱。
0: 是
1: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伙儿，你看这么多人到了草原上怎么招待我们，用首先用歌声吧，好不好？
0: 雨山盟雨水盟雨兴安盟，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兴安盟做客。
1: 嗯，
0: 我指定会给大家当导游的。今天我也带了自己亲手熬的奶茶，是纯正的蒙古族奶茶，给大家品尝一下。
1: 它里面有这个奶皮子、
0: 牛肉干，
1: 还有牛肉干、
0: 炒米，还有这个黄油，
1: 给大家尝一尝。奶皮的，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味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倾听一下来自大草原的歌声。

0: 大家来一段，谢谢。
1: 听着牧歌，喝着熬出来的奶茶，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2: 谢谢谢谢。
1: 那到了你毡房里，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你说给大家当导游嘛，夏天的草原是最美的。那来一段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他现在有一点胖胖的，是因为他的宝宝9个月。
1: 谢谢，
0: 是骄傲自豪的妈妈。如果到了晚上了，你不说篝火吗？烤羊吗？然后大家围着一圈，你唱个《草原夜色美》好不好？

0: 谢谢，春花夏风全在你的歌声里，真美好。来，逸晨，真是很难取舍。来吧，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也还不错，逸晨也还不错，80分以上了。
1: 兰兰更是98，乃两个人没投来。戚文来，听到张逸晨的演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温润如玉，
2: 对，
1: 这种沁润心脾的感觉。然后听到兰兰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的歌曲，真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要投给。
3: 有劲儿的，来劲儿了，兰兰再加出票，
4: 怎么？
3: 逸晨，我觉得你坚持你的这个原创的脚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包括在原创方面需要本人给任何的协助和帮助，我都愿意无偿的为你提供。
4: 无偿，听清楚，无偿。真的，其实我能来到星光大道，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很多音乐人发出邀请，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能把评弹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评弹演员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很需要能够有厉害的音乐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把那个非遗把评弹给做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5: 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我愿意呢一路呢去扶植他。然后兰兰那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来开演唱会的，可以说你有冠军相。所以我这一轮我们要投给我们吴兰兰。
6: 谢谢老师。
5: 首先就是要跟逸晨讲啊，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其实你能够去跟兰兰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切磋，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了。
2: 更何况她今天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6: 我觉得谁呀？这生出来了9个月，刚出生了，不知道怀着9个月，你以为她怀着9个月啊？
2: 我也听说了，我以为9个月，她的孩子9个月了，
6: 出来9个月了。啊，
2: 谢谢，这不赖我，不赖我。
6: 你以为她怀了9个月吗？
2: 完了，怪我，怪我，9个月。
5: 就他的孩子9个月了，还不到1周就刚刚生完孩子，所以他的身材还比较圆润，我就是这意思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都惊呆了，我在想，我在想着天哪，我就是，来回到专业的一面啊，对，然后是这样，
6: 对，不专业的过去。
5: 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其实特别想跟两位说一下，就是。 在咱们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要警惕路径依赖的这个问题。

0: 因为一路看到现在，不管是奕晨还是兰兰，我觉得你们都还是拿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呈现到每一次的舞台上，但是其实其他的选手他们不断的在进步，甚至会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两位不管是吴侬软语还是烈马奔腾，其实都应该去寻求一些突破性了。
1: 嗯，
0: 然后奕晨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条件了，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样年轻的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去做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
1: 嗯，
0: 我觉得华语乐坛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去加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这一轮的话，我的票投给张奕晨。哦，
1: 兰兰，你的声音真的好奇妙，就如刚才那杯奶茶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醇厚，这样的声音可能让更多的人会为之动容。这一票会非常直接的投给兰兰。好的，恭喜兰兰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3: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
4: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
2: 最不最最最最不想抽的吴兰兰，最最最最再一个不想抽的就是浩瑞，但结果我真的抽到了浩瑞。因为大家一起比赛，我觉得这个经历过程还是挺快乐的，很享受这个比赛，挑战自己吧。今天

0: 跟欢迎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广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对，我们习惯叫他乐乐，因为他特别乐呵啊。东北人现在在广州。
1: 对的，
0: 广州。工作学习，我觉得这姑娘也挺狠的，自己开一辆车，五天四夜是吧？
1: 对，
0: 自己就开到广州去了，然后跟妈妈说我在那边可能有一个演出，然后一飘两年，咱是挺好，飘到激光大道来
1: 啊。那就是的。
0: 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啊，那可太有趣了。我的夏天是声音，大喇叭声或者是各种音响声。当时到广东以后，然后每家老板都会推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
0: 隔壁是啥？
1: 隔壁是他家音响好，
0: 就大喇叭直接放外头了。
1: 就是喇叭夏天都敞开门做生意嘛。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我就把音响放在门口。然后就放很大声，然后路过人听到了歌手的声音，但是他看不到歌手，但是你要想看到歌手，你要进去消费。
0: 对，
1: 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没有音响。我们老板没给我们音响，我们老板开窗，就靠我嗓门，靠我嗓门，靠我嗓子，我就一顿吼。
0: 就东北大姑娘那虎劲儿在她身上就有。夏天生意好不？
1: 哎呀，夏天最喜欢夏天，虽然热，但是我夏天工资翻倍。
0: 工资翻倍，
1: 因为我性格好啊，又能带气氛又能唱的，然后我就
0: 翻倍，就一万翻成两万。
1: 不是，150变300。
0: 按天算呀。
1: 我日结嘛，就是我们是干一天，今天去一天你就挣一天钱，然后那个你要今天不去你就不赚钱。
0: 哦，那你来参赛还耽误好几天收成
1: 啊。我天天去，我这两天不算，这两天这都属于人生高光时刻。
0: 挺好，就是他喜欢夏天，因为工资翻倍
1: 啊，
0: 唱一天150块钱，然后
1: 夏天300啊，
0: 夏天翻倍，客人多嘛。300，老骄傲，
1: 嘎嘎的。
0: 学了粤语歌，是不是也在夏天？
1: 就是大喇叭传的这些歌声啊，放的都是粤语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海阔天空》，可能大家也会吧。Beyond 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
0: 这你学的第一首？
1: 对，
0: 这他的粤语歌都是广东的朋友一句一句教出来的。
1: 对，他们讲一句我学一句，
0: 讲一句学一句，唱一句学一句。
1: 对，然后他们经常来检查我功课，就是我今天学了以后，然后隔几天之后，我听听你唱怎么样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来，我就很认真的学，不学不行，他看着我。
0: 就是他的粤语歌是来店里消费的朋友们教的，还来检查工作，检查学习任务。来吧，那就带着大家伙儿，海阔天空会唱吗？会。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想听到，请关闭。来吧，有请浩瑞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浩瑞。

0: 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1: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最想抽到的是战马组合，
3: 最不想抽到的是胡兰兰姐姐。
2: 我抽到的对手叫戴之乐，都是唱抒情比较多，然后他属于他走高音，然后我走低音类型。我希望在以后的唱歌道路或者比赛道路上越走越远，谢谢大家，加油。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谢谢大家。
0: 他说笑话特别好玩，你节食吗？
2: 节食就是过节的时候，疯狂的吃。
1: 大家吃东西一定要就是吃点低碳的东西吗？
0: 低碳，
1: 对，低头吃碳水，低头疯狂吃碳水，然后就是也要就是配合一下运动嘛，啊、哦，就会撸铁嘛，
0: 撸铁，
1: 对对对，撸那个羊肉串上那个铁，就这么疯狂的吃。
0: 还有什么招？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可以多吃点，可以多吃点，哎。
0: 他就是这个，他性格当中就自带幽默感。这是哪儿人来着？东北哪儿？
1: 沈阳的，沈阳的，
0: 沈阳的，沈阳的。这俩东北大姑娘碰一块了，你说咋整？咋整？他说最不想跟你碰一块儿。
2: 完了，那不就碰上了？
0: 最不想碰，就碰在一起。你喜欢夏天吗？
1: 我喜欢夏天，我非常喜欢夏天。
0: 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1: 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旅行，可以穿美美的衣服出去拍照啊，然后可以自驾游什么的。
0: 你喜欢自驾游？
1: 我喜欢自驾游。哎
0: 呀，你说现在的女生怎么都喜欢自驾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她自驾游时候的状态。哎呀，这自驾驾船呢？
1: 驾船，驾船，驾
0: 船。还晃，你还晃？这在哪儿啊？
1: 在三亚。哎呀。
0: 跳起来都没有规律，

0: 能好舒服，好舒服。如果你自驾的时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你会唱什么？
1: 唱

0: 谢。
1: 哎呀，两个东北姑娘都是好性格，然后歌又唱得这么好，大家该怎么去选择呢？好为难呀。来吧大姑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解

0: 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票数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1: 卷儿，
0: 这俩姑娘咋整？
2: 我都喜欢，
0: 我也都喜欢，
2: 一人五票。
0: 不行，
2: 那我就把我这十票投给戴之乐。
0: 乐乐，乐乐加十票，乐乐加十票就追上来了，89-90。老猫，你给谁？
3: 我们三号那首歌选的就是一个比赛歌曲，那首歌起承转合非常的巨大，音区也很，跨度也很大，有很多技巧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展示。但是我们的四号，他的那个歌相对很简单，展示技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唱的非常的有感染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没有去学过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的歌手，那我非常建议他好好的考虑，其实你是一个好歌手。我没选择，我必须投给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0: 小白同学再加十票，100分了。水记，这两位学生你非常熟悉，
4: 从我一路从周赛看到现在，我觉得两位都有明显的进步。
0: 我也觉得，真心的。
4: 浩瑞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和情感在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更加立体和聚焦了，你把这首歌该有的故事情境感和想象空间都拉满了。确实这首歌在结构上并不过多的复杂，但是也因此最考验歌手在情感上的传递能力。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很完整。然后乐乐的话，他诠释的版本反而是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其实他是有技巧可以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外放和张扬 的，但是我很欣赏的反而是他越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越是有一种向内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他说了是在讲述他自己的心声，我全然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种把心里话的诉说方式传递在这首歌里面，甚至让我忘记了其实这首歌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乐乐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0: 所以你给谁？
4: 所以我决定把最后的这个难题也交给我们完美的朱桦老师，我选择戴之乐。哦，
0: 乐乐，乐乐，哎呦，那这一票至关重要。
5: 你们两位是怎么抽到一组的？
0: 99-100，哎呀。
5: 乐乐，你一开口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然后非常克制地使用了你强大而有力量的高音，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唱将型的一个好的歌手。浩瑞，你聪明机灵，声音与众不同，很不原唱，很是你自己，
0: 所以你的选择是
5: 白浩瑞。
0: 浩瑞直接晋级下一轮。
5: 谢谢。
0: 来，有请下一位。
6: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7: 我心爱的人啊，人们常说时间会让爱。
8: 我一开始想碰到的是都来自江浙沪的平台小哥，但是我今天抽的是也很强，战马乐队，我有点慌，是好没口饭，唱好每首歌，郑迪磊加油。

0: 来跟大家好好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嵊州，然后我是有证的厨师，然后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唱歌。
0: 对，就是后厨忙不过来呢，因为他有厨师证，特别是冷餐，因为他做饭好吃，就他原来是一个
1: 300斤的大胖小子。
0: 有300斤的大胖小子，他真的是300斤。但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当他遇到了我心爱的姑娘，然后他说我要给他一个好的未来，首先我自己得健康，生生把自己减掉了150斤。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回响，你夏天有什么样的回响？
1: 我夏天的回响，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初夏。哦，
0: 认识彼此？
1: 对，2021年的初夏，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哦，对，然后那个夏天是
0: 我恋爱的夏天，
1: 那个夏天是我最幸福的夏天，是我的幸福开始。
0: 幸福开始的地方。
1: 对、啊、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以后，我们2023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0: 就结婚了？
1: 对，
0: 3年了。
1: 对，3年了。哎呀，
0: 想不想看看他媳妇儿什么样？
2: 想。
0: 弟妹，他跟我说他有一个遗憾，在夏天有一个遗憾，你知道是什么遗憾吗？
2: 天的遗憾，没有带我吃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旋转餐厅。
0: 还是吃？那马上去。
1: 对，马上回去，回去就去。
0: 那你说，你说夏天的遗憾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小胖子，然后那会儿刚在一起，然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给他一场就很隆重的婚礼，当时我们的婚礼都是我们自己搭建，然后插花也是我们自己插、哦、对，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戒，然后就特别的特别的
2: 没事，
1: 特别的草率。但我老婆从来没有过抱怨，也从来过没有过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亏欠。
0: 对，就说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很拮据，然后也很胖，很没有自信，所以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更美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次他挂科？
1: 对，
0: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哦、
2: 对，
0: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2: 那天跟我求婚。我气死了。
0: 就是你挑一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你为什么非要在我挂科的那天

0: 我求婚啊？
1: 我很相信
0: 我。正生气呢，正郁闷呢，你向我求婚？
2: 还是我第二次挂科？
0: 挂两次，现在过了没啊？

0: 对，
1: 但是我今天想着，在这么大的舞台，我要做一件事儿。老婆，帮我拿一话筒。
2: 我来。
1: 我想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给他弥补这一场求婚。
3: 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0: 好幸福的女人啊，
4: 幸福的女人，好啊。
0: 这瞒你半天，拿自己私房钱买的，让我看一眼，还带着钻呢。
5: 对，虽然小，有点看不清，
0: 但有也还行。
4: 开心不？
5: 开心，但是我今天没洗头。
4: 没洗头，
0: 今天没洗头。你说这女生关注的点跟男生关注的点不一样。说我开心，但我今天没洗头。你能不能等我洗完头之后再洗？
4: 哎呀，真好，多好！他就一直觉得要在你心情最好的时候给你弥补一下。
5: 我心情挺好的。
4: 心情好，嗯。
1: 一直瞒着他呢，我不能给他知道，我还半夜等他睡着我才敢做这个事。
4: 睡着了他才敢下单呀，再挑选呀，他其实都是瞒着你的，用自己的私房钱。我觉得关键是这份心意，有这份心意，其实女人就特别满足，真的。
5: 满足了。
0: 有没有伴郎团啊？伴娘团有吗？来来。
1: 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在舞台上，央视的舞台，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0: 最完美的婚礼现场。
1: 对，婚礼现场。嗯，接下来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希望能受到大家的祝福。

0: 老婆，嫁给我。
1: 送五栋房了，
2: 我希望美满健康带给你一个完整的未来。
3: 我有一句话想跟我老公说，我平时也不会跟他说特别那种甜蜜的话，但这句话一直我从知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想跟他讲。我深知这世间如露水般短暂，然而世间万物不及你我相伴，未来无论何时，老公，风吹哪夜，我们读哪夜，我爱你，我爱你。哎呦我的天哪，
2: 我爱你，世间时光短暂，但是你我永相伴。赶快写首歌啊！
0: 哎，此时我的内心也是这个替他们开心，
2: 替他们开心。所以没嫁的、没娶的也赶快加油，终会遇见那个对的。

0: 的人吧，真好。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爱情真美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伴娘团、伴郎团，一辈子要幸福哦。来吧，你的对手也格外的强劲，战马乐队，重金属摇滚，让我们有请战马乐队。
1: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基斯古登。
2: 我抽签之前也想过，就是想跟迪磊一起比拼，当然了，我还是最想的跟自己比。憨头的，我都想。

0: 跟大家自报家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苏邓。我们是蒙古族民谣金属。
1: 其实大家看他的装饰装束非常的特别，有蒙古族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时尚非常前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啊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他来设计。夏天你喜欢吗？
0: 太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音乐节，我们要演很多的音乐节。最喜欢最感受的是现场朋友们的反馈呼喊，
1: 对，
0: 特别喜欢，特别享受。太好了，我们能摇滚在一起。
1: 刚才他们的那个作品就是他们的原创的民谣
0: 金属，
1: 金属感
0: 是
1: 民谣金属感。你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0: 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要带着我的战马乐队走出去，带着我们蒙古族的民谣金属，代表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们就想走出去，不管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平台，我们都想去把握，很认真的，很用心的付出一切，我们就想走出去。
1: 民族金属感的音乐，就它的底色是民族的，
0: 是的，
1: 无论是呼麦也好，就是蒙古族的长调也好，
0: 是的，
1: 再加上这种很前卫很前沿的这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和服饰，这就是他们战马乐队的风格。迪磊上来，来吧，我们先来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哇，朱桦你会给谁？
2: 这是两个风格
1: 完全
2: 不一样的两位表演者。那战马乐队呢，你们的整个的架构

0: 还有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好，叫民谣金属质感。
1: 嗯，
0: 所以演起来非常的带劲，你唱的也非常好。然后郑迪磊，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乐感，你的感情十分的细，你用尽了你自己所有的情感，通过你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所以非常的好。我的选择是郑迪磊。
1: 迪磊加一票。七班，
2: 我想支持一下原创音乐，战马乐队。
0: 战马乐队，
1: 嗯，谢谢。哦，势均力敌，老猫。
3: 咱们的这个迪磊呢，他甭管输赢到什么程度，他都是最幸运来得最值的一个人了。我要让他幸福的今天晚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这样。
1: 迪磊加10票。
4: 因为两组选手都是我一路看着从周赛到晋级赛的，所以其实我会对你们的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其实今天两个舞台让我感触挺多，我觉得迪磊你是在不断的往上走，不断的进阶，虽然你一开始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但是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又展现出你声音里面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技巧永远在为情感服务。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可以听卡带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这样的声音和情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4: 郑迪磊。
1: 郑迪磊，恭喜迪磊成功晋级。
0: 谢谢老婆。
1: 来吧，三位乐乐，来战马，再回味一下刚才三组选手的表现。

0: 最后一个机会，谁能进入年赛？各位准备好了吗？三秒钟之后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亮牌。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恭喜乐乐！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2: 其实特别的高兴能够来到星光大道，虽然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这条路就算再难我也会走下去。
0: 说得好。好的，是时候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留在这方舞台上的这么多的精彩和光亮，感谢你们，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那接下来该各组选手争夺本赛季冠军的时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进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花正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各位歌手，请准备，舞台交给你们。

0: D-Lay， 你今天的发挥非常棒，一如既往的稳定，而且你唱的这个男生版的眼泪依然又是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味道，我特别喜欢。
1: 有请下一位。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就是用你的声音去描绘你的内心。谢谢乐乐，有请下一位。

0: 秒变抽象派。
1: 浩瑞，我觉得平常的你真的是像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冷色调的你，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不只是你自己，当我们在听着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虽然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就要开始搞怪，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挖掘出更多属于你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
2: 谢谢浩瑞，台下稍后。
0: 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来吧，曲文，你觉得谁是你心里本赛季的冠军？
1: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能够进入到这一轮，大家已经是这个赛季的佼佼者了。
0: 所以你给谁？
1: 那我就要投给，不管是他的舞台，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互动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白浩瑞。
0: 浩瑞加票。老猫，
2: 我先投票了。因为我太紧张了。
0: 浩瑞，
2: 我呢简单分享一下跟所有的朋友，就是我投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后一轮呢，其实每个人发挥都非常好了，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听歌模式了，欣赏音乐，但是呢有投票的责任，我还是要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和属性，我今天把它列为我选择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我都忍痛割爱我那么喜欢的兰兰。没办法，包括我们的大白，他唱得太好了，但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特色，所以我随着我音乐人的本心，我投给了浩瑞，希望你加油。
3: 无论从舞台上的反应到每一首歌，在我心里的冠军就是色号白浩瑞。
0: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尘埃落地。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论。
4: 好，确实四位同学都是一路我看着走过来的，综合所有人的表现，我投给我心目中我认为那个最有进步的，并且在进步当中依然保持着稳定水准的那个最佳人选白浩瑞。
0: 我们年赛再见好不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来吧，在这里让我们恭喜白浩瑞本赛季的冠军。

请四位全部进入联赛。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2: 咱们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
3: 在春晚当中，大象
4: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5: 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越过半
6: 山。太真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1: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7: 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8: 台上的女花花作品是我做的，
9: 真好啊。
10: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11: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12: 我在菜市场面废话招牌，
13: 谁能转起直径三米的大手绢，
14: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
15: 我有一个算一个。
14: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0: 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1: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警，
12: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工。
13: 我是五名乡村派出所
14: 皖赣村的党支部书记，
11: 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15: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放，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16: 这是我的村长。
15: 村长？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水泥牛啊，这很难考吗？你要

0: 家好，这里是由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
1: 大家好，
0: 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打乱一下顺序，3、2、1，走你，
2: 越乱越好啊。
0: 3、2、1，停。各位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交给各位选手，祝你们好运，欢迎助理嘉宾。
3: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身边的八位，他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耕耘着心中共同热爱的土地。那我也希望他们能把这份既鲜活又踏实的力量，化作今天闯关路上的力量。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可以啊！3、2、1，我。首先即将出场，来到小尼哥的身边闯关的是8号，加油，好不好？为我们开个好头。
5: 好，
3: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欢迎你。这名字好啊，祝梦圆，好梦一定圆。
5: 希望我的梦想在今天能够圆满。
0: 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杜梦圆，是一名00后01年的女农机手。你见过农机吗？
0: 农机我见过呀，
5: 特别大那个，
0: 收各种农作物的，
5: 对，
0: 是吧？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收呢，还是哪儿需要你，你就开到哪儿去收？
5: 我是从南往北一直走，
0: 全国各地。
5: 对，跟着我爸爸。哟，
0: 行啊，像00后的农机手比较少见是吧？
5: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农机手。哇，
0: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跟我爸爸一块儿，一人一台车，可以赚更多的钱，同时能够收更多的小麦，帮助更多农户去抢收。
0: 特别好，也希望今天你能在我们这里收获满满，好吧？加油！12生肖，你现在随便选，全是你的。金黄的麦田在你眼前铺展开。
5: 我想选鼠。
0: 鼠，为什么？
5: 第一个应该简单吧，它不会。
0: 第一个不一定啊，刚才我那个顺序都打乱了。鼠不一定是一，来吧，鼠，请准备。
6: 好。鼠不会就是一吧？
0: 打脸来得太快，刚才我不是洗牌了吗？他又绕回来了，是不是？
5: 是天选之子。
0: 特别好，来，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山路石吧，对不对？是的。
1: 唱，
2: 肯定会。
3: 哒哒哒哒
1: 哒。你唱哪儿去了？你这是？
2: 他太年轻了，他是零零后，他没听过这首歌。
3: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啊，十八弯啊，哒
1: 哒哒。你别唱了，你一唱就把自己拐跑了。
2: 他唱起来了。
1: 歌名叫。
3: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你是 rap 呀？你看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又又。歌名叫。
3: 山路十八弯。
1: 确定吗？
3: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简单了吧，山路十八弯。放轻松。

0: 这山路不简单啊，不仅很弯还很高。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杨明琪。
0: 谢谢谢谢杨明琪。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第一笔。你平常开那个农机的时候你听歌吗？
2: 我开农机的时候不听歌，开小车的时候听歌。
0: 所以你的那个驾照就能开农机吗？
2: 哎不，我带来了，你要看吗？
0: 我们看一看。
2: 专属的农机驾照，
0: 这不是跟我的驾照差不多吗？
2: 不一样，这是个 R 证。
0: 我们是 C 本是吧？
2: 对。
0: 请问一下现场谁有 R 本？
2: 你们有吗？
0: 我的天哪，都没有啊。 R 本这么稀罕吗？这很难考吗？
2: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0: 请受徒弟一拜。你怎么样，是要去驾校吗？
2: 就要去农机技术中心去考。我跟你讲，我当时去考试很尴尬，特别尴尬，全场都是叔叔级别的，
0: 就
2: 我一个小姑娘。然后当时的这个叔叔们，他们也是考生嘛，以为我是监考官，说我们这样做对不对，对不对？我说叔叔不是来考试的，跟你一样。
0: 你开的是那种叫什么联合收割机是吧？
2: 对，以前我爸他们跨区，他跟我爷爷拿一本地图，没有手机，当时他们就会拿着地图翻呀翻，走国道去收割小麦。然后后来我回村以后，跟我爸帮忙，开始通过自媒体去网上接单，然后把档期排一下，等于摆脱了以前那个老的方式。
0: 对，你现在可以用这个 AI 啊，规划设计你们的行车路线，然后各地的麦子或者是其他的农作物收割丰收的时间都不一样。
2: 对，
0: 然后有一个合理的规划。
2: 对，可以排满这个档期。哦，要不然就很被动。
0: 你学的什么专业？
2: 网络营销。
0: 网络营销。
2: 对，
3: 好反差呀。
0: 所以你们家里人把你送出去到城里上大学，然后你就回来了，然后考了个农机驾驶证，跟你爸一起去收麦子了。这背后肯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我们一会儿再慢慢往下挖好不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2: 阿姨让我选老虎。
0: 我觉得行，靠谱。
2: 我信你，阿姨。
0: 虎，请准备。
2: 小尼哥，我也不相信你了。
0: 我不记得，那我哪记得住那么多呀？
2: 我动，冰冻起来呗。
0: 冰冻起来。
2: 冻起来吧。
0: 那我们就先把它冰封起来，好吧？
2: 好。
0: 那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了。
2: 不信你们了。
0: 拿上你的证，咱们再选，选哪个？
2: 我爸属羊，羊。
0: 就羊吧。
2: 羊。
0: 羊，请准备。号门，3000，可以的。哎呀，
3: 五还可以啊，感觉
2: 我还行。
0: 来，请按响门铃。
2: 冲吧，
0: 去吧，加油。

0: 天
1: 雨下天
2: 周杰伦的，我正听着入戏呢，结束了
3: 你再唱。
0: 我的爱也会出现，
1: 他应该答得对，他应该答得对。
0: 我应
3: 想想你喜欢哪些歌手。
0: 我喜欢周杰伦的歌呀。
2: 这对吗？这
3: 他会，肯定会。
0: 我的爱也会出现，哎，这个词我好熟悉呀、啊！
2: 加油！
0: 你让我走呢？你让我走呢？
4: 我已成王，我已绝望，我已崩溃。
3: 想想，像谁的歌？
0: 不会是七里香吧？不是吧？七里香吗？
2: 七里香，
3: 确定吗？所以刚才你再转头看他刚才做什么？
0: 他让我走呀。
2: 他让我走？
3: 不是，他是让你闻东谷一品鲜酱油的香味儿。
0: 七里香，
3: 一起期待
0: 开
3: 门大吉。七里香。

0: 欢迎郭佳明，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佳明。
0: 这姑娘太有意思了，什么歌没听出来？就是你喜欢谁？周杰伦。七里香吗？这是周杰伦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你喜欢周杰伦？
2: 我稻香喜欢听。
0: 哎，稻香啊，很适合你啊。
2: 哎，真的是。
0: 你能唱几句吗？

0: 给我整不自信了。
1: 你学学他、哦、你看他的调都准呢、啊、他是一种收割机式的唱法，就是那种很自由很奔放的，然后我的歌声在麦田里面肆意的飞翔，得那个感觉是吧，那种自由的感觉是不是？
0: 好吧，
1: 有机会你跟他一块去感受一下。
2: 好
1: 吧，谢谢佳明，
2: 谢谢，
1: 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了，漂亮。哎，今年收成怎么样？
0: 也算个丰收年，我们两个大概收了有2800亩，不到3000亩，基本上每亩地收成都在1400斤往上了。
1: 可以啊，
0: 对，
1: 不枉费你们这么辛苦，对不对？
0: 所以晒得那么黑。哎，
1: 对，这都是劳动的肤色。你家是在农村，然后你大学毕业，你马上就回来了。
0: 我们家孩子比较多嘛，我老大，我爷爷以前跟我爸帮忙，后来我爷爷年纪也大了，我就心疼他，就是当时不是提倡返乡嘛，
1: 对，
0: 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爸一个月不跟我讲一句话，他就特别生气，
1: 气坏了，
0: 就是感觉本来有农村家庭花那么多钱上学，读完大学你就给我回来干跟我一样工作，
1: 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你能走出去。
0: 对
1: 结果你最终你走回来了，能不生气吗？
0: 但是后来经过我的种种努力吧，我爸被我征服了。
1: 你怎么证明你这一代的农机手跟他这一代不一样？
0: 我学开收割机也是因为看到我爸，因为开这个农机每天睡眠时间不到5个小时。嗯，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开收割机，他眼回来就是黑眼圈到这儿了，直接睡了3天3夜，我记得很清楚，没人来帮忙。我就想我能帮我爸干点啥，我就替他开车吧，他可以休息，而且我给他找到活，把

0: 档期排满了。
1: 他跟他爷爷爸爸那代比，他已经进步很多了，尽量减少农作物的损耗，损耗率现在降低到多少了？
0: 10%以下。
1: 以前是多少？
0: 以前就30%左右。
1: 为农民朋友们保住了很多的农作物，对吧？
0: 对对，而且我在老家还种了40亩梨园，还有一个梨膏加工厂，附近的阿姨在我工厂去上班。
1: 明白了，就是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就是你这一代的农技手开车科学的方法跟上一代都不一样。然后农闲的时候做梨膏梨糖，所以现在爸爸服不服？
0: 一个字服，两个字很服。
1: 很服，行，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猴鸡狗猪。
0: 猴，因为我弟弟属猴。
1: 猴，试试吧，请准备。四号门。
0: 加油！天选，我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剩下的已经是满的了。

0: 噔噔噔噔噔，
1: 这个我知道。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什么表情？
2: 就是不知道。噔噔
0: 噔噔噔，跟豆子有关的。噔噔噔噔噔，因为我简直听这个歌。
1: 你听过对不对？
0: 听过，很熟悉。
1: 你们刚收了什么？
0: 小麦呀。
1: 哎，想想，哇。
3: 他这个歌非常符合他，
2: 我都能想上画面的感觉。
1: 你唱一遍。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我现在深深的相信他五音不全，
0: 特别熟悉，在我脑子里过。风吹没了，风吹没了。
1: 我的心累，他那调跑的我都听不出来这唱的是啥。
0: 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剪视频经常用，
1: 歌名叫什么？
0: 风收买了，风吹买了，
1: 风收买了，
0: 风吹吹吹，
1: 风吹吹吹，
0: 吹买了，
1: 风吹买了，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1: 我知道你肯定会这歌，
0: 太笨了，我
2: 很厉害，很厉害。

0: 风吹麦浪，孙俪跟李健唱了这首歌。我记得那舞台当时就像麦浪一样高低起伏，然后两位站在舞台的中央，真的是把大家带到了一片丰收的金色的麦田里。哎呀，
1: 好浪漫啊！
0: 歌名叫做《风吹麦浪》，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叫王凯。
0: 谢谢王凯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是什么都会，什么歌都听过。他这些歌啊，不是自己听着消遣的，是为了拍短视频，就是为了把自己干的这些事儿给推销出去，包括你的这些梨园里的产品，是吧？
3: 对。
0: 我们来问问爸爸吧。你好。
4: 你好。
0: 爸爸也是满面红光的，黑眼圈也没了，现在是吧？有女儿操心，
1: 有个好女儿，
0: 能睡个好觉，是不是？
4: 对对。
0: 但当时好不容易把她送出去上大学，结果她颠颠回来了，你当时咋想的？
4: 当时不乐意，想让她在农村好长时间不跟她说话。
0: 那现在呢？你现在看到女儿这些成果，你觉得她现在比你强了吗？
4: 比我强多了呀！比我强多了呀！

0: 最重要的是，他不仅自己变强了，让自己家越来越好，他还帮助我们当地的很多农民朋友们，所有人的收入也都跟着涨起来了，是吧？
1: 对，我们那儿梨是地标产品，它销路不好，就要很多果农要砍树，这个好东西就没有了，所以我回来就消耗一部分果子，
2: 太有意义了。
0: 所以今天爸爸特别高兴，特意交代女儿说，你多带点农产品给大家尝一尝，分享一下他们收获的喜悦。这都是你们生产的吗？
1: 对，这个是勺子装，里面是梨膏，这个梨膏、
0: 就一口一次，
1: 它比较纯，就是什么都没有加，20斤梨熬1斤。
0: 你下去给大家分。
1: 好，
2: 参加节目真好啊！
0: 尝一尝，尝一尝。
3: 好厉害哦！
0: 很多可能农村出来的孩子们，你也可以把目光放回自己的家乡，
1: 对，
0: 不仅是让自己走上一条更好的路，还能帮助乡亲们致富，多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吧，你的求助还没有用，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鸡、狗、猪、
1: 鸡。
0: 鸡，确定了。鸡，请准备几号门？哎，7号门，还行还行，我觉得你猜歌是可以的。来，请按响门铃，加油。7号门是5000元。

0: 啥歌？
1: 七就上难度了。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梦。
2: 怎么就能听出我的未来不是梦？
1: 不是，我的未来是梦，现在。那你要啊，你跟我说，都怪你小妮哥。
2: 你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回来的，你说我给你捣乱。
1: 这个我就想找求助了。
2: 这个可能确实需要求助，啊、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你有哪个？
1: 关键字，
2: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四个字。
2: 你来决定打开哪个字。
3: 这亮哪个它都不好猜。
1: 第二个。
2: 来。
1: 成。
2: 你想想你的歌单里面有哪一首歌？
1: 一程山水。
2: 你会这首歌？听过吗？
1: 我知道一，毛不易，毛不易的一程山路。一程山路啊、
2: 哦！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吗？我确定。
2: 开
1: 门，大
2: 真开了啊！别后悔啊！
1: 开！
3: 好紧张。
2: 门
1: 大，
2: 大。接下来将会是非常惨烈的画面。
4: 一，
2: 回答正确。一程山路。你太厉害了，你！
5: 哎，真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2: 感觉这首歌你在唱的时候，仿佛我听着这个音乐，眼前就出现了你这开着农机，然后从河南到河北，再到山东，然后慢慢可能还要去更远的地方，你们一路向前，踏着一程山路。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行了，那接下来咱们要不要跑上加好继续前进？
3: 我给自己说8个字，向下扎根，向上

0: 的，
1: 多好啊。
0: 对，
1: 继续全真是。我就知道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甘心在哪个地方停下来的。来选择哪个生肖，
0: 要不然选我的属相吧。蛇。
1: 别后悔。蛇，行。
0: 准
1: 准
0: 背
1: 背。
2: 蛇一般是

0: 好难呀哈。
1: 哦，春晚的歌
2: 听过吗？
0: 听过。
3: 在哪儿听过？
0: 在手机上听过。
3: 没招是不是？一点儿都没线索。
0: 他有一点线索，四个字儿，不知道对不对？你一笑就完蛋了。
3: 我一笑就完蛋了。
4: 加油，找一个便宜个嘛，快蒙两个。
3: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这个我猜不出来了。
3: 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你已经非常棒
0: 了。没事，猜不出来了，但是我猜了五个歌了。
3: 没有答案。
0: 无答案。
3: 好吧，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啊，确实很难。
0: 什么歌？快告诉我。
3: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吗？
1: 好听，非常好听。
0: 喜欢吗？
1: 很喜欢。
0: 这首歌叫什么？
1: 春。
0: 跟春有关，是一个24节气之一。
1: 立春。
0: 谁猜出来的？
1: 是吗，宝宝？立春
2: 猜出来的？
1: 是吗？
2: 你怎么这么厉害？
0: 表扬这个小朋友，我给他送一瓶东谷一品鲜酱油，好吧？谢谢你，你好棒！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明聪。
0: 欢迎徐明聪，这首歌就是2026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歌，
3: 对吧？对，
0: 有好多大家熟悉的演员。
4: 远远落地滴答，心生希望在枝桠，春风送我千云白马。
0: 谢谢徐明聪，谢谢你的演唱，我们也记住了一首歌。
1: 立春。
0: 不后悔吧？
1: 绝不后悔呀、啊！我猜
0: 迈出的每一步，你已经很棒了，特别好。我就喜欢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遗憾常常有，但是更值得珍惜的就是我们奋发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对。
0: 但是我接下来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我要把你的钱收了。
1: 收吧。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7000元。
1: 这么多？
0: 对，本来你可以拿走的。
1: 但是我冲出去了，没事，结果无所谓。
0: 勇气可嘉。
1: 对。
0: 全部清零。那我接下来要送给你的是我们的农民伯伯满满的收获酿成的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这也是我的奖品。
0: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杜梦圆，谢谢你，谢谢你，继续加油，好吗？
1: 加油。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苏梅文苏苏。
5: 但不得不说，刚才他猜歌的这个历程，搞得我们心里都山路18弯。怎么样，各位？回乡几年了？
6: 我回乡4年了。
3: 2年。
7: 我9年。
8: 我驻村6年。
9: 9年。
10: 11年。
11: 8年了。
5: 这样吧，把接下来这次转转盘的机会交给这位已经回乡11年的小伙伴，能把这一程好运和力量传递到谁手里，咱们就看你的了，好不好？
10: 好。
6: 加油。
5: 3、2、1。
12: 6666666。
8: 4号。

0: 你好，你好，你好，小夏，哎呀，这手握的，
1: 我得握好了，要不然他们寻思我不够的起矛盾呢。
0: 谁呀？
1: 我的姨们。
0: 你的姨们，你今天是带着你姨的嘱托来的。
1: 对，我这不能撒开了，我这全村都不让我。
0: 行，就别撒了，这人多少个姨呀？
1: 真的有4000来个呢，这是。
0: 4000来个姨，你们好。
1: 你看看啊，这是小尼哥。
0: 小夏替你们来握我的手了。
1: 啊，对对对。
0: 跟我们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1: 还不扫，大家好，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我是来自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上下河派出所的民警，我叫夏宁，完全没准备。
0: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撒。
1: 你帮我读个东西，我就可以撒开。
0: 读个啥呀？什么东西？
1: 都是有备而来。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新宾的宣传语，完成欢迎咱们全国各地的游客呀，都来我们新宾来旅游来。
0: 这个肯定是违反规定的啊！多到新宾，福运长临。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这你们家你就住这儿？你不是这里人啊？
1: 对。
0: 哪人啊？
1: 我是辽宁盘锦人，然后我就是分配到了咱们新宾，
0: 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新宾的建设，是吧？
1: 对，在哪儿就是我家。
0: 行，好的。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带我们村里的孩子来咱们北京天安门看一看。
0: 真好，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0: 牛、兔、龙、马、狗、猪，
1: 不能，我选马。
0: 你为啥选马？
1: 我这是我所长的属相。啊，好，那我们就选村长的，选猪。
2: 我选所长就选村长。
1: 好。
0: 村长行吗？
1: 我就信大家了，我可下载国家反诈 APP， 你可骗不了我啊！
3: 骗不了我。
0: 村长，全看你的了啊！
1: 村长看你的了啊！
0: 请准备。
1: 谢谢大家，
2: 还是村长比较和善。
0: 来，请按响门铃，三号门。

0: 带来的好运。
1: 啥歌？
0: 桃花朵朵开。
1: 确定吗？
0: 对。
2: 那来吧，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吉，
3: 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

0: 欢迎蔡松奇，你好，
1: 好久不见，小尼克老师。
0: 桃花朵朵开，谢谢蔡松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
2: 谢谢。
0: 有事儿找小夏，
2: 指定没有差啊！
0: 啥事儿都能找你。
2: 就比如那个咱们外出的这些孩子，完之后家里给老人监控嘛，完有的时候看不着。

0: 然后他就说，哎，小仙儿，你能不能帮我去家里看看这老人是不是摔坏了啊，或者是那个卫生监控不好使了，你能不能帮我摆正了。
1: 你是移动监控摄像头啊。
0: 对呀、啊、还有就是乡镇吧，离这个村里都比较远，咱们村里的商店想给咱们镇里啊邮这个粘豆包，他说你下村的时候把这粘豆包给我邮过来，是不是也省个路费。
1: 你还是个外卖员啊你。
0: 对，
1: 我听说那个你们村里公鸡打鸣你也得管。
0: 那有的时候啊就是拌嘴哦、啊、
1: 就邻居家的公鸡打鸣打太早了吵着人了是吧。
0: 对啊。哦，
1: 然后呢咋给调呢，
0: 咱就分到底是哪只公鸡啊，
1: 这玩意儿
0: 开玩笑的、啊、
1: 就是调解一下邻里之间的矛盾。
0: 对，
1: 什么事都找你啊，不能找别人吗，村里就你一个民警啊。
0: 我就是驻村民警，负责的就是咱们这个集中的村落。
1: 不是你不累呀、啊、
0: 之前的时候我在城市里嘛，刚来到咱们农村的时候挺不适应挺迷茫的，但是我现在咱们群众哈他就跟我说，哎，村里有了年轻人真不一样了，哎，有你们真好，我就感觉这种职业认同感太强了。
1: 能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心里真不容易。
0: 有句话说，把申论写在大地上，把答案写在人民心中，我感觉我这份工作就是做到了。哎，
1: 说得太好了，你做的就是最了不起的事业，坚守的就是最了不起的岗位。
0: 对，为人民服务，
1: 加油，
0: 那是最好的，加油。
1: 接下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马狗，还有一个十二。刚才你说村长属猪，所长属马，你们还有谁？
0: 会计属龙的，都打听完了。
1: 你怎么谁的属相你都知道啊？你
0: 这不有备而来吗？
1: 你真的是查户口的你。龙，请准备。哎呀，会计好、啊，会计姓啥呀？
0: 会计姓姜。
1: 姜会计，你真棒啊！
0: 真棒，
1: 太给力了。来，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那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2: 他应该很厉害。
1: 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哎呀呀一唱。南泥丸，
0: 歌名叫做
1: 《南泥丸》，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南泥丸。

0: 小妮哥好，我是郑如芝。
1: 这首歌曲《南泥湾》，我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歌其实是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毛主席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呢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歌唱家郭兰英饱含深情的演绎，让这首作品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代代相传的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回答正确，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棒。听说你还搞了个什么移动服务窗口是吧？
2: 对，我们各村呢都有这个村辅警、如果是几万的业务的话，那村辅警直接就可以到家里给他办理了。那如果是需要很多材料的呢，我的包里就会揣着这个申请书，然后下村完事给咱们群众，我再把群众的材料带回来、我成为了一个移动的窗口。
0: 你不是移动的窗口，你是移动的办事大厅。哎呦，你看这移动大厅可不就来了吗？
2: 对对，整了个门脸给我露边。
0: 你看看
2: 啊，咱们社区民警还有驻村民警有个考核，叫三教一部教。什么叫三教一部教？三教呢，就是我能叫出群众的名字，群众能叫出我的名字，完群众啊愿意把我叫到他家里去。
0: 那啥叫不叫呢？啊，
2: 不叫就是咱们进家里的话，狗别叫。
3: 狗别叫。
2: 哎，狗都认识你了，就是咱们这种警民熟识度。
0: 太逗了。这工作包里面可能会放着村民们的这个户口本啊，
2: 对，
0: 还有这些这个
2: 申请书，对，完之后还有
0: 这还有什么
2: 车牌照，
0: 哦，有这都准备了，这干啥的？
2: 这个白布搁上就可以给咱们不方便的照身份证，
0: 照身份证照片那个背景，
2: 对，
0: 哎，我正好好久没拍身份证照片了，要拍证件你可能得到处找照相馆，
2: 对对，
0: 他就移动着把那个照相馆都拿过来了。
2: 一二三，要微笑啊！
0: 好，谢谢，太好了，顺便把这事也办成了。
2: 啊，记得录指纹啊，一会儿。
0: 太好了。哎呀，这就是村民们的闺女啊。
2: 对，因为我在异地嘛，平常的时候其实跟父母接触是少一点的。完之后村民就把我当闺女，有的时候说晚上你别下班别走了，然后问问我，哎，下雨你有没有伞呢？完或者看我在村里走，骑个电动车，咚就给我带走了。
0: 我相信爸妈也特别的高兴，特别的骄傲。
2: 他也会因为我为群众服务而骄傲的。
0: 借这机会啊，向我们所有基层的民警点个赞，向你们致敬，谢谢。继续加油，你的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开牛兔马狗12。
2: 哦，选狗吧，镇长选狗。
0: 镇长属狗。
2: 属狗，哎，我都打听完了，打听完了。
0: 你确定选狗哈？
2: 选狗。
0: 别后悔。
2: 狗。
0: 请准备。两万，答对的就是22000，答错了就是一分不留。
2: 放心，
0: 来吧，请按响门铃。11号门，20000元，难度不小。

0: 宠物都宠物不出来。
1: 啥？
0: 不知道。
1: 懵的。
0: 嗯，是没有什么头绪，以后不听镇长的了。
2: 想不出来。
0: 真想不出来。
2: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那就关键字。
2: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哎呦，
2: 三个字、
0: 啊。
2: 好，你想好了、哎、第几个字？
0: 那选第二个。晒，丝毫没有头绪。
1: 啥晒？
3: 来晒秋。
1: 好像是。
3: 来晒秋，凤凰传奇的。
0: 哎呀，晒啥呢？
3: 讲丰收的。
0: 还能晒咸菜了？又想晒歌？
4: 想晒歌，感觉肯定不对了。
1: 好难呢。
0: 山晒歌。风晒，
1: 他还怪会起名儿的。
0: 来晒歌，
2: 来晒歌，
0: 确实是不知道。
2: 说你选的这个属相，
0: 都赖镇长。
2: 这锅镇长背啊！
0: 镇长背，
2: 一起鸡蛋开门大
0: 吉。
2: 我们听一听吧，好不好？
0: 好好好，
2: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怀着复杂的心情听完了整首歌，现在有答案了吗？这歌叫
1: 啊《来晒秋》，
0: 就是今年春晚的歌，
2: 很喜庆的一首歌。
0: 然后这个节目恰好是我跟小撒我们两个人报这个节目。就是这种丰收的喜悦，这种高兴劲儿，全部都涌现出来，全部都给大家分享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来晒秋》。谢谢两位的演唱，
3: 谢谢。
0: 哎呀，我的挺对不起你的，我不光对不起你，我还对不起我那村里的4000多个大姨呀、啊。你们好，大姨们好，叔你们好，我是小妮，
1: 真人热乎的。
0: 小夏警官怎么样，在你们那儿？我听说他不光帮爷帮乡亲们，他最重要的是还帮了很多孩子，是吧？
4: 我上资助了我们7个学生上学。
5: 时常还给小朋友买不少礼物，
6: 还给买好吃的。
0: 你资助了多少贫困的学生上学？
1: 目前是7个，我跟那个社会团队一起捐助的。
0: 他的梦想是带村里的孩子们来北京看
1: 天安门。
0: 这钱你们出了吧？你们让他开的这门，你们不出谁出啊？对，毕竟《来晒秋》这个节目是我和小撒在春晚上报的幕，所以这扇门没有打开，我担一半责任，好不好？
1: 开心，
0: 就这么决定了，好吧？也祝乡亲们以后生活越来越红火，好不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2000，全部清零。谢谢小夏警官，还有什么话想要说的？
1: 还有就是刚才你说想领我们孩子去那个天安门，我真挺感动的。我这是第一次以一个警察身份从大山里走到北京，我也想就是通过这个节目，现在我想跟我的孩子说啊，只要咱们尽自己的努力，总会靠自己的能力走出这座大山的。你们也不要害怕，我会作为你们翅膀帮助你们飞出这座大山的，一定要加油。我终于领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了，
7: 别笑一个笑一个，茄子，哎，你俩亲兄弟咋离这么远呢？
1: 我终于实现我的承诺了啊！我敬个礼吧。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小夏警官。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8: 来吧，接下来幸运转盘的操盘手就是你了。
9: 好，
8: 来，使劲啊！来，
9: 3、2、1，
8: 力量传递，幸运降临。传递怎么样？准备好了啊？
10: 哦，准备好了。
8: 梦想友们，
11: 开门大吉！
12: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
12: 大家好，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2: 我是马高杰，来自河南省鹿邑县祥王镇的一名乡村跑腿，为我们镇上31个村的老人然后送东西。因为平常呢是他们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嘛，赶到他们的父母过生日啦，过父亲节啦，母亲节啦，送一些生鲜啦，肉啦，鸡蛋啦。
0: 那你这很辛苦。
12: 还行吧，这是我的工作。
0: 但是很荣耀，对不对？
12: 对，也干了那么多年嘛，干了9年了。哎，
0: 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人，让子女们在外地打工也省点心，是吧？
12: 对，我自己还有一份收入。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我的梦想是多买一些那个照片和那个相框啊。之前他们过生日，我要给他们拍照片嘛，
0: 给他们拍照然后洗出来。

0: 来拿给他们，他们非常高兴，因为那个给他们拍照片，在他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剩下一二三四四扇门了。
0: 我姓马，选马。
1: 马，请准备。啊。
2: 没有简单的。
1: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有一个梦，埋在泥土里。
2: 都是低音啊，这个歌。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听过这个歌。
0: 没听过，
2: 没听过。
0: 没听过，那我们可以直接求助
2: 啊，可以啊。
0: 三种求助方式：语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网，关键字提醒可以打赏。
1: 哦，对对对。
0: 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就两个字啊，就两个字。哦、选对了就很好猜，选错了就很不好猜。
1: 我都替他紧张。
0: 你选哪个？
2: 反正都是概率50%，第一个吧。
1: 那肯定猜得出来。
0: 来吧，请看。
2: 董子，董子。
1: 好
2: 像是董子吧，我听过这个，我歌单里面有。啊，
1: 好棒好棒好棒。
0: 确定吗？
2: 应该是的，就是他。
0: 有没有可能是种地？
2: 没有没有没有，种子是希望的意思吧。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紧张吗？害怕吗？你觉得你能拿到吗？
2: 能。
0: 大，你这么自信？
2: 啊。
0: 鸡。回答正确，种子。10000到手了。

0: 哎呀，好治愈啊，这首歌
1: 真棒，小朋友
2: 孩子们唱的太好了，而且这歌还真的特别适合孩子们唱，因为他们就是一颗颗希望的种子，也许能长成参天大树，也许能长成一片金黄的麦浪，你们有无限的可能性。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种子，他把袁隆平院士写给母亲的信改编成了歌词，后来就有了这首歌种子。谢谢孩子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10000元。
1: 我是2017年的时候回来返乡创业嘛，在我们镇上做了一个外卖和跑腿平台。刚开始的时候自己搭建平台，自己当客服，自己当骑手，自己做店铺，什么做图片啦什么的。
2: 你别觉得跑腿好像很简单，这一个单子里面可能从菜市场买点菜，从水果摊位买点水果。
3: 小王，咱去看看离那有多远。
4: 他要不方便，给他买点东西，你定期给他送过去。
5: 再给你送点东西。
6: 嗯，可以可以。
7: 拦你菜主，我再买再送。
1: 买东西的话要买1个多小时。
2: 对，好几家，可能一个单子能跑7-8家。给老人买什么蔬菜水果鸡蛋啥的，挑在那儿慢慢的挑，哪个鸡蛋别碰了磕。买牛奶那日期得是最新鲜的日期的，真得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
1: 对，
2: 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8: 陈总，我要车开回去啊。他闺女又给他买点东西送来了，
9: 给他买点排骨哈。
8: 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所以老人们都不管他叫小马，很多老人都管他叫宝贝儿，小孩或者叫宝贝儿啊，就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了。
1: 给他们去送东西的时候，把东西送完，他就会给我摘黄瓜、拿桃子、拿枣，就是往我车上塞，
2: 多好啊！
1: 我就是说想给他们多拍点照片嘛。回去的时候我到洗出来，给他相好近况，然后到一家一家我都会送出去。
2: 继续前进吗？
1: 往前走。哎呦，
0: 真有能力呀、
2: 啊！谁给你的自信？
1: 我老婆。
2: 你老婆给你的自信？你老婆怎么给你的自信？
1: 我在家里面干了那么多年，都是她一直支持我。哇，
0: 好好啊！
2: 非常棒，勇气可嘉。但这路不好走，你知道的，就像你自己这条路一样，很不好走。
1: 对，走了那么多年。
2: 那就继续走。
1: 走。
2: 选哪个生肖？
1: 选兔。
2: 请准备。6号门。哦，
10: 好的，好的，好的。
2: 请按响门铃，加油，小马，加油。
1: 好的，加油。

0: 旋律。
1: 比欢快的这个歌，
2: 对，
1: 前面两个字儿，后面噔噔噔
3: 噔噔噔，三对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真没听出来，
4: 真没听出来。
1: 我说听到的歌挺欢快的，
0: 叫什么呢？
3: 歌名我一下子忘记了，歌名叫啥呀？
5: 能给我答案吗？
1: 陌生的很。
5: 那咋办呢？时间马上就到了。哎呀，
6: 嫂子，它跟歌词有关吗？这
4: 开吧，放弃了。
5: 那我只能说很遗憾，很抱歉，这扇门没有成功打开，挑战失败。我想你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叫什么，
1: 叫啥名？
5: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是吧？
1: 云南的山歌。哦，
2: 这首歌叫《迷渡山歌》。
1: 哦，迷渡山歌，
0: 这不亏，不亏。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欢迎雅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是歌手刘雅妮。
1: 谢谢谢谢雅妮。
2: 好嘞，谢谢大家。
1: 冲动了吗？你觉得？
0: 没冲动，
1: 没冲动，
0: 就是不断往前嘛。对
1: 对，我看看你媳妇儿怎么说。
3: 你好，小妮老师。
1: 你好，你觉得她刚才冲动吗？
3: 不冲动，她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她。哎呀，
2: 哎呀，有口粮的。
1: 太甜了，糖度太高了。
0: 刚开始的时候生意不是很好干嘛，然后她当时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我的老公比较有梦想有理想，针对的就是为那些老年人去送东西。
1: 就这封信一直在鼓励你，
0: 对
1: 吧？它是支撑你能够挺下去、扛下所有重担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对，
1: 这个支持不是盲目支持，就是基于对彼此了解的、相互的支持、相互的支撑。其实夫妻既是爱人，更像是合伙人。
0: 对，
1: 只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共进，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你现在发展的咋样了？
0: 去年送了有1000多家，送了有50-60个村庄。
4: 50-60个村庄，
1: 你有啥话跟他说？
0: 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婆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1: 好好加油，
0: 好好加油，
1: 不辜负所有那些信任你的人，好吗？
0: 好的。
1: 但是我要辜负你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加油
0: 加油，谢谢小妮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两扇门，一个8号门，一个12号门，各位选手加油。
2: 接下来继续挑战的会是三二一。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5号，勇往直前，好不好？
5: 有
2: 梦想有门，开门
5: 大吉。
6: 小妮老师好。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苗山洞水甜甜榕江贵州省榕江县寨号镇宛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吴邦云。
1: 榕江我们都熟啊，村超多火呀。
6: 对，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妮老师到我们村超去当我们村拉拉队的队长。
1: 但你们村的拉拉队不好当啊，人家都是摇旗呐喊，你们是罐瓢盆一起上，是吧？
6: 对呀、啊。想大家用我们的侗族方式给我加个油好吗？看巴拉呜，右巴拉呜，按巴拉呜呜呜，大家就后面的呜呜就可以了。
1: 看巴拉呜，右巴拉呜，按巴拉呜呜呜呜。
6: 谢谢大家。
1: 呜呜呜，这个学会了，学会了。
6: 对。
1: 那我们别光加油啊，我们得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宛寨村的姊妹团，通过直播来销售我们的农产品，然后宣传我们的琵琶歌和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现在缺少一部直播的手机，所以我想。
1: 没问题，
6: 对，
1: 绝对够。来，马上开始挑战，是选牛还是选12？也就是说，8号门还是12号门？
6: 8号门吧。
1: 牛，请准备。8号门，
6: 好，
1: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6: 好的，那我过去看。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拼出来，
1: 有点陌生，
2: 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有点拼出来了，但是后面又飘走，
0: 飘走了。
3: 会不会是民族歌曲？
2: 回忆不起来了那个调。我有亲友团，
1: 你有亲友团，
2: 可以求助亲友团吗？
1: 也可以求助亲友团，但万一亲友团不知道就没辙了。
2: 我相信我的亲友团。
1: 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2: 这是我的亲友团，是我们村的村长。
1: 村长？
2: 对。
1: 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
2: 那个水木年华的成员的妙村长。
1: 水木年华？
2: 对。
1: 你现在去当村长了？
4: 对，我除了唱歌，大部分时间在当村长。
1: 他求助了你，你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4: 你给我太大压力了。
1: 答错了，你就卸下村长的职位。
4: 我觉得要猜出这首歌，跟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跟岁数有关系。
0: 所以他是猜出来了吗？
4: 那个听起来像原野牧歌。
1: 他肯定那个手机后面有一群人站在看着，亲友团肯定有自己的亲友团，我就把话放这儿。你敢把镜头转过来让我们看一眼吗？我的天，这么多人！
0: 都说的是亲友团。
1: 我感觉我被你们算计了，接受这个答案吗？
2: 接受这个答案。
1: 来吧，我们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0: 歌名就叫
1: 原野牧歌，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童怡然。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在村长的帮助下，我们打开了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漂亮。
2: 5000元。
0: 妙杰老师，为什么你去榕江当村长去了？
3: 我有一个助农团队，然后2015年开始走遍了全国很多地方。2021年的时候，受到榕江的邀请，就直播卖货的经验传授给当地的村民们。然后小吴书记想培养他当主播，然后他来的那天突然告诉我们说他来不了了，说组织上任命他回村里当书记，既然你来不了我就上你们村去。
0: 所以他现在在你们村儿，
4: 对，
0: 名誉村长是吧？
4: 是，是我们村的名誉村长。然后4月份的时候，我们庙村长还带着我们和我们村民到那个北京电影节开幕式去
0: 啊，真的？
4: 对，去走了红毯。哇，
0: 庙村长还干了很多实事儿是吧？你们应该让他给你们写歌啊，写村歌。
4: 他写了，哦，写了《回榕江》，
3: 还有《村超进行曲》。
4: 对，还有《村超进行曲》，给我们写了很多歌。啊，
0: 所以他不是挂个名儿，那么
4: 对，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啊，所以现在我们所有榕江人都是我们庙村长的村民。
0: 来来来，点掌声给庙村长，很棒很棒很棒。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4: 我想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廖村长可帮不了你了啊！
4: 因为我来到了这里的初心就是想宣传自己家乡的文化。
0: 天哪，太牛了！村长鼓励鼓励他，你能不能用那个歌来给他加加油？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谢谢谢谢廖村长，那来吧，借着村民们的祝福。带着村长的鼓励，咱们的村书记12号门冰封已久，接下来靠不了任何人，只能靠自己，请就位。
1: 哦，冰封了，肯定很难。
0: 12号门是30000元，如果你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35000；答错了，全部清零，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是依然没听过。
1: 我听不出来，干脆我唱我们的歌吧。门南小马路大路马耶，隆隆隆嘞，隆隆隆嘞。门南小马喷大喷马耶，隆隆隆嘞，隆隆隆嘞。冰板嘞，隆隆隆嘞。
2: 我好喜欢他的心态。
3: 啊，
4: 真的，
3: 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唱什么就是什么。
2: 那我说这是啥歌就是啥歌，爱咋咋地。
1: 对，我跟着那个旋律，好像跟着跟着，哎，越来越陌生，我就算了，放弃了。
2: 那这。我还是得履行我的职责，这歌叫什么？
1: 不知道，
4: 不知道。
2: 那我就只能宣布，抱歉，挑战失败，确实非常难猜，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好听吧？
1: 太好听了，而且充满了希望。
0: 这首歌就是一首关于希望的歌，
1: 对，
0: 对乡村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希望。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到处都藏着希望，都有信心。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就叫做
2: 种一束光。
3: 种一束光啊！
0: 谢谢杨明丽万。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拿不拿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家乡再宣传出去。
3: 对，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次感谢吴邦宇。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开门大吉，
1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一位选手，无论你出来了还是没有走出来，未来我希望你有机会再来。你们都是一束光，你们都是乡亲们心中的一束光，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让这个光越来越亮，让村民们，让乡亲们未来的日子更有希望，更有信心。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11: 开门大吉，
10: 谢谢大家，谢谢。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3: 实实在在，
1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门大吉，
17: 今天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然后大家来到村里面，然后拦门酒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寄一个纪念品，这是我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是带着我们村民的心意来到这边。

0: 不喝酒还能干什么？
1: 还能够体验我们的篝火晚会，我们的多耶，因为我们那边少数民族很多，苗山洞水嘛。比如说来到我们晚寨，可以听我们的侗族非遗琵琶歌，还可以去吃我们的牛瘪啊、腌鱼、腌肉、烧鱼，还可以去看我们瀑布。
2: 我都想去了。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8: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0: 妈妈，我想多点醋。
1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1: 台上的发放作品是我做的，
22: 真好啊！
20: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23: 我眼睛一闪，
24: 好快啊！
0: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2: 我在菜市场面最花的招牌，
22: 谁能赚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23: 就让李斌给我带沟里了。
24: 我有一个算一个，
23: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0: 声。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时代精神融于一体，展现中华文明的万千气象，传递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真挚朴素的美好祝愿，铺展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2: 有国风戏腔，还会有现代流行，还会有一些传统的重新演绎的一些曲风呈现，在中秋晚上呈现给大家一个团圆美好的思念。
1: 今年总台秋晚落地安徽淮南，这座千年古城既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心区城市、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地，也积淀着深厚的淮河文脉。八公山、淮南子、安丰堂古水利遗存、焦岗湖、戏曲文化等地域标识与文化符号尽显地域底蕴与人间烟火，这些特色文化符号将与中秋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晚会增添更多亮色。
3: 我们用了淮、水、月这样的三个字形成了核心的概念，在水上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一个大的圆环，那这个圆环里面还有可控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表演水域，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是在水中的一轮圆月，寓意着中秋的团圆。
1: 近日，天美津渡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文献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为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校庆重点学术活动，汇集88位艺术家的129件组作品与14件套珍贵文献，涵盖绘画、雕塑、影像、装置等多元艺术形态，展品囊括傅增湘书法、孙奇峰一击万里、沈瑶一在太行山上、何家英酸葡萄、邱志杰百念天美图等经典文献与精品力作。展览集中呈现了天津美术学院新艺科建设的探索成果。
4: 天津美院传统扎实，同时呢，天津美院又不保守，教学和创作上提倡创新，中西方两种绘画呢同时学习以后，特别是15年，没有把它孤立起来看待，所以我是找到了中西方之间的一个契合点，这才使我在中国画上有所突破，特别是在工笔画上。
5: 天津美院在传统的基础上它有开拓性，这和它的这个城市的这种环境和历史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包容性、开放性，而这一点我在天津美院有一个深刻的感受。
1: 近年来，学校深耕艺术学科交叉融合，聚焦人工智能艺术、文化遗产活化等新兴领域，积极投身社会美育、城市更新、非遗传承、公共艺术建设，持续探索科技艺术与传统美育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6: 艺术人才应该能够打通文理分科，新艺科现在我们在创新学科上面做的比较多，人工智能专业，通识教育学院，下一步应该重点要放在传统学科的换新，让书法系、让国画学院、让雕塑系、让版画系也能够衔接传统跟当代。
1: 日前，以丝路盛运、跃动天山为主题的许鸿飞雕塑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幕，展览将独具魅力的岭南雕塑艺术带到辽阔的新疆大地，实现岭南风韵与丝路文化的相遇、交融与对话。本次展览中，作品《中华儿女大团结》格外引人注目，雕塑生动勾勒出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深刻诠释民族团结、同心共进的时代内涵。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鸿飞深耕雕塑艺术30余年，凭借独特的创作理念与扎实的艺术功底享誉海内外，他标志性的肥女人系列雕塑鲜活灵动、松弛治愈，聚焦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定格人们热爱生活、向阳而生的温暖瞬间，满含烟火气息与蓬勃生命力。
7: 希望更多的人去学艺术，去从事艺术，是吧，去记录这种时代这个美好，去反映这个时代的生活。
1: 自2013年启动世界巡展以来，许鸿飞的作品足迹已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次展览是其世界巡展的第78站，也是本轮西北5省区巡展的首站。作为当代雕塑精品落地新疆的重要文化实践，展览有效拓宽当地雕塑艺术的创作视野，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美美与共的鲜明特质，

0: 为各族群众带来温暖鲜活、意蕴深厚的艺术体验。
1: 作品给人一种特别昂扬向上，特别有力、乐观这样的一种艺术气息。
2: 辽阔草原，歌声嘹亮。近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全国集中展演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49支队伍登上舞台，他们是来自乡村和社区的普通老百姓，在文艺名家的辅导下唱出了村子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家门口的幸福生活景象。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3: 启动。

0: 舞台上，一首首带着浓浓烟火气的特色村歌轮番上演。贺哲族渔歌、壮族山歌、江南田歌、中原古乐，把各地风土人情带到草原。本次展演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49支参演队伍，表演者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群众。
1: 贺哲族的口弦琴可能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最小的小乐器啊，我是随手就能带来，随身就能拿过来，然后弹着口弦琴这样。就想表现一下贺哲族的现在的幸福生活，边唱边

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巴山那歌》，然后是融入了我们广西壮族的一个元素，达了我们壮族人民呢热情好客，然后希望各族同胞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欢聚一堂。

0: 众多表演者中，很多人是第一次站上全国性大舞台，他们用质朴乡音吟唱故土变迁，生动演绎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图景，也生动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底蕴。
1: 虽然这只是一个村歌的展演，我觉得大家确实发自内心在唱自己喜欢的音乐作品，更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展示自己生活上的美满与幸福，还有就是对自己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2: 现在我们这行业对那个 AI 冲击很大，你怎么能不把 AI 取代？其实这是一条特别生机勃勃、具有民族5000年文明的古老传统的东西。我们的音乐家们应该从这里去挖根，汲取更好的营养，写出更多的音乐。
0: 自2024年起，鄂尔多斯已连续3年举办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活动。本次展演打破年龄限制，少年力量格外亮眼。其中组合五音节热是全场平均年龄最小的参演队伍，队员平均年龄还不到10岁，他们将马头琴、吉他、贝斯、架子鼓等乐器与鄂尔多斯民歌巧妙融合，以清澈童声唱响那达慕盛会的欢腾。

0: 对，一定要在瓶的上面啊，瓶的上面，对，
1: 声音就不圆润了。对，
0: 走，来，双雪，双雪，双雪。
2: 这支草原蒙娃组合叫五音杰热，五音杰热在蒙古语里寓意着清晨啼鸣的百灵鸟，象征着蓬勃鲜活的自然生机。23名队员中，最大的14岁，最小的仅有7岁。别小瞧这支少年团队，他们的作品屡获殊荣。《快乐那达慕》拿下群众文艺最高奖群星奖，原创曲目《盛世那达慕》也曾多次登上央视舞台。

0: 骄傲，因为底下有很多观众给我们鼓掌，出汗就像洗头了一样。但是我感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点都不累。
1: 感觉挺酷的，打鼓。小时候我爸在家里面放歌，然后我就有的歌跟着唱，然后就慢慢喜欢上了音乐。进了小学之后，知道有五音结的这个组合，然后就进来，感觉我自己变得更自信、更乐观。
2: 我先定下来，我看。
3: 伊布格勒是伊金霍洛奇阿勒滕席热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也是五音结热组合的创办者。自2008年以来，他亲自教授孩子，坚持原创试水短视频传播。在他看来，音乐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
2: 音乐给孩子们传达一种不一样的观念，就是他可以给孩子建立很大的自信心，他会把这种精神呀挪到自己的所有的学习啊，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做哪一项工作他就在想啊，我一定行，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他自己。
3: 卓会场外，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也同时兵分多路，深入基层开展惠民演出，把精彩文艺节目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和工矿企业车间一线。
4: 很少在这个大家伙这个当中唱，观众现场的那种热情你是能够感觉到的，这是一个演员特别想得到的一种信息，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一种收获，同时真的是一种积累。
5: 我平时就是做那北京那个煤矿井下液压支柱小零件的组装，希望这样的演出能多来我们北煤机几次，让我们一线的工人有那种工作的热情。

0: 这个乐队四个乐手，
1: 民族乐器，有现代乐器，
2: 然后还有这个舞蹈
1: Sanam 的这个融合，比较能体现我们维吾尔族舞蹈的魅力。这次参加这个节目排练到现在，都感觉到哇，原来普通老百姓也能站到这么大的舞台，给全国人民展现自己的这个艺术风采，介绍我们美丽的新疆，非常的开心。
3: 第一次在

0: 草原上给大家这种很近距离的这样演出，跟大家就是很热烈，你可以随时走到观众的面前，然后他们也会给你喊好啊，可以说再来一个，收获了大家的这种情感的双向奔赴。艺术一定是要跟大家在一起才能收获更多。
1: 刚好就看到这里有演出，特别热闹，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啊多元的这种文化这种氛围。
2: 唱出美丽乡村，
3: 为艺术家登台倾情献艺，与基层表演者同台放歌，为本届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画上圆满句号。

0: 们并不都是职业的音乐文化工作者，但是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是能够让他们体验到这个音乐和生活是合二为一的，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能看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也是要深入生活，向生活学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歌唱。
1: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
2: 感觉太激动了。我们就在这边工作啊，听说这边有这个村歌嘹亮这个演出，今天来到现场啊，这么多精彩的节目，
3: 来吧亲爱的。
4: 去年我们就来看过了，然后就是今年又来了，就觉得今年比去年更好看。
5: 我是从河北过来的，特地往这里来看村歌嘹亮，就是收获特别大，能有这样的荣幸，还能看到全国各地优秀的艺术家们的表演。
6: 自强基工程项目开展以来，众多文艺名家与基层展演队伍开展结对帮扶，为基层文艺创作节目编排提供专业指导。去年起，活动还依托村歌嘹亮文化 IP 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把村歌展演、非遗市集结合起来，让文化赋能文旅产业，持续激发基层文化活力。
7: 这个是我们湖南湘西吉首市东部的一个苗族挑花，我们的衣服只有蓝色白色，所以为了增加一点色彩就在上面组花。这个挑花，这个就是按照这个纱线来数的，按照一个金三尾四，就是数这里有过来三根，这里上来四根，一根线都不能错。我们是唯一一个把银饰绣在衣服上的一苗族，代表我们苗族人的一个智慧和勇敢和坚韧。
8: 借助村歌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通过搭建全国性展演展示平台，引领和带动全国各地基层群众广泛参与，从根源上深耕群众文化沃土，涵养基层文化生态，力争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上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9: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1: 实实在在，
1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16: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7: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9: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7: 想不想看个大象怎么表达？

0: 当中，大象
1: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2: 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越过半
3: 天。太多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0: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4: 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5: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6: 集合了。
7: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8: 开始。
9: 前辈不对，
10: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11: 今天晚上的星星分手，
12: 这不出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7: 阴天呢。
12: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
13: 儿。一路同山海，一同看

0: 真美，莲叶何田田，小桥流水人家。我们今天去认识一个朋友。
1: 你首先告诉我是老奶奶还是老爷爷？
0: 为什么
1: 要给他盖房子？
0: 为什么一定是老呢？
1: 开始给孩子们上课。
0: 包工队，包工队要上班了。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哎呦！
1: 啊，这俩人在干嘛？
2: 你看这个，
3: 哎，嘉宾的车走了，跑了，不要我们了。
2: 肯定。
3: 哎，怎么走了？真走了？可以停了，别走了。
1: 再见。
4: 嗨。
3: 哎，就看着我们。
4: 不是，我刚才说。
3: 看着我们华丽丽的就走了，
4: 我说师傅应该在这停下呀，然后师傅就开走了。我想那你俩可能在忙吧。
3: 师傅您是来接我们的？
5: 师傅快救我，师傅压了500年了，
6: 刚才你们太逗了，你们
4: 我说怎么不停
6: 了，我以为是导演组设计
3: 的。关键雪琴还看着我。
1: 你俩当时特别像有事在忙，主要是
6: 我俩蹲在草地上能有啥事儿？
1: 不知道，我以为拍商务呢。
2: 说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小妮说周边有一大片林场，
3: 我们这是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水源地。
1: 哦，怪不得。
7: 不是在广东吗？不是在惠州吗？
2: 去年
3: 惠州有，江西也有，江西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地。
2: 就哪儿水好，它去哪儿呗。
3: 对，
7: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
1: 我来的时候，我得到消息说是那个。在村里比较偏僻，到这发现是度假村啊，这怎么
3: 跟咱们过去想象中真不一样。
1: 江西好漂亮，
3: 真漂亮，这自然环境真好。
2: 我跟你讲，你这都得换着时代看，你今天觉得哎呦真漂亮，是因为现在有高速公路，你能马上进到村里。嗯，你在过去这样的环境对于当地生存的人们来讲，这是一种屏障。
8: 但是在战乱年代呢，这种屏障呢确实又成了一种保护。江西是客家南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停留地，所以你想不同的时代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生活在这不同的地方，
3: 就说了一句好美啊，
1: 哎，
3: 就能给你咔咔咔拉出这么一大条。
2: 因为我怕观众说你觉得美，但你有没有想过生活在这儿的人他们期待的是一种什么样子。哎，
3: 我真有时候特别想钻到萨哥的脑子里。
1: 那岂不是我想说什么你都能给兜回来。我今天尝试
2: 也不能太瞎说。不能太瞎说，
1: 太厉害了。
2: 这是因为这几年啊，我走乡村的时候，我就老怕自己带着游客的心态去看。
3: 这个是对的。
2: 每到一乡村，哎呀你们这好美啊，怎么其实体会一下他们这儿的艰辛和不易。但现在确实发展的也还不错。
3: 对啊，你看看这些
2: 翻新的这些房子是吧。
3: 我们现在要去见一个人啊，走遍了山山水水，
2: 怎么称呼？
3: 吴文清，吴大哥。
1: 吴哥。
3: 但你不能说吴哥，你跟你差不多。
1: 我是可以叫吴哥。
3: 你肯定得叫哥，他得叫弟弟。
2: 走，
3: 下吗？
2: 见吴哥。
4: 一个撒贝宁叔叔。
2: Hello。
4: 大叔叔，哎呀，
2: 你好。
3: Hello， 你好。
2: 吴哥，
4: 哪位是吴哥？
2: 吴哥，
4: 吴哥，
2: 出来吧，吴哥。
4: 吴哥，这是吴哥。你好，吴哥。
3: 吴哥在这儿呢。
2: 我们来了。
3: 吴哥在这儿呢。
2: OK。
3: 你好。吴文清大哥。
4: 你好。
3: 还是很年轻的。
2: 打电话呢。
4: 打电话，你先打，你先打。
3: 每天电话都不停的。
9: 喊他说我们，
2: 等着说我们。
3: 别那个。能听懂了吗？刚才说啥？
2: 就是我一定给你送到。
3: 是吗？吴大哥好。再见一下。
2: 咱这宗门。
4: 你好。
2: 说不让我叫您吴哥，您是哪年的？
9: 我74年的。
2: 哥，吴哥。
4: 这是哎呀通知书。哦，
9: 有个通知书，我现在要，因为他在那个小孩子在家里面等。
4: 好。
3: 录取通知书，
2: 我看看。哦，
9: 好的。
4: 南昌理工。
9: 真的是录取。
2: 南昌理工。
9: 南昌理工学院的，我现在要把他送过去。
2: 是在这儿，是在镇上。好，那您先送。哎，
3: 我们
2: 耽误这
3: 事。可以一起送啊。
9: 可以吗？要不就一起去吧。
3: 行啊。
1: 远吗？
9: 不远就走路就。
2: 这太隆重了吧？我们来把那个锣鼓给我。哎，叮叮咣，得送录取通知书喽。
3: 保送生亲手送录取通知书，这还挺。你
1: 我有，我不是保送的，我是正经考上。张老师，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3: 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2: 我有啊。
3: 你录取了吗？
2: 保送的绝对有。
3: 保送也有录取通知书啊。
2: 来，举上。
3: 敲锣打鼓。
2: 敲锣打鼓，快！彩带飞舞。
3: 就这么快进入状态了呢？
2: 沾福气了啊！
3: 南昌理工学院，上岸啊！来保过，保过，特别的意
2: 思。喜报！录取通知书到。哦。喜报！哎，大哥，录取通知书到。
4: 哪里啊？
2: 一直在等这个是吧？来，
3: 高兴吧。

0: 没事，不用讲究，不用讲究。
1: 没事，擦一擦，擦一擦。
2: 喜报喜报，好，好，
1: 这合适吗？我们就直接
3: 不用讲究，不用讲究，
1: 没事，擦一擦，擦一擦，擦一擦，擦一擦。喜报喜报，哎，是你吗？
4: 我们只能送到这儿，接下来交接的这个事儿，这是吴老师的工作。这个吴哥，吴大哥，您的工作，哎，作为邮件，
1: 对，
4: 还是必须得由吴大哥。
5: 拆了以后，你再交一次。
4: 可以。
5: 总经理，总经理，哦，谢谢。
4: 来，你看，你这人收到了哈。
1: 收件人呢？
4: 就是他，
1: 收件人，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见过。
6: 08年的。
4: 08年，你在干嘛？08年，
1: 我在上初中。
4: 哥，08年你在干嘛？08年，
1: 我在转播奥运啊。我有。你在？你转播奥运？我们当时今日说法做了一系列那个奥运场馆的报道。
4: 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奥运特别节目《小撒走奥运》。
1: 对，我从小对你已经。
4: 哇，神圣的时刻，这时候不得来点音乐吗？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哇，
2: 往后一打，
1: 往后一打，还有各种录取通知，然后入学的那个须知等等，先把饭票。
5: 我感觉你是他爸呢，
4: 在旁边急的。
1: 我突然想起来，
4: 你预演一下，我跟你啊，你想。
1: 我是1994年拿到的通知书，嗯，一晃这是30年了，
5: 当时就有当时，
1: 而且上面还是手写的。
5: 哎，那好好。
1: 撒贝宁，你已被什么录取，请于。
4: 这几月几号到校报道？什么？就这么一张纸。什么心情？虽然你已经知道自己录取，
1: 反复确认那上面是撒贝宁三字儿吗？
4: 赶紧反复确认一下。
1: 反复确认，
6: 确认了，已经是我的名字了。
4: 祝贺祝贺祝贺！ 哎，你也预演一下，将来你的孩子也有这时刻，也有老父亲焦急的等待。
1: 我那双胞胎那应该是两份儿。
4: 那个是两个，祝贺祝贺，再次祝贺，再次祝贺，那孩子双麒麟了，祝贺祝贺，没有，我们家那才小学一年级，马上来，这孩子还小学一年级的录取通知书快到了，快到，
1: 我们合张影吧，好不好？
5: 一块儿，恭喜恭喜，他俩来沾沾喜气。
4: 你看那个照片里的大胖小子，
1: 嗯，四岁，
4: 现在已经
6: 我弟弟了，
4: 哦嗨，
1: 本来想升华一下，
5: 没升上去，
1: 你们家俩。
5: 录取了，耶！
1: 你家这儿子算听话的吗？还好吧，还不错，还不错，还好，挺争气的。嗯，整的来说都还可以。哎呀，眼泪要出来了。嗯，哎呀，
6: 反正还听话。
1: 拉扯到这么大，
6: 反正真的是不容易。
1: 赶紧跟老爸拥抱一个，快！18岁了，哎，
4: 哦，
1: 成人了。从今天开始啊。
4: 就别再让爸妈操心了。好，
1: 他们想操心也管不了那么远了。放心吧，马上这孩子学成了以后就回馈家庭了。
4: 是，马上。
1: 对，家里的顶梁柱。
4: 上完，
1: 然后
4: 他
1: 们以后就是顶梁柱了。
6: 反正是希望越来越好。
1: 离享福的日子不远了。哎呀，拥抱一下。
4: 两个老父亲，
1: 好好学习啊！
6: 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父子俩好好聊吧，
1: 加油啊！
4: 多陪陪家里啊。
7: 这是一个镇还是县还是？以前是一个乡，然后现在变成了双峰林场了。
4: 下面有几个村啊？
7: 上我头地的有14、14个村。
4: 那村跟村都隔得挺远的，是不是？<笑>你等一下，
7: 我们等一下就要走，你就可以看得到。那就是等一下要带走的那个快递。
1: 交通邮政所。
7: 要不你们必须找吧，找不出来吧。
1: 什么？找什么呀？
5: 找什么？我们能找。
4: 行啊，
1: 我擅长干这活儿。斜岗，斜岗，给。我是东村，这是李家村龙袍村，这水岭村，这是盐湖，这是盐湖，这是东村，这是李家村南村。
4: 水岭村，
1: 水岭村，这两个是石林。
7: 双木，这是双木村啊。
1: 这个也是库前，这两个是库前。
7: 你看，我真是不行，我这到现在。找好了吧？
4: 珞珈槽分厂。
7: 到了吧？我这东村的都在这儿了。我这盐湖村的都在这儿了。
4: 我这只有一个。
7: 啊，斜岗，
4: 斜岗，那还是我刚才给你那个。
7: 斜岗，斜岗，
4: 给。
7: 那一个。
4: 没
6: 有其他斜岗了。
7: 好，我把那个。
4: 你
5: 来张纸吧。
7: 买东西，单子给你吧。
4: 谢，买东西走。
0: 那你除了送邮件之外，是不是还得帮那个哥哥村里的老人买点东西啊？
1: 要啊，你等一下，你们去到那个超市里面去买一下吧，可以吧？
2: 行，
1: 可以。你们买好了，我等下可以自己过来。
2: 买好了，你过来接我们。
3: 我来接。
2: 可以。
4: 哎呦，哎呦，麒麟瓜，
2: 瓜，
4: 哇，您这瓜
1: 好大的瓜呀！
4: 麒麟瓜，
2: 这品种不一样吧？
4: 这是麒麟八幺八，
1: 那这个呢？
4: 麒麟八幺八，
2: 哪个田？
4: 现在麒麟瓜，田一半，田一半，免费给你传。
2: 别，我们买一个送给吴师傅。
1: 买一个吗？
2: 不是，你别送给。如果我们买好多拿到村里去呢？
1: 对，他这是自家，
4: 他自家种的
2: 西瓜。哦，您家就自己种的西瓜。
4: 我们一户送一个西瓜，
1: 行
4: 行吗？
1: 行，
4: 一户。
2: 这个镇上好多户，你是要运到村里啊？啊，那他人家还得有运费。
1: 咱们就
4: 你这样，先把这些买了，
2: 出来我们再来讨论瓜的事儿。
4: 可以，一会儿聊。
2: 我们先商量一下，您别走啊，
1: 先别卖，
2: 人凭什么不卖？有人买您就正常卖啊，待会我们出来。
1: 先别卖，
2: 先别卖。
4: 您好，
2: 您好，
1: 我们来买点东西。
2: 雪糕，
1: 我看看雪糕，
2: 雪糕最后拿，要不然化了。
1: 好。
4: 哪个是50斤的？这个行，黄花粘米一袋20斤的，油豆腐半斤，水豆腐要2块钱的，抽纸一件，扎虫剂2瓶啊，丝瓜一只，拿2只吧。
1: 对，拿2个吧，先拿2个吧。
2: 对对对，
4: 这个是
1: 大蒜子，大蒜子买来。
4: 大蒜子，大蒜子买来，
1: 大蒜子，哦，
2: 你看，
1: 我说大箱子，
2: 那个
4: 大茄子，
1: 不是大茄子，大箱子是什么呀？
4: 有纸箱吗？
2: 纸箱
1: 大箱子，他要大箱子，
4: 大蒜子，
1: 大蒜子，
2: 大蒜子，
1: 太
2: 大茄子，
1: 大箱子，
2: 大什么？
1: 大箱子，
2: 我记得刚才说是大箱子。
4: 那我们就算根香都拿。这买过去的日子，奶奶说：“我把你们仨装进去，我要箱子干啥呀？”
1: 再多拿几个，咱们吃。
2: 行行，
4: 咱们一块儿。
2: 难得撒老师请客，
1: 谢谢撒老师，
4: 我请客，
2: 谢谢谢谢。
4: 这谁的手机？我拿着扫个码啊，待会儿。
2: 别了，
4: 行了，
1: 等等，没送完呢。
2: 那后面这些算我的，
1: 不用不用，我这边付，我还要修客服的钱，那我又不能。不是他，
2: 收了，要不咱这样的，我修了他钱，我钱全部归你，你要拿到现金。今天所有这些算我们那个，这个给村里的村民的见面，
4: 对，
2: 不收钱了，
4: 那我吃个雪糕不过分吧？
1: 啊，不过分，不过分。
2: 您好。
1: 您是客服吗？微信客服？对，把我的二维码先停用一下，谢谢。那好好吃。
2: 来，你扫我的。
1: 扫完了。那个扫了，现在是菜跟米。
2: 可以，算。
1: 辣椒是那个，不是那个朝天椒了哈。
2: 买错了是吧？
1: 你看，
4: 吴哥说了不要这个辣椒。
2: 买错了。哎，
1: 到了就做了。
2: 江西人做菜都是用这个的。
4: 江西人做菜都是最辣的，吴哥。
2: 你是江西的吗？是老板娘给我指的，说他们都做这种，他们如果要辣椒，一般是哪一种？就是小的，是吧？就这种哈。好，我跟你讲，你放心，江西这边啊，吃辣的很厉害的。江西这边你不知道，江西这个做菜很辣的嘞。
5: 337块。
2: 337？小妮，那能撤回来吗？
4: 怎么到我这就300多？小迪，刚才那个雪糕那么一大堆，才40多，你这给我也走个批发呗。我要给他吃回来。哪儿
2: 新的？你行了行了，装车吧，
4: 装车就可以。
2: 上车，谢谢啊，老板娘。
1: 不对不对，
4: 还有还有
1: 两张纸。
4: 哎呦，你这里面就是个超市啊，跟超市似的这车。
2: 我怕他别那个颠碎了路上。西瓜怎么办？
1: 西瓜还在这里等我们。
2: 西瓜我们多买点呗，买它10个。
1: 都买了得了呗。
2: 都买有点太多了。
4: 大哥，你这车里我们能坐下吗？
6: 你们解一下两个也可以坐。
0: 那我们坐斗里呢？
1: 我跟着吴大哥坐前面吧。
2: 有没有可能这样？我们把那车西瓜包了，然后我坐那个车。
0: 那咱俩坐那个车
2: 也行，可以。

0: 坐不下两个人，我想坐那西瓜里。看一下，去看一下。大哥，卖出去没有？卖出去没有？没卖。啊，那太好了。
1: 这个不让卖吗？
0: 我们买下来，
2: 送到村里。
0: 可以，
3: 好不好？然后我们坐。
0: 不是，关键你问一下吴大哥，先去哪个村？盐湖。
3: 盐湖村。
0: 远不远？
4: 也不远。
0: 您这样啊，这一车瓜您给个批发价，
1: 都得一车，
0: 我们如果包下来多少钱？
1: 一人六一斤了。
0: 您超市里两块多，
1: 批发还能再便宜点，
0: 这一车大概多少斤？您估一下，
1: 2000多斤，大概就是1300，你给个1200，好吧？
0: 行，走。嗯，给钱啊？
1: 给啊。
0: 啊，没信号啊，这是农家土菜馆，这你们家开土菜馆的？
1: 原来是开土菜馆。哦，
0: 我觉得1200便宜了。
3: 早知道是他付啊，我觉得1500付完了啊，1500合适。
0: 你也付了吗？
1: 我没付。
3: 让你也付。他都付了，我还不干嘛？您看看，收到1200没有？
1: 怕你俩不高兴不平衡嘛？
0: 收到了。
1: 大哥也是好心。
3: 我再付给他600就完了嘛。走，出发。你跟雪晴坐这个。我妈说你经过什么？阿姨，水沟啊什么的时候，你小心一点，对。
1: 阿姨，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不用给他了，我给他转了600。<笑>
3: 走吧，那你坐大哥的车，
5: 我跟吴老师。
3: 那我们俩坐这个。
5: 那我咱俩上车，
3: 给大哥车上放点，纸巾。
5: 啊，谢谢你。OK，行。
3: 抱枕。
5: 好嘞。
3: 放着，给大哥一瓶水啊。
5: 好。
3: 哥给您一瓶水啊。
5: 那个。
3: 啊，还有一个吧。
5: 还有个谁坐？
1: 就我们俩。
3: 对。系好安全带。 让那个车跟着咱们啊！
5: 那应该知道吧？跟着咱们，知道。他我刚那个司机说了。哎呀，
3: 您这车里也没配空调吧？
5: 对了，有，因为什么？
3: 有，但是
5: 如果我现在把那空调一开，等一下我就要通电了。
3: 啊，
5: 我这曾经在山里面爬，不难开。
3: 哦，您这车是电动车呀？
5: 电动车，
3: 不是烧油的哈？
5: 啊，不是烧油的。要不我们就开空调吧？
3: 哈，别开，别开，别开，别开，别开，别待会儿半路上把我们撂那儿。半路上直接停在那儿。您这充完电能跑多久？能跑多远？
5: 跑200多公里。200多公里。啊，200多公里，因为纯粹山里面爬，就跑不了这么远。
3: 哦，因为它都是盘山路，爬坡它就影响续航啊。
5: 啊，不错不错，电就用得更快。
3: 那今天4个村够吗？
5: 够，只要我不把空调打开。
3: 就够了，行了。
0: 11点到了，12点钟肯定要开了，因为天气太热了。没事儿，我没事。
3: 那你知不知道我？
0: 您扛得住没事儿，只要您扛得住，我就扛得住。<笑>我比您还小2岁，<笑>这有什么？
3: 因为我在这里习惯了，我天天就是这样呢。
0: 我也习惯了，
3: 你也习惯了。
0: 我老家武汉的，
3: 你想想多热，夏天
0: 也热，
5: 确实也热。
0: 把窗户一打开，那个山里的风啊，是凉的，
5: 对，
0: 吹
5: 过来还比较凉快一点。
0: 山里的风是凉的，
3: 嗯。
0: 那土菜馆，大家现在还开吗？现在没开了。我老婆，她在陪读。孩子多大呀？几年级啊？
5: 小的还在读高中。哎呦！
3: 然后孩子妈妈在陪读，是吧？
5: 对。
3: 然后你是在这儿卖瓜？挣点生活费。
0: 那挺好。哎，到了。
3: 这是干啥？他是不是要拿个东西？
0: 这不送到他们这儿啊？哎，这个好呀。
5: 到村委会送报纸，我们先打个卡。
3: 村委会吗？
0: 村委会，
6: 打卡他们。
3: 吴大哥自己要扫脸。
5: 到一个地方扫自己的脸。
0: 扫脸，扫完脸他才能在这打卡，说报纸送到了。
3: 哦。
0: 大家看到你都高兴是吧？
3: 怎么说呢？因为我在村里面跑了几十30来年，这
0: 给村委会送个瓜吧。
3: 可以可以可以，分享一下。
5: 哎呦，太可爱了！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就继续走了。
5: 再见了，拜拜。
3: 走吧。
5: 好了，有这家就过一家。
0: 您好，哎，
3: 哎呀，好帅呀！嘿，谢谢。或者还有个办法，我们呀，别每家每户停车去送西瓜了，我们不，
0: 对，我们把西瓜放在他们村委会，
5: 放一个几个，
0: 对，
5: 也可以。哎，我送东西给他的时候，
0: 对，
5: 我们要拿个西瓜给他，
0: 对对对，然后剩下的其他户，我们就放在村委会，让村委会来帮我们，
3: 可以可以。
0: 您在这。 送这个邮件送了多少年？
5: 30几年了，93年就开始参加了。
0: 有三。

0: 哇，因为柯先生是我父亲吧，我跟我父亲也住了大概有几年吧，然后我父亲退休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在这里住了。哦，您父亲原来也是送邮件？啊，
1: 他是老邮政啊，
0: 他在这个邮路上跑了将近40年吧。哇，
1: 现在我又跑了30年了。
0: 我70年前就开始了。嗯。
1: 哇，这但是您父亲当年那送邮件70年前，那就是骑自行车吧？不，两条腿走路。他不是出了名的铁脚板吗？那前哥有名的吧？
0: 那时候搭的那种铁二八的大自行车，这种坡根本爬不上来，你还得推着他。
1: 还要用那个肩膀把它用肩膀啊，腿着他上没必要啊，只能用两条腿去走啊。我走了大概就是。 4年5年吧，大概就是5年，然后就骑摩托车了。
0: 您也走了几年？
1: 我走了将近走了5年。93年那会儿也得走，走，因为这个路没有啊，这个路都没，这些全部都。93年那会儿没有这个。这是走水泥路是吧？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村里面全部是
0: 土路，
1: 泥巴路。我在这路上坐了几十年了啊，感觉感觉啊，现在确实是政治也变了，只能看。
0: 层层喷水泥路，户户到了，基本上水泥路到家，
1: 电也会通过去啊，电也通过去，我们的油路也必须到，
0: 然后通油，这就是咱们国家对于老百姓生活保障的最基本的几个要求
1: 啊。
0: 所以我们现在是翻了个山头，我看现在开始下坡了，
1: 开始下坡了。
0: 而且这个爬升还挺高的，我这耳朵现在鼓起来了，就跟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耳膜鼓出来了，我得捏着鼻子鼓鼓气。我们马上就到年湖村了。听吴师傅说，感觉这个村叫年湖村，
1: 年湖，
0: 年年年湖村，
1: 年湖村。
2: 这个我要拿东西给他的，
0: 啊，不的，不用给钱，
3: 不用给钱。
2: 别客气，别客气，身体健康，花的哦，
0: 谢谢您，托您的福，托您的福，奶奶说祝您身体健康，发财，托您的福，奶奶，
2: 不也赔呢？90多岁，90多岁了，
0: 好硬了，这个吸管是给您解暑，解解暑，
2: 给您个，留着给我点，
0: 送给你的，
2: 哎呀，那邵老师刚刚奶奶看您的那眼睛都是放光的，
0: 当我们说不用钱的时候，
2: 奶奶一下就。
3: 精气神上来了，
2: 能给你个哈，啊，您好好保重身体啊！身体健康啊！
3: 天气热，哎呀，俺老都记得不了啊！天气热，
0: 多保重。您好，爷爷，
3: 大哥今年3年病逝，四个年份了，嗯，94，96，94了，
0: 真好，真好，
3: 嗯，对，我帮他管。
4: 给我赶紧你们啊！不用谢，不用谢，我们这是，我们这是。
3: 爸爸，大伯，真缺，给你干活，你们儿子好吧？
0: 您赶紧把钱收着，收着啊！
3: 好，没花钱呀。哎，
0: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4: 好，
0: 好，
4: 再见啊！
0: 再见，
4: 没跟你说再见，
0: 再见，奶奶。
4: 小妮，
0: 你不把这只小野带走吗？
4: 小狗，小野，这小狗，小小野，这小狗，小奶狗，
3: 拜拜，
0: 再见。
4: 他俩开这么慢，他是不是在等我们的摄像？
3: 后面那个车会跟过来吗？
4: 没事，
0: 不用管他们，
4: 我们俩有点默契。 哦，所以刚才其实是司机走错路了，所以我们刚第一家没有摄像，
0: 哦，
4: 我就赶紧拿手机拍了一段。
0: 哪一户我们现在去？
1: 我直接把雪糕送过去，
0: 直接把雪糕。对，千万
4: 高一点不能。
0: 雪糕是第一位，先别化了，
1: 拿那个雪糕给他吧，
0: 送点西瓜，送点雪糕。
1: 我们买了40只。到时候你来担的。
0: 没，今个没带去称。
1: 啊，就陪我们走的，那就带来。陆
3: 车的。陆车没带，
1: 小车没带，啊，今个就因为带不完。
0: 我们给您啊买了40只。
1: 没米，给爹俩，给他给钱买个哈，不用他钱干一个，
0: 要不用他钱，不用不用钱了，
2: 让家里孩子随便吃。
4: 给你们拿点西瓜啊，
2: 放下，您放下。
3: 不好意思，没有没有。
0: 走吧，我们下面去哪儿？
1: 拿点这个西瓜给他们两个老人家吧。
0: 哎，行行行，小妮
4: 啊，
0: 你也拿一个，
1: 这也是我们村民是吧？
3: 哎，太好了，
2: 哎，
1: 箱子拿过来。
3: 谢谢你哈。
0: 我们刚好还能用。
2: 我们这西瓜都晒
0: 谢谢啊，
2: 晒热了。给，给哥。
0: 谢谢。

0: 大哥，
1: 省得给你干哈，老翁啊，啊，老董，省得给你干哈，这里一下
2: 给天气热，给大家解解暑，
1: 对，郑州那个给堵成人了，这里给我举。
3: 哇，这个小溪水，好干净啊。
0: 就是真正的那种原生态的村子啊，嗯，没有什么过多的修饰。
3: 盐湖村休闲广场。
0: 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太好了，虽然热吧。

0: 在这把西瓜卸到村委会，我建议。
1: 行。
2: 让我们瓜卸多少在这？
0: 先卸四分之一。
3: 反正要留四个村的瓜就行了。
0: 对，放到阴凉的地儿。我们这样传一下，弄个人脸。
4: 那老师，我可以来传。
0: 哎，太好了，谢谢。
2: 好，来，
5: 先多点吧。
0: 啊，好，好，差不多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后面还有几个，
2: 还有别的村呢。
0: 对，
1: 啊，好嘞。
0: 家里如果有老人家的，或者缺少照顾的，您就帮我们送一点。
4: 好的，
0: 这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2: 走吧，看看这边。
0: 这村里年轻人也挺多呀。
2: 会打乒乓球吗？
1: 不是不会就不行吧，反正就是。
2: 我已经看到30年之后的你了，在朝阳公园。
0: 给你来个厉害的。
1: 你能爬那个吗？
2: 我给你来一个厉害的。这才是厉害的。哎呀，好。
0: 姐姐，你怎么在？哇！您什么时候来的？
6: 给你们一个惊喜啊！
1: 这太惊喜了吧！
0: 小妮一直把您藏在村里呢。
6: 嗯，不告诉你。
0: 村里有个雷峰塔吗？这是。
2: 欢迎雅芝姐，
6: 谢谢，
2: 好美啊！
6: 哎呦，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
2: 哦，你们俩见过面。
0: 姐姐给我戴的蛇帽啊！我的天！
7: 哎呀，姐姐，哎，这个帽子好重啊！难道我是条蟒蛇吗？哇，哎。这可是白娘子官方认证的蛇帽，我今年不打算摘了，我做什么节目都带着它。
6: 雪晴倒是第一次见。
1: 是是，其实我见过您很多次。哎呦，
0: 您真是越来越年轻。
6: 真会说话。
2: 姐会不会打乒乓球？
6: 好久没打了，会一点点。哎，
2: 会打。我看这边，来来，姐。
1: 哇，这小伙儿，
0: 你这是什么生肖啊？
6: 对，
0: 打正手反手的您。削一个，走！哎呀，好，
2: 我行啊！
1: 哎呀，
0: 好！哎呀，
2: 你厉害呀！
0: 你们俩是国家后备队的吧？
8: 不是，
6: 普通的。
0: 就是普通的，你打得很不普通啊！
2: 你敢不敢跟我们的高手打？
9: 谁怕谁呀？
2: 谁怕谁？
0: 雅芝姐试一下，
6: 我太久没打了。
2: 试一下，试一下。
1: 高手之间的对决，
0: 你这不是高手，你是跟神仙打球。
9: 神仙。
2: 白娘子来了。
0: 哎呀！哇！你看白娘子一来，风都来了。收了神通吧，姐姐。
10: 哦，没打。
0: 我跟姐姐一块，咱俩一起双打。
6: 双打。
2: 你们两个。
0: 我们两个打你一个行不行？可以吗？没问题啊。来。哎呀，我的。
2: 好。
0: 好好好，行。我来厉害的了啊。
9: 来啊，不敢过来啊。
1: 哇，你看，啊，这样的，
2: 好嚣张啊！
0: 我，怎么样？哎，怎么样？
9: 可以。
0: 这是带钻的，你也来一个带钻的。漂亮，漂亮哟！
6: 哇，好够劲哦！
0: 结束了，这个球已经到隔壁村了。
1: 别杀，
0: 带钻，带钻。漂亮！
1: 哎呀，厉害呀！
6: 人家接回来了那球，
0: 接了吗？哎呦！
6: 哎呦，球！你接的，好棒，好棒！
0: 来，耶耶！
2: 这个村人才济济啊，精神状态好好。从孩子到老人，全村都是大背宁。吴大哥，
6: 你好，你好。
0: 这赵雅芝老师，白娘子。吴大哥见到赵姐，
11: 羞涩了，
2: 懵了。
0: 虽然晒得这么黑，我都能看出脸红了。这些孩子是在外面上学还是在村里上学？
11: 外面。
0: 老家是在这里是吧？嗯。放暑假就回来玩。
2: 想起来我小时候放假就去了奶奶家，到村里。 行，那我们继续干活吧。
3: 我们继续干活吧。
2: 那雅芝姐跟我们坐西瓜车。
6: 好啊，
3: 你跟我去送。
7: 我跟您去送东西。
3: 你跟我去送。
7: 我还是跟你坐。
3: 好，可以。
7: 有快递啊。哎，您好。
3: 那个包裹。嗯。
7: 这给您家里送个瓜，天气热啊，我们一点小心意。
3: 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7: 这也是他们家的吗？
3: 也是他的。
7: 太好了，
5: 要不然我们再
8: 买两个，一个通冰箱的这个。
7: 您冰箱怎么了？
8: 它不制冷。
7: 我帮您看看。好。是哪一个不制冷？是上边、中间还是下边？
8: 都不结冰了。我关一下电了。
7: 整个都不制冷。我看看啊。嗯。我告诉您一个办法啊，您上面呀、啊、别铺东西，我看看您这个散热是在哪儿。您要不先把这布拿下来，您试试看能不能好一点。
8: 一个眼。
7: 您把那东西拆了吧，我来帮您看一眼。把这个从那个小眼里伸进去哈，应该是。您这个管子里啊挺干净的。没有什么脏的东西，整个都伸进去了，
8: 是吧？
7: 您再看看，观察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您就找这专业的过来修。实在不行呢，您换一个新的冰箱，现在国家有补贴，还是比较划算的，好吧？
8: 啊，谢谢。嗯。
2: 我们现在是去什么村来着？
12: 斜岗。
2: 斜岗村。
12: 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吗？
6: 天很蓝，云很高。
2: 刚才那个大哥，他当邮递员已经当了30多年嘛，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邮递员，然后慢慢他就走上了这条路。他爸退休，这事儿没人干，他就扛下来了，然后一干就是30年。
6: 我觉得他非常值得表扬啊！好，今天呢，你说很多快递一听呢，偏远的地方都不愿意来了啊，但是他一直坚持这个工作。
7: 我看您这跟他们说话，这口气都跟家里人一样。
3: 差不多，就习惯了。我们都是几十年了。
7: 这是刚才村里第一户哈。
3: 就是第一户呀。啊，对。
7: 他的身份证。嗯。你好，过来给你家送邮件，是你们家哪一位的身份证？
13: 哦，他的，
7: 对吧？
13: 我老公的。
7: 您这身份证是怎么是从外面寄回来的？
3: 不是，这是派出所
13: 你们办的，
3: 你们办的，然后就寄过来，直接寄过来，
7: 这省得您去镇上拿。
3: 吃饭啊？
13: 那在吃饭吗？
7: 我们待会儿还有任务，还有好几个那邮件没送呢。
13: 刚刚今天来的客人说。

0: 现金两万块钱一张那个成单，给我寄到他女儿那里去，要我帮他转账。
1: 这现金经手啊，
0: 现金经手啊！哎呦
1: 喂，那是对您是很信任啊，这是。您好，您这晒的笋干吧？
0: 上那个毛竹笋。
1: 毛竹笋。嗯。这是他们的农副产品。
0: 农副产品。
1: 将来也可以有点收入。
2: 一万块钱，
1: 直接把现金交给吴师傅，这跟家里的孩子一样，这。您这要把钱汇到哪儿去呀？
3: 回给我的女儿，
1: 给女儿。
2: 不，就让她街上去做生意。
1: 让她做，给女儿的本钱，这是。女
2: 儿，等你今晚拿现金点。
1: 哎呀，这父母反正对孩子那是没得说的，孩子需要啥，需要多少，一句话，这老两口就给往外寄。
0: 邵老师，要不我交给你了。
1: 我好，我给你拿好，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帮您拿好。
0: 过一下哈，
4: 每年了你何时子来，给我带那个
0: 陈牛奶的。好吧，带的，现在就给拿包了。
1: 带什么？
0: 陈牛奶两件，他要吃的。
1: 好的，
0: 我星期一带过来。
1: 我帮您记着。
0: 等两天再来个独特人，邵老师。阿姨，
1: 阿姨，一看我拿着他的钱，阿姨不太放心。问你是哪个？我怎么没见过你？
0: 谢谢阿哥，
1: 我跟吴师傅一起的，您放心，丢不了。
4: 可以，
1: 帮您把事儿办妥了，吴师傅再把身份证给您送回来。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阿姨有点紧张，钱不能给陌生人拿。以为我是电信诈骗呢。哎呀，把这个还是早点交给吴师傅吧，放我手里我都不踏实，别说他大姐了，我自己都信不过自己。
0: 我们也直接去斜岗吧。
1: 斜岗村。
0: 斜岗村就在底下。
5: 李老师。
6: 哎，你好，我们拿点瓜放到这个咱们办公室里。
5: 可以。
6: 放这儿行吗？
5: 可以，
6: 这样好分。哎，这就形成一条链了。
7: 对呀，小妮妮好聪明了，这个方法呢，我们省了很多时间。
6: 被雅芝老师夸了，好高兴。
7: 它这个很新鲜哦，你看那个藤都在这
6: 儿，这大哥自己种的。哦，
7: 真的？
6: 他种的。
1: 您怎么在这吃上瓜了？您好，谢谢，您别客气，好。是什么东西啊？要给他们家送的？
0: 他的鹿油稻木，你不知道可以买了吧？
1: 油稻木。
0: 哦，这个
1: 油的买了，
0: 买了。
1: 这个是吧？
0: 肉，这个
1: 豆腐，油豆腐，三样东西。油豆腐、豆腐还有肉。
0: 哎哥哈呀，你看有牛大板子，牛大板子哥哈。
8: 放着干子，放着。
0: 哥，这里很多钱噶，不多少钱呢？这里才多少钱呢？
8: 有里边的吗？
0: 有，拿一瓶来，拿一瓶来给你。
1: 您别下来了，我们给您拿。这是也是给他们带的啊。
5: 没事，我把这瓜子扔出来。哎呀，
1: 好了，那我们走了。
0: 好，老王就过去啊。
6: 在这儿等会儿萨老师吧。你好。给您带了点热西瓜。
9: 您凑合吃吃。
6: 趁热吃。
9: 趁热吃。拿把刀来。
6: 行。好悠闲。
9: 对啊，多爽啊，好不容易放假了。
6: 考好了吗就放假？
9: 你是这种亲戚啊？
6: 最讨厌的那种。
9: 想把你撵走。哎呦呵，哇，
6: 哎呦，好甜。你们吃西瓜？
9: 哎呦，您好。
6: 哎呦，做饭呢？
10: 萨哥，哇，
9: 这
10: 个
9: 鸡。这不是萨哥，这是尼哥。
10: 尼哥。
9: 没事。
6: 我都习惯了，我现在的大脑已经能自动把小萨哥变成尼。
9: 小妮妮，
6: 哦呦，这刀工！
9: 哇，您是专业厨师啊！
6: 对呀，这是
9: 这是个餐馆啊，
11: 不是餐馆。

0: 大哥最多给多少人做过饭？一次？
1: 搞了45桌。哦
0: 哟，45桌！哎呦，哎呦，哎呀！行啊，大哥，加点水吗，大哥？
1: 不要加水，这
0: 我给你加，用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1: 好，行。
2: 还真是就得这种小车哈，方便。
3: 它是一个苦瓜，一点辣椒，大蒜子。
4: 你这个都是他的，就拿给他，
2: 直接拿个大袋子装。嗯嗯、这家里是老人吗？
3: 一个五保户。
2: 这老人家怎么称呼啊？
3: 姓王，
2: 王大爷是吧？嗯，王大爷，
3: 老王。
2: 王大爷您好，给您送东西来了。东西给你搁这儿了，您要的豆腐、
3: 包子、辣椒、
2: 辣椒、
3: 老酒、
2: 老酒、
3: 太上子、卤。
2: 老人家家里很干净，
3: 现在都你看家人都装了摄像头了，怕他们有事、哦、但是一天两天没起来马上就有人来了。
2: 村里给装的摄像头、这样的话大爷一个人在家呀，这如果要一两天没看见大爷出来活动，这村里就该派人过来了，是吧？
3: 不错。
2: 对这个孤寡老人啊，他是有一个，
3: 这不是有一张牌，
2: 都会有这些、
3: 有电话，有
2: 但我估计这老人家是不是连电话都不会用？
3: 不会用。
2: 手机
3: 没有。
2: 哎，这五保户就是他相当于也没小孩。
3: 没有，就是孤寡老人才是五保户啊。
2: 您这肉怎么放啊，别坏了。
5: 给牛啊，
3: 你给牛，你跟天使在哪里？你在屋底下，你在房间干？你在房间，那你往房间个烂米度的？你在房间烂米度的，抱着这莫摆头干了哦，莫摆，你个人是钱不也？捂到了，你给他抱住干净搞下来，
2: 那我们
3: 走吧，
2: 走吧，
3: 走，
2: 我们走了，王大爷，您自己多保重啊。
6: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隔三差五的有一个人来，对他们就是很大的心理安慰。
3: 确实是，说句实话，天天在这路上帮南帮的忙吧，我只能就是。
6: 对呀、您这
3: 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一下、
6: 您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他们呀。
3: 人民邮政，为人民。
6: 对。
7: 要不要尝试一下？
8: 好啊。
9: 我来一口这鸡蛋肠。
0: 这鸡蛋看着太诱人了。
9: 哦，巨好吃！
10: 我这里的米饭也很好，
0: 真辣，但太香了。
9: 太好吃了。
8: 能吃辣的就喜欢。
7: 那个土鸡生的蛋，我们叫鸡生的。
0: 太好吃了，这个鸡蛋，
11: 绝情。
9: 好吃好吃。
2: 六六半，六六半。
12: 我是豆腐，我豆腐。
1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3: 你好，你好，你好。
2: 您这么大个餐饮企业，就买这么点豆腐？
13: 是啊。
2: 你们怎么在这就吃上人家的饭了？
9: 我们在试菜，
14: 很好吃，你可以试一下，真的。
0: 吴大哥，你是不是有时候经常在这儿送快递、送邮件，人家也坐这儿吃口饭？
3: 他会做那个牛顿席啊。
0: 啊，那太好了，我们就请他来做嘛。
3: 就请他做就是。
0: 行，
3: 也可以。
6: 辣吧，这个菜。
9: 还行，
0: 很香了，这个鸡蛋太好吃了。
9: 你尝尝吧，这鸡蛋不骗你。
12: 这个，
8: 你能吃辣的吗？
6: 我还可以。
9: 怎么样，胡菜？
2: 我来江西出差很多。
15: 东北人，湖北人。
2: 我知道江西这边菜也都很辣。
14: 这个菜应该还好。
2: 这叫还好。辣的我嗓子眼疼。
0: 吴大哥，咱们还有几个地方要送。
3: 直接到那个双木村去吧。
0: 好好好，那我们准备出发了。
3: 出发出发，
0: 行，走吧。
9: 行，
0: 先去那个双木村。现在这村的路真好，
2: 这个路修的还真是不错。
9: 不错吗？
2: 条件相当好啊，这个柏油路。
0: 非常美，竹海。
8: 现在我们走的竹林里边了。
0: 这里的负氧离子得多高？

0: 你好像那个等待的那种短人工，请按铃。
1: 哇，这个村就有点偏了，感觉
2: 有点偏南。
1: 这我半天都没看到一户人家，感觉是走到《西游记》的。这巡山啊，我们是在这儿
2: 巡山的，我天天在这里巡。
1: 大王牌，
2: 大王牌巡山。嗯，
1: 吴哥天天来巡山。
2: 我把这个米我拨打一下，
1: 这个赶紧给他送吧。
2: 哎，但是人家没命你了是吧？我答应你今天必拿过去的。
1: 对对对，答应了他们还是给他们送到。那米搁在这里啊。哎，您好您好，
2: 大哥，
1: 给您再送个西瓜。哎呦，天气热，您注意身体啊，解解暑，解解暑。这个村儿感觉还不错哎，
2: 这双峰村的到了双峰林场来了，到镇上来了，怎么是？
1: 我说呢，这感觉这个建筑啊，规划呀，哎，这不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商店吗？
2: 是啊，我要到。
1: 我们绕回来了。
2: 又回来了这。
3: 哎，咱们又回到那个。
4: 不会是买那40个雪糕去了吧？
3: 有可能。
1: 好吧。那个，40个冰棍儿，我们又来了。
5: 一共多少？
1: 好好。对，给他包，就别化了。对，好，谢谢啊。其实您的工作就是绕着这几个山跑，因为村庄基本上都在山谷、山坳这个地方。
2: 啊，不错不错，
1: 山脚下。
2: 啊，山脚下。
1: 当时您九几年开始就接父亲班的时候，您之前是在这个系统工作吗？
2: 是，他走我们冈山上午走的那条，我走这条，然后我父亲退休来了，就是那边这边都归我了。
1: 所以这30年就您一个人？
2: 就我一个人。
1: 那您这再有10年也要退休了？啊，
2: 差不多吧。
1: 那接班人呢？
2: 接班人不知道，我跟那个小儿子我就要他来做，跟我父亲收我一样的。我也就是想把他引进到这里面来了，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事情住下去。我要带着他到路上去体验一下那个人家对你的好。
1: 对，
2: 你帮人家带的东西，人家会说你好。
1: 乡里乡亲的这种东西是最温暖的。做这个岗位是要有奉献精神。嗯，但这些年变化也很大，
2: 也确实很大，
1: 是吧？现在您看，配了车，手机打卡，这些工作方式跟以前也都不一样了，
2: 全部变化了。
3: 哦，我们要在这里认识一个村医。哦，
0: 我姥爷就是村医。哦，因为我们那儿也是有一些山，他就在山里面到处采药，然后到处挨村去看病。哦，什么病都看，还接生小孩呢，还得就半夜经常敲窗，我说孩子生了就得去接去。
3: 那不巧了吗？雅芝姐也是村医啊，神医那是。
2: 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村大概也就是30个这人一个村，还有一个村多少人？16个。
1: 16个人、啊、
2: 一个村16个，现在只剩下16个，平均年龄70岁。
1: 没有年轻人了？
2: 没有了，没有了。
1: 这肯定也是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啊，一个城市化进程的，它不可避免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就虽然可能村庄回不去了，可是你曾经在这个村庄生活过的孩子们，一定有一天会想起他。
2: 对。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3: 哎，小尼他们的车呢？
4: 他们应该陪着大夫
3: 还在后面。
4: 哎，是
5: 宋大夫。
3: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在这村里多少年了？
5: 当了五年了。
3: 35年哦。
5: 啊，
3: 一直就是行医
5: 啊，
3: 给村民看病
5: 啊。对，
3: 您先收邮件。
4: 请进。
3: 35年，那您是九一年
5: 的，
3: 九一年来的，
5: 九一年在这里开始。
3: 嗯，您是学的中医
5: 啊？学的中医。哦，
3: 钟大夫说：“小伙子，保重身体呀。”您是只给这个村的村民看病，还是周围村的也都可能回来？
5: 主要是这个村里，如果其他的外面的朋友呢，也会去。
4: 镇上的也会过来这里看。
5: 外面的外乡的都会过来。
3: 那您对他们的身体都了如指掌吧？谁家的是老人，什么基础病什么的，是这些？
5: 基本上都是太开心的。
6: 他们已经上去了。
3: 这是老师当年就是应该是钟大夫的这个药箱，我们在这认了好多东西，认不出来，这字儿不敢念。小尼，这个念什么菜？
6: 这个字念喊。
7: 喊。
6: 哦，是一种野油菜，可以入药。
7: 这边挺忙的，就你一个人，每天。
5: 说也说不清的，这个忙的时候也忙的。
7: 可能天气转的时候哈。
5: 嗯，忙的时候也。
8: 像以前大概20年前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靠走路。
7: 也是远一点的村子呢，你也去看？
5: 也要看呐、啊，不然20多里的路得都要去啊。
7: 哦，
5: 嗯，20多里啊。
7: 人心人数，
3: 钟大夫，
5: 啊，
3: 您给我们普及普及，这个是不是山楂？
5: 嘎老皮呀、啊。
7: 嘎老。
5: 嘎老皮。
3: 嘎老皮。
5: 嘎老壳。
3: 那还嘎老皮啊？
5: 啊，嘎老壳。
7: 嘎老。粤语都出来了哈。
5: 那是药材呀、
3: 啊。药材。
5: 啊，这个是那个百步。
9: 百步哦，这是百步、
5: 啊、这个呢这个赤霄。
9: 赤霄。
5: 赤霄啊。
9: 赤霄。
5: 芍药
9: 啊，是芍药
5: 啊，赤芍药、
3: 哦、这个是杏仁、哦、
5: 这个
6: 哦，可算认出来一个。
3: 哎，不行，我一站起来怎么头晕呢？
6: 大夫已经从医35年了，谁生病了家里有一个头疼脑热，打个电话骑着摩托车就漫山遍野的走。
3: 不是大家到您这儿来看病吗？是您去人家里啊？
5: 这个看情况的，有些人找不到、哦、来不了，
3: 突发疾病走不了
5: 啊，找不了的我们就去了，
3: 您就得过去。
5: 嗯，
3: 哦，这个真是乡村医生是中国的医疗体系里最基层的
6: 毛细血管。
3: 毛细血管，
6: 对，所以乡亲们都特别尊重医生啊。
3: 医生和邮递员这两个职业啊，
6: 对，
3: 在乡村那是。
6: 还有
9: 老师
6: 乡村教师，这里应该有很多老人需要理发、
7: 嗯、
6: 然后我昨天认识了理发师教我剪头发，我正好可以把我昨天的所学在这发挥一下。
10: 直线连接下去，把它分成前后，固定住，强迫一下自己，竖着再过一遍。
6: 哦，这样
10: 哇，突飞猛进啊！
11: 我感觉我的手越来越放松了。
10: 哎，
6: 对不起，
10: 没事，
6: 对不起，客人。吴大哥，
12: 可以，
6: 咱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儿给那个乡亲们理理发？
12: 可以啊，可以啊，就在那边。
6: 行，我基本上我已经出师了，
3: 来吧，
9: 来吧。
13: 小涛老师，小涛老师。

0: 有勇气的就来，有勇气的就来。你放心，你的马蹄功课各位。
1: 来吧。
2: 哇哦！
1: 我们小的时候剪头发都是拿一个碗，往脑袋上一扣，露出来的地方一剪。小时候都这样，最简单的吧。
2: 直接上腿子啊！
1: 大哥，手下留情，大哥饶命，大哥，
3: 我学了，
2: 你光学的腿子，
1: 真有村民想
3: 别动，别动，
1: 别动，
3: 你信不信我？
1: 我不信。
3: 那大哥你来吧，吴大哥，
4: 我来，
3: 你看看人家
1: 吴哥
3: 多么有牺牲精神，
2: 吴哥牺牲太大了，吴哥，
1: 您的奉献已经够多了，您不要再为这个人奉献。您奉献了几十年，
3: 我认真学了，
5: 我对小尼有信心。
3: 你看人家，你看雅芝姐，你看看人雅芝姐，
2: 人太少了，
5: 有点认真学了。

0: 好，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你要这样的话，那你一下午能减不少。
2: 我给您修修鬓角吧。
0: 鬓角不用修，来吧。
2: 还是让助理来吧，还是让助理来吧。
3: 冠顶是做了多少年美发行业？
2: 我只做了9年。到时候你要留的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啊？
4: 随便，
2: 随便啊。
4: 你看他剪吧。
2: OK。
3: 哇，瞧人家这手法，
5: 很快啊，又快又正。
3: 你刚才剪啥了？我看你也给吴哥也没剪两下。
0: 不是，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1: 对，对吴哥还是
0: 剪头，我对吴哥还是比较。
3: 你要不这样，你给钟大夫剪。您平时是不是也得定期也得修修两边？
6: 希望
3: 也得修修两边。啊，我们就给吴哥剪完，给您修修。
6: 好了好了，
3: 今天我们免费。
6: 好了，
5: 吴老师他帮你剪的真的挺好，
1: 他剪快，
0: 超快，而且他剪的非常好。
5: 对呀，你看
0: 很利落，
6: 那个手法好娴熟啊。
0: 小安的事迹我得给大家讲一下，他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每个月他都会抽时间去养老院义务免费帮老人剪头发。
7: 哦，
0: 而且干了好多年。
7: 哎，太好了吧。
0: 特别好，
2: 没事。
0: 对，这事儿就是他有时候自己去，有时候叫上自己的伙伴们一块儿去。他给自己的爷爷剪头发，然后给别的爷爷奶奶剪头发，也就像跟自己的家人一样。
5: 那你一帮忙了多少年呢？哎，
3: 是一开始给自己的爷爷剪，
2: 只有5年啊。
0: 5年，
5: 一直坚持也不简单，
0: 风雨无阻，这5年从来没断过。因为很多老人可能就很少有机会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他给养老院剪完头以后呢，
7: 拍照。
0: 老人都打扮一下，然后给他们拍照，然后给他们洗出来。
7: 哎呦，这样的，
5: 好开心啊！
7: 好棒啊！
0: 都是他拍的，自己带着相机去养老院。
3: 那是在哪个场景啊？
0: 他自己布景。
3: 哦，在养老院里布一个场景。
0: 自己布景，
5: 好有心。有。
0: 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就跟着万顶，我看看我们村里面有没有老人愿意拍照，我们布置一个拍照的场景，这边剪头，剪完头那边我们就拍照。
7: 哎，行，
3: 那得有道具啊。
5: 你自己带去的，都是这样。
2: 对，因为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
0: 哎，我们就一条龙，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拍。
5: 来，我们布置一下吧。
0: 对。
7: 用夹子是不？
0: 对，找一下夹子。
7: 这不吗？
5: 小善，你来吧，你比较高。哦。哎呀，我够不着。
3: 我喜欢姐姐，我喜欢姐姐，没问题，我来，我比较高。
5: 雪琴，给我一个夹子。有了。
3: 好嘞，哎，
7: 可以，
0: 来吧，
7: 跟，好，
0: 哎，可以的，没问题。
5: 这个颜色拍出来好看。
2: 好了，大叔，
6: 好，
0: 哎，我看看，
5: 非常好啊，
0: 很帅啊，哇，
7: 给吴哥拿这个吧，墨镜戴不戴？我来打这个。
5: 气球彩色的好看，
7: 给吴哥拍一个，这吴哥道具我们都准备完了，墨镜大哥。

0: 我们家里有个小孩，他就是喜欢吃西瓜和西瓜。
1: 这相机咋用啊？不会。他这个怎么有点那个？他装了那个滤镜。哦，我就说有点那个80年代的感觉，模模糊糊的。
2: 惊喜！Surprise！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把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把所有的快乐。
3: 钟大夫，快，我心率现在不齐。
2: 姐，你先挂。
3: 好。
2: 不能拿那个透明胶粘气球，很容易炸。
3: 哦，真的，难怪刚才我就是。
2: 对，你一撕它啪就炸。
3: 对，我刚才就是撕这个。
2: 你来打，我来打，我来粘。这个那个粘一定要粘在它那个尾巴上。See you, 美景。八月天呢？八月天呢？你打的挺快的，
3: 有点用，有点用，
2: 有点用。
1: 好啊，
3: 有一个。
1: 有什么要求吧，大叔？万鼎已经点到第三个题目了。
4: 好
1: ，OK。
2: 还可以，咱们还有人要剪头吗？我，还有老人。
5: 我，你，对，李老师，
2: 你是老人，身份证拿出来我看一眼。
1: 你多大岁数啊？他应该有70多了。
5: 对，
2: 你是村民吗？
5: 对，我村民，我本
2: 这个村的人都长得年轻，他七十多了。
5: 是，你是真的本村的吗？
2: 我真的本村的。不是说本村好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啊，上学啊。
5: 对啊，我上学啊，那我回来。
2: 哦，你
1: 在哪上学？
5: 在海南昌。
2: 会过日子，这孩子在大学一年没理发，就攒着回家理一次免费的。
5: 对的，
2: 公益行动。
5: 对的，想当理一个老师给我理一下。
2: 你确定吗？
5: 确定。三老师也可以给我理一下。
2: 这样，从中间分一半，小你理这边，我理这边。
5: 可以。
2: 好了，大叔。
5: 那
2: 可以了。
5: 能干，能干也才会给你。
2: 啊，
5: 能干也个北京头的。
2: 简单点是吧？
5: 嗯。
2: 果然是很精神的，哎呀，好，很好，哎呀，哎行，
5: 很精神，好，钟大夫，
2: 先给这个同学剪吧，确定要剪啊？
5: 让你给老师剪，
2: 你想你给老师剪，哇，让他记住自己正常的样子。OK 啊，先拍张照片，剪钱啊，这是剪钱啊。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
5: 我是学生，
2: 学生还在上学是吧？对，还差一年级，给你优惠一点。可以，可以。哎，我听到这是公益啊，老人，只针对老人。你别看他现在坐着，感觉很平静，内心的慌乱。 可想而知，他是激动的，他不是激动，他是真担心，真担心自己出不了门了。从明天起，还好暑假还有大概20多天，你还可以在家把头发养起来再回学校。我等你下队了，别给你倒出去。五万毛四。
5: 他把人家剪缺了一个，
2: 我把那剪缺了一个口，
5: 他推了我一下，
2: 我没有推，我那一下完全是假的，做了一个动作，根本没推上，你赶紧去，补救一下。
3: 有老师在这里，
2: 相信他，不管剪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了，
5: 哪一块缺一口啊？
3: 那你就全剪成这样呗，其实看不出来。
5: 不着急吧，不着急吧。
2: 你知道，反正咱们最后有个保底，对不对？
3: 还挺好的，你看这边哈，
5: 可以可以，
3: 不错，挺有层次，嗯。哎，
2: 来，我想一下，
3: 吴哥也拍了张照，
5: 我们别忘了吴哥，我刚才。
2: 吴哥的工作和他的这个人的这个人设，大哥大很合适，
3: 对呀，
2: 大哥大很合适的，因为大哥大也是人和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渠道，一个工具。吴哥每天的工作就是人和人的沟通。
5: 虽然是送邮件，但是那是人和人之间情感的纽带。嗯，
2: 西瓜是什么意思呢？
6: 工作累了就要吃块西瓜嘛，劳逸结合。
3: 对啊。
6: 我们一个手打电话，一个手吃西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一下。哦，
1: 不要可以撤，
2: 气球可以不要啊。
0: 我也觉得可以。
2: 要不用的话，哪一个？
0: 我觉
3: 得气球不用了，
0: 可以都可以撤掉。然后橙色背景会好一点点。
2: 好啊。
0: OK， 来准备，三、二、一，走。
1: 哎呀，帅！哎呀，帅！
3: 我呀，这是夸夸夸夸夸夸，
2: 你就是这么出片的？
4: 对啊，出片秘籍啊！嗯，
1: 哎，可以，不错。
5: 你捡到手？
6: 他干嘛要捡到手？
7: 你看这个侧面还可以吧？
1: 不错不错不错，
8: 还不错还不错。
2: 这不收个边吗？
0: 等一下，最后再一起弄吧。现在是能把框架弄好就已经很好了，
5: 我就够了。
2: 你觉得够了？
1: 受够了是不是？
2: 你坐这儿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态度。
1: 我觉得我受够了。
2: 哦，你现在剪一半想走了，哪那么容易？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个剪那么快吗？因为我这条围布叫做中暑围布啊。
1: 确实热。
7: 哎。还行，我觉得这后面还是非常，哎，这个你服不服？这个认不认？
2: 辉子哥，我这个不认，不行。
7: 我觉得还可以，
1: 不错，不错，不错，打薄了。
7: 还行，你给我，你知道这怎么拿吗？这样，来吧，你收个尾。
2: 收个尾，
3: 这也不错了。
2: 我这一半我开始了啊。
3: 不要再紧张，
2: 我这一半我就开始了啊，我就不好意思了啊。
8: 可以，没事，没白活。哎哎哎
7: 哎，没白活，没白活。
8: 我没白活东西。哎哎，
7: 我不活了。
2: 怎么对待？我这搞公益服务的，
8: 可以，张老师，张老师，
2: 怎么对待志愿者的？
8: 可以，可以，张老师，没白活，没白活。
2: 好了，
7: 你干了个啥？
2: 好了，
8: 没白活，没白活。
3: 还有，那个师傅来，
1: 让真正的老师给你收收尾，
7: 得给你扫个尾。
4: 哎，还行啊。
1: 其实不错，真不错，
4: 不错。
2: 就你这样的顾客太好打理了，剪成什么样都很开心。
1: 其实是不错的，
8: 哎，真的还不错。
1: 还有一个爷爷，
2: 有个爷爷要来剪发，有个大叔。
1: 爷爷剪一个吧。
2: 哦，大哥，坐坐坐。
7: 你好，你好。会用吗？这个围裙？
0: 可以。
7: 你这个领子得在里面，你这，哎呀，你。
0: 剪一个凉快点的，爷。
1: 哇，这顿猛推，哇哇！
9: 小李老师，
7: 哦，大哥，
9: 就是刚才那个
7: 男孩的老师，哦，这是我们的乡村教师。哦，
1: 您好，
2: 怎么称呼老师？
9: 我姓卢，
7: 卢老师。
2: 卢老师，您好，卢老师，
7: 卢老师，你教什么？
2: 您这么问他，你说你想学什么？你想学什么，我教你什么。
7: 那还真是。
9: 我现在是退休了老人的。
7: 这您多大岁数？
9: 我现在67。
7: 六十七了。您教了几多少学生啊？
9: 教学加起来，可以说是最起码有几百吧。
7: 几百个人。
2: 那个孩子应该不是卢老师的学生了吧？
7: 是他的学生，
2: 就刚才剪头发那个
7: 小学的学生。哟，
9: 那时候我是刚马上要退休了。
2: 哦，这带着相当于最后一届学生
9: 来。
7: 是你的小学老师是吧？
9: 对对。哦，
2: 你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中心校是吧？
9: 那时候因为在下面呢，不是中心，
2: 还是村里的小学。
9: 教学点，我在这个房子里面，那时候是教学校。
7: 教室在这儿。
9: 我都教了十年。
2: 哦，这里原来也是个学校啊。
9: 这个是我们村的学校。
2: 您刚来的时候是哪一年？
9: 七八年。
2: 七八年。那时候您的学生还都是我的大哥大姐了。不客气
1: 不
2: 客气，
1: 哎，
2: 这精神。
1: 挺精神，
2: 精神精神。您平时家里是种地吗？
9: 那
2: 种什么？种水稻还是种什么？
9: 种水稻。
1: 这样，
2: 您就把它呀想象成是丰收的那个稻穗儿，眼里充满了高兴。哎，哎呀，好。哎呀，卓老师，您这也是桃李满天下呀！几百个学生，您想想，那现在可不是吗？你想，我是76年生人，我上小学是82年，所以相当于您教的当年的第一批孩子都已经像我差不多，比我都大了。
9: 我们这个村里大概40多岁的都是我的，
8: 对啊，
2: 都是您的学生。 那您跟那个吴哥的爸爸是不是

0: 认识，
1: 认识，认识。那我不是也是好朋友啊。
2: 哦，那当年那个吴哥的爸爸，他就是一个老邮递员。
3: 对呀、啊，对呀、啊。
2: 那学校里的什么报纸、杂志之类的，是不是都是他送过来？
1: 对哦，哪一集他们都
4: 就由《少年报》看了，
1: 看得烂掉了这个报纸。
2: 哦，
1: 他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买，都是大部分的在我家里面吃饭的。
3: 哦，
4: 我说我今天啊也跟着那个吴哥一块送了好多邮件，
1: 对对，
4: 我也相当于今天也是邮递员。哎呀，到现在累的也没吃饭，哎呀，也不知道到哪儿吃饭去。
1: 不是，等一下到我家里。
4: 哎，好啊，
3: 生怕反悔，
2: 终于听见了，
3: 生怕反悔了。
4: 我跟您开玩笑，
1: 对，应该
5: 可以可以。
2: 我听说卢老师他被评为江西省的优秀教师是吧？
3: 哦，
1: 但是不提，那是
2: 咱们不提，必须得提。
1: 做的，
2: 您那个奖状是去南昌领的，还是寄到家里的？
1: 寄过来。
2: 那是谁给您寄过来的？他拿过来的。哎呦，真好！当年这个学生们的《少年报》，都是您的父亲一份一份送过来的。
4: 那个时候是挑着扁担。
2: 对呀、啊，
4: 铁脚板，
2: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走路。
1: 他们是一般的都是早上天亮就出发，
2: 哦，
1: 到下午很晚
3: 走一天的路。
4: 因为我们今天走的是车的山路，
1: 对对对对，
4: 他们走的是当时那个山里的小路，就是抄近路，走什么山谷啊、山脊啊，就是
1: 自行车都不能
4: 骑不了，那个坡度太大。
2: 后来，卢老师被评选为优秀教师，然后又是。您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
1: 嗯、
2: 把这个奖状亲手送到了卢老师手里，哎呀，很动人。来吧，我们给您拍张照吧，看看怎么给卢老师拍一下。
4: 卢老师肯定是花，
3: 那个怎么样？
4: 康乃馨
2: 郁金香。
1: 好，就这样拿着吧。
4: 我们都是老师的学生。
2: 挺好的。哎呦，
3: 要不要那个吴老师也过来跟他一起？
4: 学生快，正牌学生赶紧。
3: 一人站一边嘛。
6: 啊，对对对对，
2: 先拍一张，
6: 这样站住吧。
1: 就是一个人，
6: 我就站住吧。
4: 哎，这样好。
3: 好，看这边。吴老师要不要跟卢老师拍一张啊？你们也有一个故事嘛，大家有个交情。
4: 去老师家，对对。
3: 来，我帮你拍一个。小宁，我接一个，就摁着是不是？
2: 对。当年就是您的父亲。给他的学生送邮件，那现在其实您和他的孩子和他的亲人是一样的，
3: 传承到你了、
2: 嗯、对。
3: 好，来，三二一。
4: 我觉得吴大哥不光是一个邮政工作人员，他的这个邮政的这个分量啊，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他不光是传递信息，过去是信件、电报，今天大家有手机了，就进入了一个网络通信的时代。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的老人，可能他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所以他怎么能够在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便利的时代里，他仍然还能够享有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吴大哥成了弥补这个时代发展可能有一部分人跟不上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7: 其实在很多乡村里都有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位乡村医生守着一个小小的诊所。
1: 那都是步行20多里的路的都会去啊。嗯，
7: 也可能是一位乡村教师教着村里的孩子们。
1: 那时候叫我们的代课老师，就是不是叫什么老师，叫赤脚老师。
7: 他们做的事儿可能看起来很普通，不一定会被很多人注意到，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就是因为有了他们，很多事儿都会方便一些，日子也会踏实一点。时代一直在往前走，村里的路也越来越好，但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变化，不只是路修好了，房子变新了，也包括这些人，他一直在自己的位置上，陪着村子里的人们，把日子一天天过好。

0: 累了吧？给你拿点水。
1: 谢谢。
0: 这种时候，一瓶百岁山。一口下去太舒服了。吴大哥兢兢业业送了40年的邮政，其实百岁山天然矿泉水也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了30年的天然矿泉水，也是这种执着的精神。
1: 为百岁山一生，专注一瓶水，然后吴师傅一家人父子两代，一生也是专注做一件事儿。
0: 对，
1: 所以这种传承是很有那种感动的力量，
0: 还有很有力量的。就包括我们的医生啊，乡村教师也是一生只做一件事，不怕做不好，
1: 都是一种坚持的力量。
0: 行了，继续往前走吧。照片满意吗？
1: 喝的我的大哥，
0: 我觉得你这照片可以是一个人生照片了，还拍的
1: 瓜秀你呢，
0: 拍的挺好的。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在售包装规格，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1: 宜丰县的森林覆盖率是多少 ？A 24.4% ，B 63.1% ，C 71.9% ，D 98.6%。
2: 哎，你说你
3: 他举先举的，我只是
2: 他想给你机会，
3: 镜头上好看，
2: 想给你你说一个
3: 60%几 ，B，
2: 来我来71%，耶、yeah! ，你肯定要多了说呀，
3: 我说的60%几啊，那意思是啊，大概是在20年前，有一段时间它是下降到了60%几，后来经过当地人，是吧，退耕还林。保护山林，成立林场，大家集体护林，哎，慢慢又恢复到了70%几。
2: 下一题可以逼掉了吧？他的声音。嗯，
4: 百岁山所在的宜丰水源地，每天可以开采多少吨天然矿泉水 ？A 3000吨 ，B 是10000 ，C 30000 ，D 是300000。
0: C。
4: 哦，就是
0: 啊，对了，
5: 哈哈，我太会考试。
4: 宜丰它被誉为中国竹子之乡。它的活力竹储气量居全国第几？
2: 活力竹，
4: 对，
2: 有活力的竹子。
4: A 全国第一 ，B 全国第三 ，C 全国第五 ，D 全国第十。
3: B 全国第三
2: ，A 全国第一。
4: A 错了，
5: 范老师答对了，
4: 全国第三。
0: 啊，全国第三。
3: 对，因为它那个有竹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6: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1: 情报我该收了，
12: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1: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0: 发廊张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2: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只。
0: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3: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4: 那挺好玩。
0: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5: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6: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4: 大家好，我叫赵涵瑞，今年上4年级了，我想看看锦泰蓝制作过程有哪些有趣的事儿。
15: 我叫车俊熙，今年12岁了，我上初一，我想在这次研学中学习非遗的制作过程。
16: 我叫马玉琪，今年10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学习到景泰蓝的发展历史。
17: 大家好，我叫唐雨辰，今年12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

0: 来来来，瑞瑞、琪琪、小唐、小希，你们好。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就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从这里开始，可不可以？太棒了，欢迎你们。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在我们的 TVCC 里面有三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先生的作品。我一会儿会让你们先看一分钟，看完一分钟之后要抢答问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走，出发，走喽。看看这个，先看看这个。三二一，看！三二一，看！啊，好了，看见了吗？蝶花瓶，仔细观察，
1: 有蝴蝶。
0: 这叫应该兽首杯。倒计时五秒，五、四、三、二、一，时间到。一分钟观察之后，接下来抢答问题。请问三件作品当中颜色最多的是什么？
2: 深蓝色。
1: 发现它里边有很多蓝色，但不止一种蓝色。
2: 金色。
0: 金色，还有金色。是蓝色。然后第二道问题，你在三件作品当中看到的最多的线条是什么？
1: 金色的线条。
0: 哦，金色线条，说得好。
2: 白色吧。
0: 你看它有好多金色的线条，它是有一种叫掐丝工艺的，它是用金色的这种线条把各种形状固定住。然后还有一个，猜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捏出来的。
0: 捏出来的。
3: 我觉得它是在窑里烧出来。
0: 烧出来的，在窑里

0: 烧出来的？
1: 拿模具做的。
0: 其实这三个问题就是景泰蓝的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颜色、线条和工艺。那具体它的颜色、线条、工艺，这里面的讲究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我们在正式走进工坊之前，先请央视厅的，我们有一个小助教，叫小小厅，它是一个大模型，带着大家先做一下预习，好不好？好，来，小小厅上线啦！
2: 咱们问什么问题？
3: 景泰蓝怎么做？
2: 景泰蓝需要什么材料？
3: 景泰蓝为什么会叫景泰蓝？
2: 谁做景泰蓝？
3: 谁做景泰蓝最好？
4: 你们一个一个的问。小婷，请为我们生成一张法郎章传承人的知识卡片。
5: 章同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艺60余年，设计发表作品超过500件，1988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作品风格清逸新颖，奇妙的构思、和谐的釉彩变化及强烈的时代感，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人称发廊章。张旭，张同禄之子，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祥瑞、俊腾、凌霄。张颖，张同禄之女，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红拂巨瑞、凤舞莺歌。
2: 景泰蓝制作需要什么材料？
5: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以铜为胎，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轮廓，这叫掐丝，再填入五彩斑斓的釉料，这叫点蓝，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108道工序完成。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小小厅，请根据今天的信息发送你的任务卡。
5: 任务一：解锁一道景泰蓝工艺的制作。任务二：发现一件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作品。任务三：遇见课本内的知识。任务四：发现传统工艺里朴素又精妙的古人智慧。
0: 我们刚才只是打开了景泰蓝的一扇窗，真正的答案全在工匠的手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去寻找答案，好吗？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陆大师艺术馆。

0: 两位张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张老师，
0: 孩子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张老师啊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但是两位的父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同禄先生。这是我面前的这位，其实在这里有好多张先生生前的作品，是吧？
3: 是，
0: 都在展陈着，您带我们看看。
1: 好好好，来。
3: 咱们看到这些藏品呢，有很多都是我父亲生前经典的作品。今天我想说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这件作品。当我父亲呢是根据一首特别著名的诗词《蝶恋花》的诗词获得的创作灵感，这个器型也是我父亲独创的。
0: 68年我爸爸才26岁的年纪。
3: 而你看他的蝴蝶呢，有往上飞的，往下飞的，有横着飞的，有是并排排列的，就各种各样的，就感觉花丛中很多蝴蝶在上下翻飞那种场景。这件作品我也是特别想介绍一下，你能看出像什么吗？
4: 像凤凰。
0: 像凤凰是吧？
3: 在70年，我父亲到北京首钢去采风，写生，
0: 就那火花四溅，
1: 钢花飞溅，
3: 钢水倾倒，火花飞溅那种场景。
0: 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打上时代烙印的

0: 东西它就被称之为经典，因为我看见它就会想起那个时代。
1: 咱们再看到这件作品有没有眼熟的，
2: 在那个地方看到过
0: 是吧，你的兽首杯，
1: 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受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邀请，将国宝的镇馆之宝运用了景泰蓝工艺来

0: 2015年国家送给联合国，当时是属于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送的这件国旗。但这件是缩小版，原作品是一人多高的，现在永久馆藏在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之内。
1: 这是和平鸽，
0: 和平鸽这边有代表两个旗石，啊，然后上面是，你看这是沙漠驼队，还有海上丝绸，把它那一带一路用景泰蓝的艺术语言来表现。
2: 其实它全都是立体的，这是平面的，
3: 这
2: 工艺会很难吗？
3: 对于景泰蓝来讲哈，就是它难的是这种空白处，就是没有丝，就是有丝扒着它，它就不容易崩，因为它800多度高温，就是越留白的地方越难做。而且这件作品呢是双面扇，它光这面有，它这面还有，所以同时烧制。
2: 我终于知道了，有一个就是景泰蓝，一般就内行人，了解的这个，它空白越多，它越难。
3: 对
2: 对。这一面墙的作品器型都非常特别，您看看这叫鸟碑是吗？
0: 这件作品呢是80年代我父亲创立了一个不对称的这种造型的景泰蓝，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不对称的，所以这件作品打破了传统对景泰那种创新器型的概念。而且这件作品也是1988年我父亲当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成名作，入选作品。
2: 这就是学古不泥古，破法不被法。哎，
4: 是不是这个阿胡可以拉吗？
0: 这个啊，这个是不能拉，但是来说呢它也叫二胡，但是呢我用景泰蓝来做的。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老北京，
2: 对，
0: 小起小时候啊胡同里啊偶尔能会看到一些老大爷啊拉个二胡啊，就那种场景。有一回我突然想起来，哎，这个二胡是北京特色的一个民族乐器，我那能不能用景泰蓝来实现？最后我还真是把它给它做成了。我在它的顶部做了一个花丝的一个知了。
3: 哦，
2: 这是很有趣，
0: 随时可以发声，哎，让人有遐想，一鸣惊人，此处无声胜有声。
2: 哎呀，你看这件作品，站在这儿看，孩子们，远一点看，是不是远处看白色，往近处看一看？
0: 哎，慢慢走近，看看它的细节的图案。
2: 蓝色会更浓烈的扑面而来。
0: 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喜欢画画，所以国画水粉速写他都非常喜欢，所以把这些国画的那种晕染的技巧用在我们点蓝的工艺上啊，呈现了这件作品。
2: 我觉得孩子们就是看，我觉得当然我们能感受到很多这种直观的哈美好，但是自己动动手就能更跟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艺术作品亲近起来。
0: 对，没错。
2: 要不要动动手，好不好？
3: 好，在工作室掐丝点蓝咱们都可以体验。
2: 来，掐丝点蓝我们动手喽，
3: 来吧。
2: 这是一册高中语文课本，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景泰蓝的制作，是叶圣陶先生写的，来给咱读读。
4: 第二步工作叫掐丝，就是拿扁铜丝粘在铜胎表面，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
5: 粘在铜胎上的图画全是线条画，而且一般是反笔，没有疏疏朗朗只用少数几笔的，这里头有道理可说，景泰蓝要涂上色料，铜丝粘在上面，涂色料就有了界限。譬如柳条上的每片叶子由两条铜丝构成，绿色料就可以填在两条铜丝之间，不至于溢出来。
2: 这就是点蓝的工艺。这是1955年叶圣陶先生去老工厂参观的时候然后写下的文章。
3: 对对对
0: 对，是的。
2: 要不然给孩子们示范一下。
0: 好啊，
2: 掐丝工艺好不好？
0: 好，
2: 先让张老师给咱做个示范。您坐这儿。
6: 制作景泰蓝，首先要用铜板捶打焊接，做出器物的铜胎，接着把细铜丝弯折成各式花纹，粘焊在胎体上，这就是掐丝。之后将五颜六色的矿物釉料填进铜丝分隔出的空隙。

0: 叫做点蓝。填好釉料后送入炉中高温烧制，釉料遇热融化附着胎体，往往需要反复点蓝，多次烧制。烧好的器物再经过打磨，让釉面与铜丝变得平整顺滑，最后给裸露的铜丝镀金，一件流光溢彩的景泰蓝才算完成。
1: 咱们再先体验一下掐丝的这种感觉。真正我们掐丝是在铜胎上做，但那个是非常细致的工作，要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才能在铜胎上，所以我们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图案上咱们进行这个掐丝。看到这个呢，现在它是一个祥云的纹，先给它窝成一个圆儿。这上呢有这个胶了，已经现在是借助这个手法，然后借助这个镊子来移动这个丝，这因为它是比较圆滑的。
2: 如果是铜胎上，我们叫白鸡，白鸡是一种中药，这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它白鸡粘到铜体上的话，它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暂时固定，但是如果你做错了或者怎么样，
3: 又好拆解，
2: 对，一拿就拿下来。
1: 它这有这个转角度呢，我们借助这个镊子给它接住这个，
2: 对，要有给它弯角。
3: 就刚才咱们看那个扇子的时候，它就是留白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掐丝。我刚才怎么说来着？它容易什么来着？
4: 容易那个崩。
3: 对，容易崩了。
1: 行，这是一个祥云，基本就是大概这么样。啊，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试着做一做。可以拿手按着这点，然后把这丝抻出来。
3: 如果坐进去了，你一旦专注了，你就什么都不想了，那个空白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2: 对对对，现在其实做手工也好，做体验也好，对于大家的文化修养啊，就美学感受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提升。
3: 真是，你看还这么多巧，自己剪断独立完成，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1: 干这种工作你要静下心来干吧，一些杂事全都忘掉了。如果说你要说听个小音乐，挂着耳机，你都根本干不下去。你肯定要踏踏实实静下来，一点点我去研究的。这个小朋友基本上快做完了，做的比较合乎标准啊。唯独就这个角稍微有一点夹角转折点，张力度不够。啊，其他都可能，你看这个角就比这个角好，
3: 这角做的真漂亮，你看
1: 比这个角好。
3: 第一次尝试觉得怎么样？
5: 我就觉得还挺难的，
4: 很多地方还有可能你做完还会翘回去，
1: 做的也很细心。
3: 它有几个角做的真的很漂亮，
4: 就是这些小角这儿掐的比较难。
3: 除了难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表达吗？
6: 特别难。还挺好玩的，
2: 我觉得用这个之前我们有的这个掐完丝过的，让他们来点吧。
1: 您挑一个，
4: 我拿个花吧。
6: 我要花，
2: 没有花的，
3: 马行吗？
6: 马行。
4: 让我把我的花给你。
2: 你怎么那么好啊，哥？啊！现在呢，咱们就到了咱们的点蓝工序了。如果说掐丝就像画画中的白描，这个点蓝呢，就是开始上色了。能更多的。朋友了解景泰蓝的就特别喜欢从点蓝开始，因为它色彩缤纷嘛。那我们一般呢有几个工具，一个是叫吸管，一个是这样的吸管。那吸管刚开始我们每次点之前要把它洗干净，就跟毛笔似的，它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这个色，它怎么能让它不串色呢？你比如说你看我点了这个色，在下一个色之前稍微涮一下就把它涮干净了。然后还需要我们叫蓝枪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蓝枪的，这样的蓝枪卖可没地儿卖，全是我们自己砸的。我们过去都是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条，自行车车条两边
3: 那个，
2: 对对，才能砸出来。而且每一个人用每一个人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弧度啊、自己用法呀、都不太一样，还需要水，还需要这种。蘸这个蘸水的，过去叫棉花，咱们现在也有这样的这种棉巾都可以了。它是说把它那个多余的水分得蘸下去，得吸掉，要给它拉平。偶尔串色也没关系，咱们都有办法。你看咱们蘸一试试，你看它就毛掉，刚才那个水感就没有了，所以你就在它边上是吧，但是它没关系，一喷水就可以了。
3: 哦，它又平了。
1: 点蓝的时候呢，

0: 算是一个二次创作，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它的色彩搭配，可以调配一下这颜色。
1: 是不是妈妈一直做点蓝？
0: 对，我妈也是58年进的工厂，就是干的点蓝工艺，干一辈子。
1: 那爸爸和妈妈会合作吗？
0: 很多都是合作
1: 啊。
0: 我父亲整体他设计，然后呢交给他怎么怎么完成。但那会儿年轻嘛，可能会跟我母亲接触多一些，让我母亲来跟我父亲他们俩配合完成一件作品。
1: 那爸爸当时跟妈妈的这种结合也是在工作当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吗？
0: 对，是的。
1: 掐丝为什么那么重要？它一定要粘住，
2: 对，
1: 要不然它就是容易
2: 就会串色。
1: 串色，
0: 其实这个工艺发明者是我父亲，这是获得国家新型工艺专利的专利的作品。就现在咱们说在平面上这种掐丝点蓝的工艺，是发明者是我父亲。
1: 那陈岩老师，你带着孩子们坐一会儿。
2: 好啊。
1: 张老师带我们上去看一下。
2: 好，
1: 平时你们工作时候的场景好不好？
0: 好的。
3: 这红的是你自己弄的呀？
4: 嗯，
3: 非常棒，没到头，你看怎么样？嘿，挺好的，多有意思呀，有创意，挺好的。一会儿要给白色留一点点位置，它有白色了，它就不一样了。

0: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的剃头刀。
2: 有人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
3: 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
1: 一走神就会把某个地方就给
3: 磨坏了。
1: 这要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3: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这就是您平时的工作台。
2: 是的。
3: 哎呦，这摆着的都是一些半成品是吧？
2: 对，
3: 这是到哪步了？
2: 这次可以说把那个铜丝已经是完全的焊接到铜摊上了，啊，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去点蓝了。一般呢，我们的工艺呢都用的是扁丝
3: 啊，
2: 来掐出各种各样的花纹。但是我们这个作品呢，我们每一个图案，基本是用的是花丝，花丝就是用细细的铜丝先给它碾成麻花状，再拿这种麻花丝。再去完成各样各样的图案焊丝，最后镀金完以后，每根丝它会有那种撒金的感觉。
3: 这是手绘吗？
2: 这是手绘的，手绘这是我们留作资料以后存档的，就是成型稿，还是有一点顿挫呀、笔锋啊，或者弧线不是很顺畅的那种细节。
3: 那您最近在忙什么？
2: 这是一个平面景泰蓝、
3: 哦、啊，
2: 这个呢，我是想把它全部做完以后呢，镶嵌在咱们传统的实木家具上，这也算是我们将景泰蓝，以非遗的形式融入家庭，融入各种场馆，比如说咖啡厅，比如咱们居室、茶桌上、会议室的会议桌上都可以融入，啊，这样可以，我们将非遗呢。不是让老百姓看得高高在上，在博物馆里能看到，我们可以随时可以走入身边，走入家庭。
3: 这个作品是
2: 去年年底完成的，为今年迎接马年的一件作品啊。其实这个呢，我就想呢，它又符合现代的那种审美，又符合那种、又符合现代对这种生肖年的这种综合寓意啊。再一个呢，还有体现一个让年轻人喜欢。
3: 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掐丝，就是能不能比如说一个形状固定了之后，就直接用机器压成，就是一直都是手搓，一直都是手搓。这个手搓要多长时间？
2: 这个我们要全部做了，就得80天吧。
3: 80天，三个月。这么飞快的时代，能干多少事儿啊？就您为什么呢？要一定要坚持这个手搓手做呢？

0: 现在很多一些工艺啊都可以借鉴现代化工艺工业化生产，但唯独井栏是很难转变成工业化生产，因为它多变性，再一个来说呢，它的工艺要求也是比较繁复，各个工序它都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呢，我们图案来说呢，我同样这一个羊，我可以设置出十种图案，变化颜色，变化图案，我可以做。比如说这一个弯曲，我可以或大或小，它没法程序化，我做成预备好了几十种这种卷曲的纹，我去根据我的要求去粘贴去。而且每一个丝，它要去焊接。我了解的工业化生产的焊接点，它都会有焊点的基础的厚度，它会影响我填栏的效果，甚至说填栏的工艺的要求。
1: 有些东西啊，就是像科技发展一定会是越来越快的，但有些传统文化就像我们的压舱石一样，是快不得的。这样我们能稳住自己的心。
0: 对，
1: 这个铅笔盒对您来说也是有特殊意义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是看见我父亲很早的时候就拿着这个铅笔盒过去装笔，后来装他的工具，他有生前留下的曾经工作过的工具，我们都留在这里了。
1: 可以打开吗？
0: 可以打开。你看这个就完全是在一个金属的那上面，然后自己手工在为了便于工作可以缠的麻绳麻线。你看这是过去就镊子，然后手工给能搓成台阶状，这是为了掰一些回纹的这种质地的时候，回纹嘛，一圈比一圈大，可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窝这个丝。有些技术难点或者想不通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者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怎么解决的，最后怎么呈现的。
1: 所以其实父亲也教会了你坚守坚持和坚定地走这条非遗传承之路。我们下去看看孩子们做得怎么样了，好不好？
0: 好的。
2: 哎呀，
3: 看看我们的成绩吧。
2: 哎呀，
1: 哇，
3: 每个人都好棒。
2: 天哪，
1: 出乎意料的好啊。这还有渐变呢。哎呦，这渐变还真不错。在学校是不是喜欢画画？
4: 我特别喜欢。
0: 所以他对色彩他有自己的理解。
3: 我们有点不自信，
2: 我看看
3: 呀，他说颜色多好呀。
0: 一个男孩子点出那么淡雅的色调不容易，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颜色搭得很好，就周边的这个颜色搭得也很好。你是会画工笔吗？我的天啊，就这么一小会儿，
0: 很细腻。
1: 我觉得这个让孩子们不光是了解了景泰蓝这项非遗传承，而且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让他们静下来慢下来，学会专注敬畏坚守，我觉得这事儿很重要，
0: 让一些体验者呢能够快速融入这种工艺的氛围，而且能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喜欢上这样，然后呢慢慢引导他们逐渐的加深对景泰蓝的印象，甚至说将来我们参与这个景泰蓝制作的这个队伍之中。
5: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这是爸爸的手稿，
0: 对，每次看到都会感动。
2: 全部都是手绘的，
0: 手绘的，这是一件作品的人物造型的一个纹样，
2: 它叫戏文瓶，这是戏文，戏剧人物，后面那些很多都是有年代感的。
0: 这是一个大件作品的一个雏形。
1: 哇，我得轻轻的，否则你看这个纸张都已经泛黄了。
2: 是，
1: 当我们翻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好有年代感。在你们的这个印象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我父亲那会儿他因为工作原因呢经常去外地，比如说看展览，还有些展会也好，写生出去。那会儿我就真的希望家长出去到外地，回来给我们带点好吃的好玩的，但是回来以后很让我们失望，没有
1: 啊。
0: 然后我们看他那包里头说什么呀，都是这样，就是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纸片， 他看到什么给画下来，
6: 画下来，
0: 哎，这个边边沿沿有空白地方都画了，甚至后来是不是有在餐巾纸上，
6: 嗯，
0: 很少给我们带东西。
1: 你们开始做景泰蓝了之后，爸爸会很严厉吗？比如说开始，哎呀，会有这种批评吗？
2: 他不会说特严厉，就是骂你两句，那他没有。我指的严厉是对技艺上把控的严厉，图纸的严谨。他对于我们来讲，在设计上没有过多的就干预，也没有过多的去纠正。但是你不合常理的地方，他要纠正出来。
1: 我听说一开始就给你们俩找了两个最严厉的师傅，
2: 是。你看，所以我说我爸爸他非常有智慧，我妈妈就是做这行的，但他偏偏就不让我跟他学。
6: 嗯，
2: 那他给我指的是一个非常年轻，那就特厉害，我师傅特别厉害，
1: 点蓝的师傅。
2: 对，点蓝师傅技艺好，就是他敢创新，但是巨厉害。不，你爱是谁，你是谁的闺女也没用，
1: 也没用，
2: 没用。刚开始还有点不服气呢，说什么呀，给我弄这么一师傅。后来才知道，哎，真是良苦用心啊，就是你得体会出来。
1: 他给你们俩最你觉得是今天想起来让人很受益的建议是什么？
0: 跟我说的话就是，多观察，多动手。
2: 他就是说要多出去看看，别老在你的这一方天地，
1: 多看多干。
2: 对，他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但是说你要是无谓的这种天马行空，说我要标新立异，那是要拽回来的。
1: 他那意思我能明白，就是固步自封、沉沉相因不是传承。
2: 嗯，
1: 你多去看，在各种优秀的文化当中汲取营养，然后变成你的营养，滋润你。
6: 我觉得传承或者接班不是那种被动的一个状态，你首先自己也要热爱，你被一个人所感染，然后你自己也生发出一种热爱。
0: 我跟我父母，我们一起在那工厂叫北京工艺美术厂，到2000年初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它必须要破产。大部分人都是拥护这破产，但是我父亲没有考虑，他觉得这个工厂不存在了，将来会损失一大批做这个技艺的传承人，他觉得保护这种工艺来说会很困难。他是有一次在美术馆参观，走到那个街口去坐工地车，当时美术馆的后街东街那点有小树林，他就听有人叫他，顺着声音一看呢，是一个老师傅呢给人剃头。这个师傅谁呢？是原来工厂的八级工，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着剃头刀，
1: 心里难过了。
0: 难过了，所以他决定拿出家里的一部分积蓄，说服我妈妈成立这个小的工作室，继续干这个事儿。
1: 生命给你一些挫折的时候，是让你更坚定理想。
2: 最早吧，就是工厂里经常会采风。前两天我们跟几个国大师一起聊，说到他们那时候一些趣事儿，然后更多说的就是采风。他说，真是说我们那时候啊，有时候玩啊闹啊，只有你爸拿一画架，就跟那儿画。然后他们一走就走两三个月。你像云南，我爸爸特别喜欢云南，他对云南的民族的这个舞蹈服饰他特别爱。就是咱们那个中央电视台，就是杨丽萍老师有一个雀之岭嘛，
1: 对，雀之岭。
2: 他一下子就把他的另一个灵感给打开了，他就给他做了一幅铂金，就是用他的那个当时跳舞的那个形态给杨丽萍老师做了一幅铂金画。就说到这个，就是他特别喜欢云南，云南的服饰舞蹈，他做了好多幅画。我们有一个作品叫孔雀屏灯，就是为云南而做的。他每一次去都有自己的新的收获。
1: 爸爸有很多爱好是不是？我听说他特别爱看电影。
0: 对，
2: 是
1: 爱看话剧。
0: 爱看话剧。我记得原来还我上学的时候还带我去看过一回那个芭蕾舞。
1: 哎呦
0: 啊，因为看到我父亲跟同事啊出去拉手风琴。
1: 哎呦
0: 啊，
1: 你看多才多艺。哎呀
0: 啊，包括看电影，包括后来年龄很大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他喜欢这个看电影，我们基本上保持一个月到两个月要带他看一次电影。
2: 我说了，可能看最多烂片的就是我爸，因为他不挑，他什么都看，你知道，他就，因为他原来的梦想是当一个电影美工，他没有当成一个电影人。
0: 过去拍电影都在北影厂，
6: 嗯嗯，
0: 距离很近，他到那里去看过，当时拍的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在那搭的场景，包括街景啊，远景啊，这个天空啊，都是在画布上画出来的假景，所以他看的那很新奇，
1: 最想做那个，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那个时期他画画特别好嘛，他就想，哎呀，将来我能干这个就好了，可以随意的去画山水画啊、风景啊、街景什么都可以。
2: 我的印象是，爸带我去看那些外国电影，我那时候小，完我说，爸爸，中国真伟大。所有外国人都得说中国话，因为他都翻译过来了。对，我说中国真伟大，对，配音呢，我就不懂翻译嘛。
6: 他从每一种自己接触到的，无论是大自然也好，物件也好，民族风采也好，朋友当中也好，都汲取营养，放在他的自己的作品当中。
0: 对，这些我觉得他都能够观察到他这另一种这种艺术表现的这个精髓，怎么能转化成。转变成我自己的景韩语言，然后搁在我作品之中。过去来说，很少人敢这么运用大线条的卷草纹在作品之中，但是他就敢用，会让人感觉有一层窗户纸，有人捅破了，大家才恍然大悟。
6: 爸爸这些爱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影响你们的人生，影响你们的创作，你们也会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到你们的作品当中。您喜欢什么？
0: 因为我是发现我们家原来有我爸存的老的照相机，海鸥120的照相机，啊，后来我就发现，哎，这可以照相。我看我父亲原来也照过，出去采风啊，拍一些照片。后来我会了，我也买一点胶卷，我用我爸那照相机，就是学着照点相。后来逐渐的啊，喜欢上了摄影，后来到现在也是还是有这个习惯，
6: 喜欢摄影。我看看您的摄影作品有没有。
0: 也没特意，我就找了几张啊。
6: 呵的，你看这打印打的，
2: 对，
6: 你看这就是，哎呀，
2: 他照的特别棒。
6: 哎呦，
0: 这、那个金光穿洞，连续去了3年才拍出这么一张照片来。因为每次时间呀、天气啊，都会各种因素会拍不出这种效果来。这是在天坛里拍的啊，这是故宫里的一个小角落啊。
6: 父亲对你们俩的影响真的是好大呀，他。真正的经典的作品得把自己人生的阅历、多元的感受以及时代的印记全部融在一起，才能形成你们自己的风格，才能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作品来。景泰蓝的历史大约有多长时间呢？
0: 600多年的历史。
6: 600
0: 对，其实从元朝末年的时候呢，从阿拉伯国家这个技艺传到了中国，但由于它的工艺复杂，要求的材质昂贵，当时的技术水平虽然有一些工匠来到了中国，但是来说呢，这些能够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只有在皇家的管理之下，才能将它去，继续制作。一直到了明代景泰年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技艺的升级、工艺的改进，然后呢，而且在它的整体的作品上。基本上所有的作品上都用蓝色作为底色，一直到了清代，这个乾隆时期呢是鼎盛时期，
6: 到了民国时期好像就已经跌入了一个低谷的
0: 战乱时期
6: 时代。然后其实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林徽因。
0: 林徽因先生呢，就说呢，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在解放初期啊，他是在一个地摊上，啊，看到了有一些售卖这个明代的一些小的珐琅制品，觉得这个很精美，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中国自有的一个独有的一个工艺，而且来说，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看到工坊的这些失误呢，都是年龄偏大，说还要传承，所以他就在清华组建了一个抢救工作小组。然后呢，开展这些工艺的这个记载，保护，比如说器型的创新、纹样的创新，增加它的艺术表现的品质。然后呢，鼓励这些老师傅们带徒弟，才能将这工艺一步传承下来。所以它是起到了意义非常重大的这个作用。
6: 如果说林徽因先生他完成的是就是像救命式的这种抢救哈，那我觉得张先生当时是一种。重生式的革新，他好像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 记忆，是吧？
2: 对，站台景泰蓝，因为过去的这个景泰蓝的记忆在故宫里面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记载，怎么做釉料配比都几乎没有记载下来。对，站台景泰蓝的时候据说是光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个，因为配比不够你就成不了形、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比，你只能是边扔你边成功。
7: 烛台珐琅
6: 记忆也是，
0: 对，烛台珐琅
6: 重生式的革新，
2: 对，
6: 就是一枝独秀不是春，
0: 对
2: 对，
6: 满园春色才是春，这是爸爸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创新并且把它推广出去。
0: 创作一个独立的创新的器型就要需要你的立体的考量，景泰蓝做法它在一件作品中展现。
6: 对，你看比如说我刚才一直在拿着这个喝茶就是你拿在手里这个沉甸甸的感觉特别好啊，就是你好像端着历史的感觉6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这个以前我们一直觉得景泰蓝是高高在上的，是皇家御用的，但是现在景泰蓝走进寻常百姓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随处看到。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你设计的？
2: 这是我设计的一套首饰。
6: 好漂亮啊，就特别干净的衣服，跟你的衣服好搭呀。
2: 跟谁的衣服都会很搭，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艺术太漂亮了，太美了。但是过去咱们景泰蓝的首饰来讲嘛，就是个一个环啊，简简单单的。
0: 这个胎体是用的银胎，
2: 我故意在后边没有封层，因为我们是手工的，没有封层那看到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丝丝薄薄的这种捶打的这种痕迹。这可能它中间还有一个小机关，这个呢它是一个像晚宴一样的。
6: 天哪，这穿上礼服得好美啊。
2: 对，那现在我们也会做一些日常的一些手串，就是更简单一点。哦，随手一戴哈，随处都见风景。像这样的我们像项链一样的哈，其实它是个眼镜链。景泰蓝过去做餐具就是一个景泰蓝的这么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碗，我觉得我是做景泰蓝的，我觉得观感口感并不美，它真的不是一个摆设，或者说哎随便拿来用用也行，是你真的想去用它。因为如果是一个套上瓷器的这种景泰蓝太容易做了，我想要的是它
6: 一体的，
2: 那所以它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外面的是景泰蓝。所以这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做的这种餐具呀、包括是生活用具的一个要求。那我爸爸当时也特满意，他说真棒。
6: 比如用景泰蓝喝茶，
2: 喝茶，
6: 对，
2: 喝咖啡，
6: 我天哪，就觉得生活就应该很美好。
0: 对，因为我们也经常看一些展览啊、博物馆啊，看到很多几百年前的那些老的器物，珐琅器搁那儿，大家拍照，觉得哎呀，一看它是皇家的，皇上用的。但是怎么能近距离的感受它、触摸它呢？就需要我们进行创新。
6: 以前说让文物活起来，它不仅是让文物活起来，它还得让非遗活起来，让传统活起来。
2: 是，
0: 有我们很多都可以贴近生活，随手可以用的这些小产品上。
6: 真好，这得经过多少打磨呀？哎，听说最后一道工艺，孩子们也要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打磨那个，
6: 就拿炭啊打磨的那个、孩子们准备好了，咱们去陪陪他们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5: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经过四遍点燃、四遍烧制之后，你看一个器物已经基本上成型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磨它。
0: 对，咱们可以看到细节呢，它有6绕凝结的那种结晶感。
6: 对，
0: 但有的是高于丝啊，就说明它在高温烧制时冷却以后流淌的那个痕迹在那里。
6: 对，它有这种小泡泡
0: 是吧？对，但是现在我们打磨呢，就是要把每一个铜丝磨亮。而且要把所有的釉料表层跟丝是磨成一个
6: 平面，
0: 摸起来像瓷器那种光滑的那种质感。所以呢，要我们用
6: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个磨石条，砂石条。再来呢，就是我们要蘸着水，一点一点的去打磨。
2: 要把那个金属丝

0: 磨坏了。
1: 我试试，这是得浇上水是吧？
0: 对
2: 对，它得有那个水跟它的摩擦力。
1: 哦，这一边摸着一边感受，哦，你看这个就
2: 手感，
1: 对，这就鼓出了一个包，我就要把它给磨掉。哦，哇，这还不好磨呢。
0: 然后我来一个磨一下这个边口这儿。你看这个紫铜呢，经过多次高温烧制啊，它氧化以后啊，它表面这个铜呢是黑的。嗯，现在呢，我是把

0: 最后我们要用木炭。
1: 木炭。
0: 木炭。哦、这个木炭呢，必须是锻木炭。
1: 为什么是锻？
0: 因为锻木炭呢，它生长结构来说呢，它的密度很大，所以能够在我们打磨的时候啊，能够用上劲儿，能够充分的，把坚硬的表面给它抛光，而且用它来呢，对我们的釉料和我们的铜丝，所有的表面不会有划伤，只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抛光作用。
1: 手都黑了。哎呀，
0: 这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1: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
0: 看看，看看效果是什么样。
1: 哦，一下真的是不一样了。
0: 这是把所有的这个原本的铜钗的本色磨出来了。
1: 你们要不要想试一下？
0: 小伙子来，你就把这块磨一磨就。你看现在是什么状态？我再给你转一点。你来，哎，真是急不了。你说我今天我赶着这两天我有事儿，我赶紧磨完了，我回家休息着。你这个真快不了。
1: 小黑炭，试一下下。好的。这一道道工序看着简单，但实际上需要极大的耐心，也藏着多少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整个体验完了，你们有什么感觉？掐丝、点蓝、打磨、抛光，
2: 我觉得就是做非遗还挺不容易的，可能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
3: 我觉得制作景泰蓝非常难，而且可能有一定危险性，就比如说你磨的时候可能磨伤了手，可能一个不小心就磨坏，整个就报废，全部白干了。
4: 我感觉景泰那个纹路那个掐丝非常难，就是要圆的地方可能会整成直角。
1: 今天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孩子们，我们完整的走完了一条从宫廷国宝到少年身边好物的传承之路。来，给每一位认真的小伙伴一份礼物。出发前，小小婷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现在已经全部打卡完成，那接下来我们要向小小婷交作业了。
5: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1: 一件器物的光亮靠的是千百次耐心的摩擦，一门手艺的长久靠的是一代代匠人沉下心的打磨。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过去很多人对景泰蓝的印象只是陈列在展馆里的精美摆件，总觉得和我们平常的日子啊隔得很远，但是今天逛完整间展厅，亲手做完作品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传统手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展品，它藏在三餐、穿搭、书桌角落，等着我们少年人来亲手触碰，读懂它独有的美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7: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8: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2: 咱们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3: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4: 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大哥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5: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6: 等江南我的奖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7: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8: 台下的
9: 方方
8: 作品是我做的，
9: 真好。
10: 我是会红旋板凳功的人，啪啪一啪啪。
0: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我在菜市场面最霸道招牌，谁能赚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11: 就让李斌给我带沟里了。
12: 我有一个算一个，
13: 你赔我的分啊！你得。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 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7: 曾经有一条路从中国出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众人相向而行，生出万千之路，四海从此相连。每一条路上笙歌不断，如同五线谱上的旋律，高低错落，心心相通，汇成一曲四方合奏。今天一条条路从世界出发，相聚义乌，欢迎来自五大洲十二国的歌者。
8: Мен Рухия, Казахстан.
9: O meu nome é Matu e eu venho do Brasil.
10: გამარჯობა, მე თათია ვარ, 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დან.
11: Салам, менин атым Айбек, мен Кыргызстандан болом.
12: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Богдан Шувалов, я из России.
13: Ben Helin, Türkiye'den geliyorum.
14: Lina Laga ke Mau, ke tswa Afrika Borwa.
15: Tôi tên là Đăng Khôi và tôi đến từ Việt Nam.
16: Nama saya Amshali dari Malaysia.
17: I'm Verity and I'm from New Zealand.
18: Я сам принц, доразим из Сербии.
19: Я зовут Селина Игал, из Китая.
20: 全世界的每一条路都相通，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相逢，全世界的音乐都将汇聚于此，在世界义乌唱给你们听。

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中国有一句名句叫俊采星驰，说的是天下英才如群星闪烁。而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五大洲12个国家的12位优秀歌手汇聚于此，将照亮我们的舞台，欢迎他们，请就坐。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12国的国际专业评审，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莉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光芒，所以本届大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属于他的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获得当期冠军。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者将成为年度总冠军，我们一起期待。

0: 丝路之星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同时也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所以我们选择了世界义乌作为本次大赛的录制地。全球各地的朋友们在义乌点石成金，创造财富，也在义乌连接彼此，收获友谊。今天是丝路之星友谊故事的开篇，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一页，先声夺人。有请第一位登场的歌手，他就是来自中国的歌手希林娜依高。
1: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九岁起就踏上了留学之路。我不断学习世界的音乐，也努力把中国的旋律带向远方。在丝路之星，我想让大家听见中国音乐的丰富和辽阔。我想把中国的故事唱给更多的人听。愿歌声像一缕阳光，把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力量传递到每个人的心上。我叫希林娜依高，来自中国。今晚，我想把这首《日出》唱给你们听。

0: 哇，帅气！
1: And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Chinese kung fu? Yeah, 帅气。 Okay, now you two fight.
0: 此时此刻，彼此的拥抱是跨越一切的语言。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王子最终的得票情况。
2: 我觉得他很全面的，从技术上，从音乐修养上，从他的声音上，特别特别好的。

0: 刚才他的高音金花四溅的时候，有一片金花也落到了您的头上。在哈萨克斯坦，这是最美好的祝福。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会沙叔、
1: 沙苏卡、береки ги, бақытқа, байлыққа бізде шашуыз.
0: 你身上接的这个金花越多，就说明所有的美好都给了您。谢谢廖老师，
2: 谢谢，祝贺你。
3: Баршаңызға көп-көп рахмет. Дәл қазір Силквестар жұлдызын көтерген барша қазыларға рахмет айтқым келеді. Расында да дәл қазір мен Рухиядан артық қобалжымасам, одан еш кем қобалжыған жоқпын, Рухия. Қазақтың бұлбұл қызы, бұлбұл үнімен, бұлбын, бұлбұл әнін паш ет сіздердің құрметтеріңізге. Сіздердің жүректеріңізге жеткізіп орындағанына мен керемет алғысымды айтқым келеді. Ары қарай, Рухия, тек тоқтамастан бас беуде шіркін.
1: Рахмет, Асан.
0: 我听到哈萨克斯坦的评审一直在重复一个词 ，bulbul bulbul， 就是夜莺的意思，是不是？
1: 夜莺。
0: 这首歌也是在哈萨克斯坦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能唱下这首歌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祝贺露西亚。莫维蒂一直在说 amazing crazy， 用所有的溢美之词在夸赞着露西亚。到目前，你依然排名第一。各位，基于本国回避的原则，余下的11位专业评审即将亮出他们的分数。露西亚的分数能否超过莫呢？137分这个高峰，他能否翻越过去呢？我们一起期待。来，3、2、1，请看大屏幕。137分，同样的分数，一模一样。好的，现在并列第一的是南非的莫维蒂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露西亚，祝贺你们。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 final score。我们还要加上100位大众评审的分数，马上就要揭晓你们的评判了，它将直接决定今晚的冠军花落谁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其他10位歌手回到舞台。12个国家，12位歌手，12首代表作，《丝路之星》第一页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熠熠生辉。那此刻大家看到场上的歌手，是根据国际专业评审的分数，从第一到12名的顺序依次排序。专业排名，希林娜依高现在是3名，但是大众评审排名，希林娜依高是1名，她的分数是最高的。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是《丝路之星》第一期的目前国际专业评审的分数，排在第一位的是哈萨克斯坦和南非的选手并列第一，
4: 一个是莫维蒂，一个是露西亚，对，他们两个都在两个不同的维度给我带来很大的惊喜。因为像莫维蒂他是非常的细腻的那种转音，我觉得他的这个 R&B 的这个转音真的在我之前关注他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我在现场听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震撼。然后像露西亚的歌呢，就是真的就是夜莺，我就感觉好像是在这种童话故事里面，然后公主在唱歌，鸟儿在唱歌的这种感觉。
0: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第一期的总分排行榜第一名究竟是谁。丝路之星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5: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0: 第一名究竟是谁？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歌手露西亚。最热烈的掌声要送给我们第二届丝路之星第一位冠军，祝贺露西亚。
9: 哈萨克斯坦도움을받는민기인텔레폰만걸고는아니니올관시다。
0: 各位，丝路之星第一夜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当然今晚只是一个开始，群星流转，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它们都会折射出不同的光芒，让我们下个夜晚再见。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台上的女花花作品是我做的，
2: 真好、啊、
3: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4: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5: 我在菜市场面最好的招牌，
6: 谁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7: 就让李斌给我带沟里了。
8: 我有一个算一个，
7: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刚才谁在后台？对吧？
3: 我亲眼看着的。您在化妆间抱一水杯在那儿，你也呆发愣。
4: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对，
4: 多开心呢！
3: 开心。
4: 按照惯例呢，接着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3: 哎，没错啊。
4: 嗯，
3: 我也是来说相声的。哎，整吧，挺好
4: 啊。你看，
3: 哎，我跟这儿是不是特多余啊？我
4: 不挺好的吗？你要逗哏，站在桌子外边，你自己多逗，快点。
3: 我现在都站表演区外边了，金飞。
4: 不要逗哏呐，多好。
3: 我干嘛呀？你们俩至于吗？什么事儿啊？你们俩就这么欺负我啊？
4: 你这怎么？你还知道欺负你啊？
3: 是不是欺负我呢？
4: 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4: 你让大伙儿听听
3: 啊！
4: 这么多期了，
3: 嗯、啊，
4: 你把人郑健老师欺负成什么样了？
3: 没欺负他呀？
5: 还没欺负台上，
3: 嗯，
5: 那老头装疯卖傻的，那跟老太太似的，现在都。
3: 我也没让他装疯卖傻呀，
4: 白天陪着你一天天的排练，
5: 晚上陪着你一宿一宿改本子。
4: 就你为逗回哏，那么大岁数老前辈让你折腾成什么样了？
3: 哎，你们，哎，
4: 谁？
3: 哎，你们就觉得我就真那么想逗哏是吗？
4: 不是吗？
3: 是。
5: 你就说是不？这不还是吗？
3: 我逗哏为什么？我逗哏为了郑老师啊，哥哥。
4: 这怎么说话？你逗哏跟郑老师有什么关系？
3: 哎，
5: 你还为人好。
3: 郑老师是不是刚退休
4: 啊？
3: 郑老师刚退休，现在都没自信了，你知道吗？
4: 这话可不对。你让大伙说说，能跟你站在一个台上，需要多大的自信呢？
3: 不是，郑老师现在捧哏，给我捧哏都不可乐了。
5: 妈呦，谁给你捧哏都不可乐？我们哥俩站你旁边，我都觉得我现在都不可乐。要不咱俩走得了？
4: 得，
3: 别，
4: 我跟你说，大伙快点走啊！一会儿都不可乐了。
3: 别，
4: 陶亮，你上来，快点，
3: 别让你坐那去。
4: 我一站起来，
3: 我怕他站起来。
4: 不是，
3: 我怕一个。
4: 别拿牙硌着我。
3: 我近点，咱好好说，听我说啊。
5: 不是我害怕。
3: 咱，我有一说一啊，我说实话啊。
4: 不，
3: 郑老师刚退休。
4: 是，我知道，
3: 刚退休特别容易寂寞，焦虑，一寂寞一焦虑，他就容易内分泌失调啊。
4: 不是这么说，你是为郑老师好？
3: 我当然为他好了。哎，就刚才我亲眼所见啊，郑老师
4: 怎么了？
3: 自己啊，坐那化妆间，你知道吗？在化妆间拿一水杯，在那发呆，你也呆发愣，
4: 得多寂寞成你这模样了，得呀你。
3: 就
4: 刚才
3: 多惨，
4: 现在就这样
3: 啊。
4: 那今儿咱不能让他闲着呀，你叫他一块儿来演不就得了吗？
5: 对呀，你叫他呀。
3: 不是，这不说好了就咱仨演吗？你让他演什么呀？
4: 你管演什么？你就这状态了，你让他闲着吗？叫他吧，
5: 叫吧，你这
3: 郑老师，郑老师，
4: 郑老师，
3: 来，郑老师，哎，一块儿玩，哎，
6: 郑老师，这儿呢。
3: 这儿呢
6: 。什么事儿？叫我什么事儿啊？
5: 哎呦，吓我一跳！你这是
6: 怎么了？
5: 怎么神出鬼没的这玩意儿？
6: 我这歇着那儿呢，干嘛啊？
3: 那个郑老师，那个就是想叫您，咱们仨一块儿就演个节目。
6: 我演什么节目啊？没我事儿。
4: 嗯，
6: 说好了你们仨演，我一会儿给颁个奖之类的。
3: 对，
4: 啊，
3: 是啊，
4: 啊。那不是让您演节目，让您上来是那个评理，评理来了，
6: 评什么理啊？
4: 评，哎，对，他要逗哏，
5: 我什么时候要逗哏？你说
4: 闲
5: 着，对，我逗哏了，
3: 嗯，
5: 哎，
6: 你要疯是吧？
5: 是啊，
6: 不要疯，你是捧哏的，偏要逗哏，不是你逗哏，
4: 你看
6: 金飞怎么办？
4: 就是啊。
5: 你给我捧
4: 谁呀？
5: 你给我捧
4: 谁？我疯了！我好好的逗哏，我给你捧哏去，我不堕落了吗？我要捧他，给你捧，找他去。
3: 我不捧哏啊！我不捧哏，我来这节目我就为逗哏来的，我都逗三回哏了，我要逗回去了。你们俩真逗呢！
4: 这，您说像话吗？就这，因为这点事打起来了，是不是打起来了？是不是？
5: 嗯，
4: 哎，你看台上仨逗哏的，你说这节目怎么演？先生
5: 是没法演，你现场你叫陶亮，他害怕，他演不了，没人找人。
3: 郑老师，你说啊，就我们仨人，我们这如何是好啊？我们
4: 还是的，今儿。

0: 叫您上来评理，就是说今天这个台上
1: 谁捧哏呢？
2: 那就我捧哏呗。
0: 您捧哏合适吗？
2: 你们仨都这调门的，有什么不合适的呢？我捧哏出身没问题。
0: 行了，就是咱仨都会捧哏。
2: 等，
0: 您们仨是捧一个。
2: 不对呀、啊。
0: 怎么呢？
2: 不对呀、啊。
0: 啊？
2: 你不垫着？逗哏吗？
0: 对，他逗哏呢。
3: 对，没问题，
0: 上我这边
3: 没问题。对，他逗哏。
0: 你站，你出来，
3: 我出来就像逗哏了。
0: 您一人，您捧哏，
3: 您快，回家待。对，
2: 那行，说我会的。
0: 咱来点传统的，您顺嘴，当然一人就行。
2: 我一个人给咱们仨捧。
0: 来，谢谢大家，来开始了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大家好，
0: 领三，
2: 大家好。
0: 您看那个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2: 没错。
4: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2: 没错。
3: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2: 没。你们仨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吗？怎么这一样的话说三句，一人一句啊？台上站着四个人，这不还是对口相声吗？
0: 不是，那仨逗哏，那不一人得逗一个吗？
2: 你逗一个可以，别说一样的呀。别说一样的呀。
0: 别一样，
3: 词儿不能一样的。
0: 你俩别学我，
2: 别说一样的。来，
0: 再来一回。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2: 没错。
4: 这个艺术的语言呢，是相声，
2: 没错。
3: 语言相声语言是的。
2: 这话怎么一到你嘴里就没人话了呢？啊，不是让你逗哏，不是让你说这句翻来倒过去，知道吗？
0: 仨人不一样吗？
3: 对，不一样就行了。
2: 换，不一样。
0: 仨人不一样的内容。
2: 哎，当然了。
0: 明白了。哎，那我有主意了 今天最后一期，咱一人俩给大伙儿卖卖力气，表演一段传统的相声卖故意，怎么样啊？
2: 这活我熟啊，没问题。
4: 哎，好长时间不见您了
2: 啊！
4: 我打算请您吃饭。
2: 哎呦，打算请我吃什么呀？
4: 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2: 这我可爱吃。
3: 郑老师，咱们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来回反正话行吗？
2: 我脑子反应最快了。
0: 大力马的瓜儿啊，
2: 哎，套在外边儿，哎，
4: 头道大菜就是蒸羊羔，
2: 这可是大菜。
3: 我逛花园，
2: 我花园逛，
0: 套在里边儿啊，
2: 那是汉山肉，
4: 蒸熊掌，
2: 哎呦，这菜可好吃。
3: 我茉莉花，
2: 我花茉莉，
0: 没有秀子啊，
2: 那是坎肩肉，
4: 蒸鹿眼儿，
2: 好菜呀、啊！
3: 玫瑰花，
2: 我花玫瑰，
0: 买裤子啊，
4: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
2: 两条腿儿啊，
3: 我丁香花，
2: 我花丁香，
0: 三条的腿儿啊，
2: 这没法穿呢、
4: 哦。哎，红丸子、白丸子，
2: 这俩人穿呢、哦。
3: 我玫瑰花，
2: 花玫瑰哟、哦，
3: 我狗尾巴花，
2: 你还花尾巴狗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仨人逗三个段子，我一个人捧，这乱不乱的？
0: 内容不一样吗？
2: 你们这都得说一样的内容
0: 哦。
2: 三个人一人说一段，我捧着不就顺当了吗？
0: 仨人说一样的内容，
3: 一个主题一样，
0: 还不能一样。
4: 明白了，跟着我走啊
0: ！
4: 明白了，来回。
0: 您看那个戏曲艺术啊，博大精深。
4: 对喽，
0: 尤其是国粹京剧，广大观众非常的喜爱。
2: 那当然了，
0: 郑老师，您京剧唱的怎么样啊？
2: 我喜欢唱啊。
0: 那这么着，大伙儿鼓鼓掌，郑介老师唱一京剧怎么样？
2: 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他

0: 哎呀，京剧唱的是真好。
1: 那是。
0: 不过我们曲艺当中啊，有很多的姊妹艺术。哎，就是小曲小调，各种大鼓。
2: 对，没错。
0: 郑老师，京韵大鼓您会不会？
2: 会唱啊。
0: 咱呢，先鼓掌后欣赏吧。
2: 重整河山岸，待后生。老派。
3: 这个评戏啊也非常的好听。
2: 春香三月风光好，

0: 还要转动啊！哎，
1: 粤语歌您行吗？
0: 粉碎吧你，过眼前一些。
2: 哎，这个呼麦特别有意思。
3: 大伙儿鼓掌，郑老师给跳一芭蕾。
0: 棒棒棒棒，出去！我看出来，你们仨就是诚心捣乱。啊，
3: 不是
0: 折腾我一个人，
2: 不是
0: 我这又唱又蹦的，要这样要你们干嘛呀？要捧哏的干嘛？我逗哏好不好啊？
2: 哦，郑老师，哎呦，原来您也想逗哏呐？
0: 我不想逗哏。
3: 不是您刚才说我逗哏去好不好啊？
1: 对呀，
0: 我就说这意思。
3: 你甭这意思了，先生，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满足您的愿望，
2: 太好，
3: 大伙儿鼓掌，郑老师逗一个怎么样？
2: 对，来，逗哏，哎，逗哏喽，好，逗哏喽，
0: 来，少来这套，哎，不对呀，嗯，不对呀，
3: 怎么的呀？
0: 你不想逗哏吗？你怎么又站回来了？
1: 啊，是啊，我这个是想逗哏呢。
0: 啊，
1: 这不跟您逗呢吗？
0: 我跟你逗吗？我跟你逗吗？还有你往这儿看，朝思梦想，天天想逗哏，你怎么站里边去？
2: 我哪会逗哏呢？我，
0: 你根本就不会逗哏。还有你，
3: 哎，
0: 一直想逗哏，
3: 是，
0: 今儿怎么又想捧哏了？
3: 我堕落了。
0: 我最烦你就这句捧哏的堕落，也少来这套，你们仨，我逗。
3: 捧哏这桌子里边，你别给我挤
2: 去，你别动，哇，你让我进去，我这都出来了已经。
0: 你们仨上这过冬来了是吧？挤不挤呀？啊，
3: 挤没事儿啊。
0: 啊
1: 这么着显着壮观，这么着啊，这么显着壮观。
3: 一逗哏能仨捧哏的，你多阔气！
0: 我懂你们这意思，我逗啊，
3: 了不得了！
0: 你们给我仨给我捧，
3: 错不了啊！
0: 好嘞，来，
3: 仨给你捧啊！
0: 开始了啊！
3: 好，
0: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3: 对，
1: 是
0: 哎，讲究说学逗唱，
3: 没错，
1: 说的对，
2: 太好了。
0: 三位，同样意思的话说一句就行了，不用一人搭一句，太乱。
3: 我们仨说一句就
0: 说一句就行了，
3: 说一句啊，
0: 说一句就行啊，咱俩啊，这回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
3: 没错，
2: 嗨，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3: 对
1: 的，那
0: 我呀叫郑坚，
3: 这
1: 是
0: 他
3: 的
1: 名
0: 字。
3: 哎，
0: 我水平很一般。
3: 郑老
1: 吃谦
2: 虚了，
0: 谁虚了？总而言之啊，水平一般。
3: 又谦
1: 虚了，
0: 哈哈，怎么还出来哈哈了？你们仨不能这么蹦字儿啊！
3: 不是仨人说一句吗？
0: 一句你得往一句说，说别蹦着说，打电报当当当当，这谁受得了啊？这个
3: 那仨人说齐了，
0: 说齐了，说一句，你记住一定要说齐了。
3: 您别着急，先生，我叫的。
1: 好了，
3: 仨人说一句，说齐了，
1: 说齐了，
3: 别着再来，
0: 接着来啊，
3: 来就来。
0: 这个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3: 哎，
0: 这句还真齐，
3: 不敢当。
0: 来了又来了，这一惊一乍的哪行啊？我说，我看出来了，你们仨这是打算干嘛呀？
3: 不是我们呢，那个，
4: 我切，
0: 你看了吗？嘴不行了，又改动作了，我们这叫吊凳，起来。我看着了，我不跟你们仨玩了，走。
3: 别对呀、啊、
0: 我退休怎么了？
3: 退休容易寂寞呀，
1: 一寂寞不是空虚吗？
2: 一空虚就内分泌失调了。
0: 我多的失调了
3: 我不能看着您失调啊。
1: 对呀、啊、
3: 您是

0: 前辈，您小时候对我们多好啊，打小教我们能耐，看着我们练功。您岁数大了，我们也不能放过你啊。
1: 对啊，
0: 不是，哎，不是，
2: 放弃，放弃，不能放弃，
0: 就是得陪着您呢。哎，您小时候教我的段子，您都忘了吗？
1: 啊，叫什么？
0: 您教过我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兵排北边跑。
3: 您教我是这段，说门上吊刀，刀倒吊着；门上吊刀，刀倒吊着。
1: 您教过我牛娘年年念牛娘，牛娘年年念牛娘，娘念娘娘，娘念娘，年年念娘，年年年。知道为什么让你捧哏了吧？你连捧哏的材料都不是你。
0: 不是您怎么事儿啊？怕您寂寞嘛？
1: 这大不麻烦我，一点都不寂寞。
0: 不是啊，您别让我问住了啊！
3: 对对，
0: 您要是不寂寞，哎，刚才谁在后台？对吧？
1: 我亲眼看见的。您在化妆间抱一水杯在那儿捏呆呆发愣。我抱一水杯子，我那是捏呆呆发愣吗？
0: 那您是干嘛呢？
1: 我那是在欣赏蔡明老师那化妆的。哎呀，你们仨呀，撑的！
0: 好尴尬呀！
2: 这老头儿，
0: 你呀。
1: 撑的，
2: 不是，那我不是为郑老师好，就是蔡明老师，郑健老师看您化妆，他不撑的吗？他不是，您用着化妆吗？您
4: 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5: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这1000就在兜里呢。我啊，我的钱呢？
6: 福字对联中国结，中间还放了个财神爷啊！您随便挑，随便选啊，绝对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啊，绝对不会有假货啊！要卖假货，我就不姓王啊！哎，
4: 哥，你不是姓刘吗？
5: 住口！
4: 啊，王哥，哎，
5: 哥。
4: 那边来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啊，
5: 这可太好了，这就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4: 是吗？
5: 昨天有个老头在这儿买一箱苹果，我用最贵的价格卖给他一箱冻苹果，
6: 他都不知道，
5: 老人好骗。上，
4: 好嘞。
6: 哎，这个逢年了，过节了啊，打折减价放血了啊！
7: 快来看看，看看。
6: 哎，对，来看看啊，来看看。随便挑，随便选，咱这绝对是全市场最便宜的啊！
7: 今年没买的年货都在你这儿买。
5: 那您就不是我大妈，嗯，您是我亲妈，亲奶奶，太奶奶。哎呀，
7: 你瞧我了，你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起鸡皮疙瘩了。
6: 您随便看啊，哎，
7: 好好，
6: 随便选一选。啊，这位大爷，大爷，嗯，您买点什么呀？
8: 我儿子。今年回来过年，哎呦，可他现在还没娶媳妇呢，我这急呀！哦，因为长得太磕碜，
5: 长得不好看，
8: 你看看，哦，是不是挺磕碜的？
5: 我觉得还行，
8: 这是化妆之后，化妆之前长这样。我儿子他们单位。年年办春晚，他每年都要上去当主持，可年年挑不上。他有个同事啊，叫什么倪什么买提，年年都能上春晚。后来我才知道啊，他妈是倪萍。
6: 大爷啊，人那不是一个倪。
8: 我知道他姓的是他爸那个倪。
6: 大爷，您不买年货吗？您看看年货。
8: 好好好，
2: 你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6: 6块，8块。
5: 嗯，您平时吃的都是砂糖橘，咱这是跟冰糖杂交的，冰糖橘。
2: 但是说好了啊，啊，不甜，我可不要。
5: 这您放心，咱这橘子绝对甜呢。不甜不要钱呐！
2: 好，
5: 您不信您尝尝，
2: 我尝尝，我尝尝。
5: 坐着您别尝，哎，您尝尝。
4: 不是哥，嗯，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可不少买呀，
6: 就这仨人啊，1000块钱东西，我能卖出3000块钱去。看那大妈了吗？啊，一会儿你给

0: 算账的时候，计算机摁快着点，脑子活分点，多给他算点钱，他都看不出来。咱就等着发财吧。
1: 行啊，这人，走你呀、啊！
2: 哎，大爷，
3: 哎，大妈，
4: 哎。

0: 你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怎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1: 我怎么其他的不能问呐？
0: 不，其他的你不买吗？
1: 我都买过了，我就缺这一个月份牌。
0: 你就缺月份牌？行，就买个月份牌。
1: 哎，好，谢谢你啊。
0: 等会儿，这干嘛呀？
1: 你不是说送奶粉吗？哦，
0: 你就买个月份牌，那我把我爸爸送给你多好。
1: 哟，那可不行，我有老伴儿了。
0: 我还能真送呢？
1: 你真送我，我也不要，有一个就行了。
0: 不是他妈，这你得，那给我，您就
1: 你这小伙子不地道，你刚才说的挺好的，我这一买完，嘿，你就不作数了。不行，你缺德。
2: 哎，这话说的，这哎
3: 哥，我给算完了啊，一共是945，我给他算成了1100，怎么样？
0: 我够聪明吧？人走了，就买个月份牌，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碰上这一毛不拔的，你没办法。看这个，
3: 哦哦哦，是，
0: 哎，大爷，您尝怎么样？
4: 你这橘子不甜。
0: 不甜，不可能！您来点
3: 儿啊？对，您不打算要吗？这个
4: 行吧，你给我拿4箱，
0: 4箱，你给大爷抱着，给大爷给送家，
3: 行，
4: 好吧，2天2夜送一次。
0: 大爷留步，您过来，看橘子，您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
4: 哦，对了，你瞧我这记性啊，
0: 大爷那个。还没给钱呢，
3: 对，没给钱。
4: 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啊，不甜，
0: 不可能不甜，
4: 不可能不甜啊！行，那我再尝尝，再尝尝，
0: 你再
4: 尝，
0: 你
4: 放着。啊，
3: 行，您再尝尝，行，
0: 尝尝吧，尝尝吧。
1: 小伙子，
0: 哎，大妈，
1: 不，你这月份牌不对呀，怎么缺了一页啊？
0: 不可能，您回去数数吧。
1: 我一页一页的数，真的缺了一页。
0: 大妈，你不能讹我啊！哎。
1: 你怎么说话呢，小伙子？我这一把年纪，我讹你啊？啊！行了，这事儿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不掰扯清楚，我还不走了呢。
0: 这么着行吗，大妈？我给您退了。
1: 不行，
0: 我
1: 这是个原则问题，咱必须得说清楚了。你现在就数数，你看看到底你缺不缺？数。
0: 哎，行，数。
1: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0: 不是，大妈，
1: 你要尊老爱幼啊！
0: 我知道，大妈，我确实是缺一样。
1: 你看看是吧？大妈没冤枉你吧？哎，你知道自己缺了就行。
0: 我是够缺的，我给您退钱，行吗？退给您，好吧。
1: 好吧，好吧，你这样还行，不然的话真的就不行了。
0: 我们大妈，这是干嘛呀？
1: 你这不写着呢，缺一赔二啊，这不二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0: 不是，这不行，这你得给我拿过来。
1: 你别动手，哎呀！
0: 大妈，不是，
1: 不良少犯把他的魔爪伸向了我老太太呀！
0: 你别讹我啊！
4: 不会讹你的，我这录着呢啊！哎，
0: 大爷别录你，我一个。大妈，奶粉送你了啊！送你了。
1: 你做人要地道，你做生意也得地道。快给我，
0: 送了。
1: 小伙子，真的我没讹你，我去年买吧，就是366页，今年就365页，真的少了一页。
0: 去年是闰年，有2月29。我这，大爷，你干嘛呢？
4: 我录像呢，
0: 我没问你手，我问你嘴。
4: 你这橘子，3箱了，都不甜，不甜。
0: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5: 哎，小伙子，你这橘子，哈哈哈，真不甜。
0: 大爷，您别吃了，太太，您来。您说您都来了半天了，您也转了半天了，您到底买点什么呀，
5: 小伙子啊？你没有优惠呀？
0: 没有优惠，咱这儿能办那个会员卡。
3: 是吗？哥，就咱这小摊儿还有会员制啊？
0: 行了，你就聪明的咱蒙不了，就蒙点这胡。

0: 嘟的吧，就指着他发财呢。
1: 哦，要不是你是干这个的，那是还想想。
0: 哎，大爷，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1: 对，
0: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
2: 那我买完了还有剩钱呢？
0: 可以给你退。
3: 哎，对，
2: 这可是你俩说的。
0: 我说，
2: 小伙子说话算数哈。
0: 那可肯定的。
2: 我充1000，
3: 这就挣1000。哎呦，
2: 返500，
0: 返500。
2: 哎，我再充1000。
3: 哎，又充1000，
1: 又有1000。
2: 再返500，
3: 再返500。嗯，
2: 卡呢？
0: 会员卡。我们送您的会员福利。
1: 对，
0: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购物了。
2: 拿一副对联。
0: 对联
2: 多少钱？
0: 10块。啊，
2: 其他的我都不买了。
0: 都不买，
2: 退卡。
0: 费这么大劲就买10块钱东西。
2: 哎，小伙子，可是你俩说能退的。说话算数啊。
0: 退，钱，退，退了，那个会员福利你得还给我
2: 啊。哎，不行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急着呢，这事儿我得跟你唠了。
0: 大爷，大爷，不唠了。这奶粉，杨帆结婚，我给他随份子了啊。行，大爷，你到那个。
2: 好孩子，
0: 去，再见。
2: 我儿子有奶了。
1: 大爷，你干嘛让他走啊？
0: 你快让他走吧！啊，你碰上这老人，咱挣不着钱，最多就赔几罐奶粉，我买个清净。
1: 这不是你赔几罐奶粉，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0: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这1000就在兜里呢，我啊，我的钱呢？哎
1: 呀，我跟你说，你别。
4: 小伙子，吃亏上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吧，昨天呢有个老爷子，他儿女不回家里过年，他说买一箱苹果过年吧。嘿，卖苹果那小子心黑，把一箱坏苹果卖给他了，全都动了。老爷子回家气得直掉眼泪，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0: 大妈，那大爷你认识啊？
4: 那可不嘛。
5: 小伙子，做人要厚道，这老人呢不能倚老卖老，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呢也不能欺老骗老吧。啊，
4: 是啊。
0: 那个大妈，您能不能带我去大爷家一趟？我想当面给大爷赔礼道歉。那个兄弟，哎，把咱那个花生瓜子水果你都拿上点。
1: 哎，好嘞。
0: 给大爷送年货去。
6: 珍珠和奶茶要分开装。嗯，
7: 我给你个勺，你快出来不就完了吗？
6: 那奶茶不就少一口了吗？
7: 呀，还真是哈，那不亏了吗？
8: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细挑春屑，黛玉给大家拜个年。
9: 好。孙女儿啊，啊，这小黛玉的新年祝福拍好了？
10: 拍好了，奶奶。
9: 好好好，保持住状态，待会儿啊还要给街坊们拍几条宣传视频呢。
10: 必须的，我们的视频账号不光记录奶奶的退休生活，还帮助街坊邻居。
9: 一会儿你爸来了，让他好好欣赏欣赏。
10: 我爸要来啊。完了，他最烦我拍视频，他让我大肆去实习的。这个账号我是背着他给我们俩建立的，要是被他发现了，我就完了。早知他来，今日我便不来了。哟，
9: 不至于，奶奶在这儿呢，他能闹出什么幺蛾子呀？
7: 妈，
10: 幺蛾子？
7: 什么蛾子呀？儿子，跟你大孙女拍了几天视频，话都不会说了。
10: 怎么了？
7: 不怎么。
10: 爸，
7: 往哪儿躲？你别以为你妈出差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啊！你是不是给你奶奶也注册了一个账号，叫什么？
10: 不想成为刘姥姥的林黛玉，不是好孙悟空。
7: 你就说他仨能玩到一块去吗？什么玩意儿？谁起的名字？
9: 我。
7: 真好听，妈。一听他哥仨就合得来。
9: 那可不，我们这账号啊精准覆盖了咱们龙门洞所有老人。
10: 奶奶可是小区闪亮的星星。
9: 不是星星，是钻石，天然珍贵稀有。
10: 闪
9: 闪着没？
7: 闪着腰没？
9: 有点。
7: 妈，你说你都多大岁数来跟他一块闹，关键是他

0: 马上就毕业了，该实习了，成天捯饬成这样。我就问你，哪个单位招林黛玉这种弱不禁风的？
1: 瞧瞧，今日爹爹怕是来捏我的错来了。
2: 怎么就弱不禁风了啊？我带小黛玉去跳广场舞，我们老招风了。
0: 是招风了，痛风也招来了。痛风贴贴没贴呀？
2: 贴了，怎么了？
0: 不怎么。
2: 平时也不来，来了就挑刺儿。
3: 孙女啊，咱不理他。
1: 奶奶，来来来，大孙女坐这边，奶奶坐这边，
2: 你上一边。
3: 你爸在这儿可拍不成啊，
4: 把他支走。
2: 好嘞。
0: 哎，妈，你看我给你买的好酒还有点心，尝一块可好吃了。
2: 干吃啊，也没个喝的。
0: 我给您拿个饮料去。
1: 爹爹真是不懂咱们小仙女的心思。
0: 啥心思啊？
2: 我们小仙女啊，平时喝的都是薄荷奶绿，少冰三分糖，
5: 加珍珠。
0: 那可举鱼狠活的玩意儿有什么可喝的呀？
2: 就喝。
0: 行，我给您点啊。
1: 爹爹，竟拿外卖敷衍奶奶，大抵是倦了。
0: 我真想卷你一脚。
2: 买去。
0: 行，妈，等着。
1: 爸爸再见。
3: 可算走了，快，先把街坊们的宣传视频给拍了。
1: 嗯，
3: 我看看先拍谁啊？
0: 哎，我确定一下啊，是不是少冰三分糖免辣？
2: 加珍珠。
0: 哦，对对对，加珍珠，加珍珠。
3: 果真服了，来来来，先拍这条啊。
1: 嗯，
3: 张大爷修鞋铺，这是便民服务，咱们得支持。
1: 好，
3: 起范儿。
1: 泪湿青山事无常，鞋底子漏了透心凉。黛玉的脚底呀，可比那数九寒天的冰碴子还冷了。
3: 没事儿，我带你去张大爷修鞋铺。
1: 对呀，张大爷补鞋手艺赞，再也不怕鞋底子烂。
3: 好。怎么了？
1: 鞋。黛玉要去补鞋了，家人们记得
5: 去补鞋。
1: 赶紧拍下一条。
0: 买回来了啊。
3: 等会儿，珍珠呢？
0: 这不杯子里的吗？
1: 珍珠和奶茶要分开装。
2: 嗯，
0: 我给你个勺，你快出来不就完了吗？
1: 那奶茶不就少一口了吗？
2: 嗯
0: 呀，还真是哈，那不亏了吗？
1: 耶，最后一条，
3: 你先看看词儿啊。
1: 王大妈家的狗狗走丢了，奶奶，这是条寻狗启事啊。
3: 这条狗啊，陪你王大妈的时比你爸陪我的时间都长啊，奶奶得亲自来了。
1: 哇，瞧瞧，我奶奶抱给刘姥姥。
3: 起范儿。
1: 花谢花飞花满天，王大妈急得直转圈，孤灯寒窗相思雨，大妈在家很想你。
3: 狗狗长啥样子呀？
1: 大眼睛，齐刘海，脑袋顶上带点彩。
3: 走丢的时候穿什么呀？
1: 红马甲，蝴蝶结，脚上四只绣花鞋。嘿，奶奶不用拍了、
3: 啊、
1: 狗狗自己回家了。
3: 我这刚起范就不没事，视频用得着啊。他家狗啊老丢
2: 啊。
3: 和和美美日子甜，一起回家过大年，
5: 过大年
1: 完美。
0: 过不了，这日子过不了了。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呀，你俩把我支走就是为了拍视频啊。啊，赶紧把它给我关了。
3: 家人们点点关注啊。
0: 妈，别关注了，我今儿啊得好好跟你俩聊聊。你俩啊，一个该实习实习去，另外一个该在家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成天的跟那儿家人家人，你俩真是闲。那网上的能是家人吗？成天的跟那儿要关注要关注，他们真的能关注你们吗？
1: 那你真的关注过奶奶吗？爸，
6: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0: 接电话呀，妈，怎么还煽上情了呢？
2: 哎，老李，哎，视频拍好了啊，那条也拍了，放心吧。
0: 你瞅给你奶奶折腾的，
1: 奶奶这样很高兴啊。
0: 哪高兴啊？
2: 高兴。
0: 我是说你奶奶本来身体就差。
2: 哎，没有啊，老李。
0: 这跟以前比差远了啊！你奶奶以前都单手抬沙发。
1: 爸，你别犟了。
3: 对，现在的孩子呀，太犟，那嘴上说关心我们，实际上呀，根本就不让我们想要什么，不让我们开心的家人呢，他就不是好家人。
0: 哎哎。你奶奶是不是点我呢？
1: 不是点你，是怼你。 爸，
4: 你

0: 放心吧，我实习工作已经找好了。我给奶奶做这个账号，是想让她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有更多朋友陪她一起玩。奶奶可高兴了。而且你老说自己关心奶奶，但你真的知道奶奶需要的是什么吗？
1: 给你我平平淡淡
0: 的
1: 等待和守候。
2: 你们拍吧，我不管了。
1: 给你我
2: 喂，
3: 哎，你爸怎么走了？
0: 不知道啊，
3: 是不是奶奶话说重了呀？
0: 奶奶，我们的视频账号多了一个关注。
3: 谁呀？
0: 喝奶茶学会分装的孙悟空。不会是？
3: 还能有谁？
4: 你爸呗。
3: 儿子别躲了，快进来。
2: 妈，
0: 老爸，
3: 快来快来，这回人齐了，咱们一块儿啊，把这新年祝福给拍了。
2: 不行不行不行，这我来不了，你们那个
0: 家人家人一起笑开颜，
2: 新春佳节喜团圆，
3: 一起给家人拜大年。
5: 拜大年，
6: 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7: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0: 呢？
1: 哎，你谁呀？
2: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1: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2: 啊，抬杠呗。
1: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2: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1: 哦，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2: 不挪。
1: 你的车？
2: 啊。
1: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得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2: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1: 你的车要快递了。
2: 碰瓷儿？
1: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2: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1: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2: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1: 我看看。
2: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1: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2: 颈椎不舒服。
1: 没事吧？
2: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1: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它还得溜。
2: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1: 你真不信啊？
2: 啊，
1: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2: 看啥？
1: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2: 他咋没溜呢？
1: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他就是这样溜的，
2: 让他动。
1: 我刚才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2: 哪来的风？
1: 一阵北风。
2: 我还一个妖姬呢。
1: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他就是溜了。
2: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
1: 让他动，动啊！呀呀呀呀呀！确实没动。
4: 哎呀，
2: 干啥呀？至于吗？
1: 至于。
2: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1: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司的规定
2: 啊。你们啥的规定？
1: 我们公司的规定。
2: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1: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2: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1: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我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都是这个快递压坏了你的车。你这扯轱辘的话，你说这纸盒子能听得懂吗？
2: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
1: 你那车他怎么没溜车？你让我怎么去给他解释？
2: 哎呦我天，你这口条子真是，还不如我去帮你解释去呢。拿来。
1: 那更不行了，我们不能不私自把这个客户的快递交给陌生人送，都违规了。你是陌生人，我们不能干这事。
2: 你事儿咋那么多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脱衣服。
1: 有事儿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2: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

0: 月同日生行不？
1: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1: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0: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1: 你放心吧，没问题。
0: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啊，
1: 有点沉啊。
0: 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1: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0: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1: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2: 收件人叫什么名？
1: 小哪吒。
2: 寄件人呢？
1: 李靖。
0: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1: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2: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1: 7号楼7单元707。
2: 4个7，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3: 喂，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1: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3: 是啊。
1: 你来干啥呢？
3: 你猜呢？
1: 不会是想上车吧？
3: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1: 哦，那就上车吧。
3: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1: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3: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1: 你会开车吗？
3: 我开呀。
1: 哦，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3: 嘻嘻嘻。
1: 真尴尬。
3: 还能不能走了？
1: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先走再说。
1: 先说再走。
3: 你走不走？
1: 走。
3: 你倒是走啊。
1: 好，祝你生活愉快。
3: 站住。你干啥去啊？
1: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3: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1: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3: 什么意思？
1: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3: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啊
1: 啊，这不快车吗？
3: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哎，信不信？
1: 你别投诉我，
4: 我搬不动了。我快，别停！你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快点，车开车，妈呀！
3: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1: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0: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7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还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3: 你说谁是傻根儿呢？哎，
0: 我说收件人傻根儿。
3: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儿呗？
0: 我又不知道你是。
3: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儿？
1: 我是傻根儿，傻根儿本根儿，行了吧？
0: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3: 哦，他怎么坏的呀？
0: 他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3: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0: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1: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3: 怼他。
1: 哎，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3: 是啊。
1: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3: 是啊。
1: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3: 是啊，啊是啊。
0: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1: 哎，你别后悔啊。
0: 我不后悔，乘三。
1: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3: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1: 投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3: 哦，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哇哦！

0: 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手机尾号
1: 6688，
0: 你有问题？
1: 谁有问题？
0: 你
1: 谁？
0: 你
1: 谁？
0: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1: 瞎！
0: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1: 瞎！
0: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1: 瞎瞎！
2: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0: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2: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0: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2: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0: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2: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1: 停！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快递到底是怎么坏的？你们再这么遮遮掩掩的话，我可报警了。
0: 哎，别报警，没有那么大的事。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2: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嗯，
0: 你是啥？
2: 我是外卖小哥，不是代驾司机。嗯，
0: 哎，挺好个人，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1: 是啊，
0: 美女。是这样，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忘拉手刹了，溜车把您的快递给压坏了。这回您听明白了、
2: 你别听他的，他是为了掩护我才挺身而出的。
0: 我掩什么护啊？掩护人家都要报警了，你别打岔了行不行啊？那个小队长，是这样，他不知道啊，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拉起来了。
2: 那也不对，那刮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0: 我颈椎要是刮一下那还能要了吗？我忽悠你呢。
2: 那咱俩还到底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了？
0: 我比你大一轮，
2: 你为啥比我大那么多啊？
0: 我着急行了吧？哦，
1: 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啊，
2: 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1: 体会得到。
2: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1: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2: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俊呢。
0: 是，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2: 多少钱？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我赔。
1: 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2: 哎，姐，你让打的哈，
0: 对，这回能打了。
2: 哎，真的没坏。哎，
0: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2: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用它干啥使的？
1: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邀过来了。
0: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1: 所以说呀，笑一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3: 马上到。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介绍人张阿姨，
4: 张阿姨，
3: 张阿姨。哦，见着我爸就跟我爸说啊，刘儿，我告诉你啊，你惯了一点，张阿姨大姐跟你说，你别躲我。
5: 这我妈太奇怪了，赶紧打车回去了。没信号啊？
6: 对。
7: 今天想看什么呀？
8: 霍元甲，
9: 京剧大观园。
8: 霍元甲，
9: 京剧大观园。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1: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3: 时间会证明一切。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6: 咱们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9: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1: 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越过半边。
10: 唱真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7: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18: 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5: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4: 台上的女花花作品是我做的，
2: 真好。
8: 我是会红旋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12: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19: 我在菜市场面废话招牌，
0: 谁能转起直径三米的大手绢，
14: 就让李斌给我带沟里了。
11: 我有一个算一个。
14: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这是地道的雍阴秧歌吗？
2: 必须呀，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3: 你都知道了，我本来还想瞒你的事儿。
4: 喊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1: 秧歌咋指挥呀？那么大个秧歌队，
5: 需要我这个东西。
6: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先立两，
7: 给你立两。
8: 加油！
9: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0: 还叫起来，还叫起来！
11: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12: 姥姥小时候还看我。
13: 当天的包大人，
14: 当天。
15: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蒋宁，欢迎各位的光临。游戏马上开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要稍微的打乱一下顺序，让他们拆一拆盲盒。三二一，走着。三二一，停。这是一个全新的顺序，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各位选手请自求多福，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文化的瑰宝铸就了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根基。那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都在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践行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让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刘韵刘芳。
3: 大家好，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裘派女花脸演员任思源。
4: 我是恨嫁丫。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旗斗匈奴传承人何雪迪。
5: 太极生运，道法自然。大家好，我是陈氏太极拳第十三代传承人李建林。
6: 重阳登高望故乡，举影秋风配将囊。
7: 大家好，我是重阳助于将囊的传承人邵淑媛。
8: 他们是个好地方哟，咿呀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常德常德丝弦的青年传承人李婷婷。
10: 大家好，我是古风歌手兼唱作人高佳一。
11: 秧歌儿舞陕北，民歌唱榆林。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陕北秧歌指挥屈千红。
13: 用甜品复刻中华千年文脉。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文物甜品师邹明磊。
1: 欢迎各位的到来。来吧，谁会率先出场呢？就要看我们的幸运转盘率先锁定谁了。
14: 好紧张啊！
1: 话不多说，三二一，可以许愿啊！现在只能许愿，所以
10: 对，
1: 你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唯有许愿。四号，好，祝您梦想有门，
15: 开门大吉！
1: 加油！好喜庆啊！
16: 哎呦！
0: 英俊秧歌，好！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3: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0: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屈倩红，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一名秧歌指挥。
0: 秧歌指挥。
3: 对，我是从小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耳濡目染，一直非常喜欢我们家乡的陕北秧歌。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看到陕北秧歌。在去年全国秧歌展演，

0: 常有幸被我的家乡邀请担任这个陕北秧歌指挥一职。
1: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给我家乡赤牛洼村的村民们置办一身秧歌道具。
1: 希望今天你们梦想成真。
0: 谢谢。
1: 来吧，开始挑战，十二生肖现在随便选。
0: 这第一个上场太紧张了，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2: 狗，
0: 万一出来十二，我直接就紧张了。
2: 狗，
0: 那就狗吧。
1: 狗，请准备。

0: 想什么来什么。
1: 万一出来十二，我直接就紧张了。
0: 非得选个狗，你不说你不想要十二吗？他就来了。有时候事儿是这样。
1: 我是否可以开启冰封？
0: 只有第一位选手手中有冰封权，他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开。
2: 我选择冰封吧。
0: 好，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嘞，继续选择哪个生肖？
1: 我按照我自己的感觉选吧，选个兔子。
0: 兔，请准备，就它了，跟着感觉走。一号门。
3: 哇塞，你还是要相信自己。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真的很简单啊，一号门。
1: 明月几时有？
2: 确定吗？
1: 确定。
0: 嗯，不是这个。
2: 你唱一下。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忘词了，后面是这首吗？
2: 是这首，但这首歌叫《明月几时有》吗？
3: 七夕是何年？什么？这到底叫啥？
1: 但愿人长久。
2: 明月几时有？还是但愿人长久？
1: 但愿人长久。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但愿人长久，回答正确。

0: 这首歌非常好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是到了歌曲，这首歌的名字不叫这个，
1: 对，叫但愿人长久。
0: 是的，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谢谢。
0: 秧歌指挥，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2: 需要我这个东西。叮叮叮哦，
0: 这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指挥是不一样的，指挥其实自己也要融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2: 对，他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0: 我明白了，所以秧歌队的指挥其实是藏在演员当中的，
2: 对，他其实在陕北秧歌里起到一个交通信号灯，无线信号的感觉。
0: 好，先把掌声送给他。
2: 太紧张了，
0: 拿出扭秧歌的那份自信来，别紧张，放轻松，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蛇、马、羊、猴、鸡、猪，选哪个？
2: 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虎是6号门，3000元。
3: 6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会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
0: 叫什么？
1: 笑红尘。哦，是吗？朋友们，
2: 对对对，他猜出来了。
0: 叫什么？
1: 笑红尘。
0: 哎，对了。
1: 对了，
0: 我的意思是你的发音对了，你刚回来说的笑红城，叫红城，
3: 叫红城。
1: 我是陕北人，可能带点口音吧。
0: 我是新疆人，新疆人前后鼻音也不错。
1: 应该是笑红城吧，赌一把吧。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
0: 大
1: 吉，
0: 笑红城，太牛了，特别棒，回答正确。
1: 后面一下开溜串门吧。

0: 欢迎允许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然后小宁老师好，我叫李允许，我是一名歌手，谢谢大家。
0: 欢迎你，这首歌是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1993年《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歌《笑红尘》，到现在一唱又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谢谢允许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陕北秧歌的指挥有性别要求吗？
2: 是男女都有的，但是我们近几年火出圈的都是一些女生，
3: 漂亮，
2: 可能
0: 女生的乐感、女生的节奏感、女生的表演，可能就更富魅力哈。
2: 对，
0: 现场得多热闹！
2: 太热闹了！哇哦，
0: 飒！哇，你看这指挥。
2: 我们陕北的是12个县区，每一个县区都有一支秧歌队啊、展现。
0: 你看看他跳的咋样？
2: 这可以。

0: 散在这儿呢，是吧？你的头，你的人伞都盖不住你的头。
1: 哪里吧你？
2: 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0: 这是这样。
3: 这下次我拿。
0: 是这样吗？
3: 对。
0: 太有意思了，而且你穿的就是这身是吧？一身黑黑西服。
3: 说起这个衣服啊，其实我当时第一场就是秧歌指挥的时候穿的是黑色的，然后一夜之间就被很多朋友熟知了，他们说我穿的太黑了，第二天换了一套粉色的，又说粉的不好，还是黑的好，然后我又换回来黑色的。
0: 你就听大家的是吧？
3: 主打一个听劝。
0: 然后大家就深深的记住了这样一位非常特别的、非常优秀的秧歌女指挥，每年办一次。
3: 对，每年一次，过年的时候。
0: 期间你们榆林的旅游业是不是爆了？
3: 对，特别特别的火爆，线下就是观看人数达到了60万人次，线上观看达到了600万人次。
0: 怪不得那么多人给你提，穿黑的、穿粉的、穿绿的、穿红的。
3: 我也是听不过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
3: 猪，选个猪。
0: 猪，请准备。3号门，
2: 哇，三呐，好运气！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噔噔噔
1: 噔噔，我不知道歌词，但是我知道一句歌词：沧海一声笑。
2: 那这一句就够了。
0: 歌名叫做《
1: 沧海一声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
1: 吉。
0: 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

0: 谢谢俊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林你好。
0: 刚才是93年的《东方不败》，这首歌是来自于1990年的《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俊宇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你是很爱唱歌是吧？你平常唱什么类型的歌？
2: 我平常唱流行和陕北民歌多一点。
0: 你唱两句。
2: 那咱俩位置互换一下，接下来我唱这首歌您来猜一下。
0: 行，可以啊，
3: 反客为主了。真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我们向全国人民拜个年，过年好，
1: 春快乐！
2: 不行，我上个春晚了。
0: 春节序曲。
3: 对，春节序曲其实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改编的。
0: 春节序曲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
3: 对，是当时他们去陕北采风的时候，觉得这个秧歌调特别的能代表西北人过年的那种喜庆和热闹的这种感觉。
0: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最温馨的背景音乐。
3: 您是最熟的。
0: 太熟悉了，太熟悉了，你今天让我长知识了，原来它是来自于陕北民歌。
3: 对，
0: 好，来吧，求助还没有用，想选哪个都可以。
3: 牛还是鸡呢？
0: 你决定。
3: 鸡，
0: 就它了，请准备。鸡翅，我的天！
4: 我还想多待一会儿。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4: 他真的太厉害了。
0: 二现场的选手，我们的门都被开了。

0: 有个包青天，但是叫什么名字这个还真不知道。
1: 哎呀，这首歌
2: 他不会吗？不叫包青天吗？
3: 唱的是对的，
1: 唱的是对的，不知道歌名。
4: 你再从头唱。
0: 如果真是包青天，他只要唱出来，他就猜出来了。当。

0: 怎么跑到另外一首歌去了？前面差不多，你再从头来一遍。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刀马旦。真的假的？不会吧？
2: 你是那个蓝儿的？
3: 你看唱的跟刀儿子似的。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
4: 预判了他的预判，
1: 是跟川剧变脸有关的吗？
3: 啊，他越猜越远。当当当
1: 当当，哎呀，算了，猜不出来。
0: 你求助吗？
3: 他不会这首歌用求助吧？
1: 要不求助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建、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关键字吧。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只有三个字，你自己选一个字。
1: 第一个吧。
0: 第一个字。
1: 包。当当当当当当当，包。包青天，包青天。哇。
0: 苍天呐，包大人，
5: 苍天，
0: 太不容易了。
1: 这首歌我从小看电视，一直看，但就不知道它的歌名。
0: 歌名叫什么？
1: 包青天。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包青天》，
0: 刻骨铭心
1: 吧，已经刻到我脑子里了。
0: 欢迎各位来，
1: 必须得天天听，
0: 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0: 小迪哥好，我们是东河乐队。
1: 谢谢各位。那今天其实有一位戏曲的朋友是吧？
2: 小迪老师好。
1: 您能给我们唱两段吗？就包青天，好不好？

0: 前进吗？
1: 再走一步吧。
0: 可以，没问题。
1: 拼拼运气。
0: 好，没有求助了，全凭运气了。
1: 角落里的
0: 数啊，确定吗？
1: 确定。
0: 数，请准备。现在不是你猜不出来的问题，一共五扇门，一二三四，还有个六，
2: 都没了哈。
1: 对，
0: 一会儿后面的选手你们出来，你们自己处置啊。开玩笑，不用有压力，放轻松去听。
1: 好，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发如雪，为了眼泪。对吗？
0: 我不知道，观众都在鼓掌，我也不知道你对不对。
1: 对吗？
0: 歌名叫什么？
1: 发如雪。没毛病。
0: 他也不会，他在那跟着瞎起哄。
1: 是发如雪，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2: 门大吉！
0: 发如雪，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发如雪，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聂诗，想得更好。嗯，
0: 欢迎聂诗。
2: 大家好，我是姚澜。
0: 欢迎姚澜，这是周杰伦的几首国风神曲之一《发如雪》，还有哪些周杰伦的国风神曲？大家能想得起来的？什么搁浅？搁浅是国风吗？青花瓷啊，红尘客栈呐、东风破，
1: 千里之外，
0: 兰亭序，菊花台，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国风歌曲啊，国风民族和流行并不矛盾，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让这些传统的文化通过流行的声音能够传到更多年轻人的耳朵里。谢谢两位的演唱。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一二三四五，已经开了5扇门了。好，继续前进吗？
3: 我有点忐忑，你要不就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3: 确定。
0: 见好就收吧
3: 。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的乡亲们，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御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下一位会是谁？
1: 三号，
0: 六六六六六六，
2: 三二一，
0: 求求了，让我出去吧。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勇气拉满，信心拉满，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真好，
4: 长这么高。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小尼哥好。
4: 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来自辽宁锦州，辽宁锦州。我现在是一名古风的歌手兼词曲创作人。
4: 用地道的锦州话再来一次。
0: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是辽宁锦州的。
4: 锦州的，锦州的。用锦州话说你的家庭梦想。
0: 我的家庭梦想是啥呢？我想给我自己出一张专辑。
4: 祝你梦想成真。
0: 好的，谢谢小尼哥。
4: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
4: 现在五号门还在，选、那个、
0: 我想想啊，我这么的，我选个龙。
4: 确定吗？
0: 嗯。
4: 龙，请准备。龙是哇。
0: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我。
4: 五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太可爱了。

0: 唱。
1: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黑白发留不住芳华，换他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
0: 实力派啊，强不强？
1: 谢谢打奖啊。谢谢。
0: 什么歌？
1: 天下，张杰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太牛了。

0: 皇上，你快起来呀！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0: 哎，活了！
2: 一拍即合，他们俩真的是好默契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太可爱了！我看你一边唱一边在笑，
1: 差一点，差一点。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然后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岗。
0: 欢迎戴琳岗。我觉得有机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戴琳岗也是一位原创歌手。哦，然后他也是原创唱作人。刚才他出场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就是他自己创作的。
1: 哦，好厉害。
0: 这首歌
2: 叫戏文说。
1: 这歌好像听过哎，
0: 就是他写的哦。他写了很多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谢谢戴琳岗，
2: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是歌手，然后你也弹古琴是吧？
2: 对，你都知道了。
0: 当然了，
2: 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0: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
2: 完了，我就想太天真了。
0: 你所有的资料我一手掌握，现在
2: 瞒不住一点，我是透明的。
0: 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电视剧弹古琴的，
2: 对，配乐了。
0: 古琴配乐是吧？有哪些剧？
2: 大家看过《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吗？
3: 看过。
0: 那里面那个古琴就是他配的乐。
2: 对。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看过。
2: 对，然后还有《清平乐》。哇。三个比较主要的作品。
4: 全是大剧。
2: 对。
5: 很厉害。
2: 古琴它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乐器，传说是远古时期伏羲和神农作琴，后面在汉代基本上琴的形制就确定了，
0: 这个形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2: 是的。
0: 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牛蛇马羊猴。12，
2: 我想选一个，
6: 反正后面都是男的了，
2: 选个猴。
0: 猴，请准备。9号门。
2: 九。
0: 5000元。
7: 我觉得他可以，他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5: 可以开完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清明雨上，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这歌就是他的风格啊，
0: 也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歌。
1: 谁的歌？
0: 许嵩。
1: 歌名叫
0: 清明雨上。
1: 那我就开了，
0: 开，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请上。
0: 太开心了，前两首都是我熟悉的歌。

0: 人，我跟你说。刚才唱的时候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一唱完了以后就这样了。你俩也可以成为好姐妹，
1: 这种反差型人格，
2: 是的，
3: 反差萌。
0: 我觉得今天这是个大型的认亲现场，
1: 是的，没错，
0: 都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妹和姐妹。
1: 对啊，
2: 我之前有翻唱过你的戏文，说超好听。
1: 真的吗？这么巧。
0: 戏文说你还记得怎么唱吗？你可以唱几句来。

0: 好听啊。
1: 哇，唱的真的很好听啊。
2: 写得很好，超好，
3: 他也很厉害，
4: 惺惺相惜啊，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惺惺相惜，
5: 太开心了今天。
4: 好的，谢谢
2: 谢谢，继续加油啊，
1: 拜拜。
5: 今天现场全是家人，
4: 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找到了你的灵魂伴侣。
3: 对，
4: 你留下来吧，你们俩留下来吧，
1: 以后我跟他搭一下，
4: 你们就做开门大吉的伴舞。
1: 可以的，他在那边我在这边，把你架中间。
4: 可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1234
4: 还有5扇门，选择哪个？
1: 我觉得反正后边都是难题了，干脆我就迎难而上，我就一闯到底，我选个羊吧。
4: 羊，请准备。8号，5000元，
6: 简单的都开完了吧？
4: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两个呀。
1: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哒哒哒哒哒哒，我眼前。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三国。国恋，
2: 你确定吗？
0: 确定。
3: 我可太喜欢他的性格了，
2: 有一种风感。
0: 平静的风格。

0: 他有一种就是特别有才华的风感，
1: 平静的风感，
0: 就是我什么都背，我怕谁那种感觉。好好享受这个舞台，这你就是此刻的主人。
2: 太自信了，
1: 小金哥可以下班了，
2: 下班了，
1: 我来接替你们。
0: 来吧，来，你接替我。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主持人，我叫高佳一。
0: 歌名叫什么来着？
1: 《三国恋》，
2: 还记得，真不错。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
1: 确定。
0: 开门大吉，《三国恋》回答正确。哇，这是有点风感的感觉。

0: 我的天，今天这期节目怎么了？
1: 我是来做运动的。
2: 我是过来参加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挑战的吗？
0: 哎，我好喜欢啊，我特别喜欢今天的风感。我觉得上上也是一个有点疯的男人，帮他找到了很多好朋友啊，找到了很多同路人，
3: 没白来。
0: 谢谢上上，谢谢上上，
4: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还没有用全部呢，
1: 还没用呢，
0: 好厉害呀，还能继续开。说说古琴吧，嗯，因为古琴大家其实经常听到这个名字，而且古琴的历史很悠久嘛，
1: 是的。
0: 但反而我觉得它其实在我们大众当中成为了一种略小众的乐器，是不是？
1: 可能有人会觉得古琴是比较冷门的乐器，嗯，但是其实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热爱这个乐器且学习这个乐器。
0: 嗯，其实我们在小时候背课文《无丝竹之乱耳》，那个丝，
1: 丝就是琴。哦，古琴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嗯，也是在2003年入选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能给我们来一段？
1: 这样，我为大家弹一个古琴的中国十大名曲之一《流水》的选段。嗯。

0: 你这段听得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我真正的古曲才是我们中国传统古曲里面最有魅力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心仿佛都被你挠着，你知道吗？仿佛我们的心都被你抓住了，真的抓住了。闭上眼睛，仿佛眼前看到了潺潺流水，在乎山水之间的那种豁达，那种超然，全都在你的琴声当中。这一刻你不是1.8米，你1.9米了，你知道吗？你1.9米了。太棒了，我觉得你就坚持吧，好好弹，因为你真的好棒好棒，我太喜欢了。
1: 谢谢小金哥，谢谢大家，
2: 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先选蛇。
0: 蛇，请准备。
3: 运气太好了，
0: 你真的运气太好了。
1: 朋友们，我没想到会是个位数，
4: 1、2、3、4、5、6、7，
5: 八也出了，就剩下10、11、12。
1: 祝大家好运。
0: 7号门，请按响门铃。

0: 的那个
1: 年代，
2: 我们那个年代的。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们先别忘，我只是重复这个旋律，但是我还没想起来是啥歌。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依。
3: 第一句反正一定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应该呀，你这是一个七号门给我卡着了，没事不丢人。我前面的小伙伴被二号门卡住了，我一点也不丢人。
1: 别说包青天的事了，
4: 你熟悉一下，你再唱一下。从来没听过，
3: 他太年轻了，我觉得有可能
1: 那首歌出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出生呢。当求助，求助吧！
2: 终于难倒你了，
3: 脑电波，快告诉我。

0: 什么歌？哎，这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那么一首歌。
1: 好，想想，
0: 梅花咋弄？
1: 什么？
0: 梅花咋弄吗？
2: 我猜出来了。
1: 你的脑电波接收到了什么信息？
0: 因为我在想，这是一首古琴曲的名，会不会是这个？因为这个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琼瑶奶奶的一个作品。是吗？真的是吗？
1: 不知道。我们也就随便鼓鼓掌而已。
0: 随口一答。
1: 我们只是忍不住欢呼而已。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没听过。什么？
0: 梅花三弄。梅花三弄。因为这是一首，也是一首古琴曲的名字。哦，
2: 好厉害！
1: 梅花三弄，它有这个古琴曲。
0: 对，有一首古琴曲叫《梅花三弄》。哦，当
1: 当当，不知道啊，不一定对啊，可能错了呢。歌名叫什么？
0: 梅花三弄。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3: 门大吉。
1: 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这首歌确实是琼瑶的经典作品，
1: 《梅花烙》。
2: 剧叫《梅花烙》，然后这首歌叫《梅花三弄》，而《梅花三弄》又是取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
3: 对
2: 吧？
3: 对，一首古琴曲的名字。
2: 谢谢周子琪给我们带来的《梅花三弄》，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18000元。好的，现在还有最后三扇门。好消息是你还没有用求助，所以你依然可以放心的向前走。选择哪个生肖？10、11和12。那牛和马？
4: 牛马？
3: 牛马？天哪，说中谁了？
2: 你选择当牛还是做马？
3: 反正都差不多，牛马都一样。啊，这样，这10和11，我如果能过得去啊，这12我就避开它，
2: 特别棒。
3: 所以现在我要先从牛开始。
2: 牛，牛，请准备。
3: 10还是11？
2: 10000元正在你眼前，希望你能够打开它。
3: 好的，
2: 加油。
3: 好的，
2: 请按响门铃。
5: 加油
3: 加油加油。放轻松，
2: 你打气呢。
3: 别紧张，好好听。

0: 啥歌呀？哎，
1: 怎么了？
2: 这个歌太巧了，我还是挺熟悉的这首歌。
1: 你写的呀？你写的呀？
0: 啊，那倒不是，
2: 这首歌可能比新闻说还火。
1: 来唱一下，唱一下，来。哒哒
2: 哒哒哒，上指头，我心悠悠。
1: 歌名叫什么？
2: 歌名叫做《鸳鸯戏》。哦。
1: 啊，鸳鸯戏，你确定吗？
2: 确定。
1: 你确定吗？
2: 等会儿啊。
3: 是吗？
4: 是。
3: 知道了啊。
1: 人啊，不能太嘚瑟，要低调，要低调。
2: 这么说，我好害怕呀。
3: 小心好坏。
2: 不是鸳鸯戏的话，难道我记岔了？
1: 一起期待。
2: 我记岔了。
1: 门，还有别的答案吗？
2: 没有了。
1: 大鸳鸯戏，确定吗？
2: 确定，确定。
1: 大，确定吗？
2: 确定，确定，确定。
1: 再问你一次，确定吗？
2: 确定，确定，
1: 真的吗？确定吗？
2: 真的。
1: 开，忘了怎么办？
2: 不，没事，不会的。
1: 急，
2: 急。
1: 回答正确，鸳鸯戏。
2: 我就说我没记错。
3: 好棒。

0: 欢迎徐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明聪。
0: 徐明聪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全国
1: 四强，
0: 非常优秀，非常
2: 厉害。
0: 今年也登上了
1: 央视往年春晚。哇！
0: 徐明聪也唱了很多的戏歌，而且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唱歌的时候特别的端庄，
2: 又是我的好朋友了。
0: 对，他生活当中也是有点风感的，是不是？
2: 不好意思说，
0: 别装了，做自己。
1: 我是一个淑女。
3: 我是一个淑女。
0: 我是一个淑女，我今天一定要绷住，我一定不要暴露自己。
1: 我今天穿了旗袍，
2: 你看也是被衣服限制了发挥
0: 嘛。好，谢谢徐明聪，谢谢。
1: 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1: 加油啊，
0: 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28000喽，特别好，
4: 继续吧。
0: 我们先让他静一静，他现在要好好准备，接下来就是要开11号门和12号门。我们先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2: 好。
0: 那究竟是开11呢，还是直接去开12呢？
2: 我决定，我先选。
4: 冲吧！
5: 要搏就搏最大的。
2: 我先。选马，
0: 你确定吗？
2: 今年是马年，我觉得这个马，我说啥我都得给它开开了。
0: 马，请准备。20000元，
4: 气氛都不一样。
2: 看我把球柱用在哪里。11号门
0: 2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哇，这真的很难，没听过。
1: 我觉得像个儿歌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有一点难。
1: 难受、哦、
2: 难受啊，
0: 完了，我体会到你那时候的心情了。
3: 你体会到他猜包青天的心情了、嗯、
2: 能不能别说包青天的事儿？果然是伶
0: 牙俐齿，这个真不好猜。
4: 我觉得现场也没有几个能听得出来。
2: 对，
0: 我好像断片了， CPU 烧了的感觉。我在想哈，我要求助不能。
1: 他真不知道，
2: 他真不知道，
1: 这个太难了。
0: 我用一下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0: 那我问一下 AI。
3: 有请开门大吉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0: 小吉上班吧。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小吉，你可以给我哪些提示呢？
5: 这是一首改编自国家级非遗湖南常德四贤的民谣，讲的是孩童在外婆家玩耍的温暖童年时光，还带着浓浓的隔代亲情和乡愁。
0: 哦，四贤，第二现场有一位小伙伴就是做这个的。
2: 对呀、啊、
0: 嗯，我开了他的
2: 开了我的了。
0: 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原唱是谁？
5: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五个字哦。原始版由罗晋南作曲，现代改编走红的版本是思思雨帆发行的。
0: 这首歌的名字里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描述一下。
5: 这首歌名字里说的是童趣的相关内容哦，大人会当坐骑让小朋友玩，很有童趣的。
2: 马，骑马，
0: 骑大马，但是骑大马也只有三个字儿。
3: 如果你没有想到那首歌名，那就说明你不知道这首歌。
0: 我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歌名。
2: 啊，想哭哭不出来、都窜出来了、
0: 要和蒋劲说再见了。
2: 开不开？你看嘛，我也想给他擦眼泪。
3: 有答案吗？
0: 五个字儿，哎呦，五个字给我难住了。
1: 他就算知道马也没有
2: 对，想猜不到，
1: 真想不到。
0: 叫小孩骑大马，大马。
3: 小孩骑大马。一起期待开
0: 完了、
1: 他把自己关起来了。
3: 大，
1: 他这样真的好可惜。
3: 想不到别的了、
0: 可能是想不到了。
3: 急
1: 啊！哎
2: 呀，太可惜了，
4: 可惜、
3: 其实我刚才之所以让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看一下那位常德的小姐姐，对，你听出来了没有？
2: 当然听出来了呀，这是我的乡音，乡音呐。
1: 让他哼一句给你听，然后你看看有没有灵感，好不好？
0: 行。
2: 妈妈豆豆骑，骑到那嘎嘎去，有没有印象？
0: 有印象，这首歌叫什么？什么嘎嘎？
3: 嘎嘎什么？
1: 叫什么？
0: 嘎嘎要过河。
2: 嘎嘎要过河。
3: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确实是听过，但是这个名字真没

0: 亲切呀。
1: 这是不是叫马马兜兜骑？
2: 现在知道了，晚了，
1: 马后炮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小妮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圆圆，我是湖南人。
2: 欢迎罗圆圆，
3: 谢谢大家。
2: 这是一首湖南常德的
3: 童谣
2: 《马马兜兜骑》，它的意思就是
1: 骑大马、
3: 二郎腿，它其实是二郎腿翘在它身上，哦，就像骑木马一样。哦，
2: 是这样的。
1: 败就败在我是个北方孩子，
2: 对对对，
1: 小时候没玩。
2: 好的，谢谢谢谢罗圆圆，
3: 谢谢
1: 谢 谢。
2: 准备好了吗？
1: 虽然知道已经要清零了，但是现在已经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无所畏惧了，已经
2: 大石头还没有落地呢。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是多少钱。
1: 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
2: 四万八，看一眼，四万八，
1: 我的四万八。
4: 可惜的是曾经得到过
2: 四万八千元，很遗憾全部
0: 清零
2: 清零。哦，
1: 他好残忍，就是天意，
0: 天意弄人呢。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爽朗可爱的
1: 一个
2: 才女加一，很高兴认识你，再次掌声送给她，我们记住你了。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妮哥。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加一，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命运的缘分在等着我们去揭晓，我决定让你来转这个转盘。哎，他实在是刚才我看不下去了，
0: 他一直在旁边说
1: 妈妈嘟嘟鸡，妈妈嘟嘟，
0: 可是听不到了。
1: 让你转好不好？
0: 谢谢，
1: 我使个大力转，你转到哪儿就是十二号题就归谁了。三二一，
0: 转到我自己。
1: 这么想开十二号题？
0: 反正出去就能开了。
1: 二号，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0: 来了，
1: 耿哥好，终于
0: 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2: 对，
0: 他没答错，你也没机会出来了。
1: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0: 你
1: 的。
0: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节目？
1: 我跟姥姥小的时候。
0: 你小的时候跟姥姥？
3: 紧张了，
4: 说都不会话了。
1: 对，我小的时候，包括我现在每次回家跟姥姥一起看电视节目，就是咱们的《开门大吉》。哦，
0: 真的。
1: 包括姥姥也最爱的、最喜欢的就是小尼老师。那我想希望代替姥姥给小尼哥一个拥抱。
0: 谢谢，向姥姥。
1: 我会把这个拥抱带回给我的姥姥。
0: 传回去。
1: 对。
0: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把姥姥带到现场的位置。
0: 他的梦想是带姥姥来现场看开门大吉。如果能够拿到这笔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你能够带姥姥来北京好好玩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加油！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难度可想而知。有信心吗？
1: 必须有信心。
0: 前面的几扇门猜出来多少？
1: 基本上除了刚刚那首歌，
0: 都猜出来了。
1: 都有听过，因为之前我从事的职业也是做健身的课程的设计。哦，
0: 所以你会听各种国风音乐。
1: 对，我会听大量的国风音乐，包括流行音乐。
0: 希望这首歌正好是你听过的。
1: 好，
0: 加油，来吧，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
4: 加油！
5: 猜对了，直接拿走。
4: 加油！
0: 准备好了吗？
1: 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不一定简单。
1: 很难很难，
2: 不可能那么容易、啊。
0: 听我知不知道？

0: 肯定不知道。
1: 真没听出来，真是
2: 没听出来。
3: 听过吗？果然是最难的一扇门。
4: 腿呀，拍大腿呀。
3: 这旋律不是很熟，
5: 没听过。我告诉你，他听过。
0: 他听过，
4: 我会
6: 了。他听了
3: 是吗？
7: 就是天意。
6: 也就是说，刚才如果你先选了十二号门，这扇门是能打开的。
4: 对。
6: 然后你再去开十一号门，
4: 然后清零的更多，
1: 清零的更多，
4: 更精彩了。
6: 太可惜了，我就想看到这样的盛大的场面。
4: 哎呀，你是小金哥。
3: 好在我还有一次求助。
6: 对，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3: 关键字提醒，
6: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你可以翻开任意一个字，
3: 中间那个字，太。
6: 看到太想到什么？
3: 太阳。
6: 继续。
3: 太极。
6: 继续想。
3: 太。
0: 他肯定没听过。
4: 确实，他没听过。
0: 太难了。
3: 哇，好难，好难。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6: 给你力量，加油！
3: 太极太阳，太难了。
6: 毕竟是十二号门，
3: 既然匮乏了。
6: 你别不可以告诉他。
3: 那我就猜一个吧，太阳，我就决定是太阳了。
6: 什么太阳？
3: 生太阳、摇太阳、种太阳。
8: 种太阳。
3: 种太阳应该不是，因为我知道这首歌。
0: 在太阳上过不去了。
6: 你最后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3: 摇太阳。
6: 确定吗？
3: 确定，就是它了。
6: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6: 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赵柯。太什么？
1: 太平酒。
2: 静太平。
1: 哦，静太平。哦，
2: 我想问一下，哪位老师把我封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太难了。
0: 这首歌是电视剧《太平年》的
2: 主题歌，
0: 所以很难猜，全场可能也就他知道。
4: 我真的听过。
2: 为什么不选十二？为什么要选十一？
4: 真的是，我腿死了，我真的。
0: 谢谢谢谢赵柯。很遗憾，

0: 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的梦想基金全部清零了。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梦想之路还在继续。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传承，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停留在历史当中，而是真正的活了起来，未来还会更好。也希望你能够勇担使命吧，把传统文化，把非遗，把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些历史的结晶、文化的结晶能够代代传扬。
1: 义不容辞。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开门大吉，
0: 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把这些非遗传承下来，把老祖宗的智慧能够传承下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从哪里走来的，何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无论如何请记得这扇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下期再见。
11: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12: 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3: 咱们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4: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5: 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
6: 太真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2: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7: 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2: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可能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你们的风采。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

0: 实感。这就是大草原上扑面而来的松弛感，
1: 这就是在草原上的现在感觉。
0: 是呢是呢。那接下来最后一位出场的是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的，让我们欢迎蔡明老师。
2: 不好意思，
0: 哎呦我的天，
2: 哎呦我的天，哎

0: 好的，我们一起喊出口号，那就是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学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排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关，随心起舞。马上我们会放一段音乐，在音乐停止之前大家都可以投票，喜欢几号投几号，来吧。

0: 们是来自河南的天赋舞团，我们也是一群来自不同城市热爱舞蹈的少年。我们每周都坐高铁来到郑州一同排练提升。今天很荣幸站在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我们的舞蹈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欢，谢谢大家。
1: 好孩子，表演什么舞蹈？
2: 戏曲和街舞的结合。
1: 怪不得你们画的是这样的妆容，穿的是这样的装扮，但是用街舞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有意思了。来吧，把舞台交给孩子们，有请。

0: 景好漂亮啊！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神鹿奶酪。
0: 太射到我了！想问一下孩子们，这个戏曲是怎么和街舞相结合的？中间有没有产生什么难点？又是怎么解决的？
3: 有，因为可能就是中间穿插了一段唱脸谱嘛，戏曲的声韵和街舞的律动可能有点矛盾。戏曲身段讲究圆柔韵，街舞追求力量、卡点和爆发，这样子做的时候律动会不一样。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不会急着把动作硬凑在一起，我会一遍一遍听音乐，先慢慢感受戏曲的拍子，再把街舞的动作一点点放进去，然后就通过长时间的练习，然后达到这种效果。
0: 我想问一下，多大到多大的孩子？这个舞团是
3: 7岁到17，很多伙伴是从外地赶来的，最远的江西的人还有。
0: 是江西过来的？
4: 我是从江西过来，因为我从小就热爱街舞，因为我觉得在学习街舞的时候可以学习到跟朋友的交流啊，拓展自己的人脉，对吧？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国内现在支持流行舞艺考，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门槛，学习艺术的人也能更好的去到大学。
0: 你高三吗？现在？
4: 对，高三。
0: 准备走这条路了？
4: 已经考完了，然后我去年就是在河南艺考，分数挺不错的，应该能前几名吧。
0: 哦，然后你就可以上到心仪的大学。
4: 对，我就很想在国内读到一个非常好的大学。街舞这条路我真的非常喜欢，谢谢大家。嗯，
0: 能帮助孩子们上到心仪的大学，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吧，几位老师给出题目，比如说李强老师，你出一个古典舞或者是中国舞的一个动作，他们融入到街舞当中，然后我们这儿派出两个人用对阵的方式来让李强老师进行一个判断，好不好？这是即兴命题。
5: 那我出一个古典舞，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动作，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叫风火轮。风火轮啊，我们尝试着在这个动作上去加入你们一些
0: 自己的表达，
5: 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0: 明白，来，谁上？哎呦，秦月。

0: 我觉得他们俩真的都挺好的，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出完这题，我自己都懵。其实街舞啊，跟我们的戏曲很难融合，
1: 是不是？
0: 真的很难融合，而且一个是当下流行，一个戏曲是我们传统的，
1: 好几百年。
0: 所以一个是中西，还有一个是古今，这个融合很容易四不像。但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的，尤其是卡点儿，学术讲就是跟音乐的关系，他在那一下他能把这个动作跟音乐发生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0: 很好的啊，谢谢谢谢。
1: 大家很专业，但作为一个母亲，我在舞台上离他特别近，他刚才就是啪膝盖触地的那一瞬间，我那心里咔嚓一紧。这个孩子他得有多大的控制力才能保证自己不受伤的情况下又完成这样很干净的动作，是吧？真是不容易。好的，蔡明老师来您试试看。
0: 机器人啊，
2: 孩子们就这样啊，走，你
1: 要把这个动作融进去好不好？

0: 他们演的比我好多了，演的真的是像个小小机器人，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小机器人，都好可爱，好可爱。而且他们跳的，可以感觉到他们受到了很严格的训练。一开始演的那个和戏曲结合那个。那是一首金歌，它不是完全的京剧，但是里边它有京剧的元素。你们学习也好，给我们这些人分享也好，让所有的人把我们带到传统的艺术中去。啊，真的，孩子们还真的做到了。然后孩子们在学的过程中也接受到了传统的这京剧的这样的一个感染，让你们也不知不觉的能够喜欢上中国传统戏曲，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将来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定会很棒很棒的，我不能让孩子的眼睛失望，让谁失望我都不能让孩子失望。
1: 刘老师，
2: 首先他们的起舞非常棒，第二我觉得非常鼓励这样的创作方式和形式，所以恭喜你们。
3: 今天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其实我看了很多街舞，一般我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 popping breaking locking 它只有跳一个门类就可以，但他们这几段是把所有的舞种全融合在里面，所以说平时练的这种舞蹈的语汇肯定是特别多的，然后层次也特别好，所以这个必须给。
4: 我们既然说要用街舞和我们的戏曲来合作来融合，我们其实就要稍微再深度一些，包括我们的手眼身法步，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亮相，其实这些是可以融进去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不会啊，就是你们经常那个噔那个玩意儿，对吗？你看我就跟抽筋了一样，但你完全可以是建立在一个噔就很帅。街舞跟戏曲的融合，我们不仅仅只是服装元素上，
5: 对，
4: 我们不仅仅只是妆容元素上，我们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上再去开发一些，这是我给的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也希望你们可以在这点小小的建议上，在未来的融合上做得更好，好吗？
5: 嗯，
4: 好，谢谢。
5: 我特别认同各位老师的说法，今天他孩子们的老师也在现场，我也建议老师们给孩子们找一个戏曲老师。
0: 哎，
5: 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没问题，我跟你说不出十节课就能学到他的基本功，好不好？加油啊。好的，谢谢，谢谢孩子们。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
6: 本轮将从场上九位舞者中随机抽选两位舞者，以一对一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5: 李想说开始，李德说结束。
4: 开始。
3: 结束。
5: 三号蔡明老师
0: 开始。
7: 结束。
5: 七三号七号大门请打开。

0: 我们是来自湖南长沙还有江西的一个烟火蓝梦团哦，我叫酱酱，我是队长，也是一名外卖小哥。我们为什么经常穿的，包括我们的篮球也是这种小蜜蜂的感觉，就是传递这种阳光正能量。其实我们外卖小哥也是可以很活泼的，
1: 当然，
0: 对，而且很多外卖小哥也有故事。对，
1: 今天团队们，
0: 对对，叫出我们团队的兄弟们还有我们的姐姐们，待会一起为所有老师所有现场观众带来一段我们快乐的花式篮球秀。
1: 好的，来吧。

0: 你们谁最后落？我看谁坚持的最久。哎哎，好，坚持坚持。
1: 我给朱迅老师先来一个。
0: 哎，我手指甲太长。
1: 可以的，可以的。我
2: 来，你来哦，直接来哦。
0: 给大家介绍的是，他们这一群是外卖小哥，这一群女生曾经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但是我想问你是哪支女篮？
3: 我们是江西萍乡女篮的。
0: 那你们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学花式篮球会简单一点还是难一点？
3: 从篮球竞技场到花式篮球爱好者，说实在的，我们的痛点难点就是要记住每段秀的动作以及音乐节奏啊，最难的就是舞台的表情管理。哦，
0: 对对对，
3: 我们姐姐们是每周三和日是我们风雨无阻的训练日，就是自己加练。
0: 但是你们的结缘是因为
4: 我们之间是因为一场公益，一个青少年的公益活动。嗯。然后姐姐们看到我们这，哎，篮球还可以这样玩。激起了他们真的内心里面最热爱篮球的那份情怀。刚开始可能有十个姐姐，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不仅是篮球专业的，包括一些广场舞的姐姐，喜欢跳舞的，热爱生活的，其实花式篮球都很欢迎姐姐们加入。因为花式篮球是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运动，它没有说很强的对抗，而且在家一个人可以练，咱们一群人也可以练，
0: 而且特别适合学校。
4: 对对对对对，全校可以一起跳，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0: 就是他是花式篮球的教练最初，但是每个人都有生活，
4: 是
0: 可能因为热爱不一定能维持住一个家庭的开销，所以他也去跑外卖。
4: 是是是。
0: 你是白天在跑单还是晚上在跑单？
4: 白天白天，一般在饭点，然后其余的时间我们还是会一起去训练。对，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一手生活一手梦想。
0: 有一个小短片大家看一下。
5: 六点钟起床了。
4: 对，这是我早上起来去赶直播。我们因为现在有自媒体，我们会通过这个去推广花式篮球。
6: 下播了，下播了。你要去哪里了？
0: 宝宝，
4: 对，这是我的女儿，
6: 要去，
4: 现在是幼儿园。
6: 儿，园。
4: 这是我们家也会做餐。
5: 根据自制地图规划出最优路线，排好一二三四。
4: 然后下午参加的他的幼儿园的活动。
0: 然后继续送。
4: 对，这是我儿子，他就有时候送的晚去接他，
7: 在里面了，
4: 他在外面等我。晚上我会在家或者在街头去做一些直播，去推广这个花式篮球。
0: 平凡不平庸，敢爱更敢拼。沉默不是没话，是知道说到不如做到。36岁，为生活36计，有梦想更有生活。酱酱，
4: 对，有姐姐们，有兄弟们，包括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一些看我们视频啊，包括孩子们学生们，我觉得这条路我会走一辈子。对，
0: 一手生活一手梦想，致敬平凡人的梦想。哪位老师擅长篮球？
8: 那我来吧。
4: 袁老师一看练过的啊。
0: 现场有擅长篮球的吗？闺女，你擅长篮球啊？上。还有这边有没有？谁表现好，这个小篮球就是谁的。
4: 可以，我们先来第一个动作。
0: 第一个动作，
4: 切西瓜，演示一下啊。哦哦，哎呀，这一看就会。这不用教了，哇，厉害！
0: 还加难度了，
4: 直接上手来。哇，这个小女生厉害，哇，厉害厉害！
0: 漂亮，协调性很棒。
4: 我感觉难分伯仲，
0: 难分伯仲。第二个
4: 要升级了，
0: 加一个。
9: 好，我们松左手，松抓。好，再松右手。
10: 小女孩可以，
11: 那小女孩都特别好。嗯。
0: 哦，哎呦，好棒！
9: 练过花式篮球吗？
7: 我练过一些。哦，
9: 怪不得协调性这么好。最后一个动作加大难度了。
4: 这样，先让袁老师挑战一下的，来俯卧撑，背后停球俯卧撑。哦，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哎，来下一个动作，看一看，看完。啊，然后摆可爱。
9: 来吧。哦，
4: 喂，稳住。您试试球往后滚，然后抬头夹住，拜拜拜，可以可以可以。
9: 好的，谢谢各位。
10: 我还沉浸在那个球里呢，因为我从小看人家转看到大。
11: 我们过来吧，老师，
10: 我来了，
11: 换给你。
10: 但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想上台。转完了放我手指头上就行，我没有什么大的梦想。哎，他吸我手指上了。
12: 我也要试一下。
10: 全是。
12: 我也想试一下。
13: 哦。你想，你把腿放在180的位置，然后脚尖上给你放。
12: 来，我试试。我好紧张。
14: 不是，指甲顶住就行。好，三、二。
12: 哎，真的挺好玩的。
14: 切什么？
12: 我可以，切西瓜可以，切西瓜可以。
4: 对，您试试。哦。
9: 哎呀！
4: 喂，微笑。哇，厉害了！
12: 我在网上刷到了你们。
4: 真的吗？
12: 对，你们跳了那徐老师那个舞。对，哎，来来来，靠边，让他们
4: 来一遍吗？
12: 来一遍，来一遍，超好看的。
15: 爱情匆匆走，除了伤口。

0: 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多胶囊，疏通活力，每天都轻盈舒畅。
1: 这段特别好，
2: 我也觉得好，
3: 我特别感动。新宝发现篮球，我就一天到晚什么都别干，我也练不成这样，他们还要去送外卖，还有生活，然后这边还有自己的热爱，所以我特别特别感动，特别特别感动。
1: 是，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的认可。
3: 然后我给外卖小哥从来没有过个差评，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所有，对对对，
3: 因为我知道你们特别特别不容易，
1: 是
3: 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我也呼吁大家不要给他们差评，他们特别的不容易。对对对，
1: 争分夺秒，争分夺秒。
4: 所以你说你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我觉得你两只手托起的是你整个家庭以及你整个人生的幸福。啊，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幸福快乐。
1: 感谢老师，
4: 谢谢。嗯，感谢。我要拍灯的啊！
3: 我回去就给你们拍。
4: 我们回去拍。
3: 好，拍灯。我要抱抱你。她是个女孩，一定注意安全哈！注意安全啊！嗯，
1: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4: 拍了啊！哇！
1: 哇！感谢感谢蔡老师。
5: 看着就特别享受，我一直是跟着唱完的。边唱边跟他们的状态，尤其我们的这队长，他那种就是特别享受舞蹈、享受生活那种状态，尤其第二段刚刚那段还更好，我觉得完全就是享受到其中。我觉得这就是舞蹈的魅力，所有人不管是什么工种，但是在此刻在舞台上，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有享受舞蹈的权利，享受生活的权利，所以为你们点赞。
1: 谢老师。
6: 我在酱酱他们整个团队的身上看到了善良，看到了热爱，还有旁边的姐姐们，对，他们也在用这种方式热爱自己的生活。嗯，
1: 感谢感谢老师，感谢袁老师。我们要再喊一遍我们的口号：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
7: 绝不放弃。哇，
3: 真好。
1: 谢谢，
3: 好的，谢谢。
1: OK， 感谢老师们，感谢。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8: 本轮将由一名唱舞导师作为领跳，现场教学舞蹈片段。场上八位舞者以现学现秀的方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0: 有请李德格丁老师。门请打开，老师先教。
9: 第一个造型，马步。对，第二个造型，飞起来。第三个造型，打开压下去。第四个造型，立。好，五开始，骑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右。二三四，左二三四，好。

0: 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西昌学院星火舞团，而我们是一个生长在朵洛河浸润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多民族舞团。我们一边守护彝族舞蹈非遗的根，一边用现代舞的方式演绎给当代的年轻人去看我们新的彝族舞。
1: 那你今天表演的节目叫做
0: 叫做洛河新山。
1: 洛河新山，舞台交给你们。

0: 好美呀、啊！这个黄伞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对，这个黄油伞是我们会在我们火把节的时候打上这个黄伞，祈福跟庇佑新的一年能够平安。然后这个黄伞赌罗河的形式也是我们四川省现在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珍贵名录。
0: 就真的是要打着黄色的伞走在路上是吗？
1: 对啊。
0: 这个舞蹈的创意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舞蹈的创意源自于就是我带学生们去到我们的凉山采风，然后看到在火把节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彝族女性会打起黄油伞尽情地享受这个美丽的时刻，打起这把黄伞才觉得找到了心中的根，就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新的彝乡里面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感觉。
0: 这些姑娘们都是您的学生
1: 啊？对，其实我们成立这个舞团也是为了给所有这些我们身材形象不是特别符合舞蹈严苛选拔标准的孩子们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就是告诉他们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因为我自己在成长路上我本身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一路上遇到的舞蹈老师都特别的好，就经过他们的托举给了我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很珍视这一份老师给予我们的这种传承的机会，就想也让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就只要相信有梦想就一定能够去完成。其实他们开始也都很不自信，觉得就是专业能力可能比较差，然后身材形象条件不是很好。
2: 特别感动啊，特别感动。
0: 是呢，你说谁条件说都像理想这么好？
3: 对呀，
0: 你要说按严苛的那种九比例的那种，没，真的没有几个。但你看真正杰出的舞蹈家，除了他有是很好的这个基础条件之外，他还有一个就是像老师说的，他自己得拼，自己得爱，自己得无怨无悔，自己内心的火热，
4: 对，热爱
0: 燃烧着我。是的，
4: 很热爱舞蹈，
0: 真的说到心里去了是不是？想起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平时都可以，但是一到火把节，一到彝族的节日，我必须要回去，有什么活我都放下，我都要回家。我今天往舞台上一站，我吓一跳，我这位朋友就坐在下面，我们的阿吉泰组合。哎呀，哎呀，兄弟，哎呀，你上来是应该抱我吗？是应该抱你。小的爱人，好可爱呀！
5: 对，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小女儿。
0: 我说，哎，怎么今天你坐在这儿的当观众呢？原来有心爱的人在舞台上。
5: 其实他的不容易，其实最了解的是我和姥姥。她是一个一直很忙，又带孩子，然后又读博士，然后又给学生上课。然后他又要上专业课，又要上文化课，又要上理论课，很不容易，很累。就是我很心疼他，但是我也在北京，他在西昌，我们两个也就一个月也见一次，他真的很不容易。他们的那个排练室我去看过，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们练供养那些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条件很艰苦。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但是我不能哭，我支持你们。真的，你们非常棒，真的。
0: 是的，哎呀，也难得一月一次的相聚。平时要不然是你回去，要不然他经常带着孩子来看望你。
5: 是的，是的。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为了圆大家的梦，我们互相在努力着。姑娘们跟我说想跟四位嘉宾玩一个游戏，我觉得也挺有趣的，要不要上来一起？
6: 好，
7: 来。这个游戏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老师出一个动作，
3: 然后我们后面的同学继续跟着这个动作，然后再加一个动作，依次往后类推，直到最后一位老师要把所有的动作连起来完整的做一遍。
0: 来，我站第一个。
4: 这边是头，这边是头，
6: 那边是头是吗？
4: 这边是头，这边是头。
3: 别往那边。
4: 你是尾，那太长了，我跳一个作品了都。
0: 对，你在那头。
4: 啊，太长了，我天。
7: 宝贝儿，你还是跟我吧，要不然你出个动作，你随便摆一个，
0: 随便摆一个动作。啊！
4: 啊，加一了。
7: 啊！记得住吗？还？哎呀，这就好难了。咦？
8: 错了，再来。
7: 预备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骑马，一、二、三、四、
9: 五、六。到我了，
7: 你到后面去。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8: 这个动作哈、
7: 啊。来，预备，起！一、二、三、四、
9: 五、六。七，
0: 你再加一个，再加一个
7: 呀！
4: 七，八，
7: 你得加到九，捋捋，
8: 我得看着人。
7: 预备，起！
9: 一、

0: 四、
1: 五、
2: 六、
1: 七、
0: 八、
1: 九。
0: 哎呀，这又难了，这又难了。一、二、三、四、五、六、
3: 七、
0: 八、九。哇！
3: 可怜
4: 的理想，可怜的理想，
0: 我生生在这个节目当中把你变成了个喜剧演员，我觉得
5: 做了个啥？
4: 可怜的理想，
1: 没事，理想脑子好，
5: 没脑子了已经。
0: 行行，
3: 打开手，
0: 来一百一，
5: 双
0: 一，
5: 给我个这么宏大的音乐吗？
0: 三
3: 四
5: 勒马。然后蹦蹦这个咚
0: 七
5: 咚
0: 八
5: 咚
0: 九，
5: 然后是你什么这个
3: 哦，完美完美完美，
0: 最好还是自己的漂亮的，哇，
5: 他能做这个，
0: 来了个卧云，哇，漂亮漂亮，竟然没有拦住你们，那姑娘们全上，好棒，谢谢各位，请就坐。
1: 我特别喜欢，既有专业性，又有这个风格性、民族性，还有创新性都有。尤其他们刚一出来的时候，老师在正中间，他们所有人慢慢走上了那种端庄女孩那种半脚掌慢慢往前走的细腻，所有的诗情画意都有，所以我是特别喜欢这个作品的，给你们。
5: 是我目前看到的融合的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们有你们彝族的元素，然后又有很多街舞流行舞的内容配合到一起，我觉得是很好的。
6: 我是觉得我很感动，一个老师为了学生能够，哎呀，一家人分那么远都没法在一起生活，我觉得老师付出了好多，学生孩子们对老师好一点啊、哦，老师真的为你们付出太多了啊，都付出太多，会的啊啊，一定好好照顾老师啊，对。
7: 西昌我去过很多次，
3: 对，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云南的彝族文化跟大凉山的彝族文化其实都根是一样的，本身这个作品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根续的嘛，对吧？我觉得还可以再地道一点，希望看到的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之内还有什么更有打动你们的东西。我觉得我看孩子们条件其实并没有特别不好，对，我觉得你们要继续更自信，加油。
0: 好的，四票通过，太棒了，祝贺孩子们，祝贺老师啊。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来，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关，唱舞盲盒。
8: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准备开始。停。
0: 七幸运七，两种风的模样，还得是两种。
3: 微风、狂风。哦，
0: 我看看。大家会怎么去表达

0: 来自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李雪老师的学生，我叫任一涵。
1: 我叫郭书晨。
0: 我们这支舞蹈是东北秧歌和非遗剪纸的传统结合。
2: 你是拿着道具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以为是东北的传统的花手绢，但是不是。你看转起来它是这样的，很漂亮。来，然后顶起来，看到吗？一边是荷花，一边是荷叶，用这样的方式在传统的基础上自己有了一些想法和创意，这个是很有趣，也是这个舞蹈的一大亮点。大家一起来看，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别动，别动，就这样，不动啊。来，这个状态，这个创意就是从这幅剪纸上来的，看到吗？这就是姑娘们入画中，画中又走出了这些姑娘们。好，收。这个。你在这个作品中扮演什么？
1: 在俺家那片鱼河图中，我是饰演剪纸姑娘的，用她灵动的双手剪出一幅锦鲤呈祥的美好画卷。
0: 嗯，这些都是小鱼儿吗？
1: 是的，
0: 是你一条一条剪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就幻化成了这样画中的一个状态。啊，
2: 姐姐，它最经典的还是头上的这个鱼眼睛啊，还有腮鳍，都是非常灵动好看的，
0: 很讲究。
2: 姐姐，你要不要来猜一下，它做一个动作，然后是鱼的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0: 来，妹妹做。吐水泡吗？
3: 吐泡了。
2: 太棒了，姐姐就是这样的，太聪明了。
0: 啊，吐泡泡，
3: 对，吐水泡了。
0: 他们也是努力去想了怎么通过舞姿的方式去表达一种可爱的小生灵的一个状态。我记得各位老师都表达过各种动物。蛇年春晚，
4: 对，
0: 蛇年春晚，你演过一个太平，
4: 太平偶像大象。
0: 对。

0: 咱们俩看看大象怎么表的。在春晚当中，大象。
1: 其实我们云南很多舞蹈都是仿生舞蹈。
0: 对，
1: 大象就是，首先这是个象鼻。
0: 对，首先它的鼻子是特点。这是大象。

0: 个状态。
1: 哎，是大象。
0: 对，大象。然后我也会鱼。
1: 来看看鱼怎么。
0: 云南的鱼呢，就是傣族里面的，它是靠两个手当鱼鳍，通过摆胯的扭动，通过鱼鳍的摆动，做傣族的这个鱼的这个拟态，啊，鱼的拟态，大概是这样。啊，金鱼游动。但要说鹰的话，
1: 鹰鹰得，
0: 哎，对，
1: 是吧？你都给顶来。这样吧，有请三位老师一起上台。来吧，草原上的鹰。
2: 我们一般鹰是，
1: 这是鹰鹰的状态。
2: 对。对，这是鹰的部分。
1: 鹰啊，马啊，都是草原上的吉祥。
2: 对，还有就是马。对。哎呀！
1: 李翔老师，
3: 我想起我以前在军艺上学的时候跳过一个作品，叫《一片羽毛》。哦，
1: 对。
3: 其实他当时里边这个鸟是鸟头啊，哇！然后呢，我们当时在排练的时候，就是你们可以猜一下啊，这个很难猜的，其实有点抽象，就它会有一些这种叭叭动，然后拎上去，然后夹住。哎呀，
1: 你太适合表演仙鹤或者是那种鸟了。
3: 对，其实当时这个作品里，当时这个鸟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它是我们，比如说我是一只小鸟啊，然后那边还站了一群我的伙伴，这些伙伴是这样子看着我这样子躲的。其实当时就是比如说我病了，可能我要离开这个族群了，我要独自的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其实是眼睛里又有不舍，但是又躲避我，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他的头可能是这样子留住在最后，然后用后背去表演离开这个族群，然后包括他转过来了之后，所有的鸟头都冲着那个方向，然后有一个叭叭动动，就是这个，它像哽咽，像哭泣一样，大，就像人的那个哭泣一样，也是用古典舞的、现当代舞的方式去表演。
1: 对，那个作品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几位老师都演绎了各种不同的动物，我希望你们在各位老师的身上感受到表演的魂，不是形。你不是像一条鱼，你就是那条金鱼。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三位顶尖舞者的表达的话，我相信对孩子们未来专业的道路是有所注意的。再次谢谢各位老师。来吧，刚才我们孩子们的表演怎么样？
4: 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小孩孩子们跳的都没有问题，什么都非常好，就每一个鱼都应该是不一样的，不应该是一味的微笑，应该有些是泼辣的，有些是稍微胆怯一点的，有些是莽撞的，但是在集体舞的时候就一起齐的时候，哈，是一起的，那样的话看起来会更加的丰富多彩。继续加油，来吧。
0: 仿生舞蹈其实只从我自己的角度和编创来说，要人和我们仿生的这个状态不分开，比如人在鱼中，鱼在人中，两者合为一体，我时而是

0: 是鱼，实际上是人的情绪的外化的表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腹中的孩子，说到这一点啊，稍微有点苛刻，
1: 太难了。
0: 然后对，太难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你们要在好的条件之下，好好雕琢自己的武艺，好吧？给你们一个希望，啊，加油！
2: 能感觉到他们是对，是特别热爱舞蹈的。在后台看到他们就状态一直是提着的，我们是上台开始进入状态，他们是一直在侧舞条上，不管谁跳舞他们都跟着跳。嗨！而且还有好多的运用了手绢啊、秧歌啊，好多的传统的语汇，包括把它又变成荷花呀、啊，用了很多的形。所以说你们现在已经很好了，然后继续努力，好吧？好，这给你们未来的希望。
3: 因为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其实我们很少有专业的学生或者演员来站到这个舞台上，所以我对你们的要求可能就会高一些。我觉得整个这个作品呢，刚刚各位老师们其实说的，我觉得已经涵盖了我想表达的很多东西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作品有一点点简单，因为我们剪纸跟剪出来的窗花也好，小鱼也好，他们可以发生的互动关系其实非常多，可以聚焦到的故事的戏剧性变少了，但是呢，动作上难度又不大，只有到最后的时候，所有人扎了堆了，开始转你们的手绢了，观众开始给掌声了，那个效果出来了，这说明你们前面的表演还缺少足够的抓人点，节奏和细节还需要再打磨，你们可进步的空间特别大，
4: 慢慢来，没关系。好的，谢谢姑娘们，来，
3: 谢谢，
4: 台下等候，去吧。借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小礼物，希望大家活得通畅。接下来还有六组选手，但只有唯一的一个登台的机会，武力全开。
5: 本轮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4: 大门请打

0: 大家好，我叫陈烨。
1: 我叫潘平，我们来自四川省达州市老协巴山红艺术团。
2: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0: 是带有四川特色的舞蹈戏迷。哦，
2: 怪不得这身打扮。好的，让我们来看看戏迷，有请。

0: 一样，是不是？哎呀，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戏迷，就是在看戏的时候
1: 对
0: 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1: 对对对对，讲述的是在丰收的季节里，一群大妈来带着板凳在赛场上看戏，
0: 看戏啊、
1: 然后他们看得如痴如迷啊。
0: 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以前是跳舞的，还是零基础开始？
1: 大部分都是零基础，
0: 零基础开始。
1: 对对对，开始我们跳舞的时候也是，不协调的，然后慢慢的通过那个集训吧，然后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协调，我们的肢体语言也有了。
0: 刚才演的时候有一个凳子没有放平，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看见了？
1: 看见的。
0: 然后你义无反顾的踩上去了，
1: 走一小步，然后再迈过去啊，不然他一敲就会弄倒。
0: 对，
1: 摔跤的。
0: 刚才我跟李想都捏了一把汗，我说这没放平啊，还好安全过去了。
1: 对，
0: 有这种板凳道具的舞蹈不简单，对于专业舞者来说它都是有难度的，要排好久的。嗯，哎，李想是不是以前在高处跳过舞？
2: 也是在凳子上跳过一个荷花桨，叫不眠夜。有点发怵，因为在舞台上，就是我们这个台还稍微好一点。如果真的是站到纯舞台上的时候，你看台下全是黑的，
1: 对，
2: 你的周围全是黑的，然后你可能要一秒钟就跳到那个凳子上，会害怕，你怕失误。其实
0: 对，你要没有踩稳或者它翘了，
2: 对对对对，
0: 就不得了了。
1: 我们刚刚开始也很挺怕的了，
0: 是吧？
1: 对对对，后来我们老师，然后把团长，然后疏导和鼓励吧，然后慢慢的就壮起胆子。
0: 这个团队已经多长时间了？
1: 23年了。
0: 23年？
1: 对。
0: 你说的八团长今天在大家当中吗？
1: 在，就在这里。
0: 来，八团长上来上来上来。这个团队你组织了23年了。
1: 对
0: 啊、哦、那您应该，您今年
1: 75岁。哇
0: 哦，75了。那您等于差不多从50岁左右开始组织这个团。
1: 对，
0: 一直坚持了这么久。
1: 对啊、
0: 哦、您是怎么了？是因病？
1: 不是，
0: 腿脚。
1: 腿脚有点不方便啊、
0: 哦、原来也在团里跳是吧？
1: 但是我们的主力带领我们，
0: 然后身体有一些问题了之后，他也一直在这个团里，
1: 对，
0: 照顾着大家。
1: 对对对，我们大家给八团长八老师一个惊喜。
0: 好的，来呀。来，打开来，来来，八团拿着来，这样，来，是一个相册，还记得吗？
1: 这是20周年庆的时候。
0: 对，
1: 确实很惊喜，很惊喜。23年来，就在沉甸甸的相册，在这23年来记着我们的泪和笑，
0: 点点滴滴，
1: 点点滴滴，啊。
0: 这一篇篇都是您和姐妹们的回忆，合影不散，爱你常在，岁月成册，恩师如歌。这一篇篇都是记忆啊！这是团队的朋友们送给您，
1: 对，
0: 感恩您23年陪伴大家一路成长，
1: 很激动，很激动，也确实很惊喜，很惊喜。
0: 所以其实姐妹们相互扶持着走到今天不容易。
1: 是的，很不容易。现在我这脚还有一点疼，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继续的舞，然后再登这全民唱舞的舞台。
0: 好嘞，我们等着你。好的，谢谢，谢谢八团啊。我看姐妹们眼睛里也荡漾着泪水，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我们安慰的是自己的心灵。谢谢八团。来，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
3: 刚听朱姐一句话是舞蹈跳的是人生。对，刚刚有位姐姐走在那个斜排，朱姐说可能有点担心的那个地方，虽然脚底下如履薄冰，但是他的表情和表演以及那段的设计 是我今天晚上到现在觉得

0: 艺术表达和舞蹈表达最好的一个。祝贺你，祝贺姐姐们。
1: 嗯，姐妹们，希望我们永远燃烧，永远热情，永远能够创造美好。
2: 他们的舞蹈不用去过多的用言语去评判，他们特别享受，然后特别的真，所有的有感而发，他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能开心的舞蹈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舞蹈。
3: 听团长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75岁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应该不一定会站在舞台上。然后团长75岁的今天说脚好一点儿，以后再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这可能是舞台给予每个人不一样的魅力跟点。所以也许我作为职业的舞者，或者是行业的从业人员，这种精神是要向您学习的。他们的动作真的不难，但是他们把这个扇子一打开，然后那个眼睛就像少女一样。为什么像少女？因为眼睛里面充满了希望，还有对这个舞台的期待，以及对舞蹈的热爱。喜欢。
1: 好的，请大家台下准备最后一个环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今晚最后一轮拉票环节，每个队伍30秒的时间，看看为大家展现怎样的精彩。有请达州老协巴山红艺术团。

0: 哪个年的七零八零九零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是自己早已会找不到，背会有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出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这是 Old School 的秀，用 Rock to Roll。
1: 西昌学院星火舞蹈团。

0: 老师请合意。五支舞团最终谁能登上我们年终展演的舞台？
1: 看他们舞蹈特别治愈，
2: 看他们的舞蹈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3: 既有专业性，又有这个风格性、民族性，还有创新性。
4: 艺术表达和舞蹈表达最好的一个

0: 我们本来想法其实不够统一，
1: 不统一，
0: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哦，但是最后我们以这个综合来说，最后选。
2: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最后我们以这个综合来说，最后选。烟火蓝梦团，他们跳完了以后，我其实从头到尾完全就是享受到其中，我觉得这就是舞蹈的魅力。
6: 我在他们整个团队的身上看到了热爱。
7: 接下来是反选时刻。
8: 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胜出的话，
1: 哇，你还讨论这个了呢？
8: 我们想了很久了，不过我们很努力在做这个准备。对对对，然后就我们希望选。我们希望选蔡明老师。
9: 我带一个专业老师来给你们辅导。
8: 谢谢，感谢。
1: 你作为那个道具都可以。
9: 我让他们转我。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生活百态之师生乐事，
4: 跟您实说吧，这个包子换座位是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
5: 这话就荒谬，包子是我儿子，他能有多高啊？
6: 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
7: 我们不能因为学习成绩去衡量一个孩子，还有的可能一辈子都开不了花，因为他是一棵参天大树。
8: 老师，你真好。
9: 真好，你还不过来。
8: 老师，
1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1: 1006是一楼啊。
2: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2: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2: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2: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2: 对，
1: 老师几点到？
2: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2: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2: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2: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2: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1: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2: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2: 坐。
1: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2: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2: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哈。
2: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2: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2: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3: 1006是一楼啊。
2: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3: 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2: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2: 来，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2: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2: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
3: 你好。
1: 哎呀你看，哎，你啊，打！
3: 哎呀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2: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太紧张了。
2: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3: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啊？我也姓贾。哎，
3: 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啊，
3: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3: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 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3: 了解。
2: 你干啥呀？
1: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3: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不错。
3: 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3: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3: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3: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哎，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3: 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3: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3: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是赶紧让我走。
2: 你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吗？你。
2: 明白吗？哎，爸。
5: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哎
2: 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6: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6: 儿子。
2: 爸，儿子
6: ，
2: 我不知道，
1: 我
2: 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6: 这位是，
2: 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哦，
6: 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
6: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6: 好。
1: 小 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他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6: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6: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6: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6: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6: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6: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6: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0: 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
1: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啊，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2: 哎，你好啊，王桂香。
1: 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2: 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现在给你花，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0: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山，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我们不能因为学习成绩去衡量一个孩子，在我心中呢，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开花早，有的需要等待，还有的可能一辈子都开不了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是你的吧？说说吧，这学期被叫到办公室几次了？
5: 5次了。
4: 开学一个礼拜，你被叫来5次了，跑我这打卡来了。回忆回忆吧，上次为啥叫你来？
5: 给同桌贴双眼皮儿。
4: 上次呢？
5: 给同桌贴假睫毛。
4: 上上上次呢？
5: 给同桌贴美甲。
4: 一天天不好好学习。等会儿，你同桌不是大壮吗？那不是个男生吗？
5: 不是，我不是帮他吗？老师，他不是要参加校园模仿大赛吗？哎呀呀，
4: 大壮200来斤，挺大个体格子，他能模仿谁呀？
5: 你。
4: 校园模仿大赛，咱班退赛。
5: 我说老师，你不能退赛呀！啊，我们准备可充分了，我们是奔着前三去的。
4: 你可别整那没有用的了，咱说说正事儿好不好？何欢啊，上课玩手机，那手机咋就那么好玩啊？来，我看看你手机里都有啥
5: 啊？别看这。呀。
4: 拿我照片当桌面，你家整的还挺好看。
5: 那是大壮。我就说吧，啊，肯定是前三名啊，老师，多像啊！你看，
4: 手机没收了。
5: 老师，
4: 让你爸亲自来取，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
5: 哎，爸。来学校一趟，手机让老师没收了。没收俩，这手机没贴膜，俩别放一块容易划着。
4: 看好了啊，这个放这儿，这个放这儿。何欢，请你一步到走廊去等待你的父亲，谢谢。
5: 老师，咱模仿秀那是。
4: 你快点的吧，你呀。这给我气的，喂，侯主任。
6: 哎。啊，
4: 我是小蒋，跟您说一下啊，这届校园模仿大赛我们班就不参加了。
6: 你们班不参加？
4: 啊。
6: 你们班有望夺冠呢。
4: 准备的不充分啊。
6: 不可能，你们班的那个大壮何欢那个节目。张飞六猴我看了3遍啊，非常好啊，尤其是那个大壮模仿那个张飞，一张大圆脸是又黑又胖，简直是太棒了。
4: 侯主任呐，他模仿的是我啊。
6: 啊，不说大壮了，我再说说何欢
4: 啊。
6: 何欢模仿那个小猴子啊，实在是太可爱了，又蹦又跳，戴个金丝眼镜，留个小胡子，手里还拿着个大水杯。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小猴子说着一口蹩脚的上海话。这个小猴，我同意取消他们两个的参赛资格。
4: 这啥事儿？这是，请进。
5: 蒋老师是吧？
4: 啊、哦，我是。
5: 我是何欢的父亲。
4: 哎呀，
5: 何欢，你给我站着！你就给我站在那个孙思邈和居里夫人中间。你让那个帕瓦罗蒂好好看看你这个丑态。
4: 何欢父亲啊，哎呀，您好，哎，
5: 早就想来拜访您呢。
4: 哎呀，太客气了。这样，我们叫何欢一起进来说吧。
5: 哎哎，那个别，那个，不是不是，他进来干啥呀？他配吗？他没资格，我跟你说，你就让他在外面站着罚站，好好反省自己，站好了。
4: 何欢父亲啊，哎哎哎，我们是第一次见吧？
5: 啊，是第一次啊。
4: 啊，您跟何欢、啊、真像啊。
5: 那像，我长得能不像我儿子吗？啊，不是，我说我呀，长得能不像他爸吗？也不对，不是，他是我儿子，现在我是他爸，我是。这回对了。
4: 啊、哦，那怎么还现在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几十年您都是他爸。
5: 借您吉言，哎，借您吉言。哎哎哎，
4: 既然您来了啊，哎哎哎，那个跟您说一下何欢的近况。哎，
5: 何欢近况我明白，啊，我太知道了。近况就是手机被老师您给没收了。您这样，您把手机给我，好不好？我呢给他没收了，回去我一定严格管教他。
4: 何欢父亲 啊，为了接下来我们能顺利的沟通，我觉得咱还是把何欢叫进来，是时候我们敞开心扉好

0: 聊。
1: 不是蒋老师，你跟他敞开啥心扉呀、啊？他有啥心呢、啊？你这样，他不配跟你面对面交流。你这样，我想个招好不好？你这样，你坐那儿，你这样，我在这儿，好不好？我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你有啥问题你跟我说，我替你转达好不好？行吧，你看，他举手，他赞同他。
0: 行，那您帮我问问他啊、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他点头了。
0: 啊，那您再问问他，以后还会犯吗？
1: 以后还会犯吗？他摇头了。
0: 那你让他好好说一说自己都错哪儿了。
1: 说一说。说一说吧，自己错哪儿了？老师想听你说话。说话呀，你更跟个脖，让你说话听没听？一天让你说话，你在那儿说话，这几天
0: 哎呦我天老爷呀，哎呀
1: 不说话，
0: 何欢父亲呢？哎呀呀，何欢，哎呀呀，哎呦我天老爷呀，
1: 老师，哎呀，你这没撞着你吗？气死我，气死我了啊！哎呦我天哪，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来！你这样，你别见他，我不见他，咱俩谁也别见他，眼不见心不烦，问不出来话。哎呦，你这样，回去我收拾他。哎呀。
0: 你何欢父亲 啊，我觉得你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1: 好
0: 你千万别激动啊，你就别激动。
1: 好，你只要不出去，我就不激动。
0: 不出去了，我再也不出去了啊！你别激动。
1: 好。
0: 哎，那个，我想说啥的，何欢啊，何欢平时在学校除了这个打架斗殴啊，上课扰乱课堂秩序，欺负女同学，乱扔垃圾，不尊重老师以外，其他方面表现的都特别好。
1: 还有其他方面吗？
0: 这有啊，我最近就发现何欢在这个理财方面特别有天赋。这是他的笔记本，你看他写的啥啊？贴双眼皮儿5块，假睫毛10块，美甲20，学生证还有优惠，就这价钱定的，我都心动了，多有经济头脑。还在外面吗？
1: 不是，你干啥呀？不是，你不出去了吗？
0: 我不出去了，欢父亲 啊，我想单独跟你说会儿话，就是这次叫你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跟你探讨一下何欢饮食方面的健康问题。
1: 什么？
0: 我在他笔记本上发现了这样的文字啊，这月5号，我想吃鸡。6号。今天又没吃上鸡。7号，我今天跟同学在一起，大家都吃上了鸡，唯独我没有。8号，吃鸡怎么就这么难？我是不是这辈子都吃不上鸡？啪啪啪，3个感叹号。何欢父亲，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你们家的家庭条件都能给孩子买俩手机了，不能给孩子买一只手机吗？那手机也没多少钱呢。
1: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队友
0: 太……我知道不是钱的事儿，一定是家长平时工作太忙了，是不是？你来，这个呀，是我给何欢买的烧鸡啊，你看看。我呢怕我给他不好意思要，你拿回去就说是你买的，何欢吃鸡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不光给他买烧鸡，我还给他买辣子鸡、大盘鸡、椒花鸡，不行我给他炖鸡，我保证以后他天天都能吃上鸡。
1: 老师啊，那何欢天天气你，他那学习成绩都全省倒第一了，他都把他自己给放弃了，你还这么关心他干啥呀？
0: 何欢父亲啊，你先坐，来，请坐。你刚才说的这段话呀，我不同意，我们不能因为学习成绩去衡量一个孩子。在我心中呢，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开花早，有的需要等待，还有的可能一辈子都开不了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1: 你觉得何欢他是参天大树吗？
0: 只要他相信自己， 就一定可以。

0: 合欢，一定要成为参天大树。
1: 很多时候呀，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同学们好。不得不说，你们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届。这次的作业大家完成的非常的不好啊，全班的同学，我们只有一位包子同学，他的作文写的是最好的，非常的优秀。我希望他的这篇作文可以全班传阅，全文背诵。这篇作文，它不单体现了包子个人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且它体现的是包子的父母对于他学习的关注。所以不单同学们要向包子同学学习，你们的爸妈也要向包子的爸妈好好学习学习。
3: 包子爸爸，
2: 张老师，哎呀，
3: 我到处找你啊，没想到你在这演我呢。
2: 我这也是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体会一下您这个工作的艰辛，这真是不体会不知道，一体会太过瘾了。
3: 坐，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
2: 我明白，张老师，我准备好了，您夸吧。
3: 包子那篇作文您看了？
2: 我就知道是这事儿。包子那篇作文是不是要进咱们班这个优秀作文展了？哪个是他的呀？
3: 他作文在我这儿。
2: 就没有必要真的是全班传阅全文背诵了，我主要还是怕包子一惊这个事儿他有点骄傲。
3: 这样，您确定这篇作文是他自己写的吗？
2: 当然了，张老师，这篇作文多有文采啊。我的父亲他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炸背，双肩暴露，生的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如薄粉，双眉淡秀。
3: 这个包子平时评书是不是听得太多了？
2: 您主要看他这个中心思想啊。我觉得人呐，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呀，主要还得乐乐呵呵的。这一上路，红灯您得停，绿灯您再行，你甭管那路上怎么堵啊，你自己乐乐呵呵的，这不就挺好的吗？
3: 这个您确定这是包子的思想？
2: 多成熟啊，关键是这个结尾，张老师又有情感又有韵律。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
3: 包子爸等一下啊，我觉得这首歌不应该是包子这个年龄段该听的，而且刚才听你说了那么多，我总觉得这篇作文怎么像出租司机写的呢？不会是你写的吧？
2: 不是。哎呀，张老师，您不能说因为我儿子这作文写得好您就说是我替他写的呀。
3: 这样啊，包子爸，不光是这篇作文，包子的所有作业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前两天有一堂观察课，要求孩子们观察豆芽的生长。
2: 我知道。
3: 这是其他同学的作业，
2: 平平无奇。
3: 确实包子的作业有点另类啊，但是呢完全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来，这就是包子教的豆芽。
2: 这有什么问题吗？豆芽长大了不都这样吗？
3: 豆芽上面怎么能有松果呢？
2: 您是老师，您应该知道啊，这在生物学上是属于一个基因突变加小孔成像加一抖机灵就变成这样了。
3: 这个我倒是不懂，但是我知道包子拿来当天这里面居然藏了一只松鼠。您是不知道那节课我是怎么上的。
2: 张老师辛苦了。
3: 没关系啊，这不是重点，我们呢还有一堂手工课啊。
2: 我也知道，
3: 要求孩子们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啊，比如说小模型啊、折纸之类的。包子教的这个作业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这是包子教的作业。
2: 这个确实有问题，这不是

0: 是完全体啊，您看这边展开，这边展开，这搁在这儿多款式。您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1: 我大概能看出来它跟烧烤有关。
0: 对呀，
1: 但是啊，它整体这个设计感啊，还有这些做工，这还打了铆钉。
0: 嗯，
1: 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这太难了。
0: 大人坐着也费劲，我跟您说。
1: 哎，
0: 就这个，
1: 包子吧，包子吧，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孩子的作业呢，您还是让他自己完成。
0: 我知道是，但是这孩子作业如果做得优秀，老师也得多关注关注孩子，对不对？
1: 我们留作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在家之后能够复习当天的功课，
0: 是
1: 多增加一些观察呀，生活的体验。
0: 明白？你等会儿吧。
1: 那这样我就没意义了。
0: 明白了，张老师，您说的一切呢，我都已经听明白了。这么着，这个您拿着。
1: 你干嘛，包子吧？
0: 没别的意思，您呀替我转交给包子，我得去河北拉一趟活，他今儿晚上打车回家。
1: 啊，这样，您自己放在包子座位上就可以了。
0: 啊，行行。反正呢，张老师，
1: 那个包子坐后面
0: 啊。包子这个事儿呢，您还得多关照。
1: 后面，
0: 啊，他呢其实是一个
1: 后面，再后面，
0: 他挺优秀的孩子。张老师，这有人坐着呢。
1: 哟，你去四班了，快回来回来。
0: 那你要我钱呢？
1: 包子现在在我们班，他坐最后一排。
0: 啊？我们以前这包子可是坐前面啊，
1: 正常的座位调换。
0: 哼，我明白了。
1: 您明白什么了？
0: 张老师，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刚才呢，确实是我这个态度啊，稍微的有那么点问题啊。您来一颗。
1: 我不会
0: 啊，口香糖没什么不会的，剥开嚼就行。
1: 我知道吃了吐，但是不需要。
0: 这个不喜欢的话，这个您一定喜欢。金币。
1: 哎呦，不行不行，包子吧。
0: 巧克力。
1: 哇，但是我真的不能要。
0: 张老师确实是吃过见过啊。
1: 爸，我觉得。
0: 那您瞅瞅这个，这可是值钱的东西啊。就这中间的玩意儿，我盘了30年。您知道它是什么做的吗？30年前我掉的第一颗乳牙。您要是不喜欢，您可以再挑一颗。
1: 包子爸啊，我不对您身体的零件我不感兴趣。是这样。我觉得不是包子座位的问题，是包子作业的问题。
0: 不不不，张老师，咱先解决这个座位的问题。我确实今天出来的急，也不知道这个情况。要不您喜欢什么您自己掏。
1: 哎呦呦，包子爸是这样，我跟您实说吧，这个包子换座位是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
0: 这话就荒谬，包子是我儿子，他能有多高？
2: 爸，
0: 这高吗？
1: 这不高吗？
0: 他还没他妈一半高呢。
1: 来，包子，你过来。
2: 哦，张老师，
1: 你爸在这儿。你说那篇作文到底是谁写的？
2: 是我吧？
1: 帮你写的
0: 吗？
1: 这就别疑问句了。
0: 不是，您按个分这座位，您不觉得特别不科学吗？他是，他比其他孩子稍微高一点，但是他眼神不好啊，什么都看不清楚。你站远点，他坐最后一排，老师在这儿讲什么他能看见吗？这是几？
2: 73。
0: 这个呢？
2: 84。哦，下。壮志饥餐葫芦肉，笑他 My father is a supermarket。
0: 你这怎么看得清的呀？
1: 来，包子爸，包子爸，来。我明白了，这个呢，既不是作业的问题，也不是座位的问题，我觉得是家长自身的问题。
0: 明白了，是不是家长如果做到位，孩子就能做到位？
1: 哎呦，怎么又绕回去了？这也是、
2: 哎、爸，你别整了，
0: 把你爸放下。
2: 哦，爸，不然您先回去吧。
0: 说什么呢？这意思意思，问题解决了，
2: 不是非得意思意思吗？
0: 当然了。
2: 那这样，张老师。你给我爸意思是让他赶紧回去吧。
1: 什么意思？哎呦，我这没意思。哎呦，
0: 不懂事儿，
1: 简单点事儿。
2: 别这样了，
1: 不行不行，包子爸，我
0: 这回没带他，
1: 我什么都不能收。
3: 张老师，
1: 哎，校长，
2: 校长，
3: 你收什么了？
1: 你听我解释一下啊，是这样，今天呢，我找包子爸来是要解决包子这个作文的问题。
3: 哦，明白了。你儿子多棒啊，作业做得特别好。
0: 是是是是是。
1: 哎，校长，他的那个作业呀，可能您不太了解。
0: 你不了解情况，张老师。
1: 我不了解。
3: 你们不了解。包子，
0: 嗯，
3: 把你作业给他们看看。 啊，去呀。啊，嗯，好几次呀，我看见孩子自己一个人在教室把作业做完了才回家。
0: 你自个儿做作业了？
3: 你儿子的作业呀做得比你强多了。
2: 爸，你给我的那个呀根本不是豆芽，我这个才是豆芽呢。
1: 包子，那是韭菜。哦，
2: 还有了，老师说过手工课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帮我做的那个我根本就不喜欢，我喜欢的是这个。
1: 啊，还是跟烧烤有关。
0: 你这活够细的呀。哎，你这里边这怎么焊的呀？
2: 这是在水下焊的。
3: 我特别喜欢他这一次那篇作文，来给大家念念。
2: 好。我的父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的爱好是给我做作业。为了做好我的作业，他会去请教别人，不擅长的科目他就报班学。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爸爸是爱我还是爱作业。我的爸爸为了照顾我每天都很辛苦，因为妈妈走得早，每天早上5:30就出门上班了。我很心疼我的爸爸，他总是帮我写作业写得很晚，但还是会拖着疲惫的身体演半个小时张老师，夸我鼓励我。比起爸爸直接帮我完成作业，我还是喜欢和爸爸合作完成。记得上次数学作业，我有点不明白，爸爸比我更不明白，我们努力算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拿给老师一看，老师完全不明白。但是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次。我已经长大了，甚至长得有点太大了，我已经可以自己完成自己的事情了，希望你能相信我，爸爸。
3: 很多时候呀，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明白了吗？
0: 明白了，这彻底明白了，谢谢您，谢谢张老师。有时候这孩子一直在身边啊，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大的。包子，对不起，爸爸应该相信你，不应该相信金币巧克力。嗯，以后咱们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作文自己写。现在爸爸就给咱俩报个数学班。哎，
2: 爸，你弄错了吧？
0: 我什么都没拿，科长，什么都没拿。
4: 我今天来呀，主要是想跟您聊一下，顺便也听听您的建议。毕竟呢，孩子的教育是需要家长跟学校双方共同完成，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上的平衡。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Yes 的频道。之前呢，你们都说我视频拍得太幼稚，那今天我就给你们来一个成熟的。改革春风吹进门。谁打电话真烦人。
6: 叶子，奶奶好。
5: 叶子，
6: 你模仿学校老师的视频已然在校园群里都传开了，那邓老师正往你家去呢。
5: 不是，我也没模仿他呀，他来干嘛呀？
6: 那谁知道了，你注意点吧。再一个啊，你先把你脸上那老年妆给卸了。
5: 我也没化妆啊。咋办呀，赶紧跑吧。
4: 哎，叶子的奶奶。
5: 对，
4: 像那叶子在作文里就提过跟他奶长得像啊，
5: 隔代遗传嘛。
4: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叶子的新班主任，我姓邓，今天过来家访。
5: 我知道。
4: 对。叶子呢？
5: 叶子他去公交车给老奶奶让座了。
4: 那他要不上那公交车，老奶奶是不是就有座了？
5: 不是，你看你这话。
4: 我能上去吗？
5: 你去也没座。
4: 不是，我说我能上楼咱们聊聊吗？
5: 不能。非要聊的话

0: 咱坐这儿聊啊，是吧，老师？这儿不有座吗？啊，
1: 这儿。奶奶，我要没看错的话，这是个翘翘座吧？
0: 哎，老师，你坐那边，我坐

0: 其实这恰恰说明你在学生心中有分量嘛，是吧？
1: 谢谢奶奶。奶奶你也是越老越俏。
0: 老来俏啊。哎呀，欢乐的时光怎么这么短暂呢？到点了，我得买菜去了啊。
1: 啊，行，那我在这儿等叶子他妈。
0: 菜不买了。
1: 您不吃饭了？
0: 啊，我今天夜断。
1: 你这么大岁数还夜断？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
1: 真能演。那叶子那么能演，是不是遗传了您的艺术细菌了？
0: 是，我平时就爱模仿宋丹丹。哎呀，
1: 我也喜欢。
0: 真的呀？嗯。改革春风吹进门，
2: 中国人民都是神。
3: 打大象装逼箱，冷宫分几步，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夜。
1: 不爱看别人演哈。
0: 没有。
1: 那个，我今天来呀，主要是想跟您聊一下，顺便也听听您的建议。毕竟呢，孩子的教育是需要家长跟学校双方共同完成的，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上的平衡。
0: 我看还是老师的话语权更重。
1: 啊，那这样，我们呢，关系近一点，这不就平衡了吗？
0: 啊，老师，那你刚才说提建议，我也能提吗？
1: 当然啦。
0: 匿名的
1: 啊？可以匿名。啊，
0: 一个小建议，以后班里刘斌、于钦南、郭江涛他们仨每次打完篮球回到教室之后，能不能让他们把鞋穿上啊？那脚丫子
1: 是臭吗？
0: 那怎么能是臭呢？那是相当的臭。那真是
4: 不好意思老师。
1: 没事没事。
4: 没事吗？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明天就去解决这个问题。
0: 第二点，哎，建议多建设几个女厕所。
1: 这个好。
0: 然后取消男厕所。
1: 不是，
0: 你就让那帮男孩上野地里撒去吧。不让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把鞋穿上了。
1: 那个奶奶。
0: 还有一点啊，老师，以后教室后面那窗户你能不能开大点？这窗户还没你脸大呢，每次你脸卡一半，回头一瞅太吓人了。跟现在一样。离远看好多了。
1: 奶奶，咱们有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呢？
0: 建议取消考试。
1: 好，好疼啊。
4: 不好意思啊老师。
1: 啊，那个奶奶，咱们呀说点小事儿啊，说点我能做主的事儿。
0: 行。
1: 咱们说说叶子在学校的情况吧。啊，你说叶子这孩子吧，平时性格大大咧咧的，跟男生玩的还挺好。就是我的意思是吧，
0: 你的意思是不是担心叶子早恋？
1: 对。
0: 我跟你说不可能。
1: 那就行。
0: 叶子有男朋友了。
1: 什么？
0: 叫张凌赫。
1: 哪个版的？张凌赫是吧？早恋。
0: 老师，张凌赫他是个演员。
1: 他演员他也。啊，哦，演员没反应过。妈呀，不好意思啊奶奶，没反应过来。演员张凌赫我知道，演苍兰诀那个吗？
4: 对，老师。哇，你还知道苍兰诀呢？我跟你说，我可喜欢他演的那个长恒仙君，御剑飞行，武功盖世，在天上擦。
1: 就被迷住了哈。
0: 嗯呐。
5: 相声真好，这相声太好了。
1: 叶子的奶奶，
0: 我在。
1: 啊，哎，那我还有一个事儿啊，说叶子在学校把全校老师都给模仿了一遍，还把视频发在了学校群里。哎呀，
0: 我回头我就说他，
1: 为什么呢？
0: 孩子还小，
1: 为什么呢？
0: 不懂事儿呗。
1: 为什么呢？
0: 什么？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他没有模仿我呢？
0: 老师，因为你为人师表，德才兼备。
1: 你说实话，
0: 你没特点。
1: 我没特点，我还没特点，我长得多像树懒呢，我。

0: 哈哈，还是不爱看别人演哈。
1: 没有老师，老师，那你不反对他拍短视频了？
2: 我也没反对过呀。孩子嘛，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好事儿，只要不影响学习就行。我这次来就是想说，以后叶子在学校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办公室找我。
1: 老师，你真好，
2: 真好，真好，你还不过来？
1: 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每天都听你的话。我是一个早产，从小与火结缘。
2: 行了，我还得去下一家做家访呢。替我转告叶子，以后少化点老年妆，对皮肤不好。走了。
1: 老师，我没化妆。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
7: 这个收快板的呀，对咱家挺好的，还经常啊教咱儿子英语呢。
8: 真的啊，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的像快板。
9: 该说不说啊，老公，今天你辛苦啦。哎。
1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3: 情报我们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了。
1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我们是
1: 动物生源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在节目里呢，我们要通过一天对于动物的观察、体验和互动，把获得的知识融入到科普版当中，并且呢，录制专属他们的趣味短片，点亮光影森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郭老师，郭老师是我们《博物》杂志的高级编辑。那我们本期节目的科普知识呢，就由《博物》杂志倾情支持。
3: 今天带大家了解的动物还挺容易混淆的，
2: 是小熊猫跟小浣熊。
4: 首先第一呢，
5: 中华小熊猫在中国算是特有种，它只生活在中国西南，像横断山区这种地方。
4: 我们一般说的那个浣熊就是北美浣熊，在中国来说的话，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本土的物种。第二个是小熊猫，大多数的情况是棕红色的，腹部是黑色的，但是小浣熊它是棕黑色的。浣熊呢，它这个腹部和背部应该是大概是一体颜色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咱看尾巴，小熊猫的尾巴非常大，然后还很蓬，通常情况是九节，但是浣熊呢，这就是扫把型。
6: 听郭老师说完，感觉样样都不一样。
2: 对，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初步能够判断哪个是小浣熊，哪个是小熊猫了。但是我们今天呢，还要通过更加深入的观察和体验来了解小浣熊以及小熊猫。我们出发吧，
6: 走吧。

0: 你看到了吗？下行网。
1: 配色也太好看了。
0: Hello，Hello，Hello
1: 啊！我是小熊猫饲养员，我叫薛英，这是我们家小欢欢，真的好吃的一个小东西。

0: 欢欢你好。
1: 嗯，还有一只是我们的小黑，我们小黑就比较慢，对什么熟就说慢慢的淡淡的。
2: 我刚刚看到还有一只来着，
1: 我们的安安来了。安安，他是我们的小霸王，就像我们之前他和那个我们的小黑还有我们的欢欢在一起，然后他会欺负我们的小黑，但是我们的欢欢会帮忙，
0: 欢欢会帮小黑一起。
1: 对哦。
0: 哇，那你看他从小长到大他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就不怎么活跃，跟我们很陌生嘛，就是我们喂料啊干嘛的，然后他就是不理我们，就是让我等我们走了之后拉回去慢慢吃。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说我们食物还没来，我们在备料的时候拉全扒在那里看着我们备。
0: 哎，那小熊猫和大熊猫是亲戚吗？
3: 理论讲他们俩就是差的比较多。嗯，熊猫它是熊科的，小熊猫叫小熊猫科，
0: 它是单独的一个。
3: 对，那两个性格完全不同，但是食性是你都爱吃竹子。嗯，但因为就是它会爬嘛，所以它可以往上走，它可以吃到比较稍微嫩一点的。
1: 你看，像刚刚老师说的，它吃竹叶，但是它竹叶的那个方面的话就比较挑，要挑最新鲜的，老的不吃，给它们喂食都是一种考验。
0: 那我们今天可以体验一下去给它制作美食吗？
1: 可以，那我们现在去给它们挑选一下它们爱吃的竹子。
0: 走，
1: 走。我们已经到我们的小熊猫主食的地方了，竹叶。哇，
0: 这边生态环境好好啊。
4: 我们这里气候和海拔不适合箭竹生长，所以我们给小熊猫准备了另一种竹子的竹叶。
1: 所以我们现在挑选竹子，看到没有，我们要看的杆子比较黄一点点的，竹叶是不大不小的，就很明显我们很好挑的，这种就不会吃。哦，
0: 因为太绿了。
1: 对，因为之前我们竹叶是配料间是送的，送了之后他们来的时候就不怎么吃竹叶，我们都在这怀疑，就说哎，小熊猫不吃竹叶吗？后面我们就尝试我们自己去就是说寻找，哎，我们之前砍了新鲜竹子，很爱吃。这个竹子行啊，
0: 就是这是它正好能吃的，
1: 正好的，就是比较爱的。
0: 您平时就一个人背着这筐脚过来砍竹子吗？
1: 风雨无阻，
0: 风雨无阻。
1: 对，不管是下雨出太阳还是下雪。
0: 但我们就这么目测这个竹子得3到5米高，您一个人怎么能完成这样的工作呢？
1: 第一次砍我们也是没有经验的，都是尝试过后的。你像我们第一次砍的话，我现在手上是满很多茧的。哦，很多茧的，第一次砍就起了大水泡，我还发脾气了。
0: 跟竹子发脾气？
1: 对，真的是因为一个人在这里嘛，又没有伙伴，然后就说想着就说哎，我砍了它，好，就是说把我自己搞伤了，然后就想着又不是我吃，然后就想着就是委屈嘛，
0: 委屈。
1: 但是后面把竹子砍回去之后，哎，小熊猫吃得很开心，那我的成就感又来了，那这委屈全抛得老后了。
0: 对，所以第二天还会过来，
1: 又会继续来给它挑。第一次砍的时候就这么大一棵树，我砍了半个小时砍不断，然后现在呢基本上是说2分钟一根啊，这么厉害。来了啊，
0: 来吧。
1: 好，小心小心小心，好小心。
0: 小熊猫是不是吃的嘴上有汁？
1: 对呀，因为像我们一样做下丰容玩具。啊，
0: 胜利就在眼前，干脆利落，
5: 游刃有余。哎呦呦，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搞定搞定搞定，这够他吃好几天了。
1: 没有一天，因为一天可以吃12斤。好，那我们现在回家了。

0: 就是小浣熊。你好，
1: 我是这里的饲养员贺广，你们好。
0: 小贺，好的。
1: 对，看，这种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北美浣熊。
0: 哦，这个就是你喜欢那个特别可爱的，是不是？
1: 平时就是这样锻炼它的活动能力，因为它整天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是趴着睡觉嘛，所以我们也希望它活动多一点。那一只是甜甜。
0: 甜甜。
1: 对，因为它们有两只喜欢在一起贴贴嘛，我们就给它那两只的起名叫甜甜蜜蜜。然后有一个经常喜欢站在那个树桩上面，看一下我们配料的那一个方向，我们给它起名叫柱子。圆圆的那一个我们叫它圆子，比较长得胖一点。旁边的那一只黑黑的那一只我们给它取名叫煤球。
0: 哎，小金你看到没有，那边还有一只。哦，那个
2: 对，那个趴在树上，然后就一个杆，
1: 那个叫庆庆。
0: 庆庆。
1: 对，那一只白色的那一只是小白。
0: 对，为什么会有一只白色的？
1: 它是白化病的。
0: 哦，哎，它出来了，它出来了。它怎么样？
1: 小白，
0: 它其实很漂亮。
1: 对，白白净净的一个毛发。
2: 为什么浣熊它要叫这个名字啊？
1: 因为它拿到食物之后，它习惯性的在水里面洗一下搓一下，所以它的名字就这样来的，所以它就叫浣熊。
0: 那我看这个浣熊的这个手指跟人类一样特别的灵巧，是不是人类能干的事儿它很多也都能干？
1: 对，像一些简单的一些拿一下东西啊。
0: 哇，那假如说我这个面前放一盆水，然后放一点新鲜的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菜叶子，是不是它能给洗干净？
1: 对，它洗了之后就是自己消化掉了，就给它吃掉了。现在这里有两个神秘的盲盒，里面放的就是我们浣熊经常吃的一些东西。我们两位嘉宾要不要尝试学一下浣熊用手掌代替眼睛？
0: 啊，太好了，我们来体验一下。所以这里面都是浣熊喜欢吃的东西。
1: 对，
2: 我先。哎呀，妈呀，妈呀！水里的，水里游的，软软的，那种滑滑的那种，泥鳅。我根本上不来呀，这鱼。哎，差一点。滑滑的，真的摸不出来耶。哦，
0: 没关系。但是我们小金已经很勇敢了，他的头发帘都已经全部湿透了。
2: 要不你也开始？
0: 小浣熊的仪式感，搓一搓。
1: 对，搓一搓。
0: 伸进去。凉凉的。这也是水，也是水里的小动物。
1: 对，也是水产类的。
0: 妈呀，我手放到水里就不敢动了，根本不敢像小浣熊一样搓一搓。好家伙，你啥也没掏出来，给我吓一大跳。哗哗哗，嘘，不要说话。我咋摸不着呢？嗨，朋友。Hello。他们在哪儿呢？哎，
1: 摸到了。
0: 硬的，我这个是硬的。它会动。
2: 小浣熊，要不你来掏？
0: 我抓到它了，嗨，什么
2: 小龙虾？
1: 对，
0: 不是小浣熊吃小龙虾吗？
1: 它的壳可以给它补钙，把它放到水里面，可以让它锻炼一下它的寻找能力。哦，
0: 那我再来探索一下哈。
1: 哦，河蚌哎。喂，
0: 啊，看。这像我们长江边上那个小螃蟹。
1: 对，哇，
0: 你看这虾蟹大餐，它伙食太好了。
1: 现在到了放饭的时候了，请龚老师跟我一起给小浣熊送饭。嗯，然后小金小朋友就在外面看着，好不好？
0: 我们短暂的分别一下。
1: 来，
0: 这就是吃饭了的意思。
1: 对。
0: 来，哇，都来了，都知道放饭了。
1: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这样轻轻的把它放到水里面，给它往前面推一下。
3: 往前推一下。
1: 对，而且喂的话也不是一次性就这么多全部给它喂了，而是少量多次的，这样
0: 少食多餐是吧？
1: 对。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看它就是，你把东西放在它就在水里面开始找，然后找到了就稍微搓洗一下。哦，
0: 它真是这么捧着，然后直接啃嘞。它们的这个小爪子真的好灵活呀。
1: 对。
2: 它在吃饭吗？
0: 是的，我们在给它们放饭呢。
2: 原来它是这样吃饭的呀，这个好可爱呀。
0: 噜噜噜，你看，噜噜噜噜噜，它们跳起来了，然后再放到它们面前。啊。
1: 要让它看得到。
0: 哎，小心哦！哎，哎，你这个贪吃鬼，
1: 你又在偷袭我是吧？
0: 你看他们就是典型的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那他们的饭量大吗？一般要吃多少呢？
1: 4-5斤的鸡胸肉啊，还有一些苹果啊、梨啊，
0: 还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哈。
1: 对。
4: 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要先给它准备冰块。啊，我们给它来个冰镇食物。
5: 冰镇食物、哦、啊，这个挺好的。
4: 那就给它搭一个
5: 冰镇小厨房。
4: 可以。
6: 它咸。
4: 好，小黑，我们尝尝这竹子好不好？小黑。
5: 所以他真的是素食主义者吗？
4: 我们可以拿下我们的食物，看一下他会吃些什么。
5: 好呀，好呀，好呀。
6: 因为蛋白质高嘛，
5: 我在看你撩拨他们，
2: 我可以摸一下。
5: 来来来来来，你好，
6: 来给你拿一只，
5: 没有感觉了。
2: 哦天哪，这是脱敏治疗。
5: 哎，我也是，那还有点好奇。
2: 为了你，来吃。
5: 所以如果虫子它也吃的话，证明它不只吃素食。
6: 对，这属于哦，这是高蛋白了。
5: 安春呢？你把它打开了吗？
4: 它已经直接
6: 它自己口，它是自己咬开的吗？
4: 对，
5: 其实很营养，这里。有苹果，有鸡蛋，
2: 有
5: 蛋白质，有虫子，
6: 蛋白质、维生素，纤维，
2: 膳食纤维，
6: 对，
5: 而且口感也会很丰富。
7: 记得小刚才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纯素食的？来，看是不是？
5: 很明显打破了，
7: 它不是。那它算什么？就随时算杂食，对吧？还会很爱吃竹子，就是因为这也是它进化一个原因。
8: 比如说像中华小熊猫呢，生活在中国的西南，而喜马拉小熊猫呢，分布在除中国藏东南以外，还有尼泊尔、不丹等地方。
7: 竹子占比例比较高。那所以它就慢慢的就会演化成有很大比例的食谱是植食行为。
5: 可不可以理解成竹子是它的主食，是咱的米饭的那种感觉？
9: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5: 然后其他的是那些菜，有的爱吃，像它就非常爱吃虫子啊、鸡蛋，它就爱吃水果，爱吃苹果，就可以这么理解吗？简单。
9: 对，就是竹子是它的一个基础。
2: 你看它还知道摁着，
5: 不许拿走我的饭碗。
7: 它在抓过来苹果的时候，它握的还挺，就跟咱们人一样，它是这样状态，
5: 有点像拿麦克风的状态，
7: 对吧？并不是说它的这个拇指能达到这样程度，它其实也是这样的。
2: 天生不用干活，
7: 就干不了什么重活，干不了重活，对。所以它就需要一个东西去固定它，它就会从这块，它一个腕骨，它的腕骨这儿呢，会理解为就是慢慢的进化过程中的增生，慢慢变成一个
5: 假拇指，
7: 一个膨大，对。就是这种叫特异化的这种进化，一个假拇指。然后，如果说看脚印的话，感觉像六指，知道吧？它这还是五个，但这多出来一个。
2: 哦，这也会踩到脚印上。
7: 对。
5: 像平时在网上，我会看到一些小熊猫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似乎都是懒懒的在那儿趴着，对不对？它真的会这样一睡睡一天吗？真的这么懒吗？
4: 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待会儿做一个我们的丰容玩具。
5: 丰容玩具。
4: 对，丰容玩具，我们就看一下它到底我们呈现出来是懒还是不懒。我们现在给它做一些我们的丰容玩具。
2: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做手工，我看那个艺术创想里面就有很多，就会跟着一起做。哦，其实就是跟拼家具差不多，我自己都会在家组装家具。
5: 轻车熟路了啊。
2: 对，
4: 我们先把它结构图我们先看一下。
2: 哦，就是这几个。
5: 哎，这马上就有一个秋千的 雏形就出来了。
4: 好，我们来个帮忙的小助手。
5: 你要小心哦，小助手。他好像知道我们在给他做玩具一样。好，完美。得要检查一下它的承重，对不对？
4: 等一下，看有没有受伤的那些东西，我们先检查一下。
5: 肯定没问题。
4: 如果我们觉得稳了，拿什么东西？我们来爱吃的食物，
10: 派出我们的苹果，
4: 看我们测试一下它到底懒还是不懒。
5: 好，来吧，我来用它最爱吃的小苹果放在。
10: 那我来做工具，
5: 来吧。
4: OK OK。
5: 来，我发现啊，就他们爱吃一些那个大小形状不一的水果，所以其实要按咱们平时削苹果的那个方式，它的口感会大大的减弱，有的长条有的短条，它可能会更爱吃。嗨，欢欢对不对？都在这里头，全在这里头。哇，

0: 原来这个是让你这样趴着的呀，他们在给你做下一个玩具呢，我们一块看看它好不好。
1: 这个弯度可以吗？ OK。
0: 哇，你们做好好啊。
1: 对呀、啊，是吧，
0: 咱们刚刚做的这个他已经在吃了
1: 啊。真的啊，真的，他都开始玩嘞。
0: 玩的可开心了。
1: 他吃东西特别猛，嗯，拿东西
0: 握着在里头。有新玩具了。哎，懵了，在哪儿呢？哎，去哪里了？啊，会，哇，还会这么玩呢。
1: 哇哇，
0: 太聪明了。他已经在那不亦乐乎了。
1: 你就做下一个，
2: 不能高也不能太低。我们大概看一下，我们刚刚也看了我们的小熊猫大概站起来有多高。
0: 好，保证稳固。来，哇，那下一步是什么呢？
3: 对，
0: 来，一吃吃一大块。
1: 可以过来了，欢欢。
0: 欢欢。
1: 欢欢。
0: 欢欢。
1: 欢欢，这里。
0: 又有新玩具了。他真的会玩。哎，
1: 哎呀哎呀，
0: 这其实有点像自然界的捕鸟的那个过程。
1: 对，其实这个蛮好的。嗯，解下来了。他的肚子已经好，
0: 肚子一晃一晃的，
1: 真的爬得很快。
2: 探索力比较强的也是他。
0: 对，
2: 我们之前有现象，就是说他们会离家出走。哦，几次都被逮回来，
0: 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次意外，对不对？他也不知道自己要离家出走了，
2: 就是说在一直探索，我们哎这个新地方，然后我们去探索过来，哎我过来了，
0: 一转身回不来家门了，家门在哪？
2: 就被我们看到了
0: 啊，就被你们看到，就抓回来了。嗯，像树上包的这个，是特别的设计吗？
2: 对，为了他离家出走，
0: 就为了不让他离家出走，对不对？
2: 防止他离家出走。哦，所以我们做了这些措施。
0: 但我相信这儿有这么多好玩的好吃的，他肯定不会想离开这儿。
2: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丰容？丰容玩具就是我们小孩一样的，就是把营养跟上，但是运动量也要加强。
0: 对啊，所以其实他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尽可能的模拟自然。
1: 所以看我们小熊猫每天锻炼其实这么多，他一点都不懒，自己用眼睛用亲身去体验才知道这个人也好或者小动物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没错，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体验到这里了？
2: 好，我们今天已经实验成功了，所以我们
0: 太好了，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拜拜，谢谢。
4: 我们一直在这儿喂这些小浣熊，我看小白好像一直孤零零在那儿没有食物。哎，
5: 小白的话，因为它是白化病，跟其他的浣熊相比的话，它白天更加看不清，然后给小白单独的准备一份食物递给它吃。
6: 哦，小白性格好安静哦。
5: 对，
4: 那小白和大家合群吗？
5: 对，它现在已经毕竟生活了两年了，跟他们群体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都已经接纳它了。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只小白，给它起名叫小金。然后小金，我们的小金就在这个外场上面。
7: 啊，你看到没有，在那儿？
8: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6: 哦，哇，小金感觉好像特别的内敛哎。
5: 对，因为它
6: 很安静的。
5: 有一天早上嘛，我们过来上班，就看它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啊。然后我们就叫兽医过来给它检查一下，然后发现它的脚上面有个伤口，有两个牙齿洞。就是跟其他的浣熊打架啊怎么的，
6: 被咬伤了。
5: 对对对，咬伤了，然后叫兽医过来给他治疗一下，隔离起来，每天照看他呀。
6: 然后就给他移到这儿来了。
5: 刚开始我们还是想让他跟他们一起合群嘛，但是后面已经隔不冷了，就只能给他找一个新的外场啊。等一下我们会把小白也给他转到这边来，跟他一起做个陪伴，做个朋友，给他的心理创伤给他治愈一下。
6: 哦，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
5: 我们现在准备给他做个小房子，希望两位老师跟我一起给他做一个他们温暖的小家。
6: 太好了。
4: 我们应该要认清每一块板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按照顺序给他拼接起来。你看他有一二三四都标好号了，
6: 六是底板，一和四肯定应该是一样长的，因为它们是两个屋檐。
8: 这个应该是这个七。嗯，
4: 帮你举着，然后你给它固定一下。
6: 好，我来
4: 搭房子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参与一下。

0: 非常完美，再来一颗。
1: 小心小心
2: 小心。
1: 好啦
2: ，OK， 大功告成，
1: 我们的小木屋搭完啦，
2: 很期待小白和小金他们一起住在这个屋子里，小金终于有个伴儿。
1: 说他会到我们的小房子里面去吗？嗯，
2: 应该会进去。
3: 你们在看什么呢？这是？
1: 哎，郭老师，你好，你好。
3: 看什么？在？
1: 你看，我们刚刚给小金做了一个
2: 小房子。
1: 对，小房子。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小金它虽然有白化病，但它的毛色其实还真的挺漂亮的。嗯，
3: 对，因为白化病它其实除了就是毛色可能变得比较浅呀，它还有其他一个，它身体里面它形成不了黑色素。那么瞳孔就是那个黑眼球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的话它也是没有黑色，所以它一般会形成就是比如说浅黄色呀、红色呀、粉色。你看它的那个眼睛，我们看看它的眼睛，
1: 对，像红红的那种。
3: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白化病的一个特征。不见得说只是说只有毛是白的，因为像有一些比如说白猫或者说像白狐，它不属于一种疾病。浣熊它是有点群居属性的，那它就会被容易会被排挤，对吧？比如说在大家去分享食物的时候，它可能会抢不到，这也加大了就是它在野外生存的时候它的这个概率成活的率会比较低。
1: 所以他们其实在自然界当中生存是比较困难，然后我们给它这样保护起来反而是对他们的一种庇护，是吗？
3: 对，其实是这样。哎，又出来一只。那
1: 啊，你看到没有，
0: 小白，
1: 小白也过来了，
2: 小白过来了，小白
0: 回来了，小白过来了。你看
1: 哦，他们俩相遇了。哎，他们真的慢慢往那个方向走了。咱房子没有白搭啊，
2: 真没白搭。
1: 我觉得我们能给予他的可能是好的环境，可能是好的食物，但是不足以真正让他们从内心丰盈快乐起来。但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有温度的这种小的举动，他们应该是可以感受到的，即使我们的语言是不共通的。
3: 对，丰容措施越来越多，越来越贴近他的本来他希望的和他应该有的这种生存的环境，那他其实无论他的生理和心理上其实都会越来越好。
2: 小金终于有伴了。
1: 是的，他们彼此陪伴肯定会越来越活泼，越来越开朗。
3: 对，
1: 那我们就去给他们做科普板吧。
0: 拜拜，
1: 我们去给你们做科普板啦，你们要玩得开心哦。说说小浣熊的长相好不好？我是小尖脸黑眼圈，不要把我认错哦。他白天视力不好，晚上是个夜行侠。还有什么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吗？
2: 他会举手拿东西，感觉有点像拜托拜托。
4: 小熊猫不是六个指头吗？其实是五个指头，还有一个是假拇指。
3: 对，那六个就是一个引号，六个指头。
4: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一样的一个点，最后那个指头上长那么一点点。
1: 哇，孙谦做的好漂亮啊！
4: 不同的颜色，我是小熊猫。你今天说你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小熊猫符合你的想象吗？
2: 符合，好可爱。
1: 孙谦今天也像小熊猫一样，可爱的，
2: 有两个小耳朵。
4: 哎，你的颜色搭配真的好好。我知道了，你画的是欢欢。哎，你抓住了精髓。
3: 对对对，这
4: 它的眉毛。
2: 好 ，OK。这个也成功了，就这里贴，再贴一个差不多吧。
1: 好。
2: 哎，那我们拿这个做一个小熊猫。
4: 哎，可以，咱们这个搭出一个小熊猫的样子，是不是？
1: 嚯，可以啊，小金，咱俩得努力，那边都做起小熊猫了，
2: 做小熊猫了。
4: 是，你做它的脸还是整体身体？上面哈。
2: 那俩眼睛怎么样？
4: 可以。
1: 您应该发现了，我们两边的科普风格特别不一样。
3: 这边是写意，
1: 对，
3: 然后这边是硬核。
1: 对，我们这边像是理科生，那边是文科生。
3: 写意和硬核，你真的是。
4: 来吧，那我们展示一下。
2: 因为总会有人把我们认错，所以自我介绍一下，它是小熊猫。因为小熊猫长得特别可爱，大家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要摸它，但其实这是不好的行为。
1: 只要我们爱护它，它的世界就是五颜六色的。
3: 对，这是一个连续剧。
1: 你看我们的这个科普版呢，就非常的科普啊。小浣熊它的前爪其实特别的灵敏
2: 啊，对，
1: 而且它到水底下呢就会更厉害，它就靠它的前爪在水底感知一切，然后来看这个是不是它的食物，
4: 所以它最会摸鱼了。

0: 看到小熊猫的时候也学到了挺多知识的啊，比如说它跟大熊猫之间的区别是完全不是一个物种，
1: 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科的动物，大熊猫是熊科，小熊猫是小熊猫科。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们一些行为特征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去理解，它站起来举起手是向你示好，是表示可爱，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因为它的肚子是黑色的，所以它在遇到威胁的时候它就会这样站起来，它认为这样会觉得自己很凶恶，所以它这个方式其实是希望能够把你吓走，如果你吓不走那我再说我要跑。
0: 还有一点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小熊猫的特别喜欢拍照的时候吐舌头，
1: 可能说像狗一样天热，但散热可能才是一部分，更主要的也就是它的舌头，它能够感知到周围的一些空气里的一些比如说气味啊一些物质啊这种，它会能够判断这个环境的状况。
0: 而且今天还治好了孙谦的这个看到虫子的恐惧症
2: 啊，对，
0: 脱敏了。
2: 我原先最怕的就是虫子，然后今天郭老师拿了那一碗那个米虫，
1: 也可能因为有手套，下次试试没有手套。
2: 那不行，
3: 那虫子是喂小熊猫的吗？
2: 对，喂小熊猫。哎，
0: 所以是不是也多普及了一个知识点？小熊猫不只吃竹子，它也可以吃肉。
2: 今天我看饲养员很爱自己的小动物，他们脸上的那个纯真和非常治愈的那种笑容，他们就是真心的在对这个小动物好。然后还有救助的小动物，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就让我对动物园这几个字也是做了改观。小薛姐姐说一句我觉得特别对，她说所有的事物啊，不管是小熊猫也好还是人也好，都要用眼睛去看，你要自己真的了解它，足够了解它，你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4: 以前我一直觉得动物园就是有一些可爱的小生命，有一些温暖，有一些趣味，但是这一次来了之后我觉得动物园里面有未来，因为我们怎么对待生命其实决定了我们以后走向何处。所以我觉得动物园的意义就在于这里，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映照着我们如何对待生命，我们如何理解生命。
1: 没有了解然后才会能够有更多的关注，然后才能有更多的去对它的一种热爱，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方式。
2: 是的，
4: 那我们就带着对动物的了解和喜欢一起来创作一下我们的配音稿吧。
0: 啊，又有任务，来吧
4: 来吧。
2: 我也来。
0: 我们要怎么去创作这个故事呢？
4: 我觉得你们的小熊猫应该是那种可爱。
5: 而我们这个小浣熊应该是比较贼眉鼠眼。
0: 我觉得这个世界打开的是正确的，就我们把它进入了一个拟人化的场景，对不对？对不对？
5: 对。
0: 然后是一个动物失窃案，究竟怎么去探案呢？那我来当这个警长吧。
2: 今天我跟小熊猫近距离接触了一天，那我就当小浣熊吧。
0: 体验一点不同，
2: 体验点不同，
0: 剑走偏锋。
2: 对呀、
4: 猝不及防的事。
0: 那你就来干脆体验一下小熊猫吧。
4: 没问题，我感受一下萌萌的小熊猫是什么样的。
2: 对，我感受一下小浣熊的心理世界。
4: 好的，那我们就来创作吧。
2: 报告探长，你看这个照片啊，它尾巴上有九个环。
4: 我要可爱一点，白天都不脱你那个眼罩。
0: 你还戴墨镜，是你。
2: 我不是。我是孙谦。
4: 我是龚玉溪。
0: 我是常道琴。
4: 我们为
0: 动物朋友发声。
6: 有事情发生了，我们的监控刚刚拍到了窃贼的身影，说嫌疑人就在你们两个之中。据我了解嘛，已经掌握了很多的证据和线索，所以赶紧坦白从宽，现在还来得及，是不是你？
7: 不是我，我昨天一直在家洗泥鳅。
8: 也不是我，我一天24小时里10小时都在吃竹子，另外14个小时在砍竹子，冤枉呀。
2: 报告探长，你看这个嫌疑人的照片，尾巴上有9个环，我只有6个，所以罪犯就是他。
0: 破案了。
8: 不对，那个嫌疑人还戴着黑色眼罩呢，明显就是你。你白天都不脱你那个眼罩。
6: 那既然这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在现场还找到了嫌疑人的脚印，这下看你俩怎么说。
8: 我俩都是5个手指，这能说明什么？
6: 你再仔细看啊， 这旁边还有一个小坑呢，那不正是你那第六根尾拇指留下的痕迹吗？
8: 我真的是冤枉啊！
9: 破案了，带走。

0: 在动物园可以让你更加慢节奏的去感受生命，去理解自然，它会让我们在这个快节奏城市里面很多那种麻木的那种生活状态一下变得特别的柔软。
1: 动物园是一个能够让人忘去现实当中的烦恼，是沉浸在动物的世界这么一个地方，保留我们童心那种对自然的向往，那种对于自然的憧憬的这么一个地方。
2: 有的时候我就想把手机扔掉，感受一下，多感受感受现在的生活。我们如果能像动物一样这样的去生活，可能我们的眼前的生活吧，日子也会过得很纯粹。
3: 中华小熊猫不光是网红动物，它是中国特有种，类似的呢还有大熊猫啊、绿孔雀呀、扬子鳄呀、金丝猴等等等等。这些繁多的物种啊，恰恰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我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也更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它们，去珍惜和保护它们。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综艺频道。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还有，如果以后我再见到他，你能不能继续假扮我的未婚夫啊？
1: 不能，这事我不干，我是有节操的。
0: 我只是借你的名而已，又不是真的跟你在一起。
1: 我这个人就是卖身不卖名。再说，当你未婚夫这件事，多危险啊！你就只是随口一说，我查你的没命，啊？
0: 知秋，帮帮忙嘛！
1: 帮你我有什么好处？
0: 你想要什么好处？
1: 虎骨丸的包装下个月把它改了。
0: 好。
1: 夏元选工会主席的事，就交给你一个人处理。
0: 没问题。
1: 还有，下次跟我说话放尊重点，别动不动翻脸，我是老板。
0: 好的，老板，我下次一定注意。
1: 行，就这样吧。
0: 就这样。
1: 嗯。
0: 谢谢你啊，知秋。不是，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对啊。
1: 你才不对吧？
0: 嗯。

0: 回来了。
1: 我说这门怎么没锁？你怎么来了？
0: 专门等你啊。哎，今天怎么样？
1: 怎么样？挺好的。你猜我捡到谁了？
2: 谁呀？
1: 夏初。
0: 他不是去法兰西了吗？
1: 他回来了，还带着他的女朋友。
0: 他有女朋友了？
1: 您在呢，看上去挺般配的，也很幸福。哎，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吧。
0: 哎呀，行了。文之秋呢？
1: 文之秋也见了。
0: 他跟你说了？
1: 他也跟你说了？
0: 我当然得知道了。
1: 说了。
0: 你怎么回复的？
1: 就正常回复啊。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很好的。
0: 然后呢？往下展开再说说。
1: 然后我就继续干呗。
0: 文之秋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就说文氏大药房的未来前景啊。
0: 然后呢？没了。
1: 还能有什么用？哎，不过这也是最好的结果吧。我还是很幸运的哈，有你这样的好姐妹，有我自己的事业，还有文之秋这样的好搭档。
3: 老板到了。
4: 对啊。来，谢谢啊。
3: 哎，谢谢老板。
0: 文之秋。
4: 哎，怎么来了？
0: 专门来安慰你的。
4: 嗯。你应该……
0: 哎呦，
4: 恭喜我！哎
0: 呦，小心啊！
4: 我现在是楚韶华的未婚夫了。
0: 韶华都跟我说了，夏初回来了，你没跟他表白。你准备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能为自己争取一下呢？
4: 你是懂他的。他一直都是这么冷静啊，清醒，还有锋利，对，像把刀，啊，是冰刀，让我今天看他化成一滩水，还压抑不住内心的沸腾。哎，我一直以为我们两个是相爱的两棵树，一起成长的。我懂他，了解他，但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是，需要的是被点燃。
0: 那你是准备点燃他呢，还是知难而退啊？
4: 我去着火吗？不是吗？刚刚说
0: 感情这种事情吧，它也比较复杂。
4: 帮我拿着啊。你不是挺会处理感情的事情？
0: 行了吧，别笑话我了啊。
4: 哎，在哪儿啊？哎，你看啊，这是我自己刻的，那个植春堂，还有我们的
0: 韶华今天特别认真地跟我说，你是他的好搭档。
4: 上去了。
0: 我说那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你很重要。

0: 少华，我们带着萱萱一起去法兰西吧。你跟萱萱都值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1: 那三天之后，咱们两路口见。等我。

0: 老班长。
1: Good morning， 我亲爱的未婚妻。
0: 哎，先说清楚啊，只有在极个别的场合，才是你的未婚妻。
1: 不能扩大一下范围吗？
0: 不能。
1: 为什么？
0: 我怕有损你的名节。
1: 哈，这时候我的命都不要了，还担心名节啊？
0: 人命是小，失节是大。
1: 你现在知道名节重要？
0: 我不跟你开玩笑啊，我有正事要跟你说。现在在国药工会的成员当中啊，田大少的支持率依然是最高的，占30%，而夏老板的支持者只占20%。
1: 那另外50%呢？温室大药房。哎，夏老板。这事我跟邵华商量一下。知道了。好，晚点回复你啊。夏老板来找我们帮忙。
0: 帮什么？
1: 他说3个月前呢，他透过卢公子的关系安排了一批防疫伞进到浙沪联军的采购清单里。但不到一个月，浙沪联军宣告战败了，现在这批货销不出去，所以请我们帮忙想办法。
0: 有多少？
1: 50万盒。
0: 啊，那如果我们帮他分销的话，1个月300盒顶天了。要是加上菊影堂的所有分店，想把这50万盒全卖掉，那也得20年以后了。但如果上海300多家药店一起卖的话，半年之内就能买卖。
1: 他们为什么要帮菊锦堂呢？除非有利可图，而且还是暴利。
0: 那就只能亏着卖了。
1: 那这样吧，你帮我算一下亏多少合适。
0: 反正都是亏了，不如亏到底。
2: 免费送？
0: 对，现在上海有50万个产业工人，一人一盒的话正合适。
3: 你知道这50万盒防疫伞的价值是多少吗？
0: 价值10万大洋，但你们的成本也就3万大洋。
3: 也就？楚小姐的口气未免太大了吧？
1: 要不还有另一个方法，经过测算。如果能够将防疫伞的出货价降至5文，卖价定在40文，那全上海的300多家药铺会很乐意替我们分销的。
0: 顾客也应该会很愿意购买。那这样半年之内呢，就可以全部沽清了。
2: 那我们岂不是要亏了吗？
1: 亏28000大洋。
2: 这也亏得太多了吧？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那我们也没办法。
3: 要我说啊，这批货全都发到北方去啊，首烟药庄那么多客户，我就不信卖不出去。
4: 这批防疫伞是专门为浙江地区特制，咱们要发到北方去啊，药效肯定不济，到时候影响。

0: 影响咱们举景堂的名声。这样吧，咱们先把防疫伞的事情先搁一搁。说一下国药工会选举的事情。目前呢，有五成的工会成员是认为夏老板就是一个来上海捞钱的北方佬，说您见利忘义、冷酷无情。所以目前要在短时间之内呢改变他们的意见，扭转局面的话，那咱们就要费更大的力气。
1: 要改变一下夏老板的公众形象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啊，记者采访、报纸广告、杂志广告，还有传单、海报，另外还要跟国药工会其他的会员多多应酬。
0: 这些所有的费用算下来大概是需要32000大洋。
2: 这只是打底啊。
0: 对。
2: 要花那么多钱？
3: 这还要花这么多钱？
2: 那咱们不能亏着卖，更不能免费送。送，必须送。这50万份就全部免费送给上海的工人吧。
1: 老板，师傅，咱们再搞。
2: 朱小姐，这件事儿就全权交给文氏大药房办吧。
0: 没问题。

0: 哎，小妹，啊，我想问一下，今天是公休日吗？
1: 是啊。
0: 那其他女工都去哪儿了？
1: 都去那边听演讲了。
0: 哦，谢谢啊。啊。
2: 铁路是谁修的？火车是谁开的？机器是谁造的？不都是我们工人吗？我们不盖房子，谁也没得住；我们不纺纱织布，谁也甭穿衣。世界上谁也离不开工人，工人难道还不伟大吗？可是我们伟大，为什么还要受穷？
1: 因为我们命苦呗。
2: 工人穷，不是命苦，是因为有阶级有剥削。资本家为什么能剥削呢？主要是他们有政权。工人越来越穷，资本家越来越富，这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工人想要不穷，就得打江山做天下。我们要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
3: 好，
4: 少华，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事吗？国之大者，为国为民。
1: 韶华，
0: 哎，阿妹，
1: 韶华，谢谢你啊，吃了上次你送来的药，我腰一下就不痛了。
0: 太好了，那下次我再给你送点来。
1: 那么贵的药，哪能老让你送？
0: 没事的。
1: 韶华，
0: 哎，
1: 我带你认识个人。
0: 谁啊？
1: 走。
4: 争取平等权。
1: 夏先生，
0: 哎，不用了。
1: 夏先生，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楚小姐。
4: 听阿妹说，你想为全市的产业工人免费送药？
5: 是。
1: 但上海的工人太多了，楚小姐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通过工部局送肯定没戏，通过工厂送，工头肯定又要贪污。
4: 交给我们吧，我们有工友俱乐部、同志会、工人互助会，骨干成员都是工人，遍布上海每一个工厂以及码头车站，保证把每一份药品都原封不动地送到工人手中。
0: 谢谢。
4: 应该是我们谢谢你。听说这些年你一直在帮这些女工免费看病送药。
1: 韶华最早啊是我们这里的女工呢，她还带领过我们罢工，不过那会儿啊她还不叫这个名字呢。
4: 是吗？
6: 夏先生，能不能给工人们发放防疫伞的同时
0: 也可以发一下菊景堂和文氏大防护名片？
4: 没问题。另外，我建议你们在包装上面加印一句话，鼓励工人团结起来，争取平等待遇。
0: 哼。
7: 夏先生，夏先生，我是那外棉麻厂的，想请你明天晚上去我们那儿演讲。
4: 没问题。
8: 夏先生，我们是印刷工人联合会的，请问你周三有时间吗？能不能给我们也上一课？
4: 我周三白天要去闸北码头调研，晚上可以。
8: 好，那就晚上等你。
4: 好。
9: 夏先生，我是招商局的海员代表。我们也想加入上海总工会，
4: 非常欢迎。
10: 夏先生，大门口还有工人在等您。
4: 哎，接下来的工作，请以阿妹跟你联系，我先失陪了。
0: 好，你先忙。
1: 韶华，
5: 韶华，
1: 去那边喝杯水吧。
0: 好，
1: 走。

0: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大把手，把他扶起来。
1: 三弟，
0: 醒了！
1: 三弟，三弟，三弟，谢谢您，夏先生，谢谢您，夏先生大恩人呐，谢谢恩人，
0: 快起来，快起来，
1: 谢谢恩人，
0: 快起来，
1: 夏先生，公会上的事儿，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2: 对对对，
3: 都听你的，
4: 都听你的，
5: 都听你的，
1: 都听你的，
0: 好，好。快给他找个大夫，快，
1: 慢点，三弟，
6: 走，
7: 干活，
8: 快点，快点，
9: 是，走
10: 吧，走吧。你认识很久了？
11: 哎，我要去趟海员工会，你能送我一趟吗？
10: 行，走。对了，我不做你未婚夫了。
11: 为什么？
10: 没这必要。
11: 那如果你觉得别扭，我也不勉强你了。
10: 觉得别扭的是你吧？
11: 我什么意思？
10: 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你单身？还是你心里一直忘不掉的人就是他？
11: 文之秋，
10: 你今天来这就是为了他吧？怎么看到他不跟他说话呢？
11: 你把我想的也太狭隘点了吧？你什么都不知道。
10: 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一个这么有野心的人，要什么都这么明目张胆要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别扭了？
11: 你再说，我就把你推到江里去。
10: 我对你很失望。

0: 哇，少华，这是我们的大厅。那个舞台，我请了乐手，将来会有音乐的。你看这个吧台，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1: 真不错。
0: 还有那面镜子，我特别的喜欢。二楼都是包间，我带你去看看。
1: 好啊。
0: 这楼上一共有七个包间，这是最大的一个。这灯漂亮吗？
1: 漂亮。
0: 这是我托朋友从法国买回来的。这桌布，意大利货。这里头啊，还有一个小包间呢，特别私密。
2: 二妞，这一看你就费了不少心思，不过这些东西应该很贵吧？
0: 还好啊，都是老穆出的钱，他是大股东。对了，我得再带你去个地方，走了。
1: 好。
0: 我跟所有人都打了招呼，这个露台以后只能我们两个来，
2: 这只属于我们两个。
0: 对。
2: 哎，那你以后还想拍电影吗？
0: 我肯定要演电影啊。
2: 虽然现在老穆对我好，但是未来谁能说得准呢？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太好了，你终于没被爱情冲昏头脑。
0: 吃了那么多苦，我得长点记性啊。你呢？
2: 我什么？
0: 真的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吗？
2: 一个人过一辈子，应该也还挺不错的。
0: 哼，多孤单呢。
2: 有事业，有事业就还不算太孤单。
0: 没错，
3: 有钱不孤单。
2: 哎，二妞，那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挣钱以外以后还做什么大事吗？
0: 比如呢？
2: 比如
0: 我也不知道。
2: 我最近又看见他了，
0: 小虫。

0: 你还爱他吗？如果爱他，就去找他。但可能他的心里已经没有我了。你不去问他，你怎么知道？
1: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他已经开始新的生活。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0: 阿妹，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啊，
2: 我们去南京路老闸捕房，去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0: 要不是一会儿去送药，我也想加入你们。
2: 你又捐钱又捐药的，对我们支持已经很大了。
0: 哎，那你们在那儿待多久啊？
2: 他们不放人，我们就不走。
0: 好，那等我忙完事，我去给你们送些吃的喝的去。
2: 好，那待会儿见啊。
0: 好。
3: 准备200人份的馒头，再来起锅热汤，送到南京路老闸捕房那边。回头我给你结账。这样吧，我准备400人份的，200算你的，另外200算我的。
2: 二妞，谢谢你啊。
0: 我也是中国人。
3: 今天千万不要出门。
2: 为什么啊？
3: 我刚刚得到消息，艾福生已经调了很多的持枪的巡捕，已经到了南京路的老闸捕房。
0: 而且所有的印度巡捕都已经拿到了开枪的许可，这是要出大事啊！天哪！
3: 今天街上肯定会乱，千万不要出门啊！今天不要开门了，一定啊！
0: 我知道了。少华，哎，少华，你去哪儿？
4: 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
5: 工人！
0: 工人！工人！
4: 工人！
0: 工友们，团结起来！
6: 师傅，再快一点！
5: 哎，好的。
7: 中国人要有骨气，反对自平，抵制日货，募款救济，避难工友，向日本人赶出我们上海，上海是我们中国的抵制日货，将我们上海，中国上海抢回来，把日本人赶出去，上海是我们中国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 收回外国租界！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收回外国租界！工友们团结起来！工友们团结起来！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7: 收回外国租界，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政府抓捕外国势力，帝国主义向我们开枪了，我们要奋进反抗。
9: 枪了！枪了！枪了！枪了！他交给你了。
0: 下车。 小生，你是不是饿了？少华，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0: 你们楚经理呢？去春江花月了。啊。老高，哎，人都在啊。哦，人都在。
1: 老李，
2: 哎，文老板，
1: 外婆的兄弟回来了吗？
2: 都回来了，只差一个张灵毅，他今天请假回老家了。
1: 文老板，白小姐的来电话问楚小姐回药房没有？ 楚小姐不是去安娜吗？
2: 她说楚小姐后来又去南京路了。
3: 啊，对，哎，局势没明朗之前，谁都不能离开店里啊。好的，
4: 温老板。温老板，南京路去不得，他们都开枪了。温老板，危险啊！
3: 他们告诉我，你死了。
4: 那个，我是死了。
3: 不过我现在又重生了，少华。如果我知道你还活着，我一定会等你，哪怕死，我也要等你。现在还不晚吧？一切都还来得及吧？来得及，永远都不晚。
4: 我得马上赶回指挥处，之后过来找你。我等你。

0: 没事，员工都没事吧？都没事。
1: 被江沙的同胞太惨，
2: 这要来一场暴风雨了。
3: 苟非有满意值交涉结果，誓不开释。

0: 截至六月呢，我们跟菊锦堂的捐款已经是大洋8809，小洋有
1: 8115，
0: 铜钱
1: 98310。其实商界虽然开市呢，但是筹集巨款，还有援助罢工工人，这些都一如从前的。
0: 现在各行都已经开始营业了，我们也应该着手我们那个分店的计划了啊。我这几天去看了几个地方，去看了那个南京路，还有乌松路啊，埃多亚路。我觉得这些点呢，如果我们有新的

0: 想法。
1: 老板，这已经下班了，你既然想请我吃饭的话，咱们能不能不聊工作？
0: 我请你吃饭就是为了谈工作，不谈工作，你请我吃饭？
1: 好呀。
0: 不跟我讨价还价。嗯。行。哎，还是那个抠门爱情的楚少华好。嗯。一心拼事业，无情无欲。你像这样，我怎么放心把我的工作交给你？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老板，这世界上呢有很多东西都比金钱珍贵的。哎，
0: 别跟我说是爱情。嗯，
1: 爱情是其中之一。
0: 啊，你真的被那个夏二少给迷昏头了？
1: 别提了，我都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嗯？嗯。
0: 我以为你们俩打得火热，干柴烈火的，怎么了？
1: 他太忙了。自从南京路那一别，我就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0: 那一个多月前了。嗯。忙什么？
1: 具体的我不知道。
0: 他是不想见你吧？
1: 人家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
0: 是吗？嗯。哎，这么久没见面，不影响你们的感情啊？
1: 不会啊。
0: 这么肯定？
2: 这么跟你说吧，我跟他呢，就算很多年没见，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否还活着，
1: 但是一旦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一切都没有改变。哎，你有事啊？还是聊我的事比较无聊？
0: 也不是无聊，就是有点肉麻。
1: 哎，你知道从坐到这儿到现在你已经看了三次表了吗？你肯定有事，是不是有约会？
2: 谁呀？是女学生吗？漂不漂亮？
0: 比你漂亮。
1: 你认识多久了？
0: 刚认识没多久。
1: 哼，看你闪闪躲躲的样子，动心了？哎，
0: 许你热恋，不许我动心啊？
1: 没有，我替你高兴。
0: 我时间差不多了，先走了啊。
1: 好吧，你去忙吧。哎，祝你们感情顺利啊！
0: 祝你们早日见面啊！
1: 行。哼，约会还叫我吃饭，还点这么多菜，还我买单。嗯。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蠢，而且还幸福着。
3: 韶华，我爱你。
4: 韶华，嫁给我吧，别再犹豫，别再耽误了。
5: 你是要气死娘啊你！
4: 为什么非得是他呀？
5: 你跟夏初般配吗？你配得上他吗？
6: 姓夏的，就你这条件，根本配不上我姐。你要是敢对我姐不好，我跟你玩命！

0: 田通道在五卅惨案之后表现得十分积极，他组织罢市，还带头捐款，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挽回了一些人心的。而夏老板这边，五月之前捐赠的那50万盒的防疫伞，还有文氏大药房追加的补脑丹，也是让很多的工会成员对夏老板刮目相看。
1: 那下周的选举到底谁会胜出？
0: 目前很难说。
2: 哎，送了那么多药，又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却换来个很难说。
3: 送药之前我们的支持率是20%，现在我想也到了50%。
1: 哎，红宁，哎，这个田通道为人刻薄，做事又斤斤计较，那为什么他在工会上还有近50%的支持率呢？
0: 有这么多人支持他，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呢是田家的世交，还有一些人是田家的族人，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忌惮田大少的势力。
1: 势力？
3: 田家在上海跟政界的关系一直维持得不错，从最早的陈其美到后来的王国栋、卢永祥、齐谢元，他们家都能左右逢源。哦，
1: 那这么说，下周的选举咱们赢定了。
4: 是的，哎呀，这会儿啊，人都没来齐呢。等一会儿人到齐之后，这边全部都会坐满，啊，就显得人更多了。
5: 人到齐了，肯定还要多，
4: 肯定肯定。就是不知道，您最近这个小儿咳特灵卖的怎么样啊？哎呀，几位老兄久违了，回头咱们找机会喝几杯去啊！哎呀。

0: 贾老板，哎呀，好久不见。
1: 贾老板，哎，今后发财全靠您了，
2: 仰仗您了，仰仗您。小心，
0: 回头见，回头见。
2: 来，
3: 老板，下园的人现在在大门口，见人就发一份报纸。现在这种
0: 政治，我问过去，玩什么花样啊？
4: 动荡四起，
5: 看今天的报纸。
6: 我夏某如果这次能够成功当选，一定会带领大家一起把上海的国药业发扬光大。
5: 好吧，
2: 好。
6: 行，那你们继续聊，
2: 慢走啊。
6: 好，李先生，哎，看见没有，汉卿的原话可是这么写的：但凡有人触犯军法，骚扰百姓，必以军法处置。
1: 是，
6: 所以我想
0: 夏元呐，真没想到啊，你居然敢公开贿选。
6: 田大少这话说的，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0: 你以为我真看不出来你耍的是什么花样吗？
6: 你是说我在用报纸贿选？
0: 嗯，
6: 一份报纸四个铜板，如果这个都能贿选的话，那工会成员也太容易被收买了吧。
0: 是是是，这报纸啊确实是四个铜板一份儿，但是这报纸里边究竟加了什么，那可就谁都不知道了。哎。

0: 哦呦，哎，夏远呐，你真以为你找几个记者写两篇吹捧的文章，大家就会把票投给你吗？
1: 我只不过是尽本分而已。至于如何投票，我相信大家自有见地。
0: 早知道你那么想，我就不会花那么多功夫来对付你了。哎，
2: 夏远。夏远，田同道，李启忠，夏远，夏远。下面公布计票结果：夏远127票，田同道63票，李启忠7票，陈崇平14票。根据以上结果，夏远当选本届上海国药工会主席。
3: 恭喜恭喜啊！
4: 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我夏某将继续仰仗各位。让我们一起把上海国药业发扬光大。
5: 好，
6: 这都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回事？就凭着几个记者一篇吹捧文章就把票投给他了？这不可能，一定有猫腻的。
7: 老板，这是夏远手下发的报纸，你看一下。
0: 夏远，正是。
8: 夏远怎么会和东北军搭上关系呢？
9: 你别忘了，夏远是在北方起的家，他跟关东帮的关系十分的密切，
10: 所以他要想跟东北军搭上关系的话，
8: 那是轻而易举的。那一张照片为什么就能拉来选票呢？
10: 哎，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夏远利用那张合影暗示他跟上海现在最有势力的人关系十分好，而那些工会成员呢，当初为什么选田大少，也是因为田家跟政界的关系十分的密切，所以这次改投了夏元。同理，
8: 夏元确实厉害。
9: 我这次也学到了，
8: 做生意啊，不光要靠脑子靠实力，还要学会借势。夏元这次就是借了东北军进上海的这个事，我也学到了。哎，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夏初啊？哎，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什么情况啊？你们俩这样还算谈恋爱吗？
9: 当然算了。
8: 哎呀，少华，他不会再骗你吧？
9: 怎么可能？
8: 男人没什么不可能的。
9: 我跟他虽然不常见面，但我觉得我跟他的心是相通的。
8: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9: 变哪样了？
10: 变蠢了。
9: 对，蠢，而且还幸福着。 好吧，

0: 你怎么说了这么多？
1: 你还好吗？
0: 我很好，唯一的就是我很想你。
1: 我也想你。
2: 随着季节变迁，
1: 韶华，
0: 啊，
1: 天亮前的时间都属于我们。韶华，我爱你。
0: 别喊了，别人都休息了。
1: 韶华，我爱你。
0: 别喊了，别人都休息了。
1: 我爱你。韶华，我爱你。
3: 自个儿背不快高，能不歇歇？

0: 为什么会带我到这儿来？
1: 三年前，你就应该在这里。我们本该一起从这里出发的，去法兰西。我订了三张船票，但最后上船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好在兜兜转转，我们终于还是来到了这里。
0: Dreaming of home, dear old home.
1: Home of my childhood and mother. Of when

如果萱萱还活着，那该有多……

0: 萱萱一直都在，爱我们的人永远不会离开。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与我们相见，或许是一阵风，一个梦，又或许是一缕花香，一束晨曦。
1: 萱萱，今晚的月色可真美。韶华，我想，萧华，嫁给我吧。我们已经错过了整整3年。 这3年里，我们经历了太多，但就算生离死别都没能将我们分开，那就别再犹豫，别再耽误了。韶华，嫁给我。小竹，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3年前，我为什么会突然失约？这就是为什么我3年前。 会突然失约，对不起，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竟然没有陪在你身边。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我当初不敢面对。
0: 那现在呢？现在，我既然坐在这里，跟你提起曾经我根本就不敢碰触的往事，就证明我不仅能面对，我还放下了。
1: 韶华，你不仅让我爱慕。
2: 也让我敬佩，我也挺佩服自己的。但我也谢谢你，何文之秋，是文之秋让我摆脱了内心的耻辱感，而你，让我找回了我认为可能永远失去的东西。你再也不会失去了。哎，卖报卖报！无声联军总司令。
3: 来，夏初，跟娘干一个。<笑>
4: 这个凤军那么不劲大，
5: 大哥在那些军阀身上押宝，本身就是风险极大的事情。
4: 哦，那你说说看，我在谁身上押宝就是对的呢？
6: 谁代表人民，就押谁。
7: 小叔，你这几个月都不回来，在忙些什么呢？
8: 他呀，忙的一定是大事。
5: 我今天回来是有件大事，要跟娘还有大哥汇报。
7: 嗯。

0: 是啊，
1: 我要结婚了。
2: 可是你在法国交往的那位同学，
1: 不是周建如，他早就回欧洲继续攻读学位了。我和他去年就分手了。
3: 那你看上的是哪家小姐呀？快说。
1: 你们应该都认识，是韶华。
2: 就是跟你大哥现在做生意的那个。
1: 是。
2: 是之前土匪陈家的那个。
1: 是。
2: 你怎么能认识他呢？
4: 9年前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就爱上了他，只是阴差阳错，一直错过。
5: 不是说文之秋对楚小姐有意思吗？
1: 是吗？从没听韶华提起过，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0: 你要相中的是他，娘不同意。
1: 为什么？
0: 你知道他的历史啊。
1: 你们知道的我都知道，你们不知道的我也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娶她呢？
1: 她的过去只能让我更加的怜她、敬她、爱她。
0: 马上跟她断了。
1: 娘，我这辈子就认准她了。
0: 你要认准她，就别认我这个娘。

0: 娘，不管我娶了谁，都改变不了您是我娘，我是你儿子的这个事实。同样，不管您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要和韶华结婚的心意。娘，
1: 你是要气死娘啊你！娘从小舍不得打你，今天我就非打死你，打死你！
2: 娘，
1: 我打死你！
2: 娘，
1: 打死你！
2: 娘，
1: 打死你！
2: 是我的问题，
1: 你气死我了！
2: 是我当哥的不好，没教育好他。您打我，您慢慢打，您别伤着手。
3: 你伤了身子呀，娘。
2: 娘，娘，这个老二，您是清楚的，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打不回来。您让我好好劝劝他啊！您先别动气，好好休息休息。
1: 不能娶那个女人啊！
3: 娘，哎，咱去歇歇。
1: 我不同意，不能娶她，不能娶她。
2: 这臭脾气啊，真是随了娘了。
0: 大哥，有脸了你挨打了。
2: 上次替你挨打得是20多年前了吧，今天又找回感觉了。夏楚，跟这是楚韶华是来真的？
0: 当然。
2: 为什么非得是他呀？
0: 为什么不能是他？
2: 以你的才华，以咱们家的实力，你就全上海，你就是全中国，不也随便挑吗？
0: 可韶华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2: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娘呢？咱们也只有一个娘啊。
0: 如果一定要在娘和韶华之间选一个的话，实在不能做出选择，因为母子间的血缘是割不断的。但是我和韶华如果断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2: 那娘怎么办啊？她那么大岁数了，你如果这么任性的话，真把她气出个三长两短的。
0: 大哥，帮我好好劝劝娘吧。大哥。

0: 可以帮你。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帮帮哥呀？啊？
1: 等中国统一，时局太平，我一定回来帮你。
0: 失去太平，那得等到。

0: 我先走了，学校那边还有点事情。
1: 夏初，
0: 我和韶华的事情就拜托大哥了。

0: 那楚小姐虽然能干，但毕竟结过婚、生过孩子，还在土匪窝里面有过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经历，现在又跟文之秋一天到晚同进同出的，你说这夏初怎么会喜欢她呢？
1: 小时候从小就特立独行，喜欢楚韶华这样的，她不奇怪。
0: 可是娘放话了，绝不可能。
1: 还让我告诉你啊，一定要想办法拆散他们。哼哼，拆散，一个是我亲弟，一个是我合作伙伴，哪个是我能控制得了的？
0: 那你就什么都不管了？
1: 我倒是觉得呀，如果夏初跟楚韶华在一起，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最终，如果他们结婚，对我的生意是利大于弊。 你居然还支持他俩？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文之秋。如果因为这个终止和我的合作的话，我得损失可就大了。我得想个法子安抚一下他。那娘那边呢？哎呀，娘那边，你想想办法，先让他消消气儿。
2: 喂，你好，文氏大药房。

0: 楚小姐，虽说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你以前的那些故事呢，我早就听说过了。
1: 老夫人，我对您也是久仰。
0: 那就直说吧。你过去的遭遇呢，我很同情；你现在的才干呢，我也很欣赏。你跟夏元一起做生意，我是一万个的赞成。
2: 可是你跟夏初结婚这件事，我是拼了老命都会反对的。但您的反对一定没有什么效果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不会找我来了。你先别嘴硬。虽说现在是民国，讲究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哼，可我是夏初的亲娘，我的话她现在不听，她将来一定会听的。
0: 但以我对夏初的了解，他这个人一旦做下决定，就没有人能够改变。其实我今天来也是为了你好啊，楚小姐。你想，一个根本就不可能的事，你何必要执着呢？你倒不如尽快放手。哎，趁着你年华正好，找一个跟你般配的男人，这不是更好吗？
1: 我觉得我和夏初挺般配的。
0: 哎呀，楚小姐，你这是睁着眼说梦话吧？那老夫人，您说说，您觉得我和夏初哪里不般配？好啊，那咱就从家世门第开始说吧。我们夏家，无论是过去的守元药庄，还是现在的菊景堂。 那在国药界都是响当当的，你们楚家呢？100年前在齐州可能还算得上，现在已经败落得没个样子了，这是不是事实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再说说人。我们家夏初，早期在日本留学，后来又转到法国念书，不说学富五车吧，学贯中西倒是称得上。你呢？ 无论是现在的洋学堂，还是过去的私塾，你一天都没念过吧？
1: 倒是没有。
0: 还有你，你是结过婚的人。

0: 你又有过孩子，你现在的身份是个寡妇啊！
1: 你，
0: 我们家夏初呢，家世清白，无可挑剔。
1: 楚小姐，我们不是有意要提你的伤心事。
2: 我明白，
0: 这做人得讲道理嘛。你说你现在，你跟夏初般配吗？你配得上他吗？
1: 娘，
2: 老夫人，我娘家是白罗了，但是我现在的身份是文氏大药房的副总经理，就连您的儿子夏元见到我，那也要敬我三分。我是没有读过书，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自认为以我的见识和学识，不输给任何一个读过书的命。是，我是个寡妇，你有过孩子，但您和我不是一样，您也是个寡妇，也生过孩子。您用这些来贬低我，其实贬低的是您自己。
0: 你就是配不上我们家夏初。
2: 如果按照您的逻辑，不管是门第家世还是身世学历，我都配不上夏初。但如果一段婚姻只用这些衡量的话，老夫人，恕我直言，你也配不上夏老太爷。
0: 你说什么呢？
3: 你本是穷人家的女儿，为了有口饭吃，进梆子戏班学唱戏，
2: 后来戏班解散，您为了维持生计，您才委身夏老太爷做了小妾。再后来，大房因病过世，您这才服了正义。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您和夏家那也是门不当户不对，您的身世也是配不上夏家的门第。
0: 你，
1: 娘，哎呀，他都是胡说八道的，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消消气，消消气。
2: 是，我刚才说的呢，都是胡说八道的。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老夫人，您为夏家生了夏元、夏初这么两个优秀的儿子，在夏老太爷过世、家道中落之际，您又凭一己之力挑起了夏家的家业，也更为之后夏元重振家业奠定了基础。夏家能有今天，正是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立了大功呀。
1: 是，我娘也是个奇女子。
2: 但就算是您为夏家做了这么多，直到现在夏家的一些族人依然因为您的出身对您有各种非议，您都是出身论的受害者，为什么还要把这一套强加在我和夏初的身上？
0: 我就是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我才不希望我的儿媳以后也被人指指点点的。
2: 我这大半生啊，坎坷十多，也都是靠着自己熬着挺着扛到了今天。你要问我怕什么，那我真的没什么怕，就算是刀架在我脖子上，那我也不怕。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命运是握在我自己手里的。
0: 好，今天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是吧？
2: 我只是铁了心了，想和夏初痛痛快快地爱一场。
0: 不可能，咱们走着瞧。
1: 少华，你很棒，我支持你。
4: 娘，
5: 接下来这两年国内的局势会更动荡，咱们一定得早做打算。

0: 您这是？我看这件事啊，你必须亲自出马了。啊，老夫人，
1: 娘，您先坐，您先别生气。怎么回事？娘去见了楚小姐，结果被楚小姐说的哑口无言。
0: 您先喝茶。夏元，你跟着楚小姐不是有生意上来往吗？
2: 是。
1: 你在生意上难为难为她，让她知难而退。
0: 娘，这个不合适吧？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什么感情啊？你眼睁睁的看着她祸害下出啊！ 娘，我倒是这么觉着的，这说不定这个楚小姐，她就是夏初的福星啊。你这是什么话呀？啊，您听我说，您看当初，这夏初为了她那个什么所谓的事业，家也不要了，命都不要了，咱们说什么都不听。可现在有楚小姐这么个人，让她牵挂着，哎，她肯定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玩命了。
1: 说不定就是个好事儿啊！你也被他蛊惑了。哎呦，
2: 娘，我真的是就事论事，而且的确，最近我生意上要跟楚小姐有很多的合作，还需要她的帮助。如果现在跟她闹翻了，这不是跟钱过不去吗？
1: 是啊，娘。
2: 好，我看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听我的话了，这是。哎，娘，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去医院。
3: 娘，您等等我呀！好，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那你这次就细心一点，不要再搞错了。
4: 楚小姐，有人找你。
3: 哎，您弄好了以后再来找我对一下。好的。
4: 你怎么来了？听大嫂说我娘今天找过你，还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没事儿。
3: 对不起，没把家里人的工作做好，让你受委屈了。您放心吧，我是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那就好。其实。 你娘吧，之前还挺认可我的，她总是让你大哥给我传话，说让我没事的时候去你家常坐坐。但是现在，我也理解她。可能我对她来说，是她最恨的人吧。那是因为，
4: 她只知道你作为大哥的生意伙伴非常能干，却不知道。
3: 作为儿媳妇的你，有多优秀？我娘的事情我来处理，你就不用操心了。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
5: 专心和我恋爱。我晚上8点之前都没事，要不我请你吃个饭？行，哎，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6: 陈辉，来。
7: 姐，陈辉，这是夏初。经常听你姐提起你，你好啊。你们要结婚了？
8: 对，以前每个周末都是我去看你，以后就是我和夏初一起去看你了。但你这边一切都不变，照常生活。
6: 照常生存。夏先生，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4: 请问，
6: 您家里是做什么的？
4: 我家里是经商的，我本人是上海大学的老师。
6: 您每个月有多少薪水呢？
8: 每月160大洋。
6: 那可比我姐挣的少多了。
4: 是。
8: 陈辉，你干嘛呀？
0: 你在上海置业了吗？暂时没有。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大部分时间住学校宿舍，偶尔去我大哥家住。
1: 那你跟我姐结婚之后，打算住哪儿呢？学校为已婚的老师配有专门的宿舍。
2: 他也可以住我那儿。
1: 你身体如何？ 可有遗传病传染病？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疾病。你以前结过婚吗？没有啊。有孩子吗？也没有。你确定？绝对确定。
0: 你都问完了？
1: 没有了。
0: 那吃饭吧。
1: 姐，
0: 哎，
1: 我突然想吃烤红薯了，你就买一个，让我解解馋嘛。<笑>行。 我去买。姓夏的，你给我听好了，就你这条件，根本配不上我姐。既然我姐认了你，我也不说什么了。我只有一个要求，对我姐好。你别看我年纪小。
2: 我10多年前就在江湖上混了，你要是敢对我姐不好，我跟你玩命！陈慧，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有很多方面不如你姐，但唯一有一点我不输给她，那就是对她的爱。我和你姐经历了很多波折，才能走到今天。 所以我很珍惜他，也很看重他的家人。我一定会对他好，让他从此以后只有幸福和开心，没有痛苦和悲伤。丽姐回来了，赶快坐下。
1: 希望你说到做到。你们聊什么呢？
2: 在聊你们俩的姐弟情。
0: 吃吧，
1: 谢谢姐。哦，对了，姐，这个给你。
0: 公民95，国文96，体育99，算术92，数学100，英文62，品行80。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英文总是没有进步。把你的试卷给我看看。
1: 陈辉，没关系啊，慢慢来。那么多单词，怎么背都背不完。其实背英语单词也是有诀窍的，就跟汉字有偏旁和部首一样。英语单词也是有结构的，比如这个
2: ，progress， 就是由 pro 和 grass 两部分组成。pro 的意思就是向前 ，grass 的意思就是步，所以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进步。
1: 还真是啊。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娘，您同意我跟韶华的婚事了？
2: 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开心，其他都不重要。
3: 老夫人，谢谢你。
1: 多少年了，我终于娶到你了，再也不分开了。
4: 我希望这事不要影响咱们今后的合作。
5: 我这人不跟钱过不去。
6: 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吗？
7: 我只想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嫁给我吧。
6: 韶华，你看，

0: 英语单词的前缀也是有规律的，比如
1: come 是过来，
0: go
1: go 是走，
0: 还有呢
1: Mommy I love you。
0: 掌握这些规律啊，你记单词就能事半功倍了。
2: 谢谢夏先生，我回去再好好琢磨一下，
0: 期待你下次考个好分数。
2: 一定的。
0: 嗯，加油。怎么了？
3: 没什么。哎，对了，你娘这些天怎么样？
0: 在医院呢。
3: 啊，她病了吗？
0: 没病，跟我和大哥赌气呢。
3: 因为我吗？
0: 跟你没关系啊，是她自己没想开。
3: 那你觉得我能做点什么吗？
0: 不用了。
3: 我理解他，我也失去了很多亲人，我知道那种痛，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再跟你的亲人产生隔阂。
0: 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只怕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对你的想法。
3: 他对我什么想法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作为儿子应该让你娘开心。你娘这辈子也挺不容易的。
0: 要让她开心很简单，顺从她的意志

0: 但这事我绝不会妥协的。不，夏初，我觉得你不了解你娘。你娘最想要的，绝对不是一个儿子的顺从。那是什么？
1: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日前召开第二次临时大会，并发表宣言。哎，今天是十七号吗？
2: 是十七号。真的是十七号？
1: 这都写着呢。哎，上海各界，
2: 他们都把我给忘了。
1: 忘了什么？
3: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隆重召开第二次世界。哎，你来了，你好些了没有啊？
4: 好些了，好些了。
3: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4: 啊，夏媛这两天特别忙，店里走不开。那夏初呢？我也不知道，好几天没见到她了。
3: 那又文又泽呢？他们还在学校上学呢。唉，算了，谁也指望不着。怎么了？心情不好？
4: 没有。我陪您出去散散心。不去。必须得去。医生专门叮嘱了，您这病啊，就是心病，要多出去散散心才行。您看今天天气多好呀。 我陪您出去散散心，走，咱们去晒晒太阳。我不去。快点，您看您怎么像小孩一样呀？咱们出去散散心，这样病也好得快些。累不累啊，娘？累了咱们就歇会儿啊。
1: 我不累，我倒是想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
4: 今儿是十七号呀。
3: 十七号是什么日子呀？
4: 哎呦，糟了！
3: 今儿我忘了跟裁缝铺结账了。
1: 哎呀，你看我这，
4: 行了行了，我白换了这身衣服了，我回去躺着等死。
1: 哎，娘，您看您换的这么好看，难得天气这么好，咱出来多走两步。
5: 不去不去，
3: 去吧去吧，再走两步，
1: 走走走，看看前面。
5: 哎，奶奶来了。
1: 奶奶，
3: 奶奶，
1: 哎，这不是我孙子孙女吗？你们怎么？
5: 你俩也在这儿啊，娘，你们这是干什么嘛？一个一个往外冒。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1: 哎呦，你们这是搞什么呀？非带我上这儿？哎，这是，
5: 娘，这是专门从老家请来给您祝寿的戏班，
1: 河北梆子。
5: 是。
1: 是，
4: 唱花木兰。是。
1: 哎呀，开演开演，快开演！
5: 哎，再等等。
1: 哎呦，还等什么呀？唱吧。
5: 演花木兰的角儿还没准备好呢。
1: 哎呦，那，
4: 娘，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给您呢。
1: 还有礼物呢？
6: 当然有了。

0: 娘，我从小就知道您箱底珍藏着这么一套行头，我经常看见您夜里一个人的时候把它拿出来，不停地看，不停地摸。后来我出去做生意缺本钱，您就毫不犹豫地把它给卖了。
1: 这是我当年那一套吗？
2: 是比照着您当年的那张老照片重新定制的。
0: 嗯，
1: 真是难为了你们一片孝心。
3: 娘，半晌吧。
1: 半晌？
0: 对呀，娘。
1: 哎呀，
0: 您十岁登台，最拿手的就是这出花木兰。如果当初不是因为嫁给我爹，说不定。

0: 您现在就是一代名角啊！来，
1: 是，
0: 扮上，让我们开开眼。
2: 不行不行，现在老了唱不动了。
1: 娘啊，娘，你不是常说舞台上的您扮相可漂亮了？那段唱戏的日子，也是您一生中最开心、最轻松的日子。今天我们就重温一下。
2: 不行不行，哎，不会唱了。
1: 娘，
2: 哎，不行，我真唱不动了。
1: 娘，你看，今天也没有外人。 您就给我们唱一个吧。
3: 对呀，
4: 是啊，我也想听奶奶唱《花木兰》。
0: 我也是，我也是。
2: 奶奶，您就唱一个吧。
0: 好，我唱。

0: 先帝
1: 大祸，
0: 先帝一人再次发呆，不知你心想何事？
1: 是才我遥对明月，思念家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2: 上主桌了，等一下，等一下，我看看。行，推慢一点。哎，来，过来。

0: 哎，唱得真好，
1: 娘。
2: 哎呦，老了老了，根本就唱不动了。
3: 太好了，哎，娘。哎，再次登台，感觉如何？
2: 哎呀，我感觉呀，我像又回到了从前。
4: 娘，您开心吗？
2: 开心。今天是我60年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了。
3: 那就好。您知道这都是谁安排的吗？
2: 谁呀？
3: 今天所有这一切，包括订礼堂、请戏班、定制行头，全都是楚韶华精心安排的。
4: 韶华说，您这一生都在为夏家、为我和大哥操劳付出，几乎就没有轻松的时候，所以务必要在您60岁生日这一天，帮你把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找回来。
2: 那他现在在哪儿？
3: 哦，我们还在旁边给您订了寿宴，他应该在那边忙活呢。
2: 走，去看看他。
5: 哎，老夫人，夫人。哎，恭喜，哎，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请坐吧。哎，请坐。哎，
6: 请。
7: 夏老夫人，
5: 夏老夫人，
7: 参您的福啊！
2: 多谢多谢多谢，
8: 老夫人，
2: 多谢大家啊！
5: 恭喜老夫人，
2: 多谢，请坐吧。哎，好好好，
5: 恭喜老夫人，
2: 多谢多谢。来，走。
9: 组长你好，动作快点啊！哎，老夫人，
2: 韶华。辛苦你了，
9: 应该的。
2: 这一路走来，也挺不容易吧？
9: 哎呦，
2: 夏初，以后啊，跟夏初在一起，日子会越来越好。
4: 娘，您同意我跟韶华的婚事了？
2: 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般配。别管别人怎么说，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开心，其他都不重要。
9: 老夫人。

谢谢你，哎，不用谢。今天我还要谢谢你呢。你们要是想让我继续开心呀，就赶快结婚啊，给我多生孙子孙女。娘，等北伐军光复上海，我们就结婚。哟，那还要等多久？快了。

0: 看北伐军这个势头，中国统一指日可待啊！
1: 还真让夏初给说准了。当年我们留学日本的同学里面，就夏初最有政治眼光。
2: 那看来当初我同意他搞政治，还赌对了。
3: 卫少队的开支，得你签个字。

0: 上海各界欢迎北伐军的庆祝大会，咱们一起去吧。
1: 好。
0: 知秋，夏叔跟楚小姐正在筹备婚事，
1: 那恭喜啊。
0: 我原来是看好你跟楚小姐的，没想到缘分不由人，我希望这事不要影响咱们今后的合作。
1: 放心吧，我这人不跟钱过不去。
2: 夏先生，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您随时跟我说。
3: 谢谢。
4: 怎么样？
5: 真美。
4: 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5: 总听到你声音，似近似远，
6: 比梦还美。
5: 全家的照片有些眷恋，来年
6: 多少年了，我终于娶到你了。
5: 随着季节变迁，
4: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5: 快看那树叶，
6: 再也不分开了。
5: 与我交接，如蹉跎的时间，
2: 不好意思，楚小姐，要不要试一下这套旗袍？
4: 啊，不是有婚纱了吗？
2: 婚礼穿婚纱，酒席要穿旗袍啊。
3: 试一下吧，还没见你穿过红色的旗袍呢。
4: 好，
2: 好，来，
7: 小姐这边请。
4: 好。
2: 夏先生，
8: 小华，我有点急事，必须马上处理。我先走一步，你试完旗袍就先自己回家吧。
9: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8: 我忙完了找你。
2: 楚小姐。您先生
4: 啊走了。
2: 哦，啊，楚小姐，您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0: 你醒了。我这是在医院。
1: 你昏倒了，我们就把你送过来。
0: 慢点，
1: 今天是几号呀？
0: 14号了。
1: 哎呦，哎，你干嘛呀？
0: 还有2天就要婚礼了，很多事儿还没落实呢。
1: 少华，
0: 啊，
1: 夏初。
0: 我知道
1: 他在忙呢，我跟他商量好了，那婚礼的事呢就交给我，他只需要出席就行
0: 啊。
1: 哎呀，哎，你怎么也在这儿？
0: 他已经守了你1天1夜了，
1: 你很闲啊？文氏大药房你不管了？

0: 喂，大华饭店吗？对，我是16号举办婚礼的楚朝华。我现在想再加2桌酒菜，可以吗？好的，谢谢啊。喂，鲜花店吗？啊，我是楚朝华，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我婚礼的鲜花准备好了没有？哦，好的，谢谢啊。
1: 好了。
0: 你真的很闲是不是？你要是闲的话，就帮我去取喜饼吧。

0: 在采芝扎，韶华，
1: 嗯，
0: 没有婚礼了。哎，
1: 二娘，我这改圈的戒指也该娶了，
0: 要不你陪我去一趟吧？啊，
1: 走。
0: 他这是怎么了呀？

0: 夏夫人，哎，夏老板呢？他在处理夏初的后事。
1: 节哀。
0: 老夫人怎么样了？现在也在医院，佑泽和佑文在那陪着他。 邵华是怎么回事？他一直在准备婚礼，
1: 还是不愿意接受事实。不管我们怎么劝、怎么说，他都不相信，只能请你来了。也许夏家人说的话，他能相信。

0: 少华，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看看明天婚礼的菜单吧。少华，别忙活了，明天不会有婚礼了。夏初，他已经走了。他去哪儿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1: 不可能，他肯定会回来的。少华，你听我说，夏初他已经死了，
0: 他会死而复生的。人死是不会复生的，但夏初可以。曾经有好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
1: 大家都以为他可能死了，
0: 给他办了葬礼，还立了墓碑，但最后呢，他不都回来了吗？这次是真的，真的是夏初啊！嫂子，别哭了啊，你放心吧，他明天一定会来的。 他一定会准时参加婚礼的。

这婚纱真美，哎呀，真好！明天就是我和夏初的婚礼了。哎呀，好了，你别哭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二妞，你放心吧啊。 我就算是以后结婚了，咱俩还是能再见面的，咱还是好姐妹。

0: 一辈子的好姐妹，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少年吗？11年。我知道。睡觉，来，好好睡觉。
1: 好，那你也快点睡啊。 睡吧，都睡了，美美的睡个好觉。明天我还要举办婚礼呢。

0: 你要去哪儿？你要去找夏竹。他
1: 死了。
2: 胡说！他中了五枪，胸口就三枪。哇，他也在桃花饭店等着我呢。
1: 我们所有人都见过他的尸体，包括你。
2: 今天是我和夏竹大喜的日子。
1: 今天是他下葬的日子。
2: 放开！你尸马上就要到了，婚礼马上就要开始。如果我现在不去的话，我就来不及了。夏竹，
1: 夏竹，宋少华，你清醒点。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 你太令我失望了。之前的你，不管遇到任何的挫折都不会倒下。你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你选择做一个懦夫，做一个胆小鬼，你选择逃避。你就是一个懦夫。
2: 我不是。
1: 那你就面对现实。夏树死了。

0: 我找到杀害夏竹的凶手了。
1: 是谁？
0: 穆子如，他死定了。

0: 今天想吃什么呀？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这么浪漫？
1: 我哪天不浪漫了？喏、no ，
0: 我不算。
1: 喜欢吗？
0: 你发财了。
1: 难道就不能既发财又升官呀？
0: 这要带出门了，他们的眼睛都得被闪瞎。啊、哦，天哪！我太爱你了，老穆。
1: 要是爱我，就嫁给我。
0: 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吗？
1: 你看，我们两个在一起也好几年了，我这个年龄早该成个家了，而且我师父马上就要改行。我以后再也不用打打杀杀的了，我只想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嫁给我吧，
0: 韶华。你看，韶华，你干嘛呀？
2: 楚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别杀了小楚。
2: 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0: 别装了，穆队长。
2: 是谁造的谣？谁？
3: 韶华，你是不是弄错了？
0: 好，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升的职，又是怎么拿到的一大笔奖金？
2: 是谁告诉你的？
0: 若小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别开枪，误会。
0: 夏初死了，
2: 是枪走火了，我发誓。我没想开枪的，
0: 他身上五个弹孔全都是走火吗？
2: 当时场面太乱了，墙上一响都在开枪，谁是谁根本就不清楚。
0: 真的是你？
2: 我当时在执行任务，我发誓我不是冲着夏初去的，而且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夏初的名字，是他自己突然出现在那儿。
0: 是你开的枪？
2: 当时有人在喊，有人拒捕，我就稀里糊涂的开了枪，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夏初。
0: 你连开了三枪，他都已经倒地了，你还补上两枪？真的是你杀了夏初？
2: 韶华，我当时真的是昏了头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我现在也很后悔，韶华。
0: 后悔？穆队长，你在庆功宴上更说的是，如果知道杀共党这么来钱，你愿意多杀几个？
2: 我知道，我现在讲什么都没用了，请你看在你和二舅的情分上，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条件你随便讲，只要我穆子如能做到的，我绝对去做。
0: 别扯上我们姐妹，你要谈条件也可以，你去找家书谈，如果他能原谅你，我没有意见。
3: 不要，
0: 二舅，让开！
3: 不要，不要开枪！
0: 让开，家书死了。我要替家属报仇！
3: 我知道，但是我求你，不要开枪！

0: 这个臭女人差点杀了我。
1: 我让你把枪放下。
2: 出去。
1: 穆子若，你要是敢开枪，我保证你下半辈子再也见不到我。
0: 你，
1: 二娘。
3: 哎，都在这儿。

0: 还有你二娘，枪不是这么玩的啊！放下，
1: 这没你的事儿，快走。
2: 我们不是约好看一场电影吗？
3: 这是什么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能走的吗？
2: 行，那就都别走了。
3: 你可以走，但是他不行。
2: 那我给谁？这电影票买了两张，他不跟我走，你跟我看。走了，前面看电影了。
3: 走。

追！我跟韶华从小到大过命的姐妹，为了你这么个男人。

0: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以后一定会加倍还你。我自如，咱们俩没有以后了。
1: 什么意思？
0: 今天我救你一命，算我换了你这几年对我的感情。从今往后，我们各走各的路。为什么？
1: 你杀了夏初，我如果再跟你在一起，就太对不起韶华。你居然为了一个不相干的男人要跟我分手？你不知道，夏初对于韶华来说意味着什么。从今往后。 就不许去找韶华，更不能动他一根汗毛。
0: 就算我不动他，他也不会放过我。
1: 一次求多福了。

0: 枪吗？你怎么知道我拿了你的枪？有我家钥匙，知道我枪藏哪了，也没别人了。对不起。不是我说你在想什么啊？不是让我去跟王国栋同归于尽，你现在来找穆子如，抓他陪葬啊？ 脑子呢？
1: 我只是想给下主报仇。
0: 那用这方法？你的精明呢？判断呢？还运筹帷幄啊？刚要手雷炸了呢？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是三成定金，我朋友想要这三个人永远消失。
2: 包房都确认过了，
3: 确定202。
2: 宋柯，你们觉得这事会闹多大？
4: 应该不会太大，但这事儿会埋下一颗种子。
3: 韶华，
5: 姑姑，快叫姑姑呀！哦，姑姑啊，太好了，韶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三晋山城》是创作于1965年的经典抗日题材电影。该片根据作家赛十里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智勇双全的八路军连长刘洪志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带领战士们三晋山城打击敌人的故事。导演张凤翔在拍摄时经常采用长镜头追踪主角的行动轨迹，既增强了战场的真实感，也让画面不仅仅交代了角色的动线，更能突出人物在表演时的心理轨迹。而演员们对自己角色的解读也是这部影片大获赞誉的原因。梁英的表演兼具军人刚毅和平民智慧，将刘连长这一角色刻画得非常饱满，而反派专业户方化则通过精湛的演技呈现了阴险狡诈的日寇小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刘连长与敌人的精彩博弈。

0: 第二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2: 是。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将领。
0: 好。

0: 欢迎欢迎，你好。
1: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0: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1: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0: 好，
1: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0: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0: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锁林的。
0: 周锁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心圆小马认识他？
0: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0: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是大了点。
2: 醒三，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0: 好，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0: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0: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0: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4: 啊，
0: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0: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0: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0: 惭愧。
1: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0: 嗯。
1: 可惜啊，啊。喜欢吗？
0: 哎，
1: 你可以拿去。
0: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1: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1: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2: 是。
1: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2: 谁说？
1: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2: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1: 嗯，
2: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1: 哦，刁队长，
3: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1: 嗯，
3: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1: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1: 立即执行吧。
2: 是。
4: 是。
3: 王法医官，
5: 哎，
3: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5: 哦。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3: 啊，
2: 赶集来了。
3: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3: 啊，
2: 回来再说。
3: 哎，
1: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舅舅，
1: 哎呀，
0: 是你们呢，快，
1: 快，快进屋去吧。
0: 哎，
2: 大礼物吧。
1: 哎，
2: 大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3: 您坐。
2: 哎，
4: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1: 为啥？
0: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
1: 你
0: 才好呢。
2: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
3: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
0: 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4: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
3: 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3: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时候我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4: 哎，小马
0: 哟，
4: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0: 是。

0: 烟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2: 来了。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谢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哎，
2: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2: 不要嘛。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个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4: 啊。还物价怎么样啊？
2: 先生，你再给，你想干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对对，
5: 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哎，
4: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4: 你给天儿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4: 哎，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

0: 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0: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0: 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2: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我
2: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0: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0: 黄队长，
1: 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2: 哼，真他妈狗拿号。
1: 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怕者不来，
3: 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4: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本片核心的戏剧张力在于三进山城过程中的敌我较量。第一次进山城侦查时，主角伪装成商贩与敌人周旋；第二次用水桶藏炸药，成功摧毁了敌人弹药库；最精彩的第三次调虎离山，则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而这些计策不但是剧情中刘连长分析敌情、见招拆招的成果，还体现了八路军在战斗方面杰出的智慧。而为了表现这些战术思想，影片还通过特写镜头的设计与音乐顿挫的表达，强化了心理战的压迫感。现在让我们回到影片，继续感受着精彩绝伦的对决。
5: 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5: 哦，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那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哎，哎哎，哎。哎，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0: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0: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0: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身为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成了啊！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1: 谁也不行，不行不行，我傻瓜，我快的不行啊，长命这样，快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1: 不行不行，
3: 喂喂喂，
1: 枪毙枪毙枪毙啊，
3: 赶紧，枪毙
1: 你们，
3: 枪毙你们，
1: 啊，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别别别，别别不行，哎，
0: 混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听你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 不行不行，
0: 走，
1: 不行不行，
3: 谁一个？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5: 你
7: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3: 干脆
8: 坐下。王仓，
7: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同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3: 是，
8: 小队长。
3: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嘿，
8: 刁队长。
7: 喂，好，好。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8: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8: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2: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
5: 老王同志，
6: 回来了。你们 啊
5: 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0: 张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啊，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
0: 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3: 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2: 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1: 走。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到场。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4: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2: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4: 在哪儿？
2: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4: 几个人？
2: 两个。
4: 你没看错？
2: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5: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2: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哎，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三晋山城》中，作曲家陈明成功地构建了影片的音乐符号体系。当主角遇到困难时，是《论持久战》给了他新的思考。配乐则采用弦乐上行音阶，表现了主角战斗思维的觉醒。当大娘为了保护小马和情报，宁可让亲生儿子冒险时，音乐则采用明月变奏渲染悲情，进而切入铜管乐的和声，象征这一牺牲精神的升华。作曲家陈明为了表现影片中进与退的动态，创新性地采用了三拍子的节奏，在传统军乐中融入切分音型，让音乐氛围更加贴合战场。可以说，陈明创作的配乐通过国际化的配器结合民族调式，让旋律的叙事变得宏大而温情。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判官，这
0: 查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
0: 再见，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4: 哎，别送别送，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2: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1: 是是。
2: 杨队长。
1: 啊，队长，这
2: 嗯，
1: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

0: 隊長。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有的就我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

0: 不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3: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4: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3: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0: 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0: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
2: 哎，
1: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嗨，
1: 睡觉。
2: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3: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1: 对
4: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4: 好，
1: 就是这个意思。
4: 咱们给连处长敬礼。
1: 哎，对对对。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
6: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7: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2: 那当然，那当然。
8: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7: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8: 哦。这是个烟幕，
9: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7: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9: 对。
10: 队长，出事了！
9: 出什么事？
10: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对啊，我也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

0: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也没把住！
1: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2: 给我烧了！

0: 连长，大娘折了绞席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守城防。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请问
1: 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0: 刁德胜年胸轻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我马上就请。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的结尾，民乐与铜管乐合奏出欢庆的氛围，作曲家陈明通过对定音鼓的编配，让胜利后的庆祝场景更加振奋人心。镜头中战士们朴实的笑脸和音乐里跳跃的板胡交织，全是视听结合的深层内涵。本片音乐上的处理既符合剧情发展，又以艺术升华了影片主题。这部电影通过刻画主角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灵活变通的思维，完成了革命精神的传递。今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我们应当传承这份红色基因，让革命先辈用生命谱写的乐章继续在我们手中奏响时代的强音。

0: 人呢？
1: 这个
0: 备用，备用，
1: 备用，
0: 备用。进去。
1: 哦。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啊？他正找你们呢。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2: 是，
0: 走。连长，
3: 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看，准备检查。
2: 是，
0: 走。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0: 检查，
3: 那边去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2: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4: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5: 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2: 快点，靠边！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4: 走吧，走吧，
0: 走。大家跟上，一。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
3: 断！
4: 杜世栋。
5: 快点，
6: 快点，快点过来！
5: 快，
6: 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7: 喂，喂，
8: 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7: 好。
0: 喂，你是西门吗？
9: 我是西门。
10: 我是做买卖的。
9: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11: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11: 是。
0: 同志们，打！
12: 警备队，警备队！
13: 我是警备队呀、
12: 啊。哪里的枪？
13: 我知道。
12: 举手传旗。
13: 是。
12: 前进队，前进队。
0: 要带上，
14: 到，
15: 跑步，
0: 走，
14: 快，
0: 是，
14: 带上，
0: 是是。
12: 西门吗？
11: 我是西门。
12: 发生了什么情况？
9: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多得很呢。
12: 站起队，站起队。
0: 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4: 是是。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11: 你跑到哪里去？
14: 啊，我刚打西门回来。
11: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12: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11: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4: 备住。
1: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5: 是。是。
12: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14: 嘿，
12: 什么？
14: 嘿，
16: 塞哟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12: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老刘，把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2: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怕蔗糖，喝简醇，健康简醇带回家。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集四海之声，助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中国唱将的入营之战已经全部结束了，民族声乐、美声和流行三种唱法各10位选手成功晋级，加入了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成为了首批入营学员。
1: 集训营师资对10位学员进行了1对1的悉心指导，今天他们即将带着自己的成长再次登上这方舞台。
0: 而这个舞台也为他们准备了全新的挑战，身后的这面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时代唱将，而谁有资格成为他的旗手呢？我们拭目以待。
1: 旗手的名额只有5个，每个唱法的10位学员即将争夺这5个名额。第一轮排名后5位的学员依次对排名前5位的学员发起冲击，胜者成为旗手预备役，而败者待定。
0: 第二轮首席师资将从指定学员当中指定2名挑战者，有机会对预备役发起挑战，最终赢得胜利的5位学员才能成为擎起这面旗帜的光荣旗手。
1: 今天是中国唱将旗手之争美声唱法的专场。美声曾是风靡时代的流行音乐，它用最美丽的歌喉讲述人间喜悲，演绎爱恨情仇。今天中国唱将将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美声故事会。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美声唱法的师资考核团，让我们掌声欢迎首席师资廖昌勇、莫华伦，特聘师资魏松、迪丽拜尔、王丽、王凯、王传月。
0: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各位院团专家，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爱，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李进，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谭学胜，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陈勇，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谢天，天津音乐学院歌剧学院院长刘庆华，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主任荣世杰，哈尔滨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王红俊，浙江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主任韩鹏。
1: 欢迎来自音乐行业的代表，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清，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焦淼，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作中心副主任洪兵，中国交响乐团作曲杨帆，中国歌剧舞剧院男高音张英。

0: 席，青年男高音蔡成玉，
1: 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全国十强选手，灵感顾文梦、冯浩然、张怡、郑新叶、范雪妍、高瑞璇、朱贺、李楠、张功浩。
2: 首先恭喜各位成功的入选了我们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给自己鼓鼓掌。我身边的这一位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首席师资廖昌永老师。我们不仅仅是选拔，同时还要进行培养，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廖院一起就是要上大师课。
3: 我年龄也没那么长对吧，我们几乎是同龄人
4: 是
5: 没错
6: 我想问廖老师，因为接下来我选的一部作品，一首作品是《我在等待这一刻》，是歌剧《八一奇》里面周文来的唱段。在舞台上如何让观众更能直观感受到这种气质，这我现在确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疑惑。
3: 我们的人物你要想他有鲜活，你就一定要让他有层次。大家知道因为这是周恩来，但是你要知道他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满怀热情满怀理想的一个年轻的革命家，在一个很微小火苗到星星之火燎原出去的，所以你在唱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这个层次，在抒情的地方你怎么样唱，我转一个调的时候我怎么样再唱，我再往上转调的时候我怎么样再唱，不论你怎么样去设计它，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法宝就是真诚。
6: 好的老师，
3: 好了，
6: 谢老师。
4: 我来。
2: 文梦，
4: 这一轮演唱的曲目是选自普契尼的歌剧马诺莱斯科当中非常戏剧性的一段孤独堕落。那么我在演唱的时候要加上很多的一些表演，有时候我如果特别激情特别戏剧张力特别强的时候，我有时候内心抑制不住的这种激动，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比如声音技术这样的一个比例和我们的表演上面的一个比例，它应该在舞台上应该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现场的这些听众朋友们。
3: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这是我们所有的演员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的。当你在台上你说我控制不住我感情了，那你就会影响到我的演唱了。所以作为演员你得有一半清醒一半得要是冷静的，就是你在流泪的时候你要有控制自己的这样一个能力，
2: 控制流速
3: 对，你要控制自己，就不能让它来干扰你的肌肉群，这是一个。第二个说作品要讲戏剧性，要讲音乐的张力，而这个张力不是说我声音有多大我声音有多响，我想那会闹死的。它的张力在什么地方，是在于你的弱和强之间的这个幅度是多大的。所以我就想起我前几年到 Barbican 那么大一个团，上百人的团，他在弱的时候你觉得像蚊子似的在你的耳边这样绕，但是突然砰一下，你就是那种 shock。 而且当你前面你是一直在保护他，是很舒适的一个状态，不是很用力的一个状态，你的肌肉是处于一个安全状态。所以当你那个时候你要去戏剧性的时候它不会出问题，但是你一直你干到那个时候已经，你五分钟干不进已经很疲劳了，那个时候你再想戏剧的时候就完蛋了。对，那就声嘶力竭了，那就
4: 面目狰狞谢谢廖老师。
7: 那我就想请教廖院一个，就是我们女中音嘛，角色有的时候会离我们现实生活中特别远，很多时候会唱老太太啊对啊，
3: 跟我们男中音一样

0: 对，比如说这次我演唱的曲目是《假面舞会》里面乌里卡，然后她是一个女魔法师。
1: 对，
0: 其实我不是特别能容易去找到怎么去进入到这个角色，我只知道就像您说的，可能我就是声嘶力竭，面目狰狞。
1: 我们这种声部是蛮辛苦的，你知道我第一部演的，是茶花女，茶花女里边的
2: 爸爸，
1: 爸爸。那我那时候刚刚30岁还不到，但是给我配戏的是谁呢？我的儿子是魏松。
2: 魏老师啊，
1: 我们那天还开玩笑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年龄，我这个年龄，我如果啊加油一下，还是可以把你生出来的。那玩笑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想我怎么样把它演好，所以当你想去演它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因为它不是出自你内心出来的，要忘掉你是李楠。我就是乌里嘎。所以这个时候呢，叫前期我们要做很多工作，叫你了解乌里卡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有天眼的，看到你的未来。很多人在你面前想在你面前装，但是你看装什么装，我都看见了。也就是说什么，当你了解他这背后的这些故事以后，你再去演绎他的时候，他就会是气韵生动的。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受益匪浅。
4: 李楠，哎，你怎么能回应我呢？老师刚说完，你现在不是李楠了。没有，我们其实都可以帮助你，让你去更信服你自己。
0: 好，我努力。
4: 好期待你们的成长，也很期待下一次舞台。我相信大家应该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还会不断的有一些困惑，没有关系，在接下来廖昌永老师会为大家匹配一对一的特聘师资来对你们进行教学。
5: 好，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6: 怕蔗糖，喝简醇，健康简醇带回家。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4: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6: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中国唱将美声唱法棋手之争第一轮现在开始。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组学员闪亮登场。
4: 排在第六到第十的选手依次来选择排在前五的选手进行对决。接下来要选择的是排名第七的
1: 高瑞璇。啊，总会来的。
7: 我真的感觉好难，因为我跟灵感是之前就认识的好朋友。
1: 他不打好朋友，很听出来的。哦，
7: 对，郭文梦老师，我特喜欢他，因为我之前看过他演的好多歌剧的那个女主角，我经常在网上刷他的视频。哦，
4: 这个也是排除了的，
7: 也完全不敢选。然后现在就剩浩然哥和漂亮妹妹郑欣叶，然后，
5: 我们也是好朋友。
4: 好朋友的家属也是好朋友。
7: 对，我。那我选妹妹吧。对，
1: 好，
4: 我们也想听听新叶的想法。
8: 我有被选择权。
4: 是的，
8: 输在那个不是姐姐的好朋友上了。比完就是好朋友了，比完就是好朋友。
9: 我觉得我并不是说想和哪位哥哥姐姐就是成为一个敌对的对手的关系，我是一个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我想说下个赛段把准备的这首歌诠释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7: 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可能表演上会更占一些优势，就是我平时就是喜欢在舞台上表演的这种人。
6: 欢迎两位。上场就听到了现场观众连连的赞叹声。我们说今天是美声故事会，所以今天两位都是穿着舞台上的戏服登上了中国唱将的舞台。我们进入到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每一组选手都会拥有一位优秀的老师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指导，而这一组的指导老师就是王传月。传月有什么祝福要送给他们？
5: 我觉

0: 他们俩真的是敌逢对手，我特别期待他们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因为在下面唱得再好，这个在舞台上的一瞬间是最重要的。
1: 好的，马上要进入的是这组学员为我们带来的汇报演出。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郑新叶为我们带来的歌剧《卡门》的选段，舞台留给新叶，有请。
2: 我这个赛段选择的是比才的歌剧《卡门》中的一个选段，听铃声响得多美妙，讲的就是在一个酒馆里面，卡门和他的吉普赛好朋友们一起喝酒，一起玩，一起载歌载舞，非常热闹非常欢快的一个景象。
0: 好，就是在长音的时候，现在你这个声音呢也很好，在这儿支持的，但是你要能给它挪到这儿来之后，你的声音是无穷的威力。这儿的音色
3: 往上一
0: 点，对，你试试啊。Lettre grise sistre da te. 对，那个好像。Lettre, lettr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你感觉有点像咬人一样，还是感觉这个地方，你表现的比较那种有野性，野性的。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敢于唱白，
2: 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比如说这个角色，他是一个非常野性、非常张扬的一个角色。老师跟我说，你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把你的音色就是往外抛弃掉一些所谓通道的腔体，你就得把它亮出来。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很原始的一些声音来就好了。
0: 好，好一些哈，接下来郑新叶呢，他是女中音。他的音色是特别好听的，然后这次呢我给他提了一点小小的要求，我说可能把气息放得更稳一些，音色可以位置挂得更高一些，感觉这样穿透力更强。
2: 我觉得刚刚收获特别大，希望我可以在台上把卡门的那种野性、霸气、性感表现出来，突破一下自己。

0: 漂亮。
1: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虽然他很年轻，年纪很小，但是其实对我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吧。我这一段的表演是选自歌剧《梦游女》中的一个角色，她是一个有梦游症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就是阿米娜，因为她有梦游症，让别人对她有很多误会，好像误会她的不忠贞啊，或者说不纯洁。其实她是一个非常纯真善良的这么一个女孩，并且最后呢，真相大白时，她又有她人性的光辉时刻吧。所以我选择这种有反差的一个状态来表演。
2: OK， 好，唱那个你的这个位置跟着下来了，你的气息可以再深一点，你不要想的白，你可能你现在自己那外面内耳听会觉得有点白。这个是极限了，这是最后的极限，不能往后开了试一下。感觉自己是个大鼻子。

0: 我通过模仿他，通过他对我这个声音的指点，我觉得我唱花腔的部分没有之前那么用力了，就是他让我撤掉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唱的会更轻盈，更加灵活一些。
1: 手小一点，对，哼着。

0: 对，声声位音的音音区掉下来的时候，位置不能掉。你要啊啊啊啊啊啊，这掉了吗？啊！我的位置就没动。
1: 对，
0: 位置要保持一样。对。对。啊！对。你只需要一点点音量啊，对，非常好的，非常完整，只需要这些小的细节，让你唱完了之后，帮助你唱歌的时候会更轻巧。
1: 是，谢谢老师，希望我可以在台上发挥出最好的自己吧，加油。

0: 太难了，这个。
1: 对，太难，这段太难，
0: 真的是太难。
1: 你看，其实每首歌它只要加上跑马调，它的难度系数一下分了2-3倍，翻2-3倍，对。
0: 对。
2: 哇，真的是看得非常过瘾啊！一红一白，一喜一悲，一个现实，一个梦境。卡门和阿米娜的境遇在我们的舞台上交织了，我们要看看狮子团要给出怎样的评价。马上进入狮子团的考核环节。我们首先有请。行业代表吧，好不好？廖老师已经做好准备要您，这要不您选，您觉得怎样比较好？
0: 必须！哎呀，
2: 那最后的压力可在您的身上哈。
3: 没关系，我
4: 当然没关系。
2: 首先有请行业代表各位做出你们的判断。好，0-5。0-6，0-7，0-8，1-8，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
5: 高瑞轩，他演绎了是梦游女的一个片段，一个梦游的女生在梦游过程当中的行为被别人误解，到最后取得了大家的谅解，收获了完美的爱情生活。从演唱到表演，我觉得都非常完美。
6: 接下来进行选择的是院团专家，请院团专家们做出你们的评判。2-0，3-1，3-2，4-2，5-2，5-3，5-4。院团专家给出的是蓝旗。
2: 哇哦！现在是蓝旗2票，红旗0票。特品狮子团的成员，请做出你们的评判。你们的选择非常关键，非常重要。魏松老师率先给出了他的选择，接下来
7: 我给这个。
2: 1-1，2-1，红旗还有机会。3-1，4-1，特品狮子给出的是红旗。
8: 我觉得卡门比较出乎我的意料，他在21岁能够把卡门演绎成这样，我觉得很不容易。
9: 我为什么选他？因为我觉得第一是他特别年轻，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演得也非常的好。表演卡门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就是他没有那么市井，没有那样，因为但是他就是个孩子，他才21岁，他能唱成这样，而且他包括他的动作和舞蹈，我觉得很棒啊，真的已经很棒了。
10: 我的妈，手都出汗了。
11: 还有悬念，还有悬念。
6: 接下来首席师资要犯难了，首先投票的是莫华伦老师。
12: 蓝旗2票，红旗1票。
2: 对，您选择是

0: 谁都会影响最后的大局。
1: 他更不会投啊。
0: 您的选择很关键，莫华伦老师。莫老师选择的是蓝旗。
1: 接下来进行选择的是廖昌永老师。
0: 所以我宣布胜出的是高瑞璇，祝贺你。
2: 你们俩都非常棒。新叶呢选这个曲目非常勇敢，因为他跟你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性格，他跟你的生活背景完全是不同的两个生活背景。然后呢，你其实要做很多无实物的表演，因为这是个酒馆，你其实旁边还有两个伙伴要跟你配合，你一起，
3: 对，他是有那个配角的那个，
4: 就其他人也有合唱，对对对，他那块，对，这块还有合唱，而且群舞，
2: 但是现在都没有了。
4: 对了，
2: 就是你在选这个曲目的时候，你给自己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声音很好，没有问题，你的声音出来很漂亮，但是，可但是，就是声音里面少了一些那种野性的、自由的。完了，包括我知道你应该学过舞蹈。但是我们的民族舞和吉普赛的民族舞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呢这个里边少了一些这种节奏感很强很飒的那种劲儿。所以从选曲目来讲呢，应该说瑞璇选的这个曲目更占优势一些，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选曲目的一个智慧，所以我把这个票投给瑞璇，是因为他曲目选的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5: 而且今天的现场发挥嘛，瑞璇是更加全面，就是选曲的问题，莫扎特、贝利尼是你的东西，卡门不是你现在唱的曲目。
2: 对，其实这个不只是对你，其实对于我们中国所有的女中音，
5: 对
2: 卡门都是一个挑战。
5: 是的，
2: 因为她的这种生活背景
5: 好像很容易唱，实际是非常难，越熟悉的旋律是越难表现。
4: 就那块最后那段
3: 戏剧张力太强。
0: 我觉得郑兴业的选曲可能多少跟他的年龄有关，我觉得零零后他们每一次的选择总是出人意料的。我就不按常理出牌，你觉得我可以唱这个，我偏要去挑战，因为他在入营之战的时候他是一直在被挑战的那个，但实际上郑兴业从来没有停止对自己的挑战。
6: 中国唱将嘛，我就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唱了两首歌了，这是第三首歌，我觉得我要跳出一下自己的舒适圈，我想挑战一下，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5: 这挺好，有挑战性是好的，对，
3: 真的很棒很棒，才21岁。
0: 好了，在这里我们要恭喜高瑞璇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
6: 谢谢，
0: 有请廖昌永老师为他颁发战旗。
6: 谢谢老师，感谢老师，
7: 继续加油。
6: 好的好的，老师
7: 不要放弃啊。
6: 好，
1: 谢谢廖昌永老师，
0: 谢谢两位，谢谢。来吧，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学员，掌声欢迎，
1: 请第六名范雪妍做出你的选择。

0: 那有买，那有买，吓我一跳！我选4号张怡老师，1到5号里面，2号、3号都是我的同学，郭梦、冯浩然。那我们就是肯定不要自相残杀，肯定尽量是要避免开。然后1号呢，灵感是中声部。 那我作为女高音呢，那我想着只剩下1个4号的张怡老师，女高音就 PK 一下女高音，一起玩一玩。
1: 我能跟范老师交流。

0: 对，我很荣幸，加油吧。嗯。
1: 然后我也很高兴，因为我觉得比赛嘛，就是要跟强者来对抗，遇强则强嘛。
2: 为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张怡是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在读博士，
3: 而挑战张怡的同样也是一位博士，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所以这是一场博士之争。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听听他们二位的指导老师王丽老师对他们的鼓励。
4: 其实他们两个人是不同风格的女高音，我觉得张怡可能偏抒情一点，偏华丽一点，然后雪岩呢可能是那种比较戏剧一点大号一点这样子的女高音，希望你们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和最好的理解。
3: 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慢慢走进两位学员为我们带来的故事当中。
1: 我今天要演唱的呢是威尔第假面舞会这部歌剧中的 Amelia 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中最打动人的是她在爱与责任之间的这种极致的拉扯。她既渴望纯真的爱情，但又呢内心背负着道德的束缚，所以呢她想去寻找女巫口中的这个草药，然后呢能够喝了它，然后能得到救赎。
5: 你整体唱得非常的稳哈，音准啊，节奏啊，语言都很好，然后就是你的弱不够，弱的不够，所以你的强就感觉不到那么强。Madala Madalarido
0: Madalarido，
5: 你下巴伸那么长干嘛？你要相信你的声带啊，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是 Madalarido。看见没有？
1: 哎，稍微赖在这儿一点。
5: 对，赖在声带上。哎，你看他这都有点宣虚的感觉，是吧？
1: 是的。
5: 哎，你就是唱的当中宣虚说话，然后你的声带其实是在干嘛？按摩它，哎，而不是在使劲的撑大它。然后你的高音才更漂亮，然后你的对比才更强烈。
1: 我有点假了。
5: 不假，特别好。你看，唐老鸭，
1: 唐老鸭，
5: 露出来。很轻松吧？不要给他加东西。
6: 王老师今天给我提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一个意见哈，就是说他说我的这个中低音区，不够注意。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在练习的时候忽略的一个点。而且王老师给我提了解决方案，就是一是要把这个声带露出来，第二呢就是要边按摩边说话。我就忽略了这个，就是我可以这样说话啊，但是其实我突然发现我这样唱了以后，我高高低低我都很方便，而且我整个唱下来我就很轻松。我上完这堂课以后，我觉得我嗓子状态比我上这堂课之前还要好。我上之前已经觉得自己非常疲惫了，然后我上完了以后觉得哦 free。
7: 那你觉得你跟他对比的话，你的优势是什么？
1: 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我比他年龄大，然后可能是阅历多一点，可能对一些作品的理解，我可能细节上我更占一些优势吧。

0: 镜头特写给朱老师。
1: 今天我准备的这个是作曲家莱哈尔写的轻歌剧《朱迪塔》中女主角朱迪塔的咏叹调《我的双唇炽热的吻》。然后这段咏叹调呢，是既表现了朱迪塔柔情似水的一面，也有她热情如火的一面，然后同时呢，也兼具了魅惑性与悲剧性。
2: 哎呦我的妈呀！哎
3: 呀，谢谢老师。
4: 整体不错，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刚才我提醒你的那个德语的气质。你站在墙上，站墙边上，对对对，脚后跟得贴着墙，对对对对对，先把不动唱，好不好？嗯。

德语歌就是一个两个字儿不动，嗯，三个字儿不许动，啊，听懂了吧？哪儿都不动，把声音牢牢的控制在你的什么上口盖和鼻咽腔和你的那个打哈欠的那个兴奋点上，好吗？嗯。

好，好多了吧？我觉得它现在音色出来了。嗯嗯。啊，你就刚才声音虽然很大哈，但是你刚才那个声音大，但它并没有集中，并不亮。啊，我觉得现在声音变亮了。嗯。也变得集中了。就是在大师课的时候嘛，王丽老师说了，音色要透出来，就是我们歌手本身的这个音色不能窝在里面，不能抠着，也不能开大。得让它轻轻地透出来，让大家能听到我们自己本身的音色是什么。所以我希望今天就是从这两点，我想努力做到。

0: 太稳了，
1: 稳了，
0: 稳了，
1: 稳了。
2: 不就是，看看吧，看吧，看。哎，我不要担心，他确实不要担心他后面。
3: 好的，谢谢两位学员精彩的表现。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狮子团的考核环节。首先，有请行业代表做出你们的判断。5-3，5-4，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
4: 接下来，我们请院团专家做出你们的选择。1-0，3-0，4-0，5-0，6-1，8-1，院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
3: 特聘狮子团的各位，现在红蓝两旗是2-0，这是一个赛点，你们的选择至关重要，请做出你们的判断。红蓝0-1，1-1，2-1，2-2。3-2，特聘师资给出的是红旗。
5: 我把这票投给了张译。我觉得一个演员成熟不成熟就角色见，从服装的准备，从表演的张力，我觉得这次张译是胜出的。当然雪岩也非常的棒，非常大气，很稳，如果论唱功的话，他们俩是不分上下的，但是他的作品选得不好。
4: 现在大局已定，但是我们依然希望两位首席师资给出你们的选择。首先进行选择的是莫华伦老师，蓝旗。

0: 接下来进行选择的是廖昌永老师。最终结果，红旗和蓝旗是3-2，红旗获胜。
1: 祝贺张怡在这轮当中胜出。
0: 王丽老师，您作为二位的指导老师，一定这个时候有很多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2: 对，当时我记得给他们两个人交流完之后，有个后采就问得很直接，说你今天给他们两个人指导完以后，你票投给谁？经过思考和我的自己个人的喜好，我投张怡。今天为什么我把票投给了范雪妍？我是觉得范雪妍，我那天在课上跟她说的，就是她有一个下巴有一点抖，可能破坏了她的德语。然后我觉得今天她改了95%以上，我就想说这一点。
0: 所以大家今天所有的投票结果，仅仅是刚刚二位的演唱以及这一次的成长。
1: 在这里恭喜张怡获得这一轮的胜利，有请首席师资莫华伦老师为他颁发战旗，有请。

0: 好的，我们二位可以稍事休息。
1: 接下来有请第三组学员闪亮登场。
0: 残酷的事情要发生了，
2: 供你们俩选择和你们俩被选择的机会也就是这么多了。李楠，
3: 啊，留给了我一个家庭。是从男生拆还是从女生拆的问题？
4: 那肯定是我了。
3: 对，我选冯浩然。
4: 好的。
0: 浩然好像很开心应战的。
4: 对对，因为我前两轮的对手都是男生，终于等到了一位强有力的女战士。我非常欣赏楠姐独特的音色。

0: 我第一次听到楠姐唱的时候，其实我蛮想跟她一块唱，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多合作。
1: 有机会。
0: Carmen。
2: 我之所以选冯浩然，是我觉得冯浩然是一个跟我能势均力敌的一个鬼手，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偏就是力量型的一个声音，两个人都是这样戏剧型的，所以就看现场发挥。
0: 楠姐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认为我也是遇强则强的选手，所以我很希望跟她碰撞一下。

0: 首先有请冯浩然为我们带来卡门的选段《花之歌》。
1: 《花之歌》一首非常经典的男高音咏叹调。我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失意的年轻军人唐和塞，他私自放跑了美丽的卡门，从而去关了禁闭。出来的时候，他又到了这个小酒馆去找到卡门，来对着卡门来倾诉他如何为爱而沉沦。
2: 你这个前边这个劲儿不够啊！唱出来
3: ，OK，
2: 你们的哎呦都在这里啊。嗯好，停一下啊！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声音出的时候，脖子里声音太多和口腔的，就是男中音转的时候，你要转一段时间的，比如说拉，你是拉夫罗，是这
3: 拉啊拉，明亮一点，白一点
2: 啊，
3: 拉拉。
2: 完全变了的意思
1: 吗？因为魏松老师也是从男中音转过去的，所以他给我的一些意见让我非常受用。男高音一定要简单直接，丢掉一些你以前的束缚，会让我唱得更舒服。所以我认为这堂课真的上对了，
2: 简单直接。
4: 我唱的时候之前有同学想保护的一个，
2: 不要保护，
4: 以前那个感觉
2: 不能保护着，男高音要唱出来。
1: 教一万遍我认为不如示范一遍，我觉得这个对于像我们声乐这种口传心授的这样的方式是最直接的，所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它让我更加有自信了，唱而无悔，男高音

冯浩然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魏松老师帮他去解决了一些情感上的一个变化，他就特别有情绪的一个递进，会让我觉得很打动人。今天我将会呈现的是歌剧《假面舞会》当中女魔法师乌丽卡的咏叹调。我之所以选这个乌丽卡的角色，真的就是因为我对于女中音这个声部的自豪感。

0: 好，停一下，达达这个也要有戏剧性，因为这个角色，这个女巫
1: 很有力量，
0: 很有力量，她呼风唤雨啊。
1: 明白明
0: 白。达达达，很恶魔，
1: 好，
0: 要用上，不能光靠喉咙。来这个啪啊，这个是真声，
1: 嗯，
0: 马上就换成真假声结合的声音。
1: 好的，
0: 啪，再弱一点点，好吧。

0: 现在我感觉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高音还是
1: 我是高音，确实
0: 高音就是你的这个支持不够
1: 哦，
0: 还是用这个，你还是用好像够上去这个音啊啊啊，啪啪，
1: 哦，
0: 小腹收住，这两边撑住，这种东西你在你身上，在这首歌里面都要体现出来，它需要就是力量，就他们唱段不是特别高，但是它需要很饱满，现在支持的它稍微还欠缺了一点，所以这样要通过它今后的大量的练习跟努力。
1: 这个角色因为它实在是非常的难，在我们女中音这一个声部当中，这个角色就已经是算是天花板的一个角色了。那这个唱段也是一样，因为它是要跨越两个八度，又要求我有低音的浑厚，还要有我高音的这样的一个响亮。本身高音其实就是一个在很多年一直要去攻克的一个难题，魏松老师给我的建议我其实已经非常好的让自己去消化掉了，但是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只要高音不破我就算成功了。

0: 好低，
1: 没有表情管理，你应该微笑。
2: 对，被楠姐吓到了，
1: 被楠姐诅咒了。
3: 李楠老师今天的表演，说实话真的是非常震撼我，完全我沉浸在他的这个表演的这个世界里边，我觉得。

0: 还是蛮担心的。
1: 各位，马上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有请师资团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首先是行业代表，请选择3:0、4:0、5:0、8:0、8:1。行业代表迅速给出了他们的结果，红旗。
2: 接下来院团专家给出你们的选择，3:0、4:0、6:0、7:0、8:1。院团专家选择的是红旗，
1: 出奇一致。哦，
3: 李楠这个作品选的不好，不适合他。高音的时候呢，他有点使劲使得太大了，而且高音的质量不是很好，到低音呢上下两头他都没沾着响。他是条件非常好，但是这个曲目选的是非常失误。
1: 又进入了赛点，接下来各位特聘师资，你们的选择尤为重要，你们会选择红旗还是蓝旗呢？
4: 我感觉到我们这儿特别难，这票给
1: 1:0、1:1、1:2、2:2。
5: 我觉得我表现的还可以，稍稍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我觉得我太想去表现魔法师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还是相对很满意的。
1: 最后一票，好，2:3，特聘师资给出的是蓝旗，蓝旗有机会了。
4: 方浩然这首作品，我觉得他处理的没有那么细腻。啦啦滴滴哒哒滴哒，他太快了，他太着急了，没有让我觉得这首歌他打动了我。而且他的在音准上有点偏低，他号开得太大了，到高音的时候就有点往后倒。我觉得李楠这次准备的也非常的充分，这首歌的难度就是那么多高音，然后必须还要放下来低一点。虽然觉得他的真假上换得非常好，我觉得李楠胜出。
2: 悬念还在延续，接下来决定赛果的是我们的两位首席师资，率先进行决定的是莫华伦老师。
1: 又进入了赛点，接下来各位
2: 给出您的选择。非常果断选择了蓝旗。
6: 李楠他就是音色非常美，舞台表现呢很熟练。冯浩然呢，高音之前那些几个句子呢可以力度更多一点，里面的法文发音标准可以更好一点。
2: 接下来廖昌永老师，
7: 因为今天说实话我有点紧张，因为我上一周一直在生病，然后又从外地赶过来，有点不太适应气候，并且这个歌曲也很久没唱，其实还是蛮担心的。
1: 哇哇，廖昌永老师给出的是
2: 红旗，
1: 所以胜出的是红旗冯浩然，祝贺你。
8: 我先说乌里卡，你特别想做一个乌里卡。其实当我们特别想做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干扰到你了。就是一定不要让自己的声音给到100
9: 极致。
8: 哎，对，你其实应该到80%最多了，就一定要给自己还要留下一些富裕的东西，不能让自己都是往外。刚才稍嫌多了一点点，还有就是它其实还有一些神秘感的，就是你现在你太表现出来了呢，神秘感就会少一点的，就是感觉不够从容，就会感觉有点用力过猛。但是这是对我们所有的演员其实都是一样，我们在台上很多时候也控制不住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以这样的要求来让自己更有把握在舞台上。浩然呢，你从男中音改到男高音，在高音的控制的时候是比较难的，但是呢我觉得你这两天有进步的。

0: 高音的时候你没有使那么大的力气，哒哒哒塞托，我就因为你跪在地上，就是在用气息的时候其实蛮难，我那时候是有点担心的，但是你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把这个投给你。
1: 那这组两位学员的指导老师魏松老师，听听他的点评。
2: 李楠呢，他今天还是高音，就是你这横膈膜啊力量不够，我看出来了你在用，但是用的还是不够，所以说这个反差就不够大。低声区非常漂亮，高声区呢还要继续练。浩然呢，他的高音呢我发现有改变，包括中声区声音能往外边走了，整个的我感觉唐浩在这个人物这个内心啊也好，声音也好，还是非常合适他的。
1: 谢谢魏松老师。
3: 我刚才听了一圈回来，我忽然有一个感觉，大家要唱合适自己的曲目。李楠，你不是女低音吧？
4: 女中音。
3: 对
4: 对，
3: 为什么给大家感觉有点点，就是哎呀，李碧荣子有点沉，为什么就跟我要穿上姚明的衣服，你说你们还找得着我吗？肯定找不着了。就是你合适什么角色你就唱什么样的作品，咱们现在还年轻，哎，慢慢的走，咱们别着急，这样他可以唱得更长久。否则的话，你唱不合适自己的作品，慢慢慢慢你就晃两年，就声音就摇来晃去，你就会出问题。
4: 谢谢各位老师对我特别中肯的评价，然后我觉得老师们说的都是特别对。今天选乌丽卡这个咏叹调呢，其实真的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首歌呢，其实能让大家知道我们女生可以唱高音，一样可以唱低音，然后它可以非常好的呈现在同样一个作品当中，所以这也是选这首歌曲的初衷。在这个唱将的舞台上我玩得特别开心，谢谢。
1: 特别好，在这里要恭喜冯浩然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有请首席师资廖昌永老师为他颁发音乐战旗。祝贺冯浩然，让我们掌声有请第四组学员登场。
5: 好，张光浩同学
6: 自动成组了兄弟啊，难兄难弟。
7: 在前面的时候看到他们在纠结，我特别羡慕他们这种纠结而且我跟姐姐呢又之前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在茶花女啊，包括我们在音乐会上的合作，
6: 对，
7: 第一次的这种竞技
6: PK。
7: 没事，我们还是当做一个合作来来。
6: 对，是的，享受舞台。
8: 我跟龚浩其实最早认识是也是因为歌剧，刚认识我们就在一起合作啊，特别默契，私底下是特别好的，都哥们儿。
9: 孟姐其实是我心目中这些人所有人里面最强的，没有之一。然后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想不出来，我现在我优势是什么？
8: 龚浩是一个特别稳的人，就是在台上从来不会出任何的岔子。跟他 PK 我还是觉得啊压力还是蛮大的

0: 顾文梦他是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在读，巧的是张功浩是顾文梦的同学，也是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在读，
1: 巧的是都是廖院的学生。我看一会儿您怎么投票，
2: 谁唱的好他也投谁好。
0: 我们拭目以待。首先有请顾文梦带来歌剧《马农莱斯科选段》《孤独堕落》，有请。
3: 顾文梦已经在金钟奖获奖了，然后张功浩呢也是在上一届金钟奖是进入决赛的这个入围选手，都是非常强的，他们俩可以说是一个死亡子组的感觉。我即将表演的是来自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剧作《马农莱斯科》当中，我饰演的是女主角马农。 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沙漠当中，此时此刻我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然后呢就是要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的一个咏叹调中，我要表现出很多的情绪，所以这对于一个女高音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0: 太棒了，这个基本上不用说什么了哈。
1: 谢谢王老师。
0: 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可以给你一些提示，
1: 好，
0: 就是你的气息特别稳，但是稳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什么呢？
1: 有点多。
0: 对，有点多，因为你一多了之后，其实你唱歌会累。
1: 是的。
0: 简单的调整一下。
1: 好的。
0: 可能就是稍稍把这个松一松。你可以是 al per tutto abbandonata。你要我这个词儿适合你，你要让你的声音更有侵略性，你感觉像一把那个箭一样射出去。

0: OK， 太棒了，没有什么问题，那就没有什么说的了。
1: 王老师是直戳我的这个问题，让自己的声音具有这个侵略性。经过调整之后，我觉得更加轻松了。然后现在我就是特别特别期待在舞台上的呈现。

0: 我选择的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阿拉玛维瓦伯爵这个角色。伯爵是一个在当地很有身份地位的一个贵族，然后又比较傲慢自负，跟我的性格比较反差比较大，所以这次挑战一下。
1: 我知道了，我现在终于知道这个感觉了。唱歌无非就是气息，用声带的自然震动，然后调整的共鸣腔体，尽量在这个高位置这个地方出口。现在就你在你的共鸣腔真是多了，把它把住了。因为我听你的音量是不小的，你只需要调整一下位置，用气息让它更走一点。你这样的话，你的音色会更漂亮。试试啊。
0: 好的，好的，
1: 是。

0: 话，我感觉到一个更轻松的啃到这个高音区。
1: 我觉得传越老师他在声音技术，他给了我一个点子，就是我们男中音要找到这个侵略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有很大的收获。
0: 我想请教一下您，如果我想快速的上台，能够解放自己、打开自己，你有什么小的妙招可以教给我吗？
2: 这个每个人感觉不一样，但是我知道几个办法。我一个好朋友，他要吃苹果。还有一个呢，他是在看演歌剧之前，把所有的谱子已经背得很熟了，他就必须放到这谱子，一页一页看。
0: 还
2: 有一个对更直接的，就是有个美国的男高音，他就抽自己大嘴巴啊，他觉得自己不够兴奋，哗抽完之后，哈上台了，兴奋了。这个反正这几个点你自己把握，
0: 好，
2: 看看哪个适合你。
0: 好的，
2: 来给你个拥抱，给你点力量，加油。
1: 传越老师给了我特别多肯定和信心，希望我能够更打开自己，用身体来服务我们的技术，然后更好的歌唱。

0: 选择。
1: 他俩这个真的好难啊，好难，这两个。
0: 现在是2-0、4-0、6-0，红蓝对比7-0，还有两票，7-2。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
2: 顾梦的表演呢，把这首曲目的主人公置身荒漠当中的内心变化完全展示了出来，惶恐中间的梦境，一直到最后的面对死亡的解脱，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3: 请院团专家做出你们的选择。2-0、3-0、4-0、6-2、6-3，院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
0: 蓝旗依然有机会，就要看我们特聘师资的选择了。五位特聘师资团的成员，你们的选择至关重要，是红还是蓝？现在红蓝对比，2-1、2-2。慧松老师，您这票太关键了。你的选择是蓝旗，所以特聘师资给出的是蓝旗。
3: 悬念依然存在，难题又给到了我们首席师资二位的手中。首先，莫华伦老师，好果断，蓝旗。
4: 他对这个人物理解是可以的，而且唱的莫扎特非常适合他的年纪，他选对了咏叹调。唱的还不错的，挺好的，演绎的也挺好的，
5: 有意思了，有意思了，哎，
0: 但莫老师一定不是为了把这个难题甩给廖老师而做出这样选择的，
5: 他是的，你怎么知道？
0: 廖老师现在有点牙根痒痒，
1: 痒痒吗？
6: 这个我首先感谢各位。对我的两个学生的肯定啊，我先选吧。啊，两个人从整体上来讲都还是好的，但是两个人也都有一定的瑕疵。顾文梦他在唱一个作品的时候，他始终把自己融在这个角色里边，在唱死亡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差点出来，就是你吸引到我，你感动到我，我相信你是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从整体上来讲，从细节的处理上来讲，顾文梦更好一些，但是呢有时候容易开大，我们回去要继续要改进。
7: 好的，
6: 宫浩，你太想做一个伯爵，你知道吗？一上来先这样做一个伯爵的样子在那儿，不需要的，有点色厉内荏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呢，再去看看谱子，有些细节做的不够，强弱的对立做的更明显一些，幅度拉的更开一些，也就会更好了，好吗？所以。把这个投给大梦儿，
8: 嗯，啊，是，谢谢老师。
9: 其实我在没听完他们唱之前，我心里是有个感觉的，我想投给顾文梦，但是今天我觉得宫浩他表现得非常好。我是给顾文梦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我说你不要唱得太猛，因为我们都特别怕跟这种型号女高音唱，他的声音量太大了，所以我说你这样，如果你。不耽误你明天完整性的情况，尽量想看能不能松一点，把气息流动一点点，但是做得非常好。宫浩呢是在舞台上非常收放自如，非常好，突破了你对我说的那个，然后有点内向啊。其实你完全不是，你是在舞台上很有展现力的。你站在舞台上就是一个有让我感觉能够出现的一颗新星，因为他的舞台的气质感觉，这是一个气场，我觉得他有。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
8: 谢谢王老师。哇，
3: 开心吗，宫浩？
8: 开心，虽败犹荣。
6: 其
8: 其实因为我的

0: 性格可能是比较温的那种，所以我选这首曲目的时候，我觉得对我的挑战就是这个张力，就像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度还没有拿得特别好。有时候特别想把我的内心中可能有的那个火想爆出来的时候，可能有点用力过猛了。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舞台，这次让我自己能够更好的认识自己。我觉得突破出来之后，我也觉得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荣幸、特别开心的一点。
1: 那我很好奇，各位在场的歌唱家，你们在紧张的时候如何让自己放松？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小习惯？
0: 川老师教给我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有的歌唱家还会扇自己大嘴巴子。
2: 我跟他说了几个，其实，这个也就是在歌剧舞台上，莫老师和廖老师都知道，就是帕瓦罗蒂，他就觉得找到一个钉子，后来倒已经形成一个习惯，到剧院的工作人员特意给他扔一个，觉得哎让他心里放松。
3: 对，所以他外号叫帕瓦罗丁。
2: 帕瓦罗丁，对，
4: 帕瓦罗蒂。
1: 王凯，你有什么习惯？
5: 我习惯就是在演出之前，再整个的把谱子看一遍，静静的看一看。对，
1: 蔡成玉什么习惯？在你会扇自己巴掌吗？
6: 今天学到了，以后我试一下。
1: 你紧张？你会紧张吗？
6: 肯定会紧张，因为上台之前都会紧张，就是我不做，在演出之前，包括中间我都不做了。
7: 那个我要紧张了，我就打哈欠。
1: 哈欠跟正常人真不太一样，歌唱家的哈欠。
8: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比赛当中，再次恭喜我们的选手，
1: 恭喜顾文梦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有请首席师资莫华伦老师为他颁发战旗，有请。
9: 恭喜你，
10: 谢谢莫老师，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
9: 恭喜你啊，很好。
1: 恭喜顾文梦获得一枚音乐战旗。好了，各位，接下来有请第五组学员闪亮登场。
8: 好，接下来朱贺，请开始你的选择。
11: 我选择灵感。通过这两轮，我听灵感唱歌，我觉得他音乐素养啊，音乐的表达，我都非常的喜欢。我们去好好玩一下。
12: 朱贺大哥，他前两轮把我们学校两员大将都斩掉了，所以真的是很厉害。
1: 4-1，红旗胜出，祝贺朱贺。红旗胜出，祝贺朱贺。
12: 这个赛段我演唱的是《听着乡亲们》，它是多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唱段。江湖郎中，他来到这个意大利的村庄，他卖他的灵药，啊，那其实是一瓶过期的红酒。他绝对是男低音的咏叹调里面天花板级别的难度，因为他需要有很强的声音控制能力。
5: 你对你女朋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脸都红了，不油腻。你能理我的意思吗？
12: 油腻一点了，
5: 你就太青涩了。
12: 怎么兼顾油腻跟那种舞台的感觉？
5: 哎，我这个药治头疼，你只要吃了我这个药，年轻很漂亮，你这身材就好了。美女，我跟你说，我这药，就是你这呀，就你表演的是这种感觉的，你就会忽悠这个劲儿。但是也不要太猥琐，你知道吗？
12: 不敢太猥琐。
5: 给别说，对，给别人讲。
12: 王老师这个给了我更多的舞台上自信，因为我对这些眼神的这些把控，包括这些动作的一个度，真的需要专业的老师们帮我定位。希望我在舞台上更能打开自己，留下一个状态饱满的角色。

Io già suppongo e immagino che al partire sappiate io sono

0: 太可爱了。
1: 很解放自我，好灵感。
2: 男高音一首，男低音。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歌剧《八一起义》里，我们人民总理周恩来的唱段《我在等待这一刻》。王凯老师、黄传月老师都说了，这首歌非常的难，对于男高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
4: 等待这一刻，记忆星光闪烁，等待这一刻。
5: OK。闪烁，不要放进来。闪烁，收了，这个速度。等待这一刻，今夜星光闪烁。嗯，你的第一句一定要让人有代入感，觉得哦，领袖在此时此刻他在沉思。嗯，他在台上是会表演的，而且表演得很好。但朱赫演的角色是伟人，不是。那么的可以表演的，很多是内心的独白。

0: 不要使劲儿，放下来，不要使劲儿。
1: 这会儿是咱们最漂亮的音色。
0: 是。哒哒滴滴哒滴，还是静的，啊，后边转调的时候才是你爆发的时候。 我一直说不要使劲儿，放下来，不要使劲儿，展开。他现在老想唱高音，老想过瘾。不要，你演的是人物，一招一式，一个眼神就足够了。希望他在舞台上收放自如，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0: 有劲儿啊！我天哪！哇哦！
1: 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2: 跟他说的一些的我的想法和这个作品的整个的这个处理，他全都做到了。所以说还是有点壮，还是有一点想表现自己，但男高音嘛，在台上那一刻就是要有这个劲儿。
3: 我是很有压力的，他演唱歌曲很全面，他要的那些东西你会发现他不是刻意给的，他已经很多是融入到自己的一个身体里。
4: 好的，各位，这是我们本轮最后一组学员的汇报演出了，接下来一起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有请狮子团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首先依然是行业代表，
5: 朱赫其实每次展现的也都是很稳，而且就是能看出他是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每次在接受这个高音挑战的时候，他的能力、技巧包括情感都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4: 红蓝1:6，2:7，行业代表迅速给出了他们的选择，蓝旗。
6: 接下来是院团专家，请给出你们的选择。

0: 4-4，最后一票4-5，院团专家选择的是蓝旗。
1: 朱贺这个选手啊，嗓子特别好，能力也很强，特别是他对中国歌曲的演唱，他就觉得就是一是要坚持，第二一定要唱好中国歌。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唱将的，我觉得一个出发点吧。
2: 各位特聘师资，你们的选择非常重要。

0: 2-2。 最后王凯作为他们的声乐指导，王凯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红旗还是蓝旗？特聘师资给出的是2-3，蓝旗。
1: 蓝旗获得了3票，两位首席师资依然要给出你们的选择。首先，莫华伦老师，蓝旗。廖昌永老师，同样蓝旗。
0: 蓝旗胜出，祝贺，祝贺。来，两位相互拥抱一下，互相传递这份力量。
2: 他们俩的选的作品跟他们的性格截然不同。灵感呢是一个比较羞涩的这么一个男孩，但是呢他演的又是个老油条，那就是全场忽悠，把所有人的钱装到自己兜里边，这是他的本事。我说你这个，你看你当时当里边那个里边那个词在里边很多，就是讲就是你喝了我的神仙水啊，你喝了我的神仙水，你皮肤好像18岁，但是他今天好像还是有点羞涩，就差一点火候。还有呢，祝贺呢，在这一刻，这首作品呢是伟大领袖我们的周总理，他是有非常深思熟虑的这样一个状态唱的，所以说我跟他讲的时候，我说这首歌千万不要嘚瑟，我最怕的就是他还没唱呢，从开始就卯足了劲儿。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你要再柔一点，前半部分一定要柔，后半部分有你洒脱的时候。今天周贺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的棒的。我所说的那些，我觉得他基本上都掌握了。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一票投给他，因为他唱的是中国作品，所以我这票给了祝贺。
3: 谢谢老师。
4: 祝贺，首先我很肯定你这次演唱我们中国声乐作品非常棒，很好。我对你提出一个要求是什么？就是说，你以后可以再注意一些我们在一些这个咬字上的东西。你比如说，我在等待这一刻，我在等待这一刻。还有那个最后的刻、波、冲破啊，这个闪烁。希望我们在这里边要达到像这个，我刚才想到了一句，就像我们翻译界里边讲的叫信达雅，对吧？一个是要清晰准确，另外来讲还要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说话的逻辑，最后来讲还要符合我们中国传统的群众的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审美，要把它跟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展现出我们中国声乐的魅力。
3: 谢谢老师。
0: 我想这就是中国唱将这个舞台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的意义所在吧。让我们掌声有请首席师资廖昌永老师颁发音乐战旗。
5: 我今天我一直以为你把那个打开，
6: 老这个是打不开的，这个是假的，
5: 不是这个，我以为你要把你的那个广告打出来，一打开是剪唇，
0: 在这儿藏着呢是吧？
5: 但是有点可惜，
0: 廖老师，你这个包袱埋的也特别精彩，出其不意，给你惊喜，
5: 不是故意，
1: 灵活多变。
0: 谢谢廖昌永老师，祝贺祝贺，获得一枚音乐战旗。听歌喝，剪唇清零，扫码为唱将投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为你喜爱的选手加油打气。好的，各位，挑战远未结束，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集训营的10位学员再次集结中国唱将舞台，有请。

好，接下来有请二位首席师资给出我们挑战者的名单。您二位要在我左手边的这五位待定的学员当中选择两位成为挑战者，他们二位即将挑选小尼哥右手边这些暂时安全

0: 人的学员作为挑战的人，谁赢了谁正式的成为我们入营战这个阶段的前五名。
1: 复活，
2: 复活两个。
3: 对，
1: 首先有请莫华伦老师，您选一位。
4: 那我再给一个最年轻的一个机会吧。郑新叶。
0: 郑新叶，恭喜郑新叶成为第一位挑战者。
5: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我提她？因为她当时卡门是选，我觉得唱选错曲目了，再给她一次机会，因为她才21岁。
0: 廖昌永老师，您选择的挑战者是范雪妍、林敢、李楠、张公浩。
6: 哎，你真的，我觉得你，
1: 你们的每一次选择都将直接决定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命运。哎呀，廖昌永老师，请给出您的选择。
6: 这个是我最不希望的一个，这个。我选张公浩。
0: 让我们恭喜张公浩成为了第二位挑战者。
7: 今天为什么在这儿选择的时候犹豫了那么久？真的，我觉得给谁都合适。而之所以选公浩，是因为他今天的表现并不是他的正常水平，给他这个机会，希望他能表现得更好。
0: 同时，我们也很遗憾的要告别李楠。告别灵感，告别范雪妍，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8: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继续唱歌给大家听。
2: 江湖再见。
8: 对，
9: 我现在的心情就是非常放松。今天两位首席师资都把票投给了我，我很感谢两位老师。我觉得我这两轮这两个赛段的表现应该是没有让他们失望的。参加比赛到现在，我想唱的歌基本都唱了，被淘汰也能接受。当然，我希望自己在这条道路上面可以不忘初心，可以一直唱到至少80岁吧，我觉得没有问题。
10: 首先很高兴能站在中国唱将这么一个舞台，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认真评审，我会继续努力，你们的支持都是我未来无限的动力，谢谢各位老师。
11: 其实现在也算是一种坦然吧，因为人总是要进步的，你不能一直感觉坐在第一的那种感觉就是断人。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好，就是让去比较，其实也是不好比较的。前10已经就达成自己的梦想了，就已经 OK 了。这，
8: 我觉得站在这个舞台上到现在，他给我的是无限的力量，我一定会带着这个舞台给予我的能量，继续从事我热爱的歌剧表演。那我们未来再见，谢谢。
12: 我一点都不后悔来到这个舞台上，然后我也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了。谢谢这个舞台能给我这样的机会，交到这么好的一帮朋友，同时也谢谢各位老师能给予我特别中肯的一个建议，感谢他们。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两位挑战者选择你们这轮想要挑战的对手。新叶，来吧。新叶，做出你的选择，你选一个，如果战胜他，你就站在他的位置上了，他就离开这个舞台了。
8: 我选那个张怡姐吧。
1: 好，郑新叶对战的是张怡。
0: 公浩想好了吗？
13: 我其实之前有跟女高音合作过，然后。

0: 跟男中音合作过，所以我准备从两位男高音里边选一位。
1: 朱赫和浩然，二选一。
0: 我选我的朱赫哥。
2: 好的。
1: 张功浩选择的是朱赫。
3: 好的，接下来各位，让我们共同进入中国唱将旗手之争美声唱法的挑战时刻。首先对战的是郑兴业和张怡两位学员，率先出战的是兴业，做好准备，舞台留给你，加油。
4: 当时其实没想到前一轮莫华伦老师把我批得狗血淋头，说你不能唱这个歌，唱这个歌就不对，你这个年龄就不能唱这个。我没有想到他居然在第二轮的时候非常果断的就把我给复活了。但是我觉得莫老师把我复活，他非常的有先见之明。他刚刚在下面说，他说你不要唱卡门，你就要唱莫扎特贝里尼。我真的就唱贝里尼了，老师。然后我下一首歌就是贝里尼的歌剧《蒙太古和开普莱特》里面的一首咏叹调。这首歌其实算是我自己的一个舒适区，对我来说相当于是比较熟悉、掌握的比较好的一个曲目。

0: 那接下来，因为挑战者的名单是由首席师资确定的，所以这一轮你们将不发表考核意见。本轮考核结果由行业代表、院团专家和特聘师资来做出决定。让我们共同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首先有请行业代表。红蓝对比，4:1、5:1、6:2、6:3，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
1: 接下来院团专家，2:0、3:0、4:1、4:2、4:3、4:4。
2: 哦，在里面，在里面。
1: 关键的一票。4:5，院团专家给出蓝旗。
0: 赛点了，1:1了。特聘师资，你们的选择极其关键，看看你们会把这最后的机会给谁，请做出你们的评判。来吧，魏松老师选择的是蓝旗。
3: 星夜在这一轮的选歌上，情感和技术表达都更加适配，发挥要比第一首歌好很多，所以我给他投了一票。
1: 王传月老师给出红旗。
4: 张怡这一场的表现依然稳定，表演生动，演唱情感丰富，非常打动我。
0: 1:1了，

0: 接下来迪丽拜尔老师给出的是红旗2-1，王凯蓝旗2-2，最后的难题交给王丽。王丽将直接决定舞台上两位学员的命运。红旗，所以最后胜出的是张怡。
1: 张怡她那个《我的虎子歌》唱的还是很不错的，所有的技巧情感都表现得非常准确，你不会担心她的高音上不去，这就是她的扎实的这个底气吧，基本功。嗯，
0: 同时也要很遗憾地对郑欣叶说一声再见，很年轻的一位歌者，很年轻的一位学员。
2: 我们相信虽然这一面战旗没有给到欣叶，但是这面属于中国音乐的战旗一直在欣叶的心里，还会持续飘扬。感谢欣叶。
3: 就是因为之前在学校里面我每次都是第一名，然后我就会觉得当第一名当习惯了，就可能自己已经就有点懒了，就是觉得怎么样反正我都是第一名无所谓的。然后来到了这里之后，见到了这么多厉害的哥哥姐姐们，听到了他们的演唱，然后发现自己的不足，就是也让我重新恢复了那种我需要一直去进步，我需要一直去努力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次比赛之后回去，我会更有动力的来精进我的专业，唱好我的每一首歌。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的是第二组挑战者张功浩和他的对手朱贺，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4: 我第二首歌要唱的是《幽兰操》，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中国艺术歌曲，而且跟我的气质比较像。其实兰花就是讲的是不采而配，于兰河伤我行四方，所以这也是我一直秉承的一个理念，我也希望能够以兰花的气质来鼓舞自己，能够以这样一个引导走下去。嗯，

0: 好
1: 了，哎，咱们能不能进去？
2: 太棒，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再唱一次。你好，完整。
5: 我非常喜欢龚浩，他唱的时候，我一直在旁边，我也一直在享受。但是当我唱的时候，我知道，嗯，我要更加努力了，因为他太棒了。

0: 冰凉的小手，让我摸一摸朱贺的小，确实很冰凉，真的很冰凉。我们都在期待最后的结果。接下来共同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首先有请行业代表。1:3，2:4，3:4，3:5，4:5，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
1: 就我更喜欢张公浩一些，我觉得幽兰操就是在我看来，他是选了一首很有修养的作品，并且我觉得他演绎的非常好。
2: 比分咬得很紧，接下来要做出选择的是我们的院团专家们，请亮旗。1:0，2:0，5:0，6:0，7:0，8:0，8:1。院团专家选择红旗。
3: 朱贺唱的那一首冰凉的小手也非常好的质量很高的完成了，高音表现也很好，情绪也比较到位，
4: 又1:1了。
0: 结果还是把艰难的选择交到了你们的手中，各位特评狮子团的成员请做出你们的判断。
5: 我第一个选
0: 王丽老师，红旗。2:1，最后两票。红旗，特聘师资给出的是红旗，所以最终的结果，再次祝贺，祝贺，守擂成功了。
6: 张公浩他最后演唱的《幽兰操》唱得非常好，今天比他唱那个莫扎特的咏叹调还要好，但是他的对手是朱贺，唱了冰凉的小手，最后有个嗨戏，你一个男高一唱嗨戏唱得稳稳的，就很难跟他比了，他不应该选这么强一个对手，如果他选另外一个人，我告诉你他绝对就胜出了。
2: 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吗？其实可以说一说。
7: 这次我选择的曲目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中国艺术歌曲《幽兰操》，所以我觉得能把我最喜欢的这首作品唱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自己很享受。我也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路上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把自己喜欢的、擅长的、热爱的事业做得更好。谢谢大家。
8: 我觉得第一个是很感恩，第二个是虽败犹荣。虽然这个舞台可能这次我输了，但是我觉得这次的经验包括今后我会做得更好，我也相信我能做得很好。
0: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的全力托举。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见证着中国新生代歌手的卓越风采，他们以动人的音符让世界听见来自东方的声音，而格力电器同样以领先的科技和卓越的品质向全球展示中国制造的非凡魅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好电器，格力造，格力真好，我们的学员也真好，掌声送给他们，为他们点赞。谢谢公浩，我们掌声欢送公浩。
2: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9: 老师，本届比赛中您觉得哪位选手的表现让你印象深刻？
6: 其实啊，我觉得每一个选手啊都很有潜力，每一个选手呢都有自己的特色。
10: 莫老师，咱平时节目里啊听了好多好多这种话了，这次就是想当着简纯的面问问您，看看您能不能说点不一样的。
6: 你在套我话是吧？
9: 被您发现了。
6: 哎，有了，清新自然无负担。
9: 您要是说简纯零蔗糖酸奶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这我赞同啊。简纯零蔗糖酸奶轻盈口味，零蔗糖没负担，清新又自然，真的很好喝啊。
6: 真好喝，这就是简纯啊。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中国唱将美声唱法旗手之争到这里正式结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五位旗手再次集结舞台。

0: 接下来向大家隆重的公布我们美声唱法前五名。第一名，朱贺。第二名，顾文梦。第三名，冯浩然。第四名，张怡。第五名，高瑞璇。恭喜五位，谢谢今天大家为我们展现了美声的魅力。他用不同的语言在讲述着人间的故事，他从未远离，时至今日依然能够直击我们的心灵，带来最深刻的美学体验。
1: 中国唱将致力于托举青年歌者，将当代的美声强音唱给世界，让经典焕发新的生命力。期待下一次我们在舞台上依然能在最美丽的歌声当中再次相会。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1: 建民集团为唱将助力，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目壮骨颗粒。

0: 当北纬30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有什么？我们是
2: 动物声援团。
3: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1: 那我身边的好朋友呢，就是刘颖老师，也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我们节目的所有科普内容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杂志的倾情支持。
0: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见面的动物到底是谁呢？
4: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认识的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也非常可爱的动物，就是熊。
1: 凶猛和可爱还可以兼得，
4: 没错，是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熊，全世界我们一共有8种熊类，包括呢从大的往小说，最大的北极熊，然后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然后还有懒熊啊、眼镜熊，然后马来熊，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特有的大熊猫。
0: 熊猫也是熊类的啊。
4: 对，这个熊类它是一个生活范围非常非常广泛的动物，从这个北极的冰原，然后到森林，到这个草原，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都有熊的生活。我们中国呢也是熊类比较多，我们中国有4种熊，其中呢有一种是分布范围最广，从那个东北到海南岛的森林里都有的一种熊，那就是亚洲黑熊。
1: 对呀，只是听说还不够，今天呢我们三个就亲自去动物园里跟熊们好好的亲密接触一下。那我们出发
4: 好不好？
1: 走。
0: 哇哦，我们到了，下车了，各位。
5: 你们好，我是宝瑞安陈琳，欢迎来到小动物幼儿园。
0: 你好。
5: 我们这儿出生的动物，如果是母体不带的话，需要人工干预的，都会在我们这儿度过一段时间。
0: 所以您今天这些来带我们看的是
5: 小熊，
0: 小熊宝宝。
5: 对，这边
1: 就是我们来到了小熊幼儿园，是吗？
5: 对的，这边。
0: 这个感觉是吗？
1: 哇，这是多大的小熊啊！这个
5: 小熊有5个月，哇，大的叫红豆，小的叫绿豆。
4: 带月牙的是这个亚洲黑熊，
0: 黑熊宝宝，红豆和绿豆。
4: 因为它们的月牙有的还深点、浅点、宽点、窄点，不一样。他们有的人还这可以用这个月牙来区分一下。
0: 所以，刘颖老师像这么可爱的小宝宝。就是他们也会有攻击性吗？不会有吧？
4: 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它很活泼，它很活泼好动，再加上它的爪子其实是很尖利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爪子那个指甲是很长的。
1: 是，
4: 就是所以它可能跟你玩一下，但是会把你抓伤，是吧？
1: 所以我们亲。

0: 他不能去抱。
1: 如果不熟悉的，对不熟悉的人最好不要就跟他保持距离。
0: 他们俩是双胞胎还是？
2: 对，他们是一母同胎。哦，这两个都是公的。
3: 就是公婆是吧？
0: 好可爱呀，喝蜂蜜呢。
2: 因为你们今天来正好，他们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季，要从我们幼儿园毕业，要去其他的新的园区。这边是他的新园区的饲养员，现在跟他在熟悉。
0: 哦，就我们是来参加两个小熊的毕业
3: 典礼。
2: 对，我们约了兽医给他体检，
1: 就是得体检合格才能把他就是升级。
2: 对对对。
4: Hello， 你们好。
3: 你好。
4: 我是兽医陈玉婷，负责给熊大熊二。
3: 熊大熊
0: 没毛病，没毛病。绿豆红豆，
4: 对，嗯，给他们两个进行体检，需要你们去帮助我一起。
3: 太好了，
0: 那太愿意了，
3: 走吧。
4: 好，现在
3: 我们可以进去吗？
4: 可以，
0: 可以。
4: 先在这里进行防护服的穿，
3: 穿防护服，
4: 对，
0: 好，
4: 先保护自己。
3: 好的，
0: 没问题。
3: 他们也危险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哪有东西去？
4: 有的，有的。
3: 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饲养小熊的饲养员，我叫彭伟。
4: 今天体检需要有一位老师帮忙记录一下。嗯，对，
0: 好，我来记录。
4: 对，以及他们会有点淘气，所以我们是用食物来诱惑他的。所以需要一个老师保管一下他们的小零食。
3: 来，给我吧。
0: 啊，他喜欢吃什么东西？除了蜂蜜，那里面是什么？
3: 苹果。
4: 苹果。
3: 苹果。对。
0: 绿豆，你怎么这么文静啊？
3: 你都睡了。
1: 睡着了，找一个
0: 睡着了。
4: 开始给
3: 来来来
4: 红豆测量他的体长。他体长是48厘米。
3: 来，快快，别忘了正事。
1: 记一下，
3: 48厘米，快记一下。
0: 性别是男宝女宝？
3: 男宝。
4: 男是熊。
0: 哦，写熊不写男哈。
4: 对。
0: 年龄是5个月。
4: 对，
3: 5个月。
4: 3.3千克。
3: 3.3千克，
0: 体重3.3千克。
4: 然后下一项就是给他进行一个体表外观的一个检查。
3: 皮肤正常。
4: 再看看他的耳周，看看他的眼睛、眼外周，眼睛清澈有神，然后也没有异常分泌物，
0: 都正常。
4: 对。
0: 哎，眼睛我又想起来了，就我们总说熊瞎子，熊瞎子，这个怎么来的？他是视力不好吗？
4: 也不是，你看，它也是能够捕捉到在近处。
3: 但是有人说熊是色弱，是吗？
1: 对，就是熊，其实尤其像黑熊啊，就不同的熊，有的熊视力会好一些，黑熊视力相对来讲弱一些，它有点像人的近视眼，它对看远处的东西可能一个不太敏感，另外它对颜色，因为像狗也是，它就对颜色不像跟我们人那么敏感，它就有点像色弱吧，有一点。因为熊其实它其他感官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它的鼻子嗅觉是很灵敏的，它嗅觉就超过人类200倍。所以它就是嗅觉
3: 200倍，
1: 对，
4: 心跳有规律，有力，
0: 清晰，正常，正常，都是正常，
3: 心跳正常，
4: 心跳也正常。
3: 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它什么？
4: 下一项，
3: 啊，这是什么？
4: 测试它的平衡能力、攀爬能力，还有它的力量。
3: 好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熊的世界攀爬大赛的现场。那么现在我们的一号选手呢是红豆。现在他选择了在右边一个相对窄的一个场地进行攀爬，前面等待他的是这个轮胎的障碍。好好，没有问题，非常轻松的度过了。那在饲养员的引导之下，他觉得只要前面有吃的，任何障碍都不是问题。他跑了，他跑了，他怯战了。好，红豆来第二次的攀爬实验。
0: 我觉得有点
3: 可以的，走过
4: 他可以的，
3: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开始。进入到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对他来说，能不能爬上树上呢？
4: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哇，
3: 特别快，
4: 爬一两米的树是轻轻松松的。
1: 成年的熊能长到4-5厘米长的那个指甲，就是扒树干是非常有力量的。
0: 这么长，
1: 然后除了看它上树，还要看它下树的本领怎么样。
3: 好，看它能不能下来啊？
1: 对，
3: 好，
1: 我们来看看。
3: 这为什么是倒着爬的？棒棒！
1: 对，
3: 红豆通过了我们的攀爬测试。
1: 该绿豆了，
0: 加油啊，小绿豆！绿豆是不是更爱吃蜂蜜？
4: 对。
3: 好的，第一个障碍非常轻松，他选择了不走寻常路。
1: 他可能觉得有点高，我觉得。你想，他这相当于
3: 攀住！
4: 哇，能攀的，
3: 漂亮。好，上树，现在看一看。
0: 加油，小绿豆！
3: 绿豆的攀爬
1: 非常轻松。哇，
3: 它为什么它这个爪子它必须得是有尖的，要是扒不住。
1: 扒住那个树。哦。

0: 绿豆选择另一条枝干，
1: 看他跑到他那边啊，
2: 非常好。
1: 他这个好，
2: 他很
0: 好稳，
1: 好稳啊。
0: 最后一项就是看他的进食情况，
2: 看粮食。
0: 对，
1: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看起来
1: 啊，这真的可以吗？
2: 他比较护食，
4: 还有一盆呢，孩子们，
1: 真的可以吗？
4: 兄弟的小船马上就
1: 一分钟翻就翻了，
4: 我还没反应过来，而且刚才他不是真的咬，
1: 真咬，
0: 真咬，真的咬。
1: 老公那一下给我吓坏了。
2: 因为在野外的情况下，这个生存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你必须得壮保证。
1: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啊！我的，哎，他又去抢了，你看他去抢了，他去抢，吃完了之后他去抢了。
0: 今天怎么两个、两个换回来了？
4: 哎，我们不阻止一下吗？
2: 摔跤，
1: 俩人摔跤了。哇！哎呀呀呀！多聪明啊！
2: 把自己的吃完了，
1: 把自己吃完了，马上去抢别人的，所以这应该就是生物本能，
2: 对
1: 对吧？又去了又去了，哎呀，又打了！
0: 现在是绿豆
4: 不一样，
0: 绿豆在护，对，
1: 绿豆护食了，这回绿豆护食了。
0: 对，
4: 哎，第二次打和第一次打不一样，第一次打呢是红豆上去就咬了绿豆，
1: 对，
4: 然后这次呢红豆是跟进过去的，
1: 对。
4: 两下，
0: 对，
4: 然后绿豆马上反扑，
2: 你观察了自己的食物，
1: 对。还打吗？还会打吗？啊，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0: 他显得避让，
1: 看着挺可爱的。刚才那个劲儿就动物本能，猛兽一出来，我都有点害怕了哦。啊，那你看咱刚才身体的检测，然后攀爬能力的检测，进食能力的检测，都过关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红豆绿豆算是正式毕业了吗？
0: 是的，他们可以成功毕业。哇。
1: 太棒了，
4: 接下来见见他们的同学，是不是？
1: 向他们的下一个阶段的保育员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走。

0: 新家到了，对不对？嗯，他们年龄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哎，但为什么感觉看着有大有小？
1: 是的，也就是因为前期有没有吃过母鹿的情况。你看那只最大的，一只大王。
0: 大王？哪个大王？
1: 这最大的，
0: 来这个
1: 对对对，它在整个个头里面是最大的，也是稍微凶一点的。
2: 它是个棕熊是吧？
1: 是的。

0: 分不出来，现在
1: 感觉那只黑球，
2: 哦，那只，
1: 因为它虽然是个黑熊嘛，但是它圆头圆脑的和棕熊长得很像。哦，那还有一只是它叫翻翻，它很爱翻跟斗。
2: 哦，就是每只小熊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嗯，
1: 是的，还有一只小熊叫做小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它和其他的熊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么碰它，那么碰它，它就可能这样，哎哎，
2: 就是比较呆呆萌一些。
3: 哦，嗯，哦，红豆呢？那儿呢？那他俩应该是最小的，在这里，
1: 啊，是的，是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小的。
2: 他们互相闻一闻，熟悉一下对方的气味，但是他们现在还小，还能玩在一起。因为
0: 大王在中间，
2: 对，
1: 是的，
0: 居中调度。啊，你俩去跟红豆玩，你俩去跟绿豆玩啊。
3: 那个黑球一直在默默跟着小绿豆。
1: 是的，
2: 可能它是一只比较好奇心比较重的熊。
0: 这些小熊在这儿要大概生活到多长时间？会
1: 要生活在差不多一岁到两岁，差不多这么高。
0: 嗯，好，那就把红豆绿豆来交给你了，好吧？那我们去继续我们的探索旅程。
3: 好，
1: 好，好，好，拜拜，
4: 再见，红豆绿豆，再见了，长大的过来看你们，再见，
3: 拜拜，红豆绿豆。
5: 你好，
6: 你们好，欢迎来到熊熊驿站，我是这里的饲养员倪远飞。
3: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老师你好，
0: 这阿飞就有点像大熊的样子了，
4: 熊大。
6: 因为夏天的话，哇，哇，没事，他们只是吵一下架的，不会打起来的。
0: 哇，他这个
3: 这是吵架还是闹着玩？
6: 吵架闹着玩的。
0: 哦，他这个声音，
2: 声音那个重低音，
6: 声音非常震撼。
3: 他
6: 们都已经有八岁多了，
3: 八岁
2: 成年熊，
6: 对，都成年了的棕熊。
2: 哦，这个棕熊就非常大了，棕熊是咱们那个熊类里面第二大，第一大就北极熊，第二大就棕熊。
6: 是的，
3: 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在保育园的时候看到有棕熊有黑熊，

0: 具体怎么区分它们呀？棕熊有
1: 棕熊的话，它肩胛骨上面有一个驼峰，这是区分棕熊的。
0: 哪里有个驼峰？
1: 肩胛骨上面。
0: 肩胛骨这里有个驼峰，
2: 就是这个地方。
0: 富贵包。
1: 对
3: 对。
0: 是不是有点像富贵包？
2: 对，另外一个它的那个前头没有这个月牙。
0: 你看它那样，你看它那熊样。
2: 黑熊的那个前面胸前有个月牙，它们是没有的。
0: 多大开始饲养它们？
1: 大概是四五岁的样子，我才开始饲养它们。对，
2: 四五岁也成年了熊了、哦。
1: 对，一直养到现在成年，然后生小熊。棕熊的话，它就是比较聪明，你饲养它之后，它都是认识你的，见到你都会给你打招呼。
2: 它怎么打招呼？
0: 拍一下，
1: 对，给你招手。哦、像这头熊，它又自己摸索出来一套恭喜发财。我们都真的没教过他的，他都自己学会
3: 了。这个吗？这个吗？
1: 对，
0: 让他展示一下吗？
1: 这些熊的话，在这里玩了很久，消耗很大，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个加餐，补充一点能量。
3: 哦，这就算消耗大了呀。
1: 游泳的话，消耗很大的。哦哟。
0: 你先看那只怎么入水，我就很好奇。
3: 来看一看，
0: 他要不要一跃而进？
1: 有食物的话，他会跳进去。哦，
2: 哎呀，开始。
0: 这是在玩吗？
1: 在互动，在玩，
2: 在玩耍。
3: 好吧，人家也玩半天了，要不然给人。换点吃的，
0: 加点餐吧。
1: 我们过去，食物在那边。
0: 走。
3: 哇，下，
1: 这就是我们给他们准备的中午的加餐。
3: 这是几头熊的加餐？
1: 六头。
3: 啊，那可以理解，
2: 好多呀，
3: 那可以理解。
1: 我们现在
0: 两条鱼，
3: 这都是什么鱼？
2: 这是什么鱼、啊？
1: 这鲫鱼吧，
3: 鲫鱼。
1: 这个是黑鱼，
3: 黑鱼哇，
2: 黑鱼好大呀！
3: 这一条鱼平时我们要做水煮啊，
2: 得三斤
3: 酸菜啊，
2: 三斤，
3: 这基本上要五六个人吃一条。嗯啊，然后这个现在是变成了。一头熊能吃两条，
2: 对，熊的食量是挺大的，
0: 对、啊，
2: 尤其是在比如说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它一顿饭能吃到自己体重的8%到10%，就比如如果一个400公斤的熊，它一顿它这一天能吃40公斤，
0: 妈呀！
1: 我们平常每天也要喂个20几斤左右，
0: 对，20几斤一天的食量，
1: 对，
3: 来吧，哇，
0: 哇，哎呀，哇，
3: 哇。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鱼都放到玩耍的地方，那我们出去看一看他们一会儿怎么捕食，好不好？
1: 好，
3: 好吧，
0: 好，
3: 走。
2: 熊们
3: 来了，
2: 哦，看已经开始找鱼了，看
3: 哦，他们在找，
2: 对，
3: 哎，所以要是他们在真正的自然界中，
0: 你看已经吃上了，
2: 对。他在水中找鱼，看他用那个，其实能看出他的视力还不错，在站在水面上，然后
3: 他在水里面能看到吗？
2: 能看到啊。
0: 对，他其实你看，对于颜色的捕捉能力一般，但是对于动态的东西，它还是比较敏锐。
2: 你看他非常明显，他在站起来还站得高一点，然后找那个鱼在哪，闻到了。
3: 他在吃到了吗？我没看到他们在吃。
0: 吃了，已经吃掉好几条了。
2: 你看，
1: 那你抓到
0: 了？那个
3: 抓到了，抓到了。
2: 熊它是用嘴去抓鱼。哎，它因为它不像那个猫和动物那个指甲那么尖，所以一下能勾住。它很多时候，你看它用嘴，当然有时候也用爪子来拍，一拍那个水能把那个鱼给震晕了。
0: 哎，你看那边那个熊，
2: 它拍了一下，
0: 拍了一下，
2: 把那个鱼拍出来了，啊，拍出水面。
1: 它会把鱼赶到水边，然后拍，
2: 非常聪明。
1: 对。
2: 他就把那鱼赶到潜水，赶到潜水区以后拍一阵，把那鱼刚才那鱼都已经出水了。哇，又来了，它是。抓到那条鱼以后，跑到岸上去吃了。
1: 对，
0: 在野外的话，这种熊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捕食技巧呢？
2: 对，熊其实尤其是棕熊是非常擅长捕鱼的。嗯，然后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用这个爪子去拍，然后用那个嘴去抓，有时候他们还会找位置。就是对，
3: 什么叫找？
2: 就是比如，因为在野外，有时候河流它喜欢在一些会找那个哪些地方那个鱼比较集中，比如浅滩，或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鱼那种洄游鱼类，它会有些地方要往起跳，就是遇到一个坎儿，像那个鲤鱼跳龙门就往起跳。那个棕熊有的它会专门找位置，它会找到一合适位置，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有一个陡坎，鱼会跳，它就会站那儿等。然后呢，那个鱼飞起来有时候会直接飞到它嘴里去。
0: 就它也会调节高度吗？
2: 对，
0: 它会大概观察完了之后，鱼大概会跳到什么高度？
2: 它找一个好的位置，就是知道这个鱼游到这儿容易跳，它在那等着，然后鱼跳下，直接就跳到嘴里去。
3: 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2: 好厉害、啊！
3: 这清凉一下是够清凉的吧？
1: 对，
3: 然后也补充好体能了。还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让我们
1: 那边的黑熊还等着我们的？
3: 哦，黑熊，
2: 我们在
1: 亚洲黑熊。
3: 好，我们看看黑熊。
1: 我们过去，
3: 走，你慢慢吃啊，不打扰了啊，再见。

0: 颜六色还挺漂亮的，
1: 这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2: 是的，因为考虑到黑熊它更爱吃甜食和水果，我们就把蜂蜜还有那些水果冰在这些里面了，给它夏季的时候吃一点，降降温补补水。
0: 冰棍儿，
3: 水果捞吗？
1: 对啊，水果棒棒冰，
4: 水果棒，
1: 黄瓜、西瓜、火龙果，
0: 苹果吗？
3: 太好了吧，这个生活。哎呦，
4: 就是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他们会自己来吃吗？
2: 我们要放到这些西架呀、土坡后面。把它分散来放，
0: 对，
2: 因为防止它们争抢。
0: 对，因为熊们把它要把它分开，不让它集中在一起的话会抢食。
1: 那这么大一块它怎么吃啊？
2: 一点点舔，
1: 舔着吃，
2: 给它降降温，跟我们吃冰棍一样。
0: 是的，
3: 那我们开始了吧？
0: 开始了，
3: 走吧，
1: 来。

0: 哦，那个熊已经是上去了，
1: 对，
2: 已经开始了，抱着啃了。
1: 这个你看这个，
0: 熊的鼻子里面它的那个嗅觉有很多褶皱，就是让它增大面积，它能闻到更多东西。另外呢，就是熊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嗅球，就是一个结构是专门管嗅觉的，它那嗅球比人的嗅球还要大。据说这个熊在野外它能闻到了2公里以外的这个蜂蜜的味道，一两公里以外，就是比如说包括腐肉啊，或者有这种肉的味道，它2公里都能闻到。
1: 这两头是咱们那个在别处救助的熊吗？
3: 那头公的是的。对，这头就是康康，它严重的营养不良，然后身体也停止发育了。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大概有4岁多了吧，然后头的话挺大的，身体只有个1岁的样子，然后大概只有20厘米左右。
2: 20厘米，
3: 四肢都团在一坨了，然后只能靠前肢。
2: 这么小啊。
3: 对，脑袋比身体还大。
0: 那就是说严重的营养不良了。
3: 对，特别严重，已经差不多确定是僵熊了，是经过这几年。
4: 什么熊？
3: 僵熊。
4: 僵熊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动物的话它那种停止生长发育了，然后小的
4: 僵住的意思，
3: 就僵住了。对对。在地上只能用两只前肢在地上爬。
0: 后肢还有问题。
3: 对，然后寄生虫特别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虽然那寄生虫那些各种问题解决了，但它后期食欲还是不好，不愿意吃东西，然后一直长不大。一直各种营养品都试了，到5岁的时候我们给他试了狗粮之后他特别爱吃。
5: 狗粮？
0: 爱吃狗粮。
3: 对，其实狗粮的话营养很均衡的，
5: 狗粮特别香。
3: 就开始慢慢长大了，到现在已经快赶上这头母熊了。但是和外面那些公熊还是差距很大，不能放在一起。
4: 那这4年他的饮食已经完全调整回来了？
3: 调整了。
0: 现在看他的状态还挺好的。
3: 对，可以走路了，也可以攀爬了，就只是体型上还有点差距。当时的话特别可怜，我们就怕养不活，然后给它起名叫康康，希望它
0: 健康。
3: 对，
5: 真的，就是来这个动物园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每一头动物在这个动物园里所得到的，针对性的这种细心、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
4: 这跟以前走马观花逛动物园不太一样。
5: 不一样。
4: 那我们就
5: 静静的看他们吗？算了吧，让他们好好吃吧。
0: 好的。
4: 对，让他们安静的吃吧。我们回到营地。
5: 回到营地吧。
3: 好，
4: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好吧，走。
6: 再见了，你们慢慢吃吧。再见了。
4: 吃好玩好，喝好乐好。
5: 吃好喝好。
4: 接下来咱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新的朋友要来，他呢跟山林打了接近有30年的交道了，而且跟黑熊之间发生了很多奇妙有趣的故事。那我们请出他来好不好？
0: 好的。
4: 有请春林老师。欢迎春林老师。
7: 老师好，
5: 您坐。
4: 看我们多么的和谐，是一个 team， 是不是？
8: 我们今天三个人的衣服完全是
7: 一样的，
8: 我们四个人都是一样的，
4: 我们统
8: 一的，
7: 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8: 对，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4: 来吧，请坐，咱们边坐边说。
8: 刚才新月说了，春林老师是做了很多年的森林的保护的工作，是哪年开始参加工作来做的这个？
7: 我是9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没离开巴东干山自然保护区，到现在有27年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那个北京林科院一位黑熊专家来我们保区选点，他当时就选上我们。

0: 网现在要做黑熊研究，嗯，他就给我们传授了用红外相机做，哦，用红外相机，
1: 秘境之眼，
0: 啊，对对对，
1: 对，秘境之眼，对，
0: 叫我们用那个诱饵挂一块肉，肉上涂那个蜂蜜，因为黑熊闻到这个诱饵了，它就会暖性过来嘛，再用红外相机去拍。那么你就会增加它那个拍摄的一个次数，
1: 对，
0: 有个图片就在那里。
1: 哦，这个
0: 就是黑熊，
1: 这就是命之眼拍的嘛，对，就一种红外相机，
0: 就在上面的，就是黑熊能够站起来，把它那个胸部有一个白色的月牙斑拍出来，
2: 这可以提供这个个体识别的一个标志。安装这个很讲究，要装到一个就是这个兽道上面，是吧？就是更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
1: 兽道，
2: 人有
1: 兽会走的道，
0: 对对对对对，
2: 人有人走的路，兽也要叫兽道呀，
0: 是这个意思，
1: 叫必经之路是吧？
2: 对，那
0: 必经之路简称为兽道，
1: 兽道啊，对，我们相当于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解决了都有哪些熊，
2: 就是这个保护区里有哪些熊，
1: 有哪些熊，
2: 然后
1: 大概有多少头，
0: 对对对，
2: 然后包括这个熊它的领地，它经常在哪分布，
1: 经常在哪儿生存，那还能拍出什么，能拍出它吃什么东西吗？
0: 可以啊，
1: 也能拍出来，
0: 而且还我们还能够拍出它带着幼的幼崽呀，
2: 哎，繁殖了，有没有繁殖监测它的，
0: 那个上面也啊，上面也有，你看，
2: 哦，带两个，
0: 这不是吗？
1: 这是红豆绿豆嘛，
0: 这就说明一个大熊啊。除了熊大熊二之外，那下面还要编一个，我们那边就编的天平山一号、天平山二号，
2: 就是给他起的名字，
0: 对，取的名
1: 字大气，你看天平山一号。
3: 这程琳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27年，其实他研究了这么多，最本质的就是保持一个平衡，
1: 平衡
3: 既要保证熊不伤害老百姓，同时呢也得保证我们的熊不被猎人去偷猎偷杀。
0: 大概是19年的时候，养妇女跑到我的办公室，就给我报案来了。他说他到山上刚收的一桶蜂蜜给那个黑熊吃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就去跟那个去做调查，我就看到底是不是黑熊的。结果一看，在他那个10米远的地方，和那个蜂桶就翻过来了。桶上有那个爪痕。那个蜜蜂呢就跑了，我就在四处一找，哎呀，还没飞走。按照我们正常的，就是说蜜蜂离开那个桶，它过不了多久它就飞走了。为了不让那个老百姓受损失，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蜜蜂啊又给它收进那个桶里，
2: 运回去。
0: 我看到那个蜜蜂在那个树杈上，一只手举着那个桶，一只手还要把那个
3: 手啊，
0: 就是徒手啊，当时匆匆忙忙去的，啥都没有，
1: 就会挨蛰吧，
0: 会蛰啊，这种没办法了。但是我知道一个，就是什么要轻手轻脚的把那个蜜蜂慢慢的抓进去，用手慢慢赶进去，像那个蚂蚁爬那个路一样的，如果是蜜蜂寻成一个路的话，它也会顺着那个路一个就爬上去了。我大概收了2个小时，
2: 两个小时呢，
0: 就在那里，因为它不是一堆进去的，它一条串的进去的，收了2个多小时，在那个蜜蜂就又给它收回去了，相当于那个老百姓就没有受损失，我就把那个蜜蜂给它搬回来了。
3: 就是程琳老师真的是替熊孩子挡了一下，
2: 对，
0: 主要是想给老百姓减少一点损失吧，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一天的观察和体验也在去探寻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2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到的是平衡。因为所有的保育员也好，还有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也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寸感，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让爱双向奔赴。

0: 我们在去动物园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动物你都见过，但是大概上都是走马观花，你不见得去了解那么多的它的故事。来到这个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它常常会从它的幼崽到成长，再到它面临过什么样的故事，人和动物之间会发生一些奇妙的际遇，才会觉得啊，动物和人是相通的。
1: 今天这只小熊让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人干预自然的一个折中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伸出属于人类的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在帮助它的同时也不能完全的去泯灭它本身的自然的属性。哇，
2: 我们当然希望传递这种叫

大家热爱大自然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在动物保护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就是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才会去保护。

0: 山上见。一场远行，走进雪山守候的秘境，拨开热坑温泉的雾气。
1: 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0: 感受彰德草原的辽阔。漫步措普湖畔，攀登白日山。
2: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
0: 倾听扎金贾伯山的回应。第四站，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四站，来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措普沟。在扎金贾伯山的注视下，我们从热坑温泉蒸腾的雾气中启程，一路穿行草原、河流、湖泊，最终抵达白日山。这一站将邂逅怎样动人的际遇？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0: 在这个全燕当中煮熟的，这个全燕好烫啊，有90多度。你看，我替大家吃。
1: 你尝一下。哎呀，这个早饭，你看它那个有一点点溏心，温源玉米。
2: 我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1: 好吃，
0: 好吃。
1: 来吧，
0: 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我是朱熹。
1: 大家好，我是蒋林。
3: 大家好，我是丁真。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由五粮液独家冠名的《远山之约》蜀山篇。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海拔其实有3564，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被群山环抱，有雪山，有森林，有湖泊，有河流，有温泉的错布沟。
0: 为什么叫错布沟？在藏语里面怎么解释？
2: 错就是虎的意思，
3: 瀑就是山谷，
2: 错布沟就是山谷里面的湖泊。
0: 其实每一座山接纳远方客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一片土地是如何接纳远方的来客的。我们出发吧。
4: 走吧。
0: 我们还有一个好朋友，要不要给他带一点吃的呀？
1: 我们给他带根玉米，
2: 然后
0: 带个鸡蛋。
2: 鸡蛋。
0: 走。
1: 好嘞，出发。
0: 那是什么？
1: 那是一个泉眼，而且这个泉眼是有名字的，它叫牛鼻温泉。
2: 你从这儿看，它那个气的那个地方就有两个牦牛那个鼻孔，你看啊。哦，
0: 牦牛生气的时候是这样吗？
2: 对。
1: 温泉在藏语里怎么说？
2: 擦丘。
1: 擦丘。
2: 对，
1: 这个地方的这个村子就是因为温泉得名的，叫插洛村。
2: 插洛村。
1: 我们今天是要等一个。
0: 等一个好朋友。
5: 我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我真的不舍得踩油门。
0: 进入温泉。

0: 哇哇！你别跑了，别跑了，
1: 别跑，别跑！
2: 哦，对对对，高原上不能跑，忘记了。
1: 不能跑。
3: 我也很想拥抱一下，我特别特别喜欢他，我特别帅气。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1: 他可厉害了。
0: 我给你带的礼物，姐。
1: 哎，你看，哎
3: 呀，他给你带的礼物。
0: 早饭，早饭，
1: 真的很好吃。哦，骗你，
4: 好甜啊！
1: 318怎么样？
4: 太美了，一步一景，我感觉就是虽然我来晚了，但我觉得值得，因为我不舍得踩下油门。尤其是到了这个附近，就看到感觉仿佛到了仙境般。
1: 他们说有喊泉，就是一起喊呢，那个泉水就喷出来了。
3: 最上面那个温泉每天喷一次，喷的时候几十米高。
1: 哦、要不然咱们喊一个，
4: 喊一个，
1: 看它喷不喷。
3: 也很容易喊出高原反应，我告诉你啊。氧气准备
1: 怎么喊、啊？你教我们。啊呼！啊呼呼！预备起！啊呼呼！
3: 他还没起吧？早上
4: 还没睡醒呢。
1: 后期特效给我做出来。
3: 我们现在在热坑温泉群，然后要往前张德草原，我们会从那里骑自行车到黑帐篷。还会去到环湖的栈道去看特别美的错浦湖，最后去登山仰望扎金贾波神山。你最想去哪儿？
0: 我们现在直接开车到这，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3: 他说直接开车。
1: 那我可舍不得。
3: 上车了。
1: 今天我们自驾。

0: 我们先来玩个游戏，游戏的获胜者就可以得到一键清新卡。
1: 我们接下来不是辞职吗？谁的一键清新卡多，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车。
0: 是，然后我们先给你三张驾驶的一键清新卡，
2: 福利卡，是不是？
0: 对，请收好。接下来呢，请每个人说出这个我有你没有的环节，展示一下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先从丁真开始。
3: 嗯，我家有牦牛。
4: 牦牛，
1: 太气人了！
0: 真的，说我给这个一键，我
2: 他们家所有东西咱家都没有。
0: 那个就是牦牛完了之后啊，羊，还有其他的马，对，都不许说了。
5: 回头买一头吧。
0: 对，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可以送我们每人一只牦牛吗？
3: 可以啊，小牦牛呗。
0: 送了就养在你家，我们也算有牦牛的人了，好吧？
3: 好，
0: 好，那我们每个人再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
2: 好棒，好棒，
0: 拿着。
1: 这个属于赖皮。我主持过春晚，那我可以有一张吗？
2: 必须得有，
0: 必须得有。这样，瞬间。你主持过多少届春晚？我们给多少张？
1: 我主持过九届春晚，来吧。
0: 啊，那算了，不够发了。九届春晚。
5: 好，那我获得过全国武术的冠军。
1: 给他。
0: 我家有猫，你们有吗？
5: 有。
0: 哎，完了，我是加菲猫。
5: 那我没有，我们都没有吧？
0: 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垫着他的脚尖。好，那我勉强得一张吗？
6: 这也太美了，你们看看，我感觉自己在画里开车。
0: 哇，看到雪山了，好漂亮。接下来呢，就是猜谜语的环节了。
7: 出题人用三个关键词概括目标事物，只描述外形、环境、特征，不能说出事物本名。其余三人抢答，最先说出正确名称的人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如三人均未回答正确，出题人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
1: 那我先说。
0: 你先说。
1: 有一种植物，黄色的花瓣，开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地方。是一种花。
0: 雪莲花。
1: 黄色的。
0: 丁真同学，
2: 黄色，
0: 给一个答案。他可能认识的花太多了，那请揭晓。
1: 包叶大黄
0: 都没有答对，请出题人得一张。耶，
5: 好棒！
0: 那丁真给我们出道题呗，难一点的啊。
3: 这我们有一个那个挂件，那个有点像那斧头，那个砍柴的那个
1: 打火石。
0: 还需抢答？
3: 对。哎呀，
1: 给我，就是抢答的呀，请叫我小百科。
0: 对，小百科。那我说一个啊，李正。
1: 土拨鼠。真的吗？
0: 其实人家那个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但是现在全世界都觉得土拨鼠一定是啊。
1: 在冈仁波齐的时候，我知道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
8: 请你
1: 猜猜。
3: 你这么多呀？
1: 这么多了，赶快妹妹说一个。
3: 不，我只有两个。
5: 我说一个，顶级的耐力。
6: 给你一个。
5: 大鼻孔。
0: 牦牛。
5: 大肺活量。
3: 马。
5: 对，马。
0: 那我可以得一张，是不是？
5: 可以。
1: 丁真也说是马了。
0: 我们平分一张吗？我把它撕开。
5: 一路长了不少知识。
0: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中途点，我们接下来要换骑行了。报一下得了几张一键清新卡？
3: 五键。
2: 五张。
0: 哎，两位五张，我呢四张。
1: 一二三四五。哎呀，一不小心又撵出来了。
0: 我不信，我不信。
5: 是不是我可以先挑？
0: 对，先挑。哦，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选的车是吧？哇，好棒。
5: 我们这都山地自行车呀。要不我们女生都选那个小吧。
0: 可以，那我们俩。你要黑色的还是要蓝色的？
3: 我随便。
0: 那我要蓝色的。
9: 从这里出发到我们的终点黑帐篷，大概的话是8公里。

0: 海拔是从3800到4000出头的落差，主打的就是轻松愉快的体验。
1: 大家从哪里来呀？
2: 成都。
1: 你们为什么喜欢骑行？
2: 热爱自由。
1: 冷不冷？
2: 冷。
1: 马上动起来就不冷了。出发！
3: 高海拔草原骑行，他们能否突破体能的极限？
4: 好累啊！
3: 错浦湖畔是谁的呼唤惊动了鱼群？
5: 你看，这蹦着来的。
3: 《远山之约》蜀山篇，甘孜藏族自治州站继续出发。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出发！
6: 过年了。出发喽！
1: 这么卷吗？一开始就需要这么卷吗？
4: 你好，你要去哪儿？
7: 我要骑车去丁真的家乡，从巴塘一直骑到理塘。
4: 我不信。
1: 哦，是我太慢了。
7: 我怎么听到朱迅老师的声音比较落后呢？哇，好漂亮啊！天哪，哇，
6: 太美了！哇，
1: 霞姐，像不像电影当中的画面？
6: 我感觉我在画中。牦牛 ，Hello，
4: 门儿。
6: 我怎么听着后面跟了一群牦牛，一群牦牛，大家都很兴奋。
1: 呀呼呼！哇，你看那边雪山、草地，
6: 不忍快骑了，我觉得就想把这些景色留住，慢慢的去感受。
1: 你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比赛固然在某一个时期是重要的，但是人生真正的。更长的路是要慢慢走，欣赏啊！在阿尔卑斯山有一个牌子，我记到今天20多年了，叫“慢慢走，欣赏啊”，
6: 永远在路上。哎，我觉得这种张弛有度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8: 尤其是在这片山野里，内心的动与静能慢慢被调和。
1: 冲出去的那个人是谁？
6: 蒋林哥。
1: 谁？
6: 你敢相信吗？
1: 蒋林，我觉得他这次进步好大。哦，
7: 这个地方有点累了。

大家慢慢超过我们了，走吧，星爵。这么多骑手在一起，我这个胜负欲立刻就被激发出来了。

0: 我掉队了，掉队了。
1: 蒋林哥他们好像还没有过来，我要等等他们。
2: 来，
1: 你等一等他们。
0: 我来了。
1: 还好吗？
0: 还好。
1: 好。蒋林哥，我觉得，你去感受用臀底肌发力，不是用脚这样硬蹬，是大臀底肌带动。
0: 我感受到了，
1: 是吧？这样才会省力。迅姐呢？在后边吗？
2: 来，
1: 你等一等他们。

0: 迅姐呢？在后边吗？
1: 你看到迅姐了吗？
2: 没。
0: 迅姐在前面。
1: 那我们
0: 去前面吧。我在找迅姐，迅姐在哪儿啊？
3: 迅姐在前面。
0: 哦，迅姐去了前面去了，太棒了。走了，走了。
1: 哇，迅姐。
0: 呀呼呼！耶！上坡很艰难，下坡很酸爽。向前，向前，向前！
1: 好累啊！哦，哎，我要下来推了。
0: 黎哥在后面了，他在前面。
4: 在后面，他已经完全追不上您了。
0: 我以为他们都在前面。迅姐，你可太棒了！我以为你们都在前面，我还在使劲追。没有，我在后面等。啊，等了好久，我说迅姐在哪儿？
1: 我来了，我掉队，我掉队了。
0: 没事，哪有掉队，我们是 one team, we are family 呀、啊、我们一起拍一张吧。
5: 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来到美丽的错不哥啊。
1: 你好你好，
5: 那么今天呢，你们是我们第一次来体验这个地方，重在参与啊，
0: 我
5: 重在参与。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八层搓不够纪念奖啊，
6: 金给
5: 奖，发给你们哈，
7: 谢谢
0: 。
5: 好，朱庆老师，好，我们的新增，
1: 好的，
6: 希望有机会来正式的参赛。

0: 他们每个人唱的词里面就是对我们的山水日月雪山草原，对我们的大自然的赞颂，对我们的美好生活，对我们人类能生存在这样美好家园里面的一种赞美。我们去黑帐篷里面坐坐吧。那么今天我们坐的这个帐篷呢，就是我们说的牛毛帐篷，整个这个材料全是用我们牦牛的身上的毛做的。我们经常会看见我们的这些牦牛啊拖着我们的牛毛帐篷，然后上面坐很多小孩，像丁真我们两个的家就这样的。
1: 太好了，而且你看他们的生活美学，
2: 对，
1: 开一个天窗太美了，他们的房间真的是一个和自然融在一起的。
3: 吃饭吧。特别好吃，
1: 哇，这个包子好吃，真的超级好吃。
3: 我给大家做一杯牦牛奶茶吧。
1: 长江红牦牛奶茶，
0: 谢谢
4: 谢谢，
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5: 好，
3: 哎，我这么站着可以看到扎金贾伯，那还有一块蓝天。扎金贾伯对于我们这片土地来说，对于甘孜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当地的牧民认为是他们的守护神啊，所以呢他们非常敬畏。
3: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会忘记时间，嗯，我都不戴手表了，就想忘记时间。但是当地的朋友是看山知石，有这样的本领是吧？
0: 他们可会看了。我跟你说，云是怎么走的，他都会预测大概下不下雨。冬季，成群的这种高山的麻雀开始飞的时候，他就都要下雪了。
3: 哦，下雪。
1: 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有的时候山会告诉你，对于你该在意的事情其实会发生变化，有些事情没有那么在意了，
0: 对，
1: 有些事情会更在意了，在意风，在意水流，
0: 对，感觉也是个下个冰雹或者下场雪，我们觉得很舒服。它不是说哦下雨了，我觉得啊好烦呐，这个下雨不是这样的，我们感觉的这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了。

0: 这个会让我更能体会到五粮液的九训当中的第一训，说敬畏四时，顺天应人，奉自然之至尊。我觉得今天我们感受的四时就是山在变绿，然后我们感受风雨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欢迎，这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尊重。
1: 对，
2: 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生活会有一些抱怨，但是你想，这是你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山峰而已，你就去接纳它。
3: 终于到了最多姿多彩的环节，

0: 个。
1: 哎呀，谢谢！哦，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我们原汁原味的巴塘弦子，就是我们巴塘的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弦子，就是拉上弦子，随时随地都可以跳。哎呀！
2: 我们要走甘孜最美的环湖栈道去体验一下吧。我有一个神秘的礼物，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个有用了。
3: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4: 哇，这个湖太美了，
5: 好大的能量场啊。
6: 这是错步湖，这前面还有两个湖，
3: 两个姊妹湖。哦，
5: 我知道，叫智马雍措和康卓拉措。嗯，两个湖对吧？
3: 加分，得一见倾心卡。我们现在看到的错步湖，它就像镶嵌在一片群山当中的一块蓝绿色的宝石。在这个地方，曾经也是格萨尔王的领地，有很多跟他有关的传说。大家往上看啊，就是山头上有一个很尖的山峰，像是有一个人戴着一顶威武的头盔，穿了一件战袍，背对着我们的样子。
5: 对，
3: 是不是很像
5: 战袍？就是这样。
3: 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它有一种魅力，对于当地的朋友来说，来这儿可以许下心愿，求得内心的安宁，它真的可以包容很多人的心事。
5: 城市待久了就想来到这里，
4: 这里太治愈了。人最快乐的那个瞬间，每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每次到高原，我就很松弛，我很快乐，我很有归属感，所以我32次进藏。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对你来说，
5: 很多的时候一个瞬间会让我感到极度的快乐，突然看到啊，那一轮即将要落山的太阳，我突然间就是我的这个泪腺就闸口就开放了，就泪如泉涌，我停不下来，但是是感觉到极致的幸福和快乐。嗯，
4: 你最快乐的是什么？
6: 最快乐就是骑马吧，然后就其实我平时也是很快乐，
4: 因为我认识他小6年了，就是他刚刚出来被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你是真的快乐。那你经历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什么是快乐？
6: 在那中间有很多的变化吧。
4: 对，
6: 那中间一段时间觉得很难受，很不开心，然后有一天我就想开了。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在这人生当中忙忙碌碌的，每天都在跑来跑去，然后就到最后就哎一天都没开心，然后就走了，那我觉得挺遗憾的，还不如让人自己开心一点。是，
4: 你呢？
3: 我觉得我这几天就很开心，我觉得就好像一个老朋友，真的很久没见啊，然后再见到他，你还是觉得哎，他还是他，我还是我，我们还是我们。
4: 我感知到爱的时候就很快乐，这种爱有朋友之间的，有山川大河的，大美可以让人感受到大爱。我听说这里有个特别神奇的现象，
3: 对，这个湖里有鱼，
4: 有鱼，而且你一喊它就能上来。
3: 这个地方的鱼呢是高原裸鲤，其实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在寒冷的水质里面不断进化出来的。那我们去。

0: 那我们结束了喊鱼之旅，接下来要爬山喽。那我们跟小鱼拜拜了，准备出发喽。
1: 小鱼儿们，再见。
2: 流云游走，群峰矗立，海拔4000米之上，一条原始野径，他们能否顺利登顶？听见群山的回应，
3: 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2: 远山之约蜀山篇，错浦沟战即将揭晓。
4: 哇，
1: 这里就是五粮液一见倾心的补给站。
0: 哇，太棒了，我需要补给一下。
3: 喝碗酥油茶。
0: 他怎么突然在我们体力不支的时候就变得兴奋
1: 起来了？因为刚才测了一下血氧，他血氧90几，
3: 93。
0: 霞姐呢？
5: 我84，还行。
0: 我90。哦，
1: 谁也不要问我，
5: 不要问我。
1: 我跟你说，这时候有口热茶真的是，
3: 感谢五粮液。
1: 哎呦，
3: 其实五粮液对我们礼堂的帮助也很大。嗯，对。然后现在我们礼堂的发展也越来越好了。嗯，
0: 对。而且还有针对大学生的雏鹰计划，大学生返乡还会有资助。我觉得确实就是让这儿的人能在自己的家乡看到更多的希望。
1: 嗯、太好了，
0: 谢谢谢谢五粮液，
4: 谢
0: 谢你们的补给。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攀登了。
0: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专业的向导，是不是？你好，
6: 你好，你好，
0: 怎么称呼？
6: 我叫维维，我是一名职业的高山向导。哇哦，好吧。然后这次就由我带领大家向上攀登。嗯，啊，在我们攀登之前啊，需要带大家做一个热身运动。首先，我们的手腕和我们的脚，这样，一边各6次。然后我们下一个，双脚分开，我们旋转我们的胯，激活我们的核心。下一个，我们拉伸一下韧带，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动作，抬起一只脚，我们拉着脚背。
0: 啊，说好举起了，我们俩。
6: 我们登山杖的用法，就是我们右手在前的时候，左脚在前，这样去走。
1: 听着说，就这么一个坡，我噌就上去了。
6: 走吧，那我们出发吧。
3: 要不要比一下？
7: 你们要过来啊！
6: 哦，我们俩就不比了，就是我们要慢慢走，找自己的节奏。
0: 对，我觉得登山慢不要紧，总会到达的。
3: 吹这个花，然后就待会就马上就下雨。
1: 真的下雨了？这是什么花？喇叭花。
3: 喇叭花。
1: 真美，那边山太美了。
3: 如果心跳感觉有点快了，可以放慢一点。
0: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我能特别明显感受到心脏在咚咚咚咚。
6: 就尽量不要坐啊，就站一会儿是最有效的。如果你坐了，你还要重新来找这个状态。
1: 热，
6: 永远要保证我们的衣服干爽啊，防止失温。
1: 对，
0: 他们俩还有力气照相。我们走了有一半了吗？
4: 没有，
1: 没有。
3: 前几天才爬了一个，那么差不多那么高的一个山。
5: 现在的路对你来讲，小儿科是不是？
3: 对。
1: 走，
0: 就慢慢走，我觉得挺，其实挺好。
1: 很舒服。
0: 我怎么感觉这登山杖是你的累赘呢？
3: 要不你给我吧。要不我帮你拿一个。
0: 给丁真一个。
3: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5: 好。
3: 来吧。
0: 啊！不，这两个人，
1: 边唱边跳，
0: 两个调皮的人。
5: 等会儿教迅姐一套功法。
1: 哦，太好了！
5: 好不好？来个比，摆个造型。
0: 来，给你一把剑，好好练。
1: 一个云剑。

0: 刺剑，
1: 刺剑，
0: 回首，
1: 回首，他。
2: 刺剑。哈。
0: 帅，
1: 我能不能找块平地？
2: 不下去这块了。不，我倒不怕受伤，我怕好不容易爬了一百米，我又回到了起点。
1: 对，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2: 加油！
0: 丁真，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太棒了！平原长大的孩子和高原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呢，
2: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1: 真的，一层又一层的风景，每上一步都会看到更高处的风景，离扎金贾伯更近了。哦，拥抱。

0: 我不行。
1: 可以的，很棒，你已经比第一局长很多很多很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不是恭维你，是真的。第一局，我说，哎呀，这个记者
0: 怎么这么笨？
1: 不是，体力有待
0: 提高
1: 提升。
2: 有一半了吗？
0: 我请求喝一口水。
2: 把我背上去。
1: 现在我觉得你去哪儿都行，你可以的，走。
0: 走。
3: 体能是越练越有。
1: 对。
0: 拜拜。
1: 哎呦，你看他气人不气人？他在树荫下休息。你给我们唱首歌，我们就上去了。
0: 七荣九三等住，那荣九三等住，九三等住咱们就爹爹，大九三等住秀呀，七荣九三等住。
1: 那都就
0: 算等住，就算等住，咱俩就
4: 得。在凌晨的山歌中爬山。

0: 哇，可以开演唱会了，好吧，终于到了。以后开演唱会，我在后面给你伴舞。
1: 是，
0: 我给你伴舞。
2: 他是跳舞的舞，他是武术的舞，我只能给你报幕了。
0: 可以，
1: 接下来，
0: 谢谢哥。走，
3: 这些美丽的景色，
0: 真的。 都是含在眼里，烙在心上，是不是？主要是我们这些人，你会有眼难忘。哎，是不是放我心坎里去了？太美好了，这一切。咦，
4: 怎么样，姐？
0: 百搭一只。
4: 来，姐，
0: 我们并肩，
4: 携手走，
0: 并肩同行。
1: 哎，你看是不是比刚才就又开阔了这个视野？哎呀，我们看到了另一面，看到了
0: 另一面，
1: 助力服务。
0: 看到另一面，
1: 朱老师，
0: 试
1: 一下，丁真很想拉着你，
0: 拉着你，
1: 你给他个机会，
0: 对，
1: 来，
0: 有个机会拉着你，我还好，
1: 走，
0: 哎，
1: 省劲儿多了，
0: 哎。 我现在突然。

0: 觉得我们是那两个轮子，哎，是那匹马。你是做花轿的那个人，
1: 驾！
2: 欢迎马奔腾，莫要吵我呀！
0: 不要，今天太累了。
3: 没有，还好。
2: 歇会儿，
3: 歇会儿吧，
2: 行吧，歇一下。
3: 加会有呗。
4: 丁真，那个蘑菇可以吃吧？
2: 可以吃，
0: 这个可以吃。
2: 那个吃，吃的时候有点酸酸的那种。它是那种，今年你把它摘了，明年还会长。
4: 那就行，只要不破坏它就行。一点都没有变近呢。
0: 来，兄弟吧。
4: 没事，你不管我，我慢慢的，一定能到，绝对不能拖。
1: 每一步都值得，
4: 那也太夸张了。
1: 每走一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看到海子了。
4: 允许我回头看一眼啊！哇，这就是刚才咱们在的错普湖，
0: 这是错普湖吗？
2: 对，就是错普。
0: 好美！
4: 它两边的那个山脊太有特色了，像两只手臂，
1: 拥抱着孩子。我们都是大山的孩子。我感觉我可以一直走下去，一直登上珠穆朗玛峰。
0: 你要拽住了，
4: 拽住了，我怕太让你吃劲儿。
0: 不会的，
1: 其实这些草地也是一个微观的世界。
4: 对，这就是一个微型的花园。你跳着的，
5: 我跳着的。

0: 我们可以的，可以的，
1: 我们可以的，
2: 我可以的，怎么不可以啊？
0: 可以，没问题，你可以的，你自己上，
1: 我可以的，
0: 就这两步了，可以的，加油，加油，小林哥，
1: 加油！
0: 加油！
1: 可以可以可以，总算是爬上来了。
3: 还要爬吗？我把这个拿到那山顶上，然后你们是不是要爬进去？
1: 就他把马拉松的那个冲线的线给带走了。
0: 一箭倾心，
4: 成功，登顶！
3: 我给大家准备了登顶奖牌，好不好？奖励一下大家。哎，耶！来，海勋姐，恭喜成功登顶！
0: 哦耶，谢谢，沙西特勒，
3: 恭喜成功登顶啊！
5: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教练，第一个登山的奖牌。哇，
5: 很有幸陪你一起拿到这块奖牌啊！我也算你的队友了，
0: 谢谢我的队友，
5: 耶！谢谢谢谢教练，
0: 谢谢教练。
6: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0: 哇，这棵树好特别呀！
7: 我们刚好抱住了他。哦呀！
1: 哦，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0: 他太美了，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他。
8: 你们看，远处的扎金贾伯，
0: 太美了。这个山坡看似好像没那么远，但我们真的走了蛮远的路。你什么感觉？过程当中有难受过吗？
5: 难受，就是喘粗气。就是我虽然属马，但我觉得我今天是属牛。但是我爬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相信，就是你再多往上走一步，风景就会又加分。
0: 是呢，
5: 对吧？
0: 这个感觉平原上爬山和高原爬山是两个概念。嗯，我觉得高原攀登可能会更修心，它磨练人的一个心力。
9: 而且你看，

0: 说话的功夫，一片云就过来
1: 遮住了太阳。
0: 这是高原的山，其实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你小时候会不会一鼓作气就爬到山顶去追牦牛了？
2: 对，因为其实今天这种爬山不一样，因为今天的话就带着哥哥姐姐看风景啊，然后就慢慢的就爬上来。对，然后就我觉得还好。嗯，如果山会说话的话就是加油，然后以前的话就是你的牦牛在山顶，
3: 再不来就烤了。
2: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终点是在半山腰，嗯，并不是在山顶，我觉得也非常好。人不一定非要往高处走，也可以往四处走，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每个地方只要此心安处是吾乡，就可以落脚，就可以扎根。真的站在峰顶上的可能就那一个人，
4: 山顶追牦牛的只有丁真。
0: 你也不可能年年一生都站在峰顶。
2: 对，
4: 距离我们从漂亮的那棵古柏下山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了，没想到，因为这就是高原天气的瞬息万变，突然刮起狂风，
2: 吹着花马上就下雨，
4: 所以我们临时搭了这样一个夜晚的小小的录影棚哈，
5: 有点浪漫。
4: 那咱就听一下导演要怎么才能让咱们回去睡觉这个问题。
6: 四人各自准备一个生字词，对应今日高山攀爬行程，互相不提前透露词条，同时喊出该词。四人共同商讨，结合这次旅途实景，合力即兴编撰一段完整叙事。四个词语必须全部自然融入文段内。
1: 来，三、
4: 二、一，
2: 回眸，
1: 轻松。
4: 你看他多讨人嫌，我们最累的时候他是轻松。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2: 因为我是从小就爬在那种山，但是爬山的时候，对我有一个小时候那种感觉吧。那种节奏就找到了之后就会感觉很轻松。
4: 山长得也挺轻松的，你爬的也挺轻松的。
2: 对，
4: 多讨人嫌。不是回眸，虽然我们今天从爬山的起点到最后的那个终点可能我们只提升了400米，但是每提升可能也就是50米，咱们每一次的回眸，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一片天地山川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片圣山圣湖和美景，我觉得这就是高原给我们的恩赐和爬山真正的意义。
1: 我的关键词是时间，到达那棵古柏树边上的时候，哦，我突然在想，它是多少岁了呢？可能有700到1000年。哇！我觉得时间这个事情真的很美妙。你看，我们现在面前就摆着五粮液，五粮液你知道吗？它有一个那个古窖池，窖泥更是国家博物馆唯一馆藏的活文物，700多年的历史。我们在开始酿酒，那棵树可能就是一个种子，在那座山上开始生长。同时哦，那个古窖池里的那个窖泥都没有断过，微生物都一直在发酵。那700年，那颗小种子也没有断过，它一点一点成长。哇，这就可能就时间在流淌。我们人生不过百年，但是你看大自然，它只要它接续，它是延续不断的生命力。哇，
5: 好好，我不想排在迅姐后边。迅姐每次都能把我带到那个特别美的画面里。
4: 那个词儿是啥来着？
5: 我的词儿忘了。我是丰盛。这一路给予我的东西我都非常感恩，不但收获了眼界，然后也满足了我的味蕾，又交到了这么多优秀的朋友，真是太丰盛了。对我还是接刚才那句话，这两天我很轻松，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无论是看到的、尝到的，然后接触到的、感受到的，都非常的丰盛。可能再过几年、10年、20年，甚至有老的那一天，当我回眸一望，哦，它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4: 哇，我喜欢这个感觉。好嘞，
2: 轻

0: 从
1: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2: 我天哪！
3: 我天哪！我笑不出来。
0: 轻轻松松的爬山，时间慢慢的流着，看到了很多丰盛的风景和食物。回眸那一刻，我终于到山顶了。
1: 感觉好像写了一个藏头诗一样的感觉。回眸那在最后，该我了。这真的是我此行当中最不轻松的一段挑战。因为不轻松，所以总要停下来喘息，才有机会回眸看到那个立体的山川，让我感受到了山川的丰盛。当然我觉得最美好的还是最后偶遇的那棵几百岁的古柏，就像我面前摆的这两瓶酒一样，虽然它已经很年迈，但是它依然有新枝芽，虽然五粮液已经很传奇，但是它仍然为年轻人酿出了一壶新酒。我的故事结束了。
4: 都没鼓掌，你说这个世界太冷了。
1: 好嘞，请最后一棒老师。
2: 哪里有轻松的攀登？嗯哼，那是童年的负重。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深情的回眸，唯见千年的古柏，伸出双臂去抚摸丰盛的流云。
5: 好诗。
0: 其实我觉得下一次导演组可以去爬一个雪山，山的最高的那个山就是雪山了。
2: 今天的运动量并不大，其实只是海拔的问题。
1: 虽然爬雪山我不一定跟得上啊，这个没事儿，两级我人生也不能成长得这么快，我呼哧带喘啊，菜咱就多练是吧。其实今天对面的朋友们的运动量更大，因为他们还要拍摄还要往返，辛苦了各位老师，
4: 辛苦了，我们就回去睡了啊，各位江湖再见，保重身体，再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正在安徽淮南录制，晚会依托淮河文化，结合当地山水实景，将家国情怀与团圆主题相融，为全球华人奉上独具淮河韵味的中秋文化盛宴。晚会主舞台选址在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淮月为舞台创意，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晚会设置寻月、揽尘、耀秋三个篇章，以月涌大江流的宏阔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民族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展现中华文明的万千气象，传递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真挚朴素的美好祝愿，铺展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2: 有国风戏腔，还会有现代流行，还会有一些传统的重新演绎的一些曲风呈现，在中秋晚上呈现给大家一个团圆美好的思念。
1: 今年总台秋晚落地安徽淮南，这座千年古城既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心区城市、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地，也积淀着深厚的淮河文脉。八公山、淮南子、安丰堂古水利遗存、焦岗湖、戏曲文化等地域标识与文化符号，尽显地域底蕴与人间烟火。这些特色文化符号将与中秋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晚会增添更多亮色。
3: 我们用了淮、水、月这样的三个字形成了核心的概念，在水上

0: 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一个大的圆环，那这个圆环里面还有可控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表演水域，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是在水中的一轮圆月，寓意着中秋的团圆。
1: 近日，天美津渡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文献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为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校庆重点学术活动，汇集88位艺术家的129件组作品与14件套珍贵文献，涵盖绘画、雕塑、影像、装置等多元艺术形态。展品囊括傅增湘书法、孙奇峰一击万里、沈瑶一在太行山上、何家英酸葡萄、邱志杰百念天美图等经典文献与精品力作。展览集中呈现了天津美术学院新艺科建设的探索成果。
2: 天津美院传统扎实，同时呢，天津美院又不保守，教学和创作上提倡创新。中西方两种绘画呢，同时学习以后，特别是15年，没有把它孤立起来看待，所以我是找到了中西方之间的一个契合点，这才使我在中国画上有所突破，特别是在工笔画上。
3: 天津美院在传统的基础上，它有开拓性，这和它的这个城市的这种环境和历史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包容性、开放性。而这一点，我在天津美院有一个深刻的感受。
1: 近年来，学校深耕艺术学科交叉融合，聚焦人工智能艺术、文化遗产活化等新兴领域，积极投身社会美育、城市更新、非遗传承、公共艺术建设，持续探索科技艺术与传统美育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4: 艺术人才应该能够打通文理分科。新艺科现在我们在创新学科上面做的比较多，人工智能专业，通识教育学院，下一步应该重点要放在传统学科的换新，让书法系、让国画学院、让雕塑系、让版画系也能够衔接传统跟当代。
1: 日前，以“丝路盛运，跃动天山”为主题的许鸿飞雕塑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幕。展览将独具魅力的岭南雕塑艺术带到辽阔的新疆大地，实现岭南风韵与丝路文化的相遇、交融与对话。本次展览中，作品《中华儿女大团结》格外引人注目，雕塑生动勾勒出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深刻诠释民族团结、同心共进的时代内涵。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鸿飞深耕雕塑艺术30余年，凭借独特的创作理念与扎实的艺术功底享誉海内外。他标志性的肥女人系列雕塑鲜活灵动、松弛治愈，聚焦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定格人们热爱生活、向阳而生的温暖瞬间，满含烟火气息与蓬勃生命力。
5: 希望更多的人去学艺术，去从事艺术，是吧？去记录这种时代这个美好，去反映这个时代的生活。
1: 自2013年启动世界巡展以来，许鸿飞的作品足迹已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次展览是其世界巡展的第78站，也是本轮西北5省区巡展的首站。作为当代雕塑精品落地新疆的重要文化实践，展览有效拓宽当地雕塑艺术的创作视野，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美美与共的鲜明特质，为各族群众带来温暖鲜活、意蕴深厚的艺术体验。
6: 作品给人一种特别昂扬向上、特别有力、乐观这样的一种艺术气息。
7: 辽阔草原，歌声嘹亮。近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全国集中展演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49支队伍登上舞台，他们是来自乡村和社区的普通老百姓，在文艺名家的辅导下，唱出了村子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家门口的幸福生活景象。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0: 舞台上，一首首带着浓浓烟火气的特色村歌轮番上演。贺哲族渔歌、壮族山歌、江南田歌、中原古乐，把各地风土人情带到草原。本次展演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49支参演队伍，表演者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群众。
1: 贺哲族的口弦琴可能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最小的小乐器啊，我是随手就能带来，随身就能拿过来，然后弹在口弦琴这样。就想表现一下贺哲族的现在的幸福生活，边唱边跳。

次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巴山那歌》，然后是融入了我们广西壮族的一个元素，达了我们壮族人民呢热情好客，然后希望各族同胞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欢聚一堂。

0: 众多表演者中，很多人是第一次站上全国性大舞台，他们用质朴乡音吟唱故土变迁，生动演绎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图景，也生动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底蕴。
1: 虽然这只是一个村歌的展演，我觉得大家确实发自内心在唱自己喜欢的音乐作品，更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展示自己生活上的美满与幸福，还有就是对自己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2: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对那个 AI 冲击很大，你怎么能不把 AI 取代？其实这是一条特别生机勃勃、具有民族5000年文明的古老传统的东西，我们的音乐家们应该从这里去挖根，汲取更好的营养，写出更多的音乐。
0: 自2024年起，鄂尔多斯已连续3年举办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活动，本次展演打破年龄限制，少年力量格外亮眼。其中组合五音节热是全场平均年龄最小的参演队伍，队员平均年龄还不到10岁，他们将马头琴、吉他、贝斯、架子鼓等乐器与鄂尔多斯民歌巧妙融合，以清澈童声唱响那达慕盛会的欢腾。

0: 对，一定要在屏的上面啊，屏的上面，对，
1: 声音就不圆润了。对，等等，
0: 走，来，双旋，双旋，双旋。
2: 这支草原蒙娃组合叫五音杰热，五音杰热在蒙古语里寓意着清晨啼鸣的百灵鸟，象征着蓬勃鲜活的自然生机。23名队员中，最大的14岁，最小的仅有7岁。别小瞧这支少年团队，他们的作品屡获殊荣。快乐那达慕拿下群众文艺最高奖群星奖，原创曲目《盛世那达慕》也曾多次登上央视舞台。

0: 骄傲，因为底下有很多观众给我们鼓掌，出汗就像洗头了一样。但是我感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点都不累。
1: 感觉挺酷的，打鼓。小时候我爸在家里面放歌，然后我就有的歌跟着唱，然后就慢慢喜欢上了音乐。进了小学之后，知道有五音节的这个组合，然后就进来，感觉我自己变得更自信、更乐观。
2: 我先定下来，我看。
3: 伊布格勒是伊金霍洛奇阿勒滕席热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也是五音节热组合的创办者。自2008年以来，他亲自教授孩子，坚持原创试水短视频传播。在他看来，音乐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
2: 音乐给孩子们传达一种不一样的观念，就是他可以给孩子建立很大的自信心，他会把这种精神呀挪到自己的所有的学习啊，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做哪一项工作他就在想啊，我一定行，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他自己。
3: 卓会场外，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也同时兵分多路，深入基层开展惠民演出，把精彩文艺节目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和工矿企业车间一线。
4: 很少在这个大家伙这个当中唱，观众现场的那种热情你是能够感觉到的，这是一个演员特别想得到的一种信息，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一种收获，同时真的是一种积累。
5: 我平时就是做那北京那个煤矿井下液压支柱小零件的组装，希望这样的演出能多来我们北煤机几次，让我们一线的工人有那种工作的热情。

0: 我们这个乐队四个乐手，
1: 民族乐器，有现代乐器，
2: 然后还有这个舞蹈
1: Sanam 的这个融合，比较能体现我们维吾尔族舞蹈的魅力。这次参加这个节目排练到现在，都感觉到哇，原来普通老百姓也能站到这么大的舞台，给全国人民展现自己的这个艺术风采，介绍我们美丽的新疆，非常的开心。
3: 第一次在草原上给大家这种很近距离的这样演出，首先大家就是很热烈，你可以随时走到观众的面前，然后他们也会给你喊好啊，可以说再来一个，收获了大家的这种情感的双向奔赴。艺术一定是要跟大家在一起才能收获更多。
4: 刚好就看到这里有演出，特别热闹，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啊多元的这种文化这种氛围。
5: 唱出美丽乡村时代的节拍，
6: 展演闭幕式现场，孟广禄、张凯丽、吴碧霞、李丹阳等多位艺术家登台倾情献艺，与基层表演者同台放歌，为本届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画上圆满句号。

他们并不都是职业的音乐文化工作者，但是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是能够让他们体验到这个音乐。

0: 和生活是合二为一的，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能看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也是要深入生活，向生活学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歌唱。
1: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
2: 感觉太激动了，我们就在这边工作啊，听说这边有这村歌嘹亮这个演出，今天来到现场啊，这么多精彩的节目。
3: 来吧
4: 去年我们就来看过了，然后就是今年又来了，就觉得今年比去年更好看。
5: 我是从河北过来的，特地往这里来看村歌嘹亮，就是收获特别大，能有这样的荣幸，还能看到全国各地优秀的艺术家们的表演。
6: 自强基工程项目开展以来，众多文艺名家与基层展演队伍开展结对帮扶，为基层文艺创作节目编排提供专业指导。去年起，活动还依托村歌嘹亮文化 IP 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把村歌展演、非遗市集结合起来，让文化赋能文旅产业，持续激发基层文化活力。
7: 这个是我们湖南湘西吉首市东部的一个苗族挑花，我们的衣服只有蓝色、白色，所以为了增加一点色彩，就在上面组花。这个挑花，这个就是按照这个纱线来数的，按照一个金三尾四，就是数这里有过来三根，这里上来四根，一根线都不能错。我们是唯一一个把银饰绣在衣服上的苗族，代表我们苗族人的一个智慧和勇敢和坚韧。
8: 借助村歌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通过搭建全国性展演展示平台，引领和带动全国各地基层群众广泛参与，从根源上深耕群众文化沃土，涵养基层文化生态，力争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上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9: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杨友圈的维尼熊留言说，妈妈最爱无限循环映山红，他说这首歌曲调深情又动人，承载了他那个年代的记忆，封存了他心怀赤诚温柔坚定的青春故事。
1: 另外一位杨友圈好友甜甜圈也点播了这首歌，小时候外婆哄我睡觉就哼这首映山红，他说那是他年轻时候最爱的歌，现在外婆不在了，但旋律还在，想点这首歌怀念那些温暖的夜晚。
0: 这首歌里有妈妈的青春，也有外婆的温暖，愿旋律一直响着，也愿那些温暖的夜晚永远有人记得。一起来听袁娅维带来的映山红。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北武汉的王佳，他说以前在音乐学院上学那会儿啊，万泉河水清又清是我练的最努力也是唱的最好的一首歌，为了研究歌里的感情，我还傻乎乎的买了一堆工具啊，学编斗笠，结果搞了半天也没编出来，现在想想挺逗的，想点播这首歌送给自己。
1: 王佳说自己傻乎乎的哈，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傻，那是一个学音乐的孩子用看上去有点笨但实际上是最真最虔诚的方式，
0: 真听真看真感受，
1: 对，
0: 是吧。虽然说那个斗笠啊没编成，但我相信后来这首歌你肯定唱得非常好，因为真正的好歌呢不是用技巧堆出来的，是用真情实感唱出来的，所以你那段编斗笠的失败经历啊，双引号的失败经历啊，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你对于这首歌最独特的理解。
1: 是的，我们就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你和你难忘的学生时代。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于广西的周洪亮留言说，最近啊，我冷不丁又听到了泉水叮咚响，一下子就想起我那会儿读的村小了，一个老师包办所有课，连语文带音乐，甚至还是校长。那阵子虽然没啥所谓的师资教学设备，可放学了，漫山遍野的爬树，去溪里摸鱼，过得比谁都值。

0: 发麻的，就这么多年还忘不掉一首歌，其实记住的不一定是这首歌的旋律，是那段连风都舍不得让它快点吹的时光。
1: 哦，我觉得我眼前已经有那种电影画面了，带着金色的滤镜，特别的美好。希望大家心底呢可以一直住着那个容易知足、可以听懂泉水叮咚的小孩儿。我们赶紧把这首《泉水叮咚响》送给你。

0: 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海南海口的徐建恒留言说，主持人好，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情深意长》。97年在望海岭搞军地联谊晚会，我带的军训班里有个女学生在台上唱了这首歌，当时听得我特别感动，后来换了多少个手机我都把这首歌存在里面。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和建恒一样，手机里有几首钉子户老歌，包括我也是，就不管换多少手机换什么设备都得带着，就平时呢未必会经常听，但是如果列表里没有就总觉得不对味儿。而且这首歌它一存就是快30年了，足见这首歌当年对他的触动有多深。
0: 所以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在听新歌你很难去接受它？其实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会记录你的心情，记录你身边的气息，甚至某一天晚上的晚风，这些都会揉进这首歌的旋律里。所以建恒手机里存的不只是一首歌，更多的是20多岁时的自己，也是那段浸着军训的汗水又带着青涩感动的日子。
1: 是的，我们就让这个熟悉的旋律带你重温那段温热的旧时光。情深意长，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新乡的魏美平留言说，40年前我天天下午等着听收音机里讲故事，可爷爷却总爱放九九艳阳天，我嫌烦。30年前我迷上了港台歌，他还是总听这首歌，我嫌土。20年前爷爷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哼唱声了，可如今啊，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听这首歌，在心里轻轻地跟着哼。
1: 听这首歌，40年前嫌烦，30年前嫌土，20年前想听再也听不着了。我觉得这三句话是一个人用大半辈子才能听懂一首歌的过程。人总是这样，就在身边的时候呢总觉得平常，等到想听也听不着的时候呢，才明白那个声音有多金贵。
0: 当年你嫌他只放这一首，现在你也变成了那个一个人偷偷听的人了。时间可能就是这样，会把嫌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一帆留言说，想起13岁那年春天，我搬了把藤椅坐在院子里的桃树下，满院都是花香，收音机里正好放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个时候刚上初中，日子慢悠悠的，一本书能读一下午，现在翻书还能看见当年夹在里面的干桃花瓣，有些时光回不去了，但想起来还是甜的。愿咱们的心里都留着这样一个春天，花香永远不散。
1: 哎呦，这段描述特别像是一本小说当中对过去的回忆的描写。你看，一个春天的下午，一帆用一本书、一首歌，给自己攒下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甜，美好的回忆。
0: 那个时候的日子好像很慢，一本书能读一个下午。现在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会匆匆忙忙，但是那份慢可能就是那个年龄才有的特权，现在想找有的时候都很难找回来。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你，也送给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希望咱们都留着那么一个春天，也许书是旧的，花是干的，但是所有的回忆想起来都是香的。

栏目组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市海淀外国语中学的初中生，我叫璇璇。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我所有的新同学们，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日子中一起学习生活，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我们一起加油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并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上海的惠山说，我爸退休后迷上了整理老照片，把几十年的相册全都翻出来，按年份重新整理。昨天他拿着黑白照片给我看，是20出头的他站在单位门口，笑得特别灿烂。他说，你看那时候你爸刚进厂，啥都不会，但浑身是劲儿。我觉得我爸太可爱了，想点一首《追寻》。每个人都在时间里找东西，有人找青春，有人找答案，我爸在找他的20岁。愿咱们都能在追寻的路上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1: 哎呀，几十年的相册一本本重新翻，重新装订，可能你爸爸在做的事儿啊，其实就像在看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长篇小说，每一页都是一段时光，可能他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认识自己。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父亲，也希望他在翻这些相册的时候呢，能与每一个年代的自己好好的重逢，也送给每一个在时间里打捞的人，愿咱们都能够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2: 拂去岁月厚厚的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7: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8: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台上的花瓣作品是我做的，
2: 真好、啊、
3: 我是会红旋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4: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5: 我在菜市场面最挂的招牌，
6: 谁能赚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7: 就让李斌给我带沟里了。
8: 我有一个算一个，
7: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9: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0: 集合吗？
11: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2: 开始。
13: 你
14: 前辈不对，
15: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16: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17: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11: 阴天呢。
17: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18: 一路入深海，一同看天明。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
1: 这首诗叫做《赶时间的人》，作者是54岁的王继兵。送外卖、摆地摊、开杂货店，他尝试过很多辛苦的工作，始终不曾改变对写诗的执着与热爱。
2: 他口袋里永远不是没少一位那个笔本子、纸张或者笔，每次给他洗衣服，每次要掏一套，不掏一套都放在洗衣机里洗了。这个外号挺好，我支持他。
1: 生活遇到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王继兵在诗中这样写道。写诗给了他生命中一种向上的力量。2014年，王继兵在昆山买了新房，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家。
0: 这个，这就是我们家了。在昆山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到昆山来，我带她在城市公园给她拍的，后面跪着的人就是我儿子。岁月把一部长篇连续剧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一根针。我喊一声娘就心疼一下。这首诗歌写的时候，刚巧我母亲就在我家住，她是已经那时候她没有，几乎是没有记忆力的。当时虽然说她还在场，但是第二天她仍然是始终在清空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首诗我几乎每天都读给他听，在他在世的时候，这首诗歌是我读的最开心的一首诗。每读到我喊他的时候，他都是答应的。我喊一声娘，他就在那一边哎；我再喊一声娘，他又哎；我喊的声音高，他就回答的高；我喊的声音低，他就回答的低。我甚至后来想，可能是我爱人说的有道理。我在想讨他开心，可能他反过来也在想讨我开心，所以说他反复的和我交流这首诗歌。有时候痛苦也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吧，甚至说你有一段时间事情忙，没空想他们，一段时间好像写作也没提到过他们，